0: 与大自然的双向奔赴。目前啊，向日葵正值盛花期，最佳观赏期预计持续到八月上旬。清晨和傍晚光影最美。这个夏天来景山赴这场向日葵与红墙古建的约会吧，让这片向阳的金色给你满满的正能量。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万象。
1: 花园城市建设不仅是北京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蓝图，更关乎每一位市民的民生福祉。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目前，北京已发布13项花园城市相关地方标准，为城市增绿、添彩、护生态提供了清晰的施工指南。
2: 截至目前，北京已发布13项相关地方标准，逐步建成全域覆盖、层次分明的花园城市建设标准体系。其中，花园城市建设指南作为纲领性地方标准，从生态基底、宜居环境、民生福祉、城市风貌、安全韧性及共建共享6个维度构建总体框架。这张施工图确保了全市花园城市建设理念统一、目标一致、步调协同，而其余地方标准则在守护生物多样性、城市空间精细化、系统规范花坛花径布局设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这套标准组合拳正在让北京的每一寸土地焕发绿色生机。除了出台标准，今年上半年北京举办各类义务植树活动5800余场，100余万市民群众以多种形式履行植树义务。
3: 每年都有植树，然后今年也是在通州区参加了一个义务植树，然后也带着我们家的孩子在我们家小区里边参加了微花园的建设。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人吧，都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然后也更加的热爱自然。
2: 随着生态底色逐步绘就，北京开始持续深耕，打造市民友好绿色空间。就在上个月，朝阳区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外围新建了骑行绿道，这条本没有路的绿道也成了骑友口中的神仙绿道。
4: 一路的风景都很好，然后这个绿道也很漂亮。
2: 北京计划今年还将新建绿道1000公里，衔接交通枢纽，连通河湖水系，串联景观资源。2026年，北京已有725个公园实现与城市无界融通。就在2个月前，北京的环路一路生花，惊艳全城。今年北京月季景观带已接近1000公里，全长65.5公里的北京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于今年10月底实现闭环。北京台报道。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北京的花园城市建设正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绿色正融入首都的每一个角落。
2: 走进地铁3号线朝阳站站厅，一座微型花园生机盎然。蜿蜒的白砂石小径搭配造型山石，鹤望兰、苹果竹芋错落生长，紫色兰花绣球点缀其间。这是前不久北京地铁公司为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打造的轨道交通花园式出行新场景。
5: 采取了一个流动式的花池设计，搭配一些适合地铁车站内的绿植，然后同步加入了3号线朝阳站的车站标志以及地铁的艺术剪影，在不影响客流的前提下，然后对这个车站进行一个美化升级。
6: 这个北京的变化非常大，尤其是车站那一块儿。原来的时候感觉到北京来吧，感觉车站好像很拥挤，但是到这个车站一看，又干净又优雅，非常的那有那种时代的气息。
2: 绿色不仅在地下空间生长，也在京郊乡村蔓延。大兴李贤镇董各庄村是距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最近的村庄。去年年底，这里建成了花园村庄，以穿过花园去机场为设计理念。村头休闲公园分区设置儿童活动区、林下休憩区与健身场地，60多处特色民宿院落别具一格。
7: 今年我一进村，哟，这村怎么这么美了？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回村，把自己的家也改造成特别温馨的民宿，服务于咱们大兴机场的客人。
0: 那赚到钱了吗？
7: 赚到钱了，比在城里头做旅游挣的钱算起来得多好几倍。
2: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很多城里的年轻人到董各庄村来投资创业。
8: 来实地考察以后，发现整个村庄的这个样貌生态都非常好，就像是在自己家后花园一样，所以环境和人流量是我选择这儿的关键。
2: 董各庄村的变化并非个例。时间回溟到2024年，北京选取4个村庄率先试点建设花园乡村，试点经验迅速推广。2025年，全市在10。

0: 个涉农区，每年建设30至50个花园乡村。2026年5月，北京市发布第一号总林长令，明确提出建设花园村庄，实现花园城市从点上突破向全域覆盖拓展。
1: 通过花园村庄的建设呢，我们也会引导村庄利用现有的这个林地资源，包括一些花园场景，然后这个结合村庄的民宿啊，乡村的研学啊，这些产业的发展，来促进村民的一些这个增收的渠道。
0: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花园村庄34个，今年还将新建30个，年底前总数将达到64个。北京台报道。
2: 花园城市建设不仅提升了城市颜值，更催生了蓬勃兴起的美丽经济。今年夏天，通州区波斯菊花海音乐季和永顺镇77万平方米花海相继亮相，赏花、听歌、运动、消费融为一体，花园场景正成为拉动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0: 眼下，通州区鹿城镇五星路南侧的波斯菊花海开得正盛，粉白相间的花田绵延铺展，与夏夜晚风、星空灯光交相辉映。通州区一路潮玩，畅享一下，鹿城花海消夏音乐季将在这里持续16天。通州本土人气乐队轮番登台，花海、稻香、十年等流行曲目接连唱响，引得现场游客齐声跟唱。在聚美鹿城才艺大赛上脱颖而出的50多组民星也登台献艺，为市民带来消夏盛宴。与此同时，通州永顺镇77万平方米连片特色花海也正值盛放期。其中李庄永顺紫蝶花镜以永蝶闲福鹿苑展翅为设计理念，整片花海呈现蝴蝶造型，已成为副中心今夏热门网红打卡地。花海中央配套6500平方米运动草坪，赏花过后可以肆意奔跑、踢球嬉戏，解锁赏花加运动的双重夏日乐趣。永顺镇还把落日音乐会、群众文艺演出搬进花海，丰富花海加文艺体验。今年以来，永顺镇在闲置地块开展生态修复，全镇范围内实施生态补绿工程，规划建设全龄友好型公园，
3: 又增加了一些休闲娱乐的一些东西，包括餐车呀、座椅、儿童玩的一个秋千。
0: 近年来，北京持续通过园艺花园培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文旅融合的森林油气带，引入森林康养、自然探索等新业态。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不仅获法国设计奖金奖，还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丰台区在丽泽商务区举办2026北京国际花展，日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北京的绿水青山正一步步成为金山银山。北京台报道。
4: 花15000元买了一张国际机票，退票的时候呢，只拿回了400多块钱。近日，北京市民林先生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是高额退票费不合理，还是消费者忽略了关键信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5: 今年7月3号，林先生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然而，就在7月13号，他得知行程有变，便立刻联系平台办理退票。
6: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他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定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5: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同时，由于退票订单已经完成，系统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他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但仅部分税费可退的标注却使用小字体，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高出约400元。
6: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 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

0: 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1: 北京台报道。
2: 林先生的遭遇呢，并非个例。记者调查发现，在各大投诉平台上，关于机票退票高额扣费、退票规则展示不清的投诉呢，比比皆是。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大多数旅客在购票的时候，并未将退改签规则作为重点关注项。
1: 记者在国内知名消费者投诉平台黑猫投诉上，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相关投诉记录高达15000余条。其中，退票时被收取高额手续费、退款金额远低于预期，以及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是消费者集中反映的三大痛点。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旅客，发现绝大多数人购票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价格和时间上，并未关注退改细则。
3: 不会，我不关注那些。
4: 没想过去退票，所以就是先定好时间，然后呢就看那个购票费，然后再选具体的哪一个时间。对，我就是有看一眼，但没有太多关注。
5: 我是没有退票过，都会提前把它攻略好，然后就基本上不会退票。
6: 一般是在 APP 上看，在哪购买的就在哪里退。我们刚刚就是改签了那个机票，因为我们晚上的延误了，它是免费的。
1: 北京台报道。
2: 那么机票的退改签费用究竟遵循怎样的规则？那为何同一航班的价格与退改政策差异如此巨大呢？民航专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定价逻辑。
1: 民航专家表示，民航机票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目前航司的改签费用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
7: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它的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就是越便宜的机票，它的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1: 这种看似严苛的阶梯费率，实则是航司在长期市场实践中总结出的止损规则。
7: 比如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那么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的改签费率会设置的比较高。
1: 以林先生的机票为例，其15000元的价格看似高昂，但同一航班支持免费退改的全价经济舱机票价格高达24000余元。在世界杯期间，国际机票价格普涨，15000元很可能已属于该航线的特价或限制退改舱位。
8: 网上有些人讲，他说阿联航空还可以再把它销售出去，实际上在起飞前3天国际机票再销售出去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所以现在航空不管是国内机票还是国内国际机票，越靠近起飞之前退票，它的退票费来收取的越高。
1: 北京台报道。
2: 面对复杂的退改签规则，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如何避坑？销售平台和航空公司又肩负着怎样的告知义务呢？专家给出了建议。
1: 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承运人或其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时，应以显著方式告知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改规则等主要服务信息。记者先后浏览航司官网及第三方平台，在购票页面均可查看机票退改权益，字体相比机票价格略小，点开查看还可查看更加详细的退改规定。

0: 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哈，承运人就航空公司，他有义务来把这个相关的条款以这个显著的方式来告诉这个消费者，更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做法嘛。你比如在他们官网可能把字体来再加粗加大，我觉得还有改进的空间。
1: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票时不应只盯着价格，更要仔细阅读退改签政策，理性权衡低价背后的潜在风险。
0: 订票的时候就是不要光盯着价格看，这个票价越低了，它这个限制条件越多。你比如说你没有免费行李额，然后呢可能退票了，比如说不能退，或者说来退票收取退票费很高，一定要看清楚那些它的小字，还包括它可能有些默认的勾选，你要看清楚这些条件。
1: 退票前最好先登录航司官网查询官方费率，防止部分代理额外违法加收手续费。
2: 如果是购票的时候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那么建议可以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加几十块钱，那么在退改签的时候就免收手续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市公安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通过梳理货车违法线索，锁定了亦庄开发区一处工地周边两个车队的涉牌违法行为。在提前完成侦查踩点后，执法打击支队会同开发区交管支队兵分两路，前往货车停放点展开了突击检查。一起来看看当时的现场情况。
4: 拽一下。
5: 嗯。
1: 下午5点，记者跟随民警来到马驹桥湿地公园附近的一处货车停放点，14辆绿色渣土车整齐停放在院内。经民警逐一检查，这些车辆均存在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部分车辆用于遮挡号牌的黄色塑料片就藏在驾驶室内，手法高度一致。
4: 对，我们看到每辆车在方向盘的左手边都会有这样的一根白色的尼龙线，现在另外一头呢就夹着这样的一个和车牌颜色极为接近的黄色塑料片。那么司机在看到交警检查之后呢，通过拉拽尼龙线让遮挡物瞬间消失。
1: 这套机关设计的相当隐蔽，黄色塑料片与车牌颜色接近，拉线一拽就能快速脱落。有司机坦言，这些装置不是自己装的，是车队统一安排的。
6: 我发的就那样，不是我弄的，
7: 就是进行、进行工地跟进行就是拐角，
5: 也知道这个是肯定是会严查，
7: 没办法，那工地得天天去。
8: 为什么要遮挡号牌？
9: 是不是这个工地限行嘛？限行，咱就是自己做一个这铁片，为了就是遮挡一下限行，不是为了说闯红灯什么的，咱没有那个。
8: 平时对司机怎么教育啊？
9: 平时也对他们总说，你说这不是没办法吗？
8: 那就要采取这种行为。你知不知道这遮挡号牌的行为比这个限行更加严重？
9: 是，知道，知道。
1: 面对民警的询问，车队队长承认，遮挡号牌是为了躲避工地周边的限行措施。他们心里清楚，遮挡号牌的处罚比违反限行规定重得多，但他们竟然都在铤而走险。
8: 这种车辆自身车重较大，盲区较多，如果再加之他们遮挡号牌的违法行为，更易给驾驶员带来这种侥幸心理，从而衍生一些，涉牌、闯灯等严重的交通违法，更易肇事肇祸。下一步，我们将把涉案的违法司机带回单位做下一步的调查。一经查证的违法行为，我们将一并作出处罚。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安全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3: 涉牌违法向来是交管部门整治的一个重点，司机朋友们心里要有谱，千万不要在车辆号牌上动歪心思。可总是有人不挂号牌，故意遮挡，上演号牌消失术。
10: 车牌呢？
11: 车牌要修，前面那个给摘了。
10: 后边车牌呢？后边牌子因为什么拆了？
11: 就是要修前面的，然后要贴膜，都给摘了，不修了。牌子在后面呢。
10: 你这个逻辑可不成啊！
11: 摘了，摘了。
12: 男子因为没有挂车牌被拦下后，表示自己事出有因，他的车在之前出了车祸。
10: 我看你前面撞什么样了？
11: 这块就是要换这个整个保险杠。
10: 什么时候撞的？
11: 就是前几天。
10: 得前好几天了吧？
11: 差不多。
10: 这一直就没安排了。
11: 不是，前天都在库里停着，然后要去修。
10: 你这车呀、停库里没问题，停到修理厂都没问题。你要说碍事儿的话，把牌子拆了也没问题。但是既然上道路行驶了，
11: 明白，了解。
10: 你这典型的是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多大事儿，碍多少大事儿吗？

0: 再一个车坏了赶紧修，嗯啊、如果说你要不修的话可能会，如果说车速快了，
1: 风啥的是吧？
0: 对，能容易风一大容易裂了，给它吹裂了，
1: 啊！
2: 民警对该男子进行了安全提示与教育，让他现场安装车牌，
0: 把牌子安上，真难。这消除你的违法行为，再继续上道路行驶，不能没有牌子继续开，这不成。这个螺丝使用它也是违法行为，啊！你今儿权宜之计，先把车开出去没问题，到4S店找他要用新的。
1: 行。
0: 啊。
2: 同时这名驾驶员也要因为自己违反通行禁令标志指示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接受民警的处罚。
0: 两项违法行为一块是300元，驾驶证记10分，你本里呢之前有6分了，16分了，一个记分周期内达到12分以上了、那么你先别开了，牌完了之后找哥们开，或者找他那个旁边不是修理厂吗，让4S店人过来，开车上来也行，或者一会儿等我们这边任务结束之后带你看一下也行。
1: 那我那个能随后扣吗？我先学习一下然后再扣去吧。
0: 只要你安上牌子，
1: 学习一下吧。
0: 你要出门的时候把牌子安上、都不用扣。
2: 除了不挂车牌之外，还有的车会使用一些小伎俩上演号牌消失术，比如这辆被拦下的大货车后车牌几乎被泥完全覆盖看不清了，而显然驾驶员也知道自己车牌的问题所在。您瞧，趁着民警在处理事情，他也开始了紧急处理。
0: 我看你手，这手那么干净，那手那么脏啊，你看这手多干净，比我手干净，那手那么脏。
3: 他妈的，那个有泥嘛，下雨天
0: 啊，你什么时候擦的呀？这应该开车之前擦呀。再一个，咱下的是雨，下的不是泥呀。
2: 不仅是后车牌污损，前车牌也不完全符合规范。
0: 你也不用说太多纠结后边牌子有多脏有多干净的事儿，前面牌子什么样，后边牌子什么样，达到前面牌子这种整洁程度就行。再一个呢，这儿掉色了，尽量换一新的牌子去。因为同一个涉牌违法行为不对你做出两笔处罚，这换新牌子再做出一个口头的指证，但是后边那个故意污损那就对你进行处罚了。
3: 才来不是很熟稳，
0: 刚开始做这行更得提高对自己的要求。
3: 知道，不是刚来北京啊，不是很熟，照顾
0: 他到哪儿的牌子也得干净了。
3: 牌子知道了，放大号后面我们都漏开了嘛。
0: 车上有抹布吗？
2: 这样完全被泥覆盖的车牌不能继续上路，民警也是让司机现场把车牌处理干净。
0: 咱把牌子撅一下，撅一把，把那屁那撅过来。你现在牌子还有一定的弧度，这不成。
3: 好的。他又犯了一块，撅吧，好不好？
0: 你先撅，先把这咱们那个能该整理的整理了。然后你后边的牌子虽然擦干净了，但是掉色了，知道吧？因为你补牌了，也补一副，索性你就换一副新牌子去。要不然这种违法行为，咱们路面上见一次再罚一次。
3: 好的。
0: 挣点钱不容易。
2: 有的司机想方设法挡住号牌逃避处罚，但其实这种耍小聪明的做法隐患重重。
0: 这属于严重的涉牌违法行为，有一定出现的比例的，不方便躲开这您采用这些偷机取巧把号牌拆下来，或者说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可能逃避咱们的摄像头抓拍，有可能借着挡牌子发生一些别的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走临时车道压实线，或者说走非机动车道，这是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这些违法行为会造成一些交通事故，由于呢他仗着自己的牌子不能被人分辨出来，所以造成肇事逃逸，增加了咱们的执法难度。
2: 法律红线不容逾越，那么这样遮挡或污损号牌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罚呢？
0: 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呢记9分的处罚，同时呢让他消除他的违法行为。
4: 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我国约有7500万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约占全球感染病例的1/3，但成人诊断率仅约25%。大部分人呢不知道自己带有病毒。一位患者在体检当中发现乙肝表面抗原阳性，第一反应呢是化验室搞错了，因为家里人呢没有得这个病。
5: 我体检的时候，然后发现带有那个乙肝病毒，当时认为同时体检的人特别多，是不是那个化验室的把那个血液样本搞错了，然后就没有管它，因为我们家里面都没有人得这个病。
6: 乙肝病毒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本身，而是它带来的长期后果。
7: 乙肝啊，现在对于咱们国家来讲，还是一个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1992年。

0: 咱们曾经做过全国性的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当时显示一般人群当中表面抗原的阳性率大概是9.75%，2020年前后啊就降为5.68%，现在呢大概是7000到8000万的感染者。
1: 乙肝病毒最大的风险就是逐渐往肝硬化、肝癌方向发展。中国的肝硬化70%以上由乙肝引起，肝癌80%以上由乙肝引起。这种风险不是立刻发生的，但时间越长，风险越大。
2: 慢性乙肝病毒是确实一个长期危害人们健康的一个疾病，如果不经过有效的治疗，时间长了，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细胞癌，这会带来远期的后果。
1: 目前我国每年仍有近100万新发乙肝病毒感染者，成人诊断率仅约25%，治疗率仅约15%，距离世界卫生组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目标诊断率90%、治疗率80%仍有巨大差距。2025年9月印发的《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到2030年）》明确要求，推动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免疫覆盖，推进消除病毒性肝炎公共卫生危害行动。北京台报道。
3: 乙肝真的那么可怕吗？一起吃饭会传染吗？蚊虫叮咬会传染吗？记者走上街头，想听听市民怎么说。结果发现呢，从共用碗筷到食物传播，大家的认知误区五花八门。
4: 要打那个乙肝疫苗的针，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公共场所，要用自己的杯子，包括餐盘要注意是否就是去餐厅问问他是否消毒。
5: 不知道具体是通过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我猜的，我也不太清楚。
6: 乙肝的传播途径好像是，应该是那种食物吧，或者交叉使用碗筷的这种，容易从口进入吧。
7: 它应该肯定不是呼吸道传播，是不是接触传播呀，或者食物传播呀这种？
8: 乙肝的话，主要就是打疫苗吧，然后其他的我也不是很了解。
9: 就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我外甥女儿就得这个走的，这挺可怕的，这种病，所以一定要好好预防。
1: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常有居民因为恐慌而询问能不能一起吃饭。实际上，这些担心是多余的。
5: 我们每天呢都会接触到不同的居民群体，那关于乙肝的认知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非常普遍的误区。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我们的握手、拥抱，在同一餐厅的用餐、公用的厕所，还有这种无血液暴露的接触，一般都是不会传染乙肝的，所以我们的居民不用恐慌。
1: 需要注意的是，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
0: 乙肝的传播途径啊，现在比较公认的实际上有三种。一个呢就是母婴传播，就是母亲有，哎，结果生的孩子啊感染的风险很大。这个呢是咱们中国乙肝病毒感染最主要的一个方式，还可以通过血液传播，你比如说输血、输血制品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有一些不洁注射，比如说这个纹身啦、针灸啦，这种可能损伤皮肤黏膜的这个因素啊，如果它消毒器械不严格的情况下，也是传染乙肝病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第三个途径啊，就是性传播，夫妻之间的这个传播，大概是10%到20%。
1: 传播途径的误解，导致许多患者产生不必要的病耻感，这份无形的压力，往往比疾病本身更让人难以承受。而打破误解的唯一方式，就是科学的认知和主动的筛查。
0: 我们是建议啊，现在国内外的专家都推荐一点，就是说18岁以上的成人，一生当中最好做一次乙肝病毒感染的相关检查。特别是乙肝5项，如果没有感染，我们该打疫苗打疫苗，一旦感染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
1: 北京台报道。
3: 接种乙肝疫苗也不是一劳永逸，新生儿的首针呢要在24小时之内打，成年人的一生至少做一次筛查，抗体不足要及时的补种，专家给出了3个核心建议。
1: 新生儿出生后及时规范地接种乙肝疫苗，既是普通新生儿基础防疫的核心，也是阻断乙肝母婴传播、降低婴幼儿早期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措施。 对于新生儿来说，

0: 首针一秒的时间决定了阻断母婴传播的成败。
1: 0到6个月的婴幼儿呢，他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肝脏的防御能力呢也是非常薄弱的，他是属于乙肝易感人群的。那一旦婴幼儿期发生了乙肝的病毒暴露，是极易发展为终身慢性感染的。其中1岁以下的婴儿感染乙肝以后，有90%的风险，他会发展成为慢性的乙肝病毒感染，导致将来的肝硬化，甚至是肝癌。
0: 大多数家长都知道要给孩子打乙肝疫苗，但未必清楚打完就结束是不够的。
2: 我们其实从小都会按照，不管是学校吧还是国家，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政策，然后去接种这个疫苗。我觉得它是对于后续防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防手段，还是非常推荐，而且要认真地去对待这个事情。
3: 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有可能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也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我觉得筛查一下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就是你包括宝宝以后入学呀，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筛查一下的。
0: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会随着时间衰减的。
4: 从文献啊，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群，他这个抗体啊，可以维持到30年左右。所以说，一般打了乙肝疫苗，出现了表面抗体以后啊，它的这个预防的这个效果，而且预防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啊，打了乙肝疫苗以后啊，它产生不了抗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又要咨询啊，咱们专科医生要不要再进行一次这个一轮的乙肝疫苗的注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打了乙肝疫苗以后啊，有一部分人他很快随着时间的延长，表面抗体的水平啊下降了，建议他能够加强注射一次乙肝疫苗，来提高他预防乙肝病毒感染的这样一个能力。
0: 一旦感染，现代医学也有成熟的治疗方案。
5: 那目前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两大类，一类是口服的核苷酸抗病毒药物，另一类是注射的干扰素。当然还有再新的药物还在研发当中，可能在1-2年后可能会上市。
0: 我国乙肝防控正处于从增量控制转向存量管理的关键阶段。2025年9月印发的《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到2030年）》明确提出，在保持儿童疫苗及时和全程高接种率的同时，推动成人疫苗接种工作，促进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免疫覆盖。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才能远离沉默的杀手。从出生第一针的及时接种，到成年人主动做一次筛查，再到家庭成员共同关注抗体水平，每一个具体行动都是推动没有乙肝的未来落地的重要一步。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思思。
7: 好的，今天白天的京城以晴到多云为主，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降水出现，预计最高气温将会上升至33度，户外闷热感明显，外出呢请注意防暑降温，并且及时补充水分，而回到室内啊，也不要对着风扇或者是空调直吹，以免贪凉引起感冒。那么今天夜间云量会逐渐增多，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外出晚归请注意防范，气温也是稳步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左右，山区在22到24度之间，体感偏热，大家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3天，京城将会迎来一次晴雨转换的过程。明后2天呢，暑热炙烤模式依然在线，午后对流有所发展，多分散性的降雨，大部分时间户外闷热感明显，紫外线强烈，防暑防晒要特别的引起重视。而到了31号，天空云量会明显增多，雷阵雨过程将再度上线。也请大家呢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那今天清晨呢，天坛公园里有不少晨练的市民，但是在这种湿黏的天气之下，走两步呢就是一身汗，现场的体感究竟如何呢？咱们又该怎么去科学防暑呢？也跟随着记者小贺去现场看看。
8: 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今天呢，我是从东门进来，走了大概10分钟就来到了这片绿树成荫的集中健身区域。今天早上天气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闷热，只要走动过程中呢，就会闻到泥土潮潮的味道，混着草木的气息，而且有点像。

0: 开了加湿器一样钻进我的鼻子里。今天早上其实我本来是夹了一个高颅顶的，但是由于湿度太大了，现在走进来加上出汗已经变成贴头皮的了。而且今天确实呢我穿的有点多了，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呢穿一个短袖就可以了。那我身后这片区域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市民朋友们正在健身，大家可以听一下，有人正在开声练嗓子，有人这边是拍手健身组，这边是硬核器材健身组，而且还有很多市民朋友们在健步走还有跑步。由于天气很闷热啊，确实看到大家移动起来都已经是汗流浃背了。
1: 我今天早上起来是来这个公园京剧喊嗓子的，然后虽然躲在树荫下又是这个早起，就觉得清晨的时候可能这个气候会凉爽一些，但是才没喊多久呢就一身汗了，跟蒸桑拿一样。对，下次应该带块毛巾过来。
2: 非常热，这些日子就这几天呀，热的这人是哗猛出汗，因为你要跑完了运动完了，这个身体呢感觉非常舒服凉快。
3: 这个季节在这摆着呢，你知道吗？没有不出汗的，一运动就出汗，你平时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前两天比这两天还要热，前两天没风，这两天有点小风，是吧？
0: 近期呢北京处于高温高湿的蒸煮模式，应对这种天气呢给大家送上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点，补水加点盐，少量多次喝水，适当的补充淡盐水或者绿豆汤。第二点呢，可以把空调开到26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别对着冷风直吹，防止热伤风。第三点呢，可以随身携带着晴雨伞，近期呢午后容易出现局部的雷阵雨，带伞呢既可以防晒又可以挡雨。另外呢，家中有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的朋友们要特别留心了，这种闷热的天气呢容易引发心血管的不适，中午最热的时候呢也要减少户外活动。以及呢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呢可以随时的观看一下我们的天气预警提示，以便做出调整。好的，以上就是前方记者贺思农、王金华为您发回的报道。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5: 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将被认定总统当选无效。
6: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当天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尹锡悦在担任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期间声称没有向前龙山税务署长介绍过律师等言论属于虚假陈述，涉及与巫族人士会面的相关言论也违反了公职选举法。根据韩国公职选举法，违反该法且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00万韩元，约合4610元人民币以上者，其当选无效，应返还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此前补偿的竞选费用。其中总统选举中由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其竞选费用补偿由推荐该候选人的政党负责返还。据韩媒报道，尹锡悦赢得2022年总统选举后，国民力量党获得397亿韩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竞选费用补偿。若尹锡悦在本案终审中被认定当选无效，这笔资金将全部返还。
5: 美国国防部26号调整伊朗战事中美军伤亡的统计方式，把本月7号最新一轮美伊互袭以来的伤亡数据单独列出。美国防部几天前悄悄下调美军阵亡人数，把18人改为14人。
7: 美国国防部网站一个名为“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网页，是官方认定发布美军伤亡数据的最权威渠道。21号，该网页显示的美军在伊朗战事中死亡人数为18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的死亡人数也是18人，但到了22号，死亡人数被改为14人。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2号解释称，数据变动源于临时性数据故障，但知情官员向《纽约时报》透露，官方做出上述修改是因为近期在约旦身亡的3名美军和在伊拉克身亡的1名美军，其死亡时间均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故。

0: 不再计入对伊战事的美军阵亡名单。一些人士批评美方此举的荒唐之处，反问：难道停火期间阵亡不算阵亡？美媒称，当下存在一种叙事，即本月七号以来的新一轮美伊互袭不是二月底爆发的美伊战事的延续，而是新一轮冲突。五角大楼据此调整美军伤亡人数的统计方式。这种做法招致美国许多军人和家属以及议员抨击。多名民主党籍参议员23号联名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要求全面统计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的死亡人数。迫于压力，美国国防部网站26号新添加一个名为“海外行动伤亡数字”的网页，将本月7号以来的美军伤亡数据都统计在列，包括先前被删去的4人。帕内尔上周称，本月7号以来受伤美军不到100人，在最新统计中，受伤美军为207人。美国舆论指出，美伊临时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国国防部甚少披露美军部署情况，且公布美军人员伤亡信息迟缓。五角大楼上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在5月初。
1: 意大利海岸警卫队26号表示，意大利东南部普利亚大区亚德里亚海滨小镇佩斯基奇附近，当天约有400人因山火从海上撤离。
2: 海岸警卫队出动多艘舰艇，协同民用船只等展开撤离行动，预计还有约300人需要撤离。消防人员与灭火飞机在现场展开灭火作业，目前尚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告，山火暂未危及镇上居民住宅。当地官员表示，目前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3: 26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法国诺曼底登陆海滩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此次列入世界遗产的包括奥马哈海滩、黄金海滩、朱诺海滩等5大著名登陆海滩，以及战略要地奥克角、滨海龙格炮台和阿罗芒石人工港等重要历史遗址，范围覆盖了法国西北部绵延80多公里的海岸线。诺曼底大区主席埃尔维·莫兰在申遗成功后表示，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必须保护和珍视这些历史遗迹，并将它们的价值代代相传。1944年6月6号，盟军先头部队从英国横渡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法国诺曼底，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诺曼底登陆海滩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为数不多的二战纪念地之一。在申遗过程中，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曾指出，过度旅游、气候变化以及近海风力发电项目可能对遗址景观造成潜在威胁，呼吁加强监测与保护。如今申遗成功不仅意味着国际认可，也让这片曾见证二战烽火记忆的海岸获得了更坚实的守护。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呢，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之后，随即在私域空间推销高价服务、高价课程呢，瞄准焦虑人群，私域成交维权，阻力重重。所谓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呢？
6: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7: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6: 频频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频频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7: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

0: 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1: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

0: 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这个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3: 而除了金钱的损失，有消费者反映呢，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1: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4: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地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4: 他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4: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她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她觉得很恐怖。
3: 一边呢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边呢所谓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低。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多元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5: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6: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5: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7: 最近，男子吃半根变苦的黄瓜治肝衰竭的相关词条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吃黄瓜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原来变苦的黄瓜里面有一种物质毒果砒霜，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8: 它的转氨酶已经爆表了，处于一种肝衰竭的状态。它其实是中毒了。他用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觉得异常的苦涩，仅仅吃了半根，一个小时后就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9: 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吃了半条有苦味的黄瓜，就被紧急送去医院治疗。在医院一检查，他已经处于肝衰竭的状态。黄瓜是很常见的蔬菜，为什么吃完会这样呢？
10: 正常它是不苦的啊，但是如果说出现了异常的苦味，那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往往可能是因为它在生。

0: 生长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产生了葫芦树。那么葫芦树吃了以后呢，就会中毒。那么葫芦树呢，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所谓解药，就是没有对抗它的药物。
1: 每年夏季，全国多地均有此类病例报告。不仅是苦黄瓜，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今年6月，杭州一对老夫妇特意吃苦葫芦瓜降火，明明尝出不对劲儿，还是硬着头皮吃完了，结果把自己送进了诊室。蔬果变苦，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0: 葫芦树进到人体之后呢，如果说这个短时间内吃了大量的这个苦黄瓜，那么葫芦树含量很高，就会引起肝功肾功的这个损伤甚至衰竭。目前是没有的，没有对抗的药物只能靠我们人体这个自身的代谢把它代谢掉。
1: 黄瓜受虫咬或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这种毒素有三个致命特点：耐高温、毒性强和无特性效解毒剂。
0: 如果呢进食的早，就是刚刚吃，那一般来说呢就催吐，就是洗胃、催吐，其他的治疗呢就是对症治疗了，就是我们给他补液、利尿、保护肝肾功能等等，只能是这样治疗。
1: 原来蔬果变苦是这么危险，那大家又知不知道呢？
2: 变苦肯定是变味了呀，它本身不带苦味的嘛。
1: 葫芦科的葫芦瓜、冬瓜、南瓜、丝瓜、黄瓜、西葫芦乃至西瓜和甜瓜都可能中招，一旦尝到明显苦涩味，哪怕只吃一口也请立刻停筷。若苦涩感持续不退，或出现头晕、乏力、皮肤发黄，必须第一时间去急诊，并尽量带上剩余瓜类，方便医生快速排查。
0: 不要认为只要是苦的就对人体有好处，夏天就可以这个败火去火，不要这么想。我们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就是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如果说这一类植物出现了异常的苦味或者其他的味道，不要吃了。
1: 再次提醒，葫芦科的蔬菜水果都存在中毒风险，煮之前可以切小块试下有没有苦味，煮熟之后发现是苦的，也不要因为不舍得觉得浪费就继续吃，毒过砒霜。
3: 接下来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思思。
4: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在台风减弱后的残余环流持续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今天呢，在黑龙江的东部、青海西部、甘肃西部、黄淮的北部和西南部、江淮的中南部，还有华南的东部和西部、西南地区的中南部、西藏的东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是大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随着南方降雨逐渐增多，高温天气也是明显的缩减，在江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跌至30度以下，但是呢，在四川的东部到重庆这一带，还有江淮的东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东部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高温天气仍将会持续，防暑降温的工作不可以松懈。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思思的介绍。近日，和平与未来交响音乐会凯文凯越少年双星交响之夜在中央歌剧院剧场奏响华章。16岁的谭凯文与13岁的谭凯越兄弟联袂登台，为近千名的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融汇古典名作、原创交响、少年理想与时代情怀的音乐盛宴。
1: 这段战争之气出自13岁少年作曲家、全能器乐演奏者谭凯越之手。这部作品聚焦战乱苦难、人性共情与和平祈愿。作曲家特意融入马林巴音色，赋予乐曲独特的艺术表达。谭凯越6岁开始作曲之路，9岁便完成首部交响乐《夏田四季》，斩获国际古典音乐作曲比赛银奖。他的创作不止展露过人的音乐天赋，更以少年视角用交响乐关照现实，思考世界。
5: 整体的演奏状态、音乐风格和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作品的编制是很大的，他对各个乐器的了解程度我都觉得非常的好。在这么小的年龄，我觉得能有大气的这个音乐和创作作品的风格是效果不错的。有一些旋律写的还是很动人，然后有一些大的场面的东西也是很震撼的。
6: 很难想象这是个13岁小伙子谱的曲子，思维跳脱，就很让我震惊。
1: 当晚，哥哥。

0: 谭凯文携手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绎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谭凯文自幼展露过人的音乐天赋，五岁习琴，却先后遭遇两次右肘粉碎性骨折，历经四次全麻手术，几度被迫中断练琴，但他始终坚守钢琴梦想，从未轻言放弃。如今他已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等多国举办30余场独奏协奏音乐会，先后站上维也纳金色大厅、柏林爱乐音乐厅等世界级音乐殿堂。
1: 很多孩子不光是爱音乐，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对世界有好奇心。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相约时光第2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那不就差一点？
17: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19: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2季，北京卫视每周6:20

0: 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我已令军情四处昼夜轮值，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望能将功赎罪。但卑职依然怀疑吴司长有通共的嫌疑。卑职听闻金门大捷酒会上，陈宝仓将军依部门总裁聘请林宝元做战略顾问，与尹师长发生冲突，而吴司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之前陈宝仓就因资贡被审查，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并直接向吴司长汇报，而吴司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抗战时他们就在第四区共事，若二人联手恐对党国不利。
1: 你呢，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
0: 是。
2: 上次在酒会上，于群兄为我仗义执言，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可是呢您弟妹又没在，我又不会做，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据说是你们闽侯人。
3: 子珍兄太客气了，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
2: 哎呀，我不喜欢吃。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
3: 我知道。
2: 再说了，我请于军兄，我总不能请你吃驴肉火烧啊。
3: 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
4: 走走走，把这些带走，我们去找驴肉火烧。
2: 别，于军兄你听我说，我都打听了，台湾地区养驴子就少，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来来来，这个坐下坐。困在这岛上，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吃点家乡的味道，太难了。但是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
5: 哦，
2: 哎，玉荣，敬你。
6: 来一个，刚买的咸粉。
7: 病岁啊，有什么好吃的？
6: 嗯，聊会天嘛，在这干候着，多无聊啊！
8: 我听周总长说，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
2: 是的，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军兄直接汇报。
8: 是个好差事。
2: 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吗？
8: 好坏参半吧，办好了皆大欢喜，办不好容易得罪人。哎
2: 呀，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山东兵站总监，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我再清楚不过了。徐州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官大的呢多拿，官少的少拿，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一斤粮食。徐蚌会战之后，五大主力都要饿肚子。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
8: 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现在想想，抗战胜利以后我再没带过兵，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想要独善其身很难。
9: 又怎么了？
6: 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
9: 这次眼睛还挺尖的呀。
6: 那可不，我看看呗，平时就好研究这个，看看。

0: 史密斯威森啊，哟，识货呀！啊，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嗯，听见没有？
1: 以前在部队啊，有枪套、枪背带，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往裤兜里不方便，拔枪的时候容易挂到裤口。
0: 您经常要拔枪啊？
1: 你带着枪睡觉啊？
2: 李学兄，反观共军这边，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当真是云泥之别呀！你再看看我们，围机大炮，啥没有。可是谁能想到？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吃不饱饭。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
3: 蔡仁兄，在福州随署的时候，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国强有耳，谨言慎行。”你这番话，在我这儿说说可以。到外面不敢说。
2: 哎呀，于英雄，这店里就咱这一桌，有啥不能说的？
3: 谢谢谢，
2: 你放心吧，今天你我说的话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那我就得憋死。
3: 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
4: 啊，两个小的过来了。
3: 那少成和兰成他们兄妹呢？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
4: 不分开怎么办呀？走一步算一步吧。
3: 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连孙夫人、宋庆龄还有张表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台湾呢又孤悬海外，能坚持多久又未可知。
2: 于锦兄，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
4: 该如何打算？
2: 怎么打算我可替您做不了主，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我是替您主持，你看看张治中将军不想回来，周恩来先生呢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你再看看我们这边，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
4: 儿孙自有儿孙福，比起少成兰成，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你还是分毫未变，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
2: 哼，是，除非重新脱生一回。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如今您还敢说吗？

0: 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
1: 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 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
2: 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几十年如一日嫖赌抽一样不沾，但是这一点呀，就。

0: 为难得可贵。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
1: 陈将军是性情中人，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
2: 等台湾解放以后吧，我要跟他一醉方休。
3: 什么事啊？
4: 你去吧。
5: 是。
4: 父亲，
5: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3: 他们有多少部队？
4: 前线报告说共军有30余万人。
3: 在西南我军有100万部队，占绝对优势，但在战术上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告诉顾祝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
4: 是。

0: 老蒋这是着急了，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怎么打的？往重庆方向。从湘西直插重庆。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
1: 那两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天方夜谭，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 可以做到，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
0: 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重庆易守难攻，那还真麻烦。
1: 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
2: 既保成都，又保重庆，只要他采纳，必然会兵分成渝两路，这样解放军就各路击破的机会。各位，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此次来到台湾，是奉总裁之令。 统一协调西南战事。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点。诸位请看，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但是来势凶猛。此前国防部判断，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 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川湘鄂边区绥署恐怕就要变成重庆绥署喽。诸位，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
3: 黄连长，你怎么看啊？
4: 重庆多山易守难攻。
3: 连日军也望而兴叹。如果依托乌江、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构筑三道防线，必可解重庆之围。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黔江，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只有一部在广元、巴中。此计在一个月前甚是可行，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
2: 那刘次长，你意下如何呀？

0: 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收缩兵力，合兵一处，死守重庆，等胡主任大军赶到，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
1: 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
2: 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宋希濂、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
0: 如果没有取舍，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
3: 不要说这种丧计划。吴次长，你有何高见啊？
4: 没有高见，只有担心。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那黔北必然空虚。刘伯承若借道黔北、川南，绕过重庆，直取成都，岂不糟糕啊？
3: 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
1: 吴次长站位高，眼界开阔，总是能切中要害，可有破敌之策？
4: 胡主任兵力雄厚，又深得总裁信任，应该可以兼顾川渝。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我军极有胜算。

0: 老师，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
1: 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有进无退，川渝兼顾，找领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
0: 看样子是要分兵了、啊、果然重庆成都都不想丢。
1: 老蒋用兵一向如此，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辽西会战如此，徐蚌会战亦如此。
0: 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
1: 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不过需要细化一下，只要胡宗南部分兵，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
0: 太好了，今晚上不睡了。
2: 啊，下班了，今天还挺准时。来吧，你也赶紧回吧。
0: 师母，还有点工作没做完。
2: 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
1: 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
2: 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回家休息。看看几点了。
1: 哎呦，还真是呢，9:05了。
2: 你自己决定吧，雨欣。
0: 好的，师母，不工作了，早点休息。我先不回去了，住老师家，明天早上早点。
2: 抓紧回去，陪阿美。
1: 早点回去陪阿美，明天早点过来。早点过来。
0: 行。师母，我走了啊，早点休息。
1: 早点休息。

0: 阿道，一会儿熬过白米粥，再多炒几个菜。
1: 太太，昨晚尼姑妈和先生一夜没睡，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

0: 醒了，
1: 休息的怎么样？很好。没做梦？没有，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睡得特别香。
0: 刘宇勋，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 阿豆已经跟我说了。谁？阿豆。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全忘了。
1: 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需要尽快完成。
0: 什么要紧的任务？你的命不要紧啊！

0: 老师，我来了。
1: 你躺着。气死我了！你继续睡觉。你躺下。

0: 师母，来了。哎，昨天休息的怎么样？挺好啊，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还买了早餐，热的。坐吧。哎，你这样做，阿美没怪过你吗？
1: 阿美，怪我什么呀？
0: 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下班之后呢，不是在单位加班，就是在书房加班。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前几天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宿舍里都没人。
1: 是啊，他在单位加班，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0: 那昨天晚上呢？
1: 昨晚怎么了？哦，昨晚他没加班。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
0: 你骗你师母可以，不要总是骗阿美。她跟着你不容易，你得好好对她。
2: 家和才能万事兴，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
0: 这样，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
1: 不用，师母，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
3: 听你师母的，明天叫阿梅过来，需要给她道歉。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一夜没睡，暴露了。
1: 又暴露了，对不起啊，师母。
0: 你这一晚上都没睡，
4: 量个血压。
3: 哎，你还小，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的。我们选择这份工作，不管是你对阿梅，还是我对你师母，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
1: 是啊，怪了老师，等泰安解放了，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吧。
5: 一军，
6: 哎，
0: 来吧，
6: 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已经通知了警察局，警察局已经通知了警察局，
1: 你回过来。
2: 走
1: ，老板，四根油条啊。
3: 好嘞。

0: 阿菊，阿菊，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你自己去能行吗？
1: 行啊，没问题啊。那天昌城带我转了一圈，没多大点地方，没问题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干嘛呀？啊，你要干嘛呀？哦，怎么了？怎么了？妈妈怎么了？啊啊，小宝，
1: 昌城呀，你赶紧回家一趟。
2: 赶紧的，我不让阿菊叫你回来呀，他偏不听，这多麻烦你，快回去上班吧，妈丢不了。
3: 没事儿，没事儿，妈，我陪着你。
4: 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这是为什么？
3: 妈，那个不是普通警察，是专卖局的税警。
4: 现在在台湾，像烟酒、糖茶之类的，是货必需品，属于政府专营，不许个人私卖的。
0: 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日本一头祥子开始吧，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这左手牵着日本，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
3: 嗨，
0: 昌城啊，
3: 哎，
0: 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
3: 花销也大了，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我也想了嘛，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
0: 长城，
3: 哎，
0: 我就问你，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
3: 何止是多呀，几乎全都是本地人没几个。
0: 哦，你看吧，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是不是？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 我就在想，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啊、花椒面什么的，它销路应该会好吧？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那它是干货也好储存呢，是不是？
3: 妈，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您再具体说说。
0: 你看啊，这么热闹的市场，有辣椒，但是没有辣椒面，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
3: 要不趁今天咱们俩考察一下，你去询询辣椒的价，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咱俩说干就干，分头行动怎么样？今天啊，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
4: 想赚钱就要想办法，
0: 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
3: 行，妈。
4: 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您去别家看一看吧。
0: 我是老家来的。
4: 哦，
0: 我找一下老郑。
4: 哦，里边请。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忙活呢。哎，哎，您先进来等。
0: 别动。好。
4: 请坐。
0: 好，谢谢。
4: 我去给您倒点水来。
0: 好。

0: 香港，来台北做什么？老家派我来上货。家里药行生意怎样？
1: 药材生意不好做，现在赶卖茶叶了。是王经理派您来的吗？不是，是万老板，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
0: 怎么可以证明？
1: 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
0: 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
1: 万老板有交代，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

0: 我早睡了，心不能随身带。台湾形势严峻，要谨慎一点。啊，好，理解理解。
1: 不紧张了，好了。朱峰同志哈，叫我陈太太，你好老郑同志。陈太太，自从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
0: 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可把你盼来了。这段时间呢，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有吓到你啊？啊，
1: 不要紧，不要紧。专门派交通员过来，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和他们接上头没？
0: 上级有要求，先要建立交通线，然后才可以找他们。
1: 啊，是是是。
0: 按程序就是这样了。嗯，电台带来了没？入台检查太严了，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太工委了。刚刚开会就
1: 是这么决定的。哦，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0: 麻烦同志们了。
1: 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
0: 啊，第一次。
1: 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你人生地不熟。 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
0: 好，不过
1: 进门前一定要看好，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的，就是可以接头了。啊，口字改成“回”字，那就危险了，不能接头，记得啊。
2: 好，记住了。
3: 刚才什么情况？
1: 虚惊一场了。 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他来接头了。他带来什么情报？没有了。张浩同志啊，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张浩同志牺牲了，电台没有了。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 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你需要多长时间吗？一周，你给我一周时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
3: 老三，相信我。
4: 阿菊啊，长城没有回来吗？你俩怎么？

0: 怎么回事啊？不是一起去的吗？哦，回来了。<笑>妈呀，
1: 妈，您这是跑哪儿去了？我找了您半天，可把我气坏了。哎呀，
0: 昌晨啊，我刚才感觉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啊！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
1: 啊，哎，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
0: 找到了，找到了。我找了一个中药铺，那个老板人很不错。我跟他说啊，让他替我们加工，完了以后呢，卖掉一包就可以抽一包的成。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对，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我觉得呀，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你看看是不是？
1: 啊，这下，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这能行吗？
0: 只要老板同意，有什么不行的？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人非常多，我觉得有生意可做。
1: 那我试试。
0: 试试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

0: 被多少刀部贼惦记，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 你的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那是一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3: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走了，去北京了，
2: 拜拜，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1: 这儿好漂亮啊，
5: 我超级想在北京，
6: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7: 哇，好壮观，
8: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机器人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来，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其中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
13: 喜欢。太太的太太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哎呦，大家北京来！
17: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Thank you.

0: 现在的小姐啊，比较的靠谱，不是
1: 这样的，
0: 演讲不是
1: 那样的，
0: 日子还是要想尽上八九十的。
1: 你谢谢你，
0: 往前一定是不
1: 能坚持。
2: 报告，西南公署来电。
0: 小姐，小心一点。然后在这里去展开了，然后前往进行就是一卷桥。
3: 走西连将军没守住木匠，还丢了彭水。现在
4: 彭厅长，不要说气馁的话，川渝一定固若金汤，要有信心。
5: 是。
4: 办公室还有酒吗？
2: 有啊，老师，您想喝点？咱办公室不合适吧？
4: 是不合适，
2: 回家喝，我陪你喝。
4: 回去喝也不合适，你师母不让的。
2: 那你为什么要问啊？
4: 我就想问问，不行吗？
0: 是，川渝地区。
6: 我下班了，先走了。
7: 走吧走吧，我还得加班呢。
6: 吴冠和周冠那儿还有两份文件没还，烦死了。
8: 周环，你要是着急的话呀，我可以替你值班的。
6: 哎，真的，我正好约了跟朋友一起看戏呢。
8: 那你还不快去？
6: 但是，你都忙一天了。
8: 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俩是室友，互相帮助不是应该的吗？你想去赶紧去。但是下次我要有事情的时候，你要替我值班。
6: 你太好了，我回头给你带玉兔高团啊。
8: 去吧。

0: 请进。
1: 报告，您还有一份文件没有归档，科长说要等所有的文件归档，不然我不能下班。
0: 哦，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报告，昨天刚到机要处报到。
0: 我是问你什么时候到门口的？
1: 刚敲门的时候。

0: 掐着点回来啊？
1: 可不是。怎么了？
0: 你就非得给学生转学啊？不转不行啊。
1: 前几天他们秋春中学给他们上国文课的姓李的女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共军宣传，被保密局秘密带走枪毙了。从带走被枪毙只有一天时间，家属赶到的时候都已经结束了。
0: 那他那个最好的朋友给他看的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危险了。
1: 是啊，所以要转学。别太担心。哎，
0: 啊，
1: 你别跟他说，别吓着他。
0: 啊，我不说。
1: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他上学的时候，我去送他，顺便跟他聊聊。

0: 宁副官，您也是住在国防部军官宿舍吗？是啊，怎么了？我能带您的便车回去吗？哦，你有事，着急回去。不是，是今天加班到太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回去，有点害怕。哦，没问题。
1: 谢谢。不客气。宁副官平时也喜欢听收音机吗？偶尔。周旋、白光，我都很喜欢。我今天隐约也听到你在办公室听收音机呢。你平时喜欢听谁的歌？我一般不听歌，
2: 我听新闻，中央社的新闻。也不一定，碰到什么听什么。对我来说不重要。耳听为虚嘛，
3: 听觉有时候也不是很靠谱。
2: 像刚才我就没有听到你敲门前的脚步声。
1: 是吗？那您可能刚才工作太过于专注了。整个部里都知道你跟吴次长日理万机，公务繁忙，

0: 聂副官，你就在那儿停吧。我没吃晚饭，想吃口东西再回去。哦，
1: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现在直接回去吧。为什么？我怕耽误你的时间。我一想，天这么黑了，我再一个人吃完回去，我又害怕了。
2: 你吃吧。你要不要来一碗？不用了，我在车里等你就行。
0: 老板，两碗面线糊。
2: 哦，你那边坐啊，马上就好。
0: 聂副官，我刚才点了两碗，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0: 李倩，什么情况？你怎么跟聂副官一起回来的？不会是他送你回来的吧？他那么古板的人，他送你回来的？
1: 正是等他还了文件，做了个登记，顺便吃了个宵夜回来了。
0: 你俩一起吃宵夜？嗯，他请你啊？
2: 就一碗面线糊。
0: 面线糊也了不起啊？
2: 哎，想什么了？
0: 等会儿，你是真想帮我，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啊？
1: 我当然是想帮你啦。
0: 是吗？
2: 废话。不过，说实话，我感觉聂副官那个人还是蛮不错的。
0: 哎，你可拉倒吧，你别打他的主意了，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1: 那我怎么从来没看到聂太太来单位啊？夫妻感情不和？
0: 你也觉得奇怪哈？嗯，之前咱们部里加班的时候，各个军官的太太都会给他们带换洗的衣物啥的。聂副官倒好，跟单身汉似的，衣服都是吴次长的太太顺便多带一份给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他会不会没太太啊？
0: 谁说？他档案里写的有太太的。我之前在走廊上还见过他太太呢，但是最近没见着了，所以我们科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嗯，你动心了？看出来。
2: 想什么呢？你脑子里天天
0: 绝对动心了，是不是？小梁，真的真喜欢上了？
2: 没有，干嘛呢？
0: 这有啥的？你说说呗。
2: 洗漱洗漱睡觉，快点快点。
0: 不是真的，真喜欢他。
2: 没完了是吗？快点。

0: 父亲，敌军正向西南川城及其以南地区进攻，宋希濂的两个兵团仅剩3万余兵力，电告胡宗南，让他立即从川北南下增援，务必死守成都。
1: 是父亲。
0: 上次吴次长建议让宋希濂坚守吴江彭水一线，现在两地失守，党内都在纷纷议论，怀疑吴次长是不是故意为之。
1: 党国政治戡乱用人之际，各方战事吃紧，你理应让党内将领齐心协力，才能稳定军心。你让陈诚和顾祝同马上过来，必须拿出新的反击方案。
0: 是，父亲。
2: 都坐下吧。

0: 西南会战的关键时刻与宋希濂部失联，导致了我川东的门户大开，打乱了我们一些原有的计划，现在必须要做出新的调整。另外接到了阎锡山的急电，他力荐我要坐镇重庆，以挽回我党国的颓势。我思虑再三，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摒弃个人的安危与荣辱，与西南的军政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竭其心力力图改变。
1: 总裁，卑职愿随总裁共赴重庆，共赴危难。
2: 愿随总裁共赴危难。
0: 都坐下吧。诸位能有这样的态度，我深感欣慰啊。随行人员的名单我已经交给了金国，明日就出发。对了，吴次长。
3: 卑职在。
0: 最近我听闻有人在质疑我党国不该任用白团，这在我看来实在是荒谬之极。吴次长在抗战期间经历了丧子之痛，但仍能兢兢业业与我和白团当翻译，并协助制定了大略方针，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在我党国危难之际更是难能可贵啊。诸位，你们应该以吴次长为榜样，为戡乱救国舍弃小我呀。

0: 真想看看啊，叶副官有多大的魅力啊，把你迷成这样。
1: 别胡说。
2: 苏振华，我之前让你整理的文件赶紧送去吴办签字。
3: 哦，好好。
2: 哎，有我的信吗？
3: 哦，我刚取回来。
0: 哎，
3: 报告。
4: 请进。
3: 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吴次长签字。
4: 次长开会去了，等他回来我交给他。

0: 哎，你确定没有看到我的信吗？
1: 没有吧，都在这儿了。
0: 不对呀，我今天应该有信啊，怎么会没有呢？
2: 赵科长，您是找这个吧？
3: 卢振华，你是怎么办事的？我私人信件你能到处送吗？哎，文件和信封你分不出来是吗？我看你别在这儿干了，赶紧去底下档案室吧。地下室里面十天半个月也不去一个人，我看你还怎么犯错误。
1: 对不起科长，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4: 科长，这也不是卢振华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俩刚才聊天的时候我不小心分错的。
3: 这个时候你逞英雄了是吗？那纪元离文员这么仗义，要不然你替他去档案室工作呗。
2: 赵科长，你也别发那么大火，消消气。
3: 聂副官，您是不知道，现在这些新人越来越难带了。
2: 我知道，你们机要科嘛，接触的都是一些重要文件，其中不乏党国绝密，要是真出了什么问题，咱们谁也担待不了。次长去开会了，我看到。

0: 这是您的信件，我也不知道重要不重要，赶紧就给您送过来了。这二位都是新人啊，也不是故意的，您就高抬贵手，他们啊下不为例啊。
1: 行，您都说了，下不为例。
0: 好。
1: 卢振华，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必须要好好跟你说一说。
2: 叶主管，刚刚谢谢你替我解围，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0: 都是同事，不用客气。
2: 振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看他被科长责骂。
0: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的。
2: 您帮了我们俩这么大个忙，我们俩可以请您吃个便饭吗？
0: 前线战况紧急，这半个月都没好好休息了，吃饭就免了吧，谢谢。
2: 还是要谢谢您。
0: 快回去吧，不然赵科长又要找你麻烦了。
3: 诸位，大家常年征战四方，今日难得共聚一堂。这第一杯酒，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敬总台。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4: 勘乱救国，共赴国难。
3: 这第二杯酒，我要敬明日追随总裁远征西南的将士们，我给你们壮行了。大家请坐吧。于勋兄，请你稍等一下。总裁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公开场合表扬一个人了，这种殊荣你当之无愧。敬吴次长。
5: 敬吴次长。
6: 吴次长，
7: 承蒙总裁信任，总长和诸位信任，吴某能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不胜荣幸。
3: 大家请坐，随意吧。
8: 吴次长，哎，您是我们的楷模呀，
9: 这里
8: 得向你学呀。
9: 吴司长，经理，
8: 好，多谢多谢。
1: 阿美，哎，哎，别客气，快坐。
10: 哎呀，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要不咱们别等他们了，我们先吃。
1: 好，来，我来一个这个。哎，谢谢。
10: 阿美，今天我请你过来，主要是想给于勋向你道个歉。于勋每次让聂西工作得很晚，影响你们夫妻两口子，一个比一个拼命三劳。回头我会跟他说的，让他尽量少让聂西加班。
1: 他只说了我埋怨他加班吗？
10: 他没说呀。你埋怨他不就是因为他加班吗？才不高兴呢，我给你打了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
1: 是吗？
10: 嗯，
1: 他骗了我。
10: 他骗你？他骗你什么呀？你跟我说，我替你做主。
1: 当初来台湾，我是一定要带着孩子来的。但是他跟我说，坐船颠簸，他怕孩子会不舒服，他要带着孩子坐飞机来。结果一到了台北，他是一个人来的。那我想，那我们就先安顿好，再把孩子接过来也好。没想到之后再问他，他总是敷衍我。

0: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总跟我说快了快了。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孩子，根本就不希望我们一家人团聚。我真的受不了了，就只好搬出去了。
1: 你不打算跟聂西过了？
0: 暂时先过不下去了，我们分居了。
1: 分居了？爸爸，你得想清楚，分居可是件大事儿啊。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还跟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征得你同意的。
0: 我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我怎么可能同意会跟孩子分开呢？我就算死，我也是希望一家人能够死在一起啊。聂西太过分了吧，他不但骗我，还骗了您跟吴次长。
1: 他不愿意告诉他老师，也许有他自己的难处呢。阿美，男友的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也挺大的，回头我再替你问问他。你要不然还是想想，最好还是搬回去。师母也是看着你们俩相识相爱的，感情也不容易。你说这人生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千万不要做什么让自己遗憾的事情。而且男人有的时候你是得给他留点面子的。
0: 师母，这么多年您就没有埋怨过吴次长吗？
1: 有，当然有埋怨过了，但他是我先生，只要他好，孩子好，我自己怎么样不重要。
0: 我也希望我能够像您这样，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做不到。
1: 好了，阿美，没事没事。
0: 我也想到他骗我，我就很生气。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 好了，
0: 以后什么都特别的别叫孩子。师母，师母，真的没有办法，孩子结婚了。
1: 我也有两个孩子在大陆，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的局势你也看到了，福州已经是共军的地盘，并不是一张船票就能回得去的。
2: 司长，头疼，我这直奶的劲儿都废出来了，求爷爷告奶奶还差200辆大车。一军是总裁亲调，要是不能按时运到重庆贻误了战机，我担待不起呀。
3: 这样吧，我去给白崇禧长官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帮忙筹措一下。
2: 次长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4: 您的面子
2: 白长官一定给。我干了啊！陈将军有事找您。
3: 子申兄，你也来了，是顾总长请你来的吗？
5: 顾长官没有请我，工作上的事儿。我是来找总长和你的。
3: 哦，何事？
5: 你叫我的司乘，岛内核查军备的事儿我不能胜任，请总长和吴司长另请高明吧。
3: 司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我还能去哪儿？我去台南训练新兵，告辞。
6: 司乘兄。

0: 你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那倒没有，我能有什么麻烦？我是听说，你吴次长给总裁和白团当翻译了，还得到了总裁的大力褒扬。这等情怀，陈某自愧不如。难怪总裁如此器重徐提，当真是三日不见刮目相看呐！ 陈某是太过愚钝，我还一直以为你是那个不顾生死、同仇敌忾、血染昆仑关头无一逊，而不是现如今为了给党国分忧，竟然忘了日寇杀子之恨的吴次长。哎，我就是不明白了，上次古宁头大姐的宴会上。 你为何还要当着胡将军的面如此的装腔作势？你把我当傻子吗？行了，陈某，自损没有吴司长的胸襟和能力，所以到内核查军备的事儿，趁早还是找有能力的人来干。我只是一介斗烧之徒，你快去和你的秦公求吧！啊！ 怎样，
1: 子真兄，太难多张罗。

0: 我说你喝这么多酒，不难受吗？难受。你可以。嗯。你那个约法几章那个第二章就是，不许在外面喝酒。行了，现在不说这个。阿美来家吃饭了。
1: 他对聂希的冤情还挺大的。哎，
0: 干嘛？
1: 我说过的，那个阿美到家吃饭，应该我跟你一起跟他道歉。你说过的话还少啊？其实阿美来，你我还有聂希，都应该在。是，来，躺下。
0: 阿美对聂希怎么怨气很重了？阿美说聂希有好多事儿都瞒着他。好多事儿？什么事儿？行了，不说这个了。以后啊，你让聂希按时回家，早点下班。雨迅，你会不会也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1: 没有，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儿，没有。明天学成转学，也和我一起去吧。
0: 秋成，秋成。

0: 转学都是为了你好，以后你就明白了。
1: 我不明白，李元振是被他爸妈从福州带来的，我们本来都不想来台湾的，是你们硬拽把我们拽来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留在了福州，现在连什么时候见面都不知道。现在你们要把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分开，哪里是为了我好？
2: 老师好。
3: 哎呀，去中课要注意。
4: 吴学成，
2: 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4: 吴学成，李元。

0: 老师，您来了。今天是陈将军出发的日子。
1: 他还是决定去谈谈练习军了。
0: 是啊。
1: 走，我送送他。

0: 这些兵都从哪儿招来的？报告沈将军，这些都是学生兵，他们自愿参军报国，预备补充到青年军2014。
1: 他们都是自愿的吗？都是自愿的。孩子，想回家吗？
0: 别怕，我在这没人拦着你们，想回家现在就可以走。

0: 我们重新整队。
1: 陈将军，你怎么来了？您今日动身，老师心里一直惦记着，这是他的一点心意。舟车劳顿，还望陈将军，你们在泰南都保重。

0: 老师，老蒋刚到重庆就让您跟白团开会，不会有什么变动吧？
1: 老蒋视重庆为反共堡垒，必然不会轻易放弃。上次我提出刘邓很可能会绕过重庆直取成都，蒋介石听进去了，他现在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调去了成都，只派九叔战阵的义军去增援重庆，这对重庆的解放很有利。
0: 从川北到成都山高路远，义军就算去了也是白搭。
1: 从近期解放军的部署来看，刘邓正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也不想让他们逃回重庆群集一团，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刘邓随时了解重庆背后会获得多少增援。等新交通员一到，我们就把这份部署送出去。
0: 我最近就差抱着收音机睡觉了，您放心吧，肯定不会听漏交通员的消息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野村大木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新踪。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四五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16: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7: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发生什么事啊？
1: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0: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确定物质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1: 我知道，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0: 那你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啊？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
1: 他的船太大了，省警务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看啊，这在这里带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位置倒是可以，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0: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1: 好，交给你了。
0: 哎，保重，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姐给你铺课位。走。
0: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3: 我以前不像。
0: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你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3: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 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

0: 咱妈今天煮的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你不家里不是还不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

0: 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1: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
0: 儿。赶紧睡觉。

0: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哎，
1: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0: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2: 汤长，
1: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3: 就是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0: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1: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3: 没关系的嘛，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0: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1: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0: 我们也吃好了，来。
4: 妈，谢谢您带着张成做生意赚钱。哎，
0: 咱们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昌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4: 谢谢妈，您来了真好。哎呀，
0: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
1: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3: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1: 难不成搬走了？
3: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1: 不知道，我走了。
3: 注意安全。哎，
5: 主任，
1: 忙着呢。
5: 主任，
1: 哎，走。哎，
5: 主任早。
1: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1: 又去保密局？哎呀，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1: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5: 主任有问题？
1: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替你捎过去吧。
5: 那太谢谢主任了，我先回去忙啊。
1: 你
5: 好嘞，好嘞。
0: 南方日报。
7: 多大点事儿啊，还让王主任亲自跑一趟啊？
1: 应该的，兄弟单位嘛。
8: 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凤蝶？我不知道。
1: 这是
7: 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你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飞碟副官有进展没？
1: 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请他吃个饭。
0: 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1: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0: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1: 他是福州人吧？哦，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0: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1: 重庆菜他吃得惯吗？
0: 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2: 妈，嗯，您看我吃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3: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哎呀，
1: 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1: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3: 阿菊啊，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2: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3: 你要不要问问他呀？

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295817幺，完毕。

0: 小时后重复的。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面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林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叶副官，吃饭菜太辣了吗？不加辣的菜我不会做。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0: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
1: 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你哥哥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0: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嘛，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
1: 这还没吃完呢就吃饱。
2: 阿道，看看去。
0: 聂哥哥，
3: 你吃好了？
1: 聂西来了。
3: 师母，
1: 吃早饭了没？
3: 老师，还没呢。
1: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
4: 嗯，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5: 妈，我也吃好了啊，上水
1: 了。你也吃好了，
5: 要迟到了呀。
1: 小钱，小钱，
4: 寻人启事登了吗？
6: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嗯，
7: 学成要上去，你赶紧送他一趟吧。
3: 好，
4: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内招待所。哦，
6: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1: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5: 哎妈，迟到了。
1: 学成，你别跑。
4: 没有腾退，只剩下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6: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吧？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
2: 啊，谢谢。
3: 来，宝宝，

0: 毛毛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
1: 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
0: 那就好。
1: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0: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
1: 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做了，我先告辞了。
0: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啊，谢谢。哦，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再见。

0: 那边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
1: 好。
2: 先生买烟是吧？
0: 好的，妈妈。
2: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
0: 哎。
1: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
0: 陈太太，我不吸烟的，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
1: 哦，我这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

0: 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1: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
0: 那是你眼光太高了，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
1: 哎呦，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0: 范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1: 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0: 那进来吧。
1: 好。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啊！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可是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
0: 哎，次长，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
1: 哎呀，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不不不，次长，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做好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了。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啊，我来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
1: 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他人呢？
0: 哦，您是那子碧葵的朋友，他没跟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
1: 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碧葵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0: 快请。
1: 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哦，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
1: 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碧葵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0: 嗯，
1: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0: 嗯，
1: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都抽烟呢。
0: 哦，
1: 所以他碧葵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我才不叫他的，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
2: 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0: 好，
2: 好，慢慢聊。
0: 好好，
2: 慢慢聊。
0: 慢走。
2: 哎。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峰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
1: 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0: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吗？
1: 接上了。
0: 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1: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0: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
1: 明白了。
0: 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出入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1: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0: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1: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0: 嗯。
1: 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副官聂喜送你，车在楼下，记住是他会给你打电话。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告辞了。
0: 不见，陈太太。嗯。

0: 处节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少，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已过敏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这几针进去就好了，就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好了。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战争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歇了。主要是湿邪。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我那每年我都3个月一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了，我就是气色好多了。以前啊，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你自己感觉好，
9: 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李主任。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将针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奶奶喘气儿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情的，
3: 不忽悠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效？
5: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10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边这个10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

0: 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啊，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特别虚的冷的，这个用了这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很近了，穴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实验，啊，尤其是以动物实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呢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实验组，那个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一天看上100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6: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病，也是给我自己健康，因为我要动脑、动手、动腿， 我走来走去哈。

0: 感觉到为大家服务，同时也给了我自己健康。
1: 这样疼是吧？哦，
2: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3: 父母身体好啊，
4: 心态也很好，调调。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她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0: 姐，
5: 哎，给你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3: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5: 你看这个，
3: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嗯、来，
5: 这个中叶那个，
3: 嗯，
5: 那个。
3: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5: 对。
3: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5: 嗯嗯。
6: 好事儿，我那真的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那个缩小，
3: 是吧？
6: 哦，
3: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生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5: 嗯，
2: 金盛景
3: 72岁，
2: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景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6: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那判定那个肺腺癌。完了，20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2: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6: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再良性不用干预。
2: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景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他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他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7: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它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8: 哎，您坐着，
2: 来。2024年底，金盛景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景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了，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它不要让它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它那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2: 在陪同母亲金盛景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7: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吧，那全身调理吧。
2: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

0: 体检。
1: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0: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1: 然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吗？是吧？很神，真的很神。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我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儿？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你看一下啊，
0: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2: 没有，反而减少。
0: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播的不散布，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5: 好嘞。
0: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1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5: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拉下了，你看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就是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0: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5: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的。 这可能是中风了，瞬间。

0: 人就丧失功能，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1: 家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0: 他这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儿。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然后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这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儿。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在头部这块儿，头部这块儿的话呢，醒脑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四十，多按四十毫安就行了。
1: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一时，脾开窍一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2: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啊，您再试试那个发音，慢慢练。
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跑。
2: 行，咬字咬的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慢慢的。就是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0: 清楚多了。
2: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0: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现在要是1、2、3、4、5、6、7、8、9、10，你听。
2: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那么太费劲了，是吧？
0: 不费劲，不费劲。
2: 越来越好。
1: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的一些个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哪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1: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2: 通过电流控制了温度，

0: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1: 好的，好，谢谢主任。
2: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3: 第一次到那个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

0: 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地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啊，在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这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胃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房，这是下边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是吧？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5千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8: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就催债了。
19: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8: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6: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8: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8: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20: 小龙虾还没有到，
18: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21: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2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

0: 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1: 我们首先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2: 今年上半年，国家在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了11.8%。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5%，其中民营企业增长了4.5%。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享受的人数比去年提高了，增长了5.9%。减税金额超过了3200亿，较上年增长了8.2%。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个人所得税是优化收入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4: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3: 下一步，税务部门将协同相关部门，加力推进“十五五”规划关于个税改革的有关部署，持续改进征管和服务，更好发挥个人所得税制度在调节分配和改善民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北京台报道。
1: 今天7月28是第26个世界肝炎日，我们记者呢也针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一些接采，发现大家对于乙肝有一些认识其中有几个点说乙肝一起吃饭可能会传染，然后乙肝呢好像不能治愈，像这些观点其实有很多的误区，这些误区带来的社交排斥，让患者长期以来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
0: 是的，这样的心理负担甚至会波及到患者的家属。
1: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从1999年第一个口服抗乙肝病毒药物进入临床之后，到如今治愈已经成为了现实。在我们国家，乙肝防治手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5岁以下儿童的表面抗原携带率从超过9%已经降到了0.3%以下。消除肝炎在技术和治疗方面已经完备，那现在需要跟上的是我们科学的态度和平等的目光。
5: 想问一下，你知道什么是乙肝吗？
6: 大概知道，但是说不出。
7: 打过疫苗。
8: 肝上面的有个肝炎，就叫乙肝病毒呗。
9: 首先是一种传染的吧，对吗？
10: 2026年7月28日是第26个世界肝炎日。距离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卫生危害的2030年仅剩4年。但在我们身边，那道无形的由恐惧和误解筑起的高墙依然耸立。
5: 啊，你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11: 就是唾液，然后接触之类的吧。途径的话，应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交流互动中，然后口气，然后那种病毒传播，是吗？
12: 他应该得戴上口罩，然后就感觉应该就没事了吧。
11: 拥抱应该可以，吃饭就是吃一份就不要了。
10: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社会似乎笼罩在谈乙肝色变的阴影中，传染病三个字就足以在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上烙下一个看不见的红字。但科学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当我们用恐惧去想象一种疾病的时候，那些真正与它共处的人正在经历怎样的人生？
13: 那种传染病就色变，他也不管是啥传染病，反正你有传染病，就反正歧视你。 然后跟同学说别跟他玩，然后他有乙肝传染病。在婚姻这方面，我担心就是说你怎么跟，比如说现在是没有对象，你要有对象你怎么跟他说。
7: 乙肝是一个，主要是一个血液传染、母婴垂直传播这样的一个传染病，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可防可控的，而且这个疾病还有可能能够完全摘帽的。即使不能摘帽，可能95%的人控制住了病毒，能够正常生活，跟他的家里人一样长长久久，不影响他的寿命。我们乙肝的患治疗率低，诊断率低，有一部分是不知道，还有一部分是知道。我虽然知道，但是我不敢去，也是由社会压力造成的。因为社会的歧视偏见，广大的一个人民群众的这个病也是视为洪水猛兽，所以他有这种狭隘的自卑感，盲目的自卑感，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封闭起来。
10: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恶性循环，社会的偏见与歧视让乙肝患者不敢面对自己的病情，可疾病不会因为沉默而停下脚步，等身体发出信号的时候，往往已经太晚了。
7: 一般老百姓认为啊，乙肝、肝炎、肝硬化、肝癌，就每个人都是这条寻常路三部曲，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乙肝丢命90%是肝硬化的合并症，还没到肝癌就没了。
10: 乙肝的危害是真实的，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正视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而今天我们面对乙肝已经有了正视的底气。
14: 我是小的时候母婴传播，可能是我妈妈给我传，那会儿没有母婴阻断治疗。我生孩子的时候，我说我有乙肝病毒携带者，你一定要给我母婴阻断。最后我孩子生下来两个都没事儿。
7: 之前的60年代那个时候，我刚到地坛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这个表面抗原阳性携带率大概是将近10%，啊，但是现在我们表面抗原阳性携带率只有6%左右了。表面抗原下降在于政府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0: 从没有抗病毒药物到临床治愈成为现实，我们的技术早已走到偏见前面。我们已经具备了消除病毒性肝炎作为公共危害的技术与手段，我们现在需要转变的是用科学的态度看待乙肝。
1: 刚才我们提到了预防，其实我们大家对于乙肝疫苗不陌生，但是这种接种啊不是一劳永逸的。新生儿第一针需要在24小时之内打，而成年人如果抗体不足的话，需要遵医嘱及时补种。
0: 当然了，任何一种疾病永远都是预防大于治疗的。那么说到乙肝的防控，专家给出了三个核心建议。
15: 新生儿出生后及时规范地接种乙肝疫苗，既是普通新生儿基础防疫的核心，也是阻断乙肝母婴传播、降低婴幼儿早期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措施。对于新生儿来说，首针疫苗的时间决定了阻断母婴传播的成败。
16: 0到6个月的婴幼儿呢，他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肝脏的防御能力呢也是非常薄弱的，它是属于乙肝易感人群的。那一旦婴幼儿期发生了乙肝的病毒暴露，是极易发展为终身慢性感染的。其中1岁以下的婴儿感染乙肝以后，有90%的风险，它会发展成为慢性的乙肝病毒感染，导致将来的肝硬化，甚至是肝癌。
15: 大多数家长都知道要给孩子打乙肝疫苗，但未必清楚打完就结束是不够的。
17: 我们其实从小都会按照，不管是学校吧还是国家，它其实都是有很好的政策，然后去接种这个疫苗。我觉得它是对于后续防护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防手段，还是非常推荐，而且要认真地对待这个事情。
18: 乙肝疫苗打完之后，它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有可能在这个生活的过程中也感染了这个乙肝病毒，我觉得筛查一下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就是你包括宝宝以后入学呀，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筛查一下的。
15: 疫苗的保护效力是会随着时间衰减的。
19: 从文献啊，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人群，他这个抗体啊，可以维持到30年左右。 所以说一般打了乙肝疫苗出现了表面抗体以后啊，它的这个预防的这个效果，而且预防的这个时间啊还是很长的，还是很长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啊打了乙肝疫苗以后啊它产生不了抗体，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又要咨询啊咱们专科医生要不要再进行一次这个疫苗。

0: 人的乙肝疫苗的注射。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打了乙肝疫苗以后啊，有一部分人他很快随着时间的延长，表面抗体的水平啊下降了，建议他能够加强一注射一次乙肝疫苗，来提高他预防乙肝病毒感染的这样一个能力。
1: 一旦感染，现代医学也有成熟的治疗方案。
2: 那目前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两大类，一类是口服的核苷酸抗病毒药物，另一类是注射的干扰素。当然还有再新的药物还在研发当中，可能在一两年后可能会上市。
1: 我国乙肝防控正处于从增量控制转向存量管理的关键阶段。2025年9月印发的《中国防治病毒性肝炎行动计划（2025到2030年）》明确提出，在保持儿童疫苗及时和全程高接种率的同时，推动成人疫苗接种工作，促进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免疫覆盖。早筛查、早预防、早治疗，才能远离沉默的杀手。从出生第一针的及时接种，到成年人主动做一次筛查，再到家庭成员共同关注抗体水平，每一个具体行动都是推动没有乙肝的未来落地的重要一步。北京台报道。
3: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小区门口的快递频繁失窃，后来一查，竟然是一位女子扫楼式的顺手牵羊，专挑衣物首饰下手，不是为了卖钱，只是为了自己用。
5: 当然这背后就是贪念在作祟，一拿再拿，我们这里用的词是拿，其实呢就是盗窃，最后她还是因为盗窃罪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6: 电梯里的这个人就是这名女子，就是北港人朱某，她在逐层的查看这个有没有快递可以拿，他现在就是出到楼道里面去查看，然后下一秒他就拿了一个快递，应该是一件衣服看包装。
7: 空手进去的，第一个东西回来。
6: 对，他空手过去，然后把这个衣服就拿回来，然后现场他就开始看。
7: 这是拆呢是吧？
6: 嗯。
7: 这又下一层。我这探头就能看着有没有是吧？
6: 他这两步应该离电梯都比较近，然后他就又拿出来。
7: 这又拿一个。
8: 监控画面中，朱某神情松弛，动作娴熟自然，毫无慌乱之色，游走在小区楼道之间，如同这个快递本来就是他自己的。而这种肆无忌惮的扫楼式盗窃，并非朱某单次单栋楼的偶然作案。
6: 他是到这些小区，看到这几个小区他认为比较高档，可能会有一些快递比较好的东西，所以他就进入这些小区，然后随机的呢选择一个单元，然后从坐电梯到这个单元的最顶上，然后坐自个儿电梯一层一层往下，挨家挨户的去看看人家门口有没有放置的快递。
9: 他这行为就是必须得遭到他这个应有的惩罚，因为他的东西可能偷的不贵，但是这个性质很恶劣。这个人他就打扮得也挺光鲜亮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
8: 朱某所偷的就有李女士家的快递。李女士不明白，朱某染发，看着年龄也不大，穿着打扮也挺时髦，为什么要干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
6: 他之前从2012年到2021年之间呢，有过4次因为盗窃被行政处罚的记录，所以他之前也就是偷拿过一些超市的商品啊，或者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然后他这次呢是，看到这个人家的快递摆放在门口，然后他就觉得可以是一个机会，然后就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念头。
8: 检察官了解到，朱某除了有盗窃习惯，还有一个特点，爱漂亮，好打扮。
6: 本案的被告人朱某呢，是一个40多岁的女性，她平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然后文化程度呢也比较低，小学没有毕业，她平时呢喜欢一些漂亮的衣服和首饰，如果发现这个快递觉得比较，像是衣服啊或者首饰之类的，她就会把这个快递拿走。
8: 居民们报警后，在北京市丰台区3个小区，民警发现了多份朱某盗窃快递的录像证据。
6: 物业也加大了巡视力度，在这个女子再次到达这个小区的时候呢，就报警，等到警察到来，把这个女子抓获。
10: 她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认罪吗？
11: 这
10: 间屋里的作价总共是1800多块钱。
11: 1800？
10: 对，1800多块钱。
11: 1800多，不得1900。
10: 对，
6: 被告人朱某呢，在同一个月内先后前往三个不同的小区

0: 但这三个小区比较相近，盗窃了多件被害人放在家门口的这个快递。经过鉴定呢，这些快递价值总共是人民币1800余元。但是由于朱某呢，他是2年内涉嫌多次盗窃，他这个行为已经构成了我们刑法规定的这个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1: 最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判决朱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并责令朱某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0: 千万不要因为觉得小偷小摸就不构成犯罪，2年内盗窃3次及3次以上呢就可以构成盗窃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利，然后就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大家也要在这个购物的同时呢注意快递安全建议呢大家要选择当面签收或者是这个驿站代收的这种方式，尽量不要将快递长时间的暴露在外这样给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
2: 继续来说案子，00后的王某把自己包装成道士，谎称可以代办道教的传渡证，能够做法消灾，先后骗取6名被害人8万多块钱。
3: 我们一起来关注前不久顺义法院开庭审理的这起案件。
4: 那这个案子里边还比较特殊，被害人还都学历挺高的，本科及以上吧。
5: 被告人王某通过远程视频连线接入庭审画面，线上参与庭审。王某今年24岁，无业，四川人。法庭上，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检方指控称，2024年3月至2025年11月间，被告人王某以收取拜师费、办理传渡证、做法事等理由，先后诈骗王某、孙某等6人共8万余元。检察机关认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4: 自己伪造的，去发给被害人的。如果说这个被害人追他问的特别紧，那他可能就是从网上，下载一个假的，找人做一个假的，然后呢，去给发给这个被害人，就发假证的这个行为啊，就类似于一种拖延。
5: 法庭上，针对检察机关的指控，王某表示认罪。2025年，王某联系尚女士，谎称自己精通八字测算，身怀驱邪治病的道法功力，可通过专门法事化解生活、职场各类不顺，帮助其扭转运势，回归安稳生活，并以此为由向尚女士收取4050元法事费用，主要是做法事帮助尚某治病。付款后，尚女士察觉上当受骗，当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民警据此线索抓获王某，顺藤摸瓜查清其另外5起犯罪事实。
4: 明知自己已经是被骗的情况下，他又采取了他的上家几乎相同的方式然后再去诈骗本案的被害人，并且这个被告人应该是也有相同经历的前科。
5: 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详细的举证释证，并围绕案件法律适用及定罪量刑方面发表了全面细致的公诉意见，对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进行了有理有据的答辩，说理充分，论据严谨，有力地指控了犯罪。
4: 传渡证它是要经过道观里边去学习，然后呢经过道教协会去颁发认可的，这种一个比较正规的，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正规的途径。尽管是一些高学历的也好，就是不同层次的人群吧，他都有一个想走捷径，我花钱我就能够去办成这件事情的这种心理。
5: 庭审结束后，法庭当庭对此案进行宣判。
6: 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
5: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这些年，能量疗愈、情绪释放这种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的升温。这类服务呢，往往是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的，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
3: 但是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用低价的测试、免费的体验来吸引消费者，之后呢，就在私域空间去推销高价的服务，而这些高价的课程往往瞄准的也是大家的这种焦虑的心理。私域成交维权是阻力重重的，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那我们消费者应该如何保护自己呢？第一步就应该擦亮双眼。
7: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

0: 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1: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进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0: 平平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2: 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0: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2: 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0: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3: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 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4: 其实你看这样一步一步的看下来，这不过就是一种洗脑式的营销，
5: 不仅是骗钱还伤心。除了金钱损失，有消费者反映啊，这类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
0: 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6: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让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地给你进行洗脑。
0: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6: 就是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0000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8，反正它就越来越高。
0: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6: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因为她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她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她觉得很恐怖。
5: 很恐怖，
4: 是
5: 高风险，而且价格也很高。而另一方面呢，所谓的这些心灵疗愈服务的从业门槛却十分的低。
4: 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在二手交易平台，9.9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7: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录播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 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考后2周下证。
8: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7: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0: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
5: 看了刚才一系列的报道，我们发现这个心灵疗愈的行业就是一个乱子哈。
4: 嗯，
5: 其实大家是有这样的需求的，但是它的门槛真的是挺高的，涉及到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而目前走红的这些网络上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呢，它的过程常常转入了私域，效果难以量化，人员难以识别，监管维权就存在更多的困难。
4: 说到监管和维权，专家表示，治疗这一类的治理这一类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和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起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另外呢，我们作为消费终端，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对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5: 前不久，听民意解民忧活动东城区专场举办，东城区负责人在接听市民热线时了解到，东兴隆街与祁年大街交叉口东南角的一处停车位呢，挤占了非机动车通行的空间，
4: 挤占了空间让人非常的堵心。副区长胡一峰来到现场进行了实地体验。
9: 就是您反映的是？
10: 我反映的是咱们这个车位
9: 注意安全
10: 啊，车位这边就是过载了，
9: 过载，
10: 因为咱们从这个祁年大街这个路口的方向来的时候，就是双车道，
9: 对，
10: 咱们还有一个非机动车道，
9: 对，
10: 但是一到这个黄网门这个位置，到这儿就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距离了，
9: 是，
10: 完了影响咱们这个上下班出行。
11: 口说无凭，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骑上电动自行车，从这个点位反复走了几趟。
9: 对，尤其第一个车位，对，尤其第一个车位，很明显的挤压了非机动车的这个通行空间啊，所以空间就变得很狭窄啊。同时呢，右侧啊也有人行穿行的可能，容易看不见啊，就会跟非机动车啊会有一个啊行人跟非机动车的冲突啊冲突啊。同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也看到啊这个机动车一开门不注意啊，也会跟这个非机动车啊路过的时候会有一个碰撞啊，所以这个方面确实这边空间狭窄啊，也有安全隐患。
11: 经过测量，该处车位距离路口交通标线不足1米，低于慢行系统最低2.5米的通行宽度标准。记者了解到，该点位紧邻崇迈商圈，当初本着尽量满足市民停车需求规划了车位，但日益增长的非机动车通行需求让空间矛盾愈发凸显。
9: 我们下一步呢，就这两个车位啊跟非机动车的通行啊，应该矛盾冲突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两个车位呢，给它取消掉啊，把线给它撤销啊，包括我们的系统上啊，给下线啊，取消收费。
12: 哎，你好啊，麻烦您把您车让我挪一下啊，咱们到时候让我有一个施工改造，
13: 好吧？好。
11: 现场拍板由停车公司所属的东都集团负责，3日内完成车位拆除、场地清理，区交通支队同步复合路口通行流线。
13: 现在非机动车车道也变宽了，我们出行也更安全了。
11: 北京台报道。
5: 还有电话里面反映的问题哈，他们说他们的院里啊，老杨树的树根拱起了路面，这枝干压着房顶，出门很困难，而且安全隐患也比较大。
4: 是，这是北新桥街道46号院的居民傅女士反映的这个老树扰民的问题，属地街道牵头多部门赶赴现场推进问题的解决，到底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14: 家里有人吗？哎，啊，你好，
15: 哎，
14: 那个1、2、3、4、5是你拿的吗？
15: 哎，对，好，
14: 哎，那个是哪棵树？
15: 这个。
11: 接到市民电话，东城区北新桥街道工委书记冯叶水来到藏经馆胡同46号平房小院，
16: 树杈一干了，挺粗的往下掉，
14: 能直接整棵树干掉下来吗？
16: 那这粗的一点的树枝肯定能掉了。
15: 掉过吗？
16: 掉过，掉过，经常掉。
15: 哦，
16: 这个道就这么宽，嗯、它米都不大。
17: 行行行，好嘞。
16: 担架。

0: 轮椅啊过得都挺好，是吧？
1: 对，就是咱们这个胡同里边是不是老人特别多呀？
0: 哎，对，上年纪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2: 啊，
0: 轮椅根本走不了，就得把轮椅折起来再过去。
3: 嗯，
0: 对，
4: 这个地方。
5: 今年63岁的胡先生说，这棵树是母亲在他出生前种下的，已经陪伴了几代人，60余载岁月侵蚀，如今树体已经老化空洞，庞大的根系也将院里的地砖拱得七零八落，在部分点位还占压了排水管线。而最让院里7户居民担心的是，倾斜空洞的树干有断裂砸房的隐患。
6: 这棵树反正挺可惜的啊，要是真正的里面空了，确实有危险，该罚还得罚，再不舍得也得罚，就是罚的时候施工起来还是有难度的啊。这个胡同窄，门这个院门小，工人在里面不好作业啊，大的设备使不上，就得用人工人力爬那么高，有的树假如空的话确实是难度很大，就是用笨办法吧，可能是得用笨办法，小车一点点往下锯，然后小车一点点往外推。
5: 全院居民表决同意后，产权单位立刻向园林部门申请了加急砍伐手续，一周后砍伐证批下来了。由于院内空间狭小，砍伐只能用笨办法。工人将高大粗壮的树干、树枝逐段切割、拆解成块，再用三轮车一点点运走。
7: 很窄。
0: 到这儿，原来这么快吗？
7: 也亮堂了，而且原来他们家的下水道这儿都给树根给拱了，这回呢就不存在这问题了。你看也亮了，抹的也挺那什么的，而且各方面
1: 真是不错哈，
7: 真的挺好的。
5: 北京台报道。
8: 接下来的画面让我们看着就揪心，客车改装运货，电动车呢冲上了高速，货车装翻牌器，每一起违法行为的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漠视。
9: 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交管部门百日行动，向违法行为亮剑。
1: 知道为啥拦你吗？
10: 拉货了
1: 啊。对，你这是什么车呀？
10: 客车
1: 是禁止拉货的啊，而且你还把这座都给拆了是吧？
10: 下次注意。
1: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100块钱不积分。一是重量超重，听我说完了。刹车时制动距离会变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桶，如果前面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刹车这桶梆啷梆啷洒过来，撞到你这个前面挡风玻璃，包括你个人这个后脑勺。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11: 民警要求司机立即安排卸货转运，把车辆恢复原状。正忙活着，一位速运小哥骑着电动车上了五环。
1: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高速公路，您知道吗？这是京新高速，您要去哪儿？你按机动车导的航，重新输入你的目的地，输一遍，然后再点骑车，非机动车导航给你看一眼。
10: 哦，
1: 知道吗？你按机动车导航那肯定不对啊。你按骑行看是不是变了？对啊，它不会你导到高速上的，知道吗？违法行为，非机动车进入高速路，处以50元人民币罚款啊。下回导航甭管是您本人还是您同事，也都相互转告一下。
11: 看着小哥下了五环，民警又拦下一辆大货车。
1: 这点你这货车上不了啊。你得是晚上23点，晚上23点到早上6点才能走呢。你牌子正常吗？
12: 男人的开门器，一下12分这生涯就没了，了不得。我每天听我哥吃饭呢，对吧？
1: 对，那您还知道这个法律底线
12: 啊，
1: 这还是不错的。你要安了这个翻牌器的话，您会开车的时候对于违法更加肆无忌惮，你就感觉拍不着你了。
12: 别的违章还好点，就是牌子这个问题最严重。
1: 对，没错，罚款100，记一分啊。
12: 好的。
11: 司机能认识到涉牌违法的严重性，让民警欣慰。不过闯禁行的司机还是不少。
1: 应该什么时段走，您知道吗？
13: 晚上十二，就这个吧，12点以后。
1: 啊，对，外地的12点以后，正常11点以后。
13: 咱能不扣分吗？你吗？
1: 禁行的。
13: 本儿快没分了，扣的。
1: 进行的肯定有分啊，这进。
13: 我这本好像还有2分3分啊。
1: 100块钱扣一分，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啊。
13: 给你添麻烦了
1: 啊。没事。您这牌子，我看颜色都已经有点褪色了，是吧？应该是黄牌，对吧？
12: 知道。
1: 当地车管所换一个啊。
12: 行了。
1: 这个就影响到您的号牌的识别了，
12: 行了，
1: 对吧？
12: 哎。
1: 啊，应该是黄底黑字儿。

0: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啊，依法罚款100，记一分啊。
1: 即日起至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执法中，民警发现一辆闯进行的大车的车牌后有个小机关，
0: 牌子没动吧？
2: 没有。
0: 这啥呀？你告诉我，你没动，你这玩意儿干嘛的？啊？这是磁铁，是不是？是不是能吸到上头啊？给我演示演示你的机关来，瞪哪个呀？
2: 我这 P 班
0: 的。哎呦，你弄这干嘛呀？你说你，你出来之前有这玩意儿，你给它先排除了呀。有这么一个绳儿啊，一瞪是铁片，是吧？刚才咱们在驾驶座里边瞪的就是这个玩意儿，这铁片。我粘到这号牌上，形成一种遮挡的事实啊！你这个两项违法，第一个闯禁行了，这点不应该出来，100块钱记一分。然后这个东西叫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这是203分。虽然说我查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遮挡，对吧？你这个在下边，但是你有这个东西在上面附着，有这个东西，这属于遮挡号牌的东西，这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加了一块是304分了，然后如果说你有同车队的同事，跟老板把这事儿跟老板反映，
2: 明白，马上反映。
0: 如果说发现你们公司还有同样类别的这种车有这个规模性的违法，我们就会上公司去罚公司去，好吧？
3: 换话题，最近几天北京的天儿很热啊，大家有一些亲水消暑的需求，很正常。那作为新晋的网红亲水点位，丰台区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里面的小龙河，开放的水域、自然的景致，成为了很多人的消暑选择。
4: 尤其到周末的时候，那里的人就很多。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的记者也去实地探访了一番。尽管园区里面啊，到处都设置了非常醒目的警示标志。那园方呢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的提醒，但是这个河道呢也曾经发生过一些伤亡的事故，很多人好像都是置若罔闻的，游野泳啊、桥头跳水啊、在河道去滑桨板，这些危险的行为依然是频频发生。而且我们记者还看到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下水嬉戏，真是让人非常的揪心。
5: 周六上午10:30，气温已攀升至30摄氏度以上。南苑湿地公园前来休闲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小龙河的南岸已经被绿色的挡板全部封闭，只有从公园西南门才能进入河的北岸。在河边，记者并没有看到之前媒体报道的满河都是戏水人的景象，只有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坐着一艘橡皮船上休闲飘荡。就在记者以为这里的野泳已经得到治理时，一位知情人说出了实情。
6: 下午估计人多，今天现在没有人。
7: 平时一般什么时候人多啊？
6: 每天基本上中午到下午都有人。
7: 那现在是时间太早了是吗？
6: 太早了，冬天有人，这河一年四季都有游泳的。
5: 为了验证知情人所说，下午4点，记者再次来到南苑湿地公园，沿小龙河河道边走边看，数百米长的河道水域内热闹异常，俨然变成了天然泳池。
8: 让下水，让下，
7: 让下是吗？我还以为说不让下呢。
8: 不能，那都玩多长时间了还不让下水？
7: 有多深呀？
6: 要碰不到底。
5: 此时的河道内，许多市民游泳戏水，相互追逐打闹，也聚集了不少排队等候跳水的人。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欢呼声，有人纵身一跃扎入水中，溅起大片水花。
7: 哎呦！
5: 除了成年野泳者，现场跳水的很多都是10岁左右的孩子，大家像较着劲儿似的，一趟又一趟的从桥上往下跳，有的间隔时间非常短，随时有碰撞的危险。整条河道内还有不少孩子在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趟水游走，与此同时，还有市民在河道内操控桨板、皮划艇，与野泳者、戏水人群交错聚集，水域内人员杂乱，极大增加了碰撞溺水风险。记者注意到，公园西二门入口处张贴着大幅入园须知，明确标注禁止游泳、请勿戏水相关规定。河道两岸步道、桥墩、草坪沿线，每隔数十米也立有水深危险、请勿下河戏水游泳的警示牌。园区广播也循环播放防溺水安全提示，反复劝导市民远离危险水域，杜绝野泳行为。但诸多警示和劝导大多被市民 名无事。
9: 公园禁止小蓝等水上设施的出租及售卖行为，禁止由商入园售卖，请广大游客给予配合和支持，注意自身安全。
5: 看似平缓清澈的小龙河，实则暗藏致命风险。据了解，小龙河属于城市行洪河道，并非专业戏水游泳场所，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深浅不一，暗藏淤泥、水草、乱石，极易发生滑倒、溺水、缠绕等危险。更为关键的是，当前正值主汛期，河道属于重点行洪设施，水务部门会根据雨情、水情随时调度闸门启闭，一旦突发泄洪，河水水位会瞬间暴涨，水流速度急剧加快，沿岸步道会快速被淹没，身处河道中的人员根本没有足够的撤离避险时间。此外，该河道往年已发生过多起涉水溺亡事故，惨痛教训历历在目。针对河道野涌乱象，北京市水务局消防救援部门多次发布安全预警，反复提醒广大市民，自然河道、城市水系存在多重安全隐患，绝对不能当作天然泳池使用。野涌不仅缺乏救生保障，复杂的水下环境、突发的水情变化都远超普通市民的自救能力，盲目下水消暑无异于以身犯险。此外，这种河水对于皮肤有伤口和敏感的人来说也存在着风险隐患。
6: 中水清是特别清，就是过滤过的，有那个化学物质嘛。
4: 接触后呢，可能引发皮肤的感染、过敏或者是炎症。皮肤长时间浸泡在污水中呢，屏障功能可能会被破坏，更容易受到刺激，可能出现瘙痒、红肿、皮疹等症状。
5: 记者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认清野泳、河道戏水、桥头跳水的致命危害，自觉远离各类危险水域。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管好未成年人，杜绝孩童独自结伴下河戏水游泳。同时也呼吁园区持续加强巡查管控，劝导劝阻力度，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多方联动筑牢夏日水域安全防线，守护市民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也提醒大家，自己是人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换个话题，盛夏时节，北京中轴线再添一抹亮色，眼下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里面大片的金色向日葵花海全面盛放。
4: 向日葵在中轴线上铺展开独特的夏日画卷，那是名副其实的朵朵向阳开。
10: 在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中，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迎着骄阳热烈绽放，万春亭的剪影落在花海之上，古都的厚重与自然的生机再次相遇，为北京中轴线勾勒出一道绝美的夏日风景。
11: 景山公园专门在2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中开辟出了一个田间步道，游客可以漫步其中，感受生机勃勃的向日葵与红墙金瓦的碰撞。
12: 本来打算在景山来看古建的，没想到看这么大一片的向日葵，特别美。
10: 这片花海是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全新打造的，园区精心栽种了金富贵和玩具熊两个品种的观赏向日葵，目前开花的品种是金富贵。花田布局高低错落，还搭配了竹拱门等田园小品，更增添了几分野趣。
11: 这片向日葵我们大概是在6月初开始播种。金富贵这个品种的向日葵，它独特的点在于它是单株大花头，并且是绿心的向日葵，在景观上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10: 目前向日葵已进入全盛花期，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至8月上旬。清晨和傍晚光线柔和是最佳的拍摄时段。同期公园内正在举办的第16届精品盆景展也值得一看。北京台报道。
3: 今年市总工会整合多方资源，全面开展2026年职工子女暑假托管服务。
4: 这项服务很受欢迎，减轻了职工的后顾之忧。
10: 在朝阳区三里屯街道总工会候鸟安心巢暑假成长营内，一堂美术课正在开展。参与课程的孩子都是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成长营面向辖区8岁到18岁新就业群体子女开放。
13: 我姑娘平时嘛都是在老家的，暑假呢会过来我这边陪陪我。以前呢白天把她放在出租屋里，她自己一个人待着嘛，我晚上再回去，一边干活的时候肯定还会挺惦记她的哈。
14: 街道总工会来进行出资，新就业群体的孩子们是免费在这里面获得这个照料和看护的。

0: 在怀柔区庙城镇的元宝集咖啡小镇里，来自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名高校教职工子女，在这里参加为期一周的暑期托管。
1: 这个暑假报了2期，第二期跟第三期。
2: 每天晚上回家以后，我都很兴奋，要跟父母迫不及待地说一说，每天在夏令营里的趣事儿。
0: 在西城区广电银河幼儿园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护人员的孩子们正在这里上托管班。托管班围绕体能训练、激光射击体验、科学思维等开设特色课程。
3: 周边的优质的教育机构正好暑期放假，有空间也有这个资源，有机的整合，达到一个服务职工的双赢的效果。
0: 据了解，今年市委社会工作部会同9部门出台学生假期托管服务工作方案，同时梳理整合专业机构、志愿团队、活动场所等4大类优质资源220余项，切实提升全市假期托管服务供给能力。
4: 近2年来，我们全市工会共举办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近1300期，服务职工子女5.2万人次。
5: 我们爱
0: 心，北京台报道。
6: 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位老师，他叫商红岭，是北京市数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也是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和校长。
7: 从1997年站上讲台，他始终坚守儿童立场，育人兴教。讲台之上，他是倾心教课、尊重个性的数学老师。管理一线，他以前沿视野探索智慧教育，打造 AI 学习伙伴，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教育均衡。本期的光亮，我们一起走进它。
8: 今天我们要认识的是刚刚获评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的中关村第一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商红岭。在讲台之上，他是执教近30年的数学老师；在校园之间，他统筹一校八指，陪伴上万名学子成长。
9: 校长的一天是怎么开始的呢？肯定也是从早高峰开始的，只不过呢是学生们的早高峰。
10: 早上好，
9: 上校您好，北京台商峰。
10: 哎，您好，您好，欢迎。
9: 您这会儿是在校门口迎接学生？
10: 对对对，每周一的时候，我们全体干部都会到门口来迎接学生入校，已经成为中关村一小管理团队的一个习惯，迎接孩子们入校，开启一周的学习生活。
8: 身处中关村这片创新的土地，商红岭把前沿的视野融进了基础教育的日常。
10: 去年学校进了一些 AI 体育的一些设备，可以实时监控跳绳啊、仰卧起坐啊、立定跳远啊，包括50米跑步的一些数据，想不想试试？
9: 没问题啊，
10: 一会儿咱跟孩子 PK 一下。
9: 没问题，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
10: 行行行，咱比一比，比一比。
8: 热身运动做完，我就要和商校长一起与小学生们进行一场跳绳 PK。 此刻的我还是信心满满的。
10: 开始了，
9: 开始了，
11: 加油加油加油！
9: 哦，追上校长，
12: 张校长141个，我们的主持人是131个。
9: 跳绳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很有自信的，跟我想象当中的成绩差好多呀。
10: 主要是前面的准备活动时间有点长，消耗了太多体力。
9: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有这个189的成绩的。你们觉得商校长刚才跳了140个怎么样？你们觉得？
13: 太多了，
14: 太少了，
13: 我跳太少了。
15: 成绩是180左右，
16: 就是有一次那个大课阶段时候破了200，
10: 破200了，
9: 哦，这么厉害！
10: 我的天，
16: 我是从143破到220，
9: 我那你进步好快啊！
17: 练双摇，
18: 练练练练练
10: 双摇，
19: 练双摇太多了，就
20: 一直练，
10: 一直练，一直练，坚持到最后。
21: 我寒假的时候每天练，每天坚持800个，
10: 真棒！你们特别棒，这个项目。希望你们真的热爱它，我希望更多人到200以上啊！我也向你们学习。
8: 你看，不用老师催，一个排行榜就把孩子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如今的中关村一小，在整体办学思路的统筹引领下 ，AI 智能体不仅为体育课注入了新的活力，更深度融入语文、数学、英语。

0: 语等各个学科，成为师生日常教学的智能小帮手。
1: 在人工智能赋能上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整体的架构来推进这件事儿。在我们看来，因材施教实际上是学生学习的最佳的路径。尤其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 AI 的这种学伴

0: 近日，动画电影《一人之下》绵山血战举行了电影公开日暨原著作者米二见面会。
1: 影片概念海报首度亮相，并且官宣由漫画原著作者米二亲任编剧，来保证电影的原汁原味。
2: 一人之下绵山血战作为一人之下系列首部院线动画电影，所呈现的绵山血战故事不仅是整个 IP 的重要篇章，更是无数粉丝心中的意难平与白月光。这段取材于抗战背景的热血故事，讲述了唐门时节与比贺山忍众上演的生死较量，是整部作品最激昂、最热血、最有看头的激斗篇章，被誉为一人之下系列的格局巅峰。
3: 选了这段做这段，是因为这段剧情本身它的体量就适合电影，并不是说一定要做电影然后去做取舍。我作为剧本的话，其实花的力气并不多，就是把它改到更适合没有接触过艺人的观众去看的这个程度就 OK 了。
2: 活动现场官宣电影的剧情将承接第六季关联第七季，片中有很多打动人心的情节，并且在制作层面全面升级。
4: 无论是从团队人员能力上，还是从团队规模上，我们都做了很大的升级。那所以在后续的制作在那个视听语言的享受上，还有配音配乐上，以及整个画面的一些更冷峻的风格的发挥上，都会比番剧再高一个量级。
5: 它这么一个有内涵有深度的东西，它拍成一个电影肯定是对于我们粉丝来说是很期待的。
6: 绵山血战还算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战役，
7: 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优秀的国产的动画能够越来越多的，不仅是被我们中国人所喜欢，还有就是也能够走向国际。
2: 本次活动现场还全方位打造了沉浸式快闪空间，陈列布置融入原作经典元素，设置艺人玻璃屋、台词淋雨处、契机翻牌阁、气运抽签筒等多元互动点位，让每一位粉丝沉浸式置身艺人世界。影片将在2027年与全国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
0: 国家大剧院特别制作大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近日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激情上演，
1: 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艺术殿堂里永续回响。
2: 音乐会在气势磅礴的红旗颂中拉开序幕，辉煌的铜管与激昂的旋律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爱国情怀。舞台上，巨大弧形投影屏宛若一轴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将党和人民奋斗历程的一个个侧面生动呈现，营造出沉浸式的史诗意境。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选自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前者以江西民歌为素材，描绘了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深情厚谊；后者则通过战士的内心独白，抒发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
8: 全方位的来展现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所走过的峥嵘岁月。在上半场的音乐会的最后呢，我们是用《百年荣光》来致敬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9: 走过百年雪雨风霜，经历百年磨砺沧桑。
2: 演出下半场完整呈现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通过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十个经典乐章，带领观众重温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峥嵘岁月。本场演出还将于8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线上演出中与观众再度相见。北京台报道。
0: 来看国际方面，目前西班牙多地遭到了野火侵袭，全国共计大约有10起大型的火灾持续蔓延。
1: 气象预报显示，西班牙29号可能迎来新一波的热浪。西班牙内政官员表示，当地时间27到28号是遏制火势的决定性两天。
2: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号，西班牙中部受灾最为严重的马德里自治区以及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的火情略有好转，而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当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前往卡斯特利翁省视察，他表示，今年以来，西班牙已有超过17万公顷的

0: 土地被大火烧毁，是去年同期的数倍。
1: Empezamos la semana en comparación con el año pasado con 130.000 hectáreas calcinadas. Hoy estamos en 170.000, más de 170.000 hectáreas calcinadas, una decena de grandes incendios que se propagan en todo el país y, por tanto, ante un aumento de temperaturas como la EMET ya empieza a adelantarnos para esta semana una nueva ola de calor.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测，西班牙将从29号起迎来新一波热浪袭击，并持续到本周末。中部和南部气温今后几天将达到40摄氏度。从28号开始，火灾风险将在几乎整个国家飙升至非常高或极高的水平。西班牙内政部官员27号警告说，因为之后的天气条件对扑救工作非常不利，27号和28号两天是控制火灾的决定性日子。
2: 葡萄牙知名的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26号警告说，随着气候变化加剧，被称为第六代火灾的极端森林火灾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频繁。
3: 目前正在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山火就呈现出这类火灾的特征。
0: 葡萄牙卢萨社援引维埃加斯的话报道说，第六代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当衡量火灾猛烈程度的火线强度超过每米10兆瓦时，就难以通过正面直接扑救将其扑灭。近年来，一些火灾的火线强度甚至高达每米60兆瓦。在如此高的能量水平下，即使原本没有风，火灾本身也会产生强烈气流，使火势发展变得非常难以预测和控制。维埃加斯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因此保护和疏散人员成为首要任务。理论上也可以通过点烧迎面火方式阻止火势蔓延，但在有风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方式风险极高，并不适宜。近日，西班牙和法国境内野火持续肆虐。据法新社26号报道，当天火情仍难以控制，两国已有超过32.5万人被迫撤离家园。
2: 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说，一对登山者在攀登俄罗斯境内的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期间遇险，
3: 目前已经找到了5名遇难者的遗体，两人幸存。
0: 俄新社援引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消息报道，这支由7名登山者组成的队伍于25号攀登厄尔布鲁士山，由于天气恶化导致偏离路线，其中一人下山后报告说，2名队友在海拔5100米处患病并死亡。救援人员随后在搜救过程中找到另一名幸存者，其余3人均已遇难。消息人士说，这5名遇难的登山者都来自波黑。厄尔布鲁士山位于俄罗斯西南部的高加索山脉，有东西二峰，其中海拔5642米的西峰是顶峰，也是欧洲最高点。
2: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到了晚上，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3: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再见。
2: 再见。
4: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5: 看远得戴近视镜，
4: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

0: 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招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站在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了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0: 是不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我就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扛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后娘娘。
1: 许久没见你们一起来了，如果宫中人人都如你们这样和睦就好了。
0: 我跟姐姐一向和睦啊。
1: 天气热起来，皇上说要去圆明园避暑，过些日子就要启程，你们要带哪些人，带什么东西都早些准备吧。
2: 是。
3: 启禀皇后娘娘，太后自从病了以后不曾离开宫禁避暑，臣妾愿替皇上留于宫中陪伴太后，尽心侍奉，以尽臣女孝道。
1: 你有这样的孝心自然是好。
3: 多谢娘娘。
4: 内务府都安排好了，一切照旧，皇上还在九州清宴，皇后在桃花坞，娘娘还是碧桐书院。
5: 哎，安贵人不是住梵音阁吗？怎么往这边走了？
4: 哎，回娘娘的话，安贵人住在弦月阁了。哎，皇上的意思，安贵人平日和娘娘交好亲厚，你们住得近点，彼此都有个照应，去皇上那儿路也近。
5: 本宫还有事儿，就不去安贵人处了。你先退下吧。
4: 啊，奴才告辞了。
5: 小主是为惠贵人的事情伤感吗？昔年眉庄春风得意，如今这弦月阁已是玲珑在珠，当真是物是人非。我怕我一过去，难免会触景伤情。
6: 小主重视姐妹之情，甚是难得。只是小主应该清楚，在这个宫中，娘娘、小主多得很。今日你受宠，明日她受宠，并无定数。小主虽然在意惠贵人，也不必为此事过于伤感。
5: 锦汐，我总是爱在这些小事上计较难过。
6: 小主有时候是有些多愁善感，不过只有温柔善良的人才会如此多思呢，那冷酷之人是不会的。小主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心肠太柔软，为人顾忌太多。
7: 婉娘娘，婉娘娘。
8: 哎，四阿哥，你快下来快下来，小心别摔着，快下来。
7: 给娘娘请安，婉娘娘吉祥。
8: 你怎么爬那么高啊？也不怕跌着？
7: 除了嬷嬷，没人这么关心我。
8: 傻孩子，
7: 听说皇阿玛来这里了，想给皇阿玛请安，又怕皇阿玛不愿意见我，所以就爬到石头上，想看看能不能看见皇阿玛。
8: 你想见你皇阿玛，我带你去见就是了。只是今日你皇阿玛正在和前朝几位大人说话呢，怕是一时半会儿停不了。要不你先回去，等皇上有空了，我叫上你一同去见，好吗？
7: 谢娘娘，儿臣只要能见皇阿玛一面就好。
8: 去吧。
7: 哦，对了，娘娘，这个给你。
9: 臣启皇上，年羹尧趁朝廷用兵之际，虚冒军功营私纳贿，为其下属谋取高官厚禄，而其下属则更是倚仗权势有恃无恐。年羹尧未出籍的家奴魏之耀一向煊赫，其进京之时竟至文官道旁做工，武官道旁跪拜，而魏之耀乘轿而过，全然不理，足见其气势嚣张跋扈到何等地步。
10: 皇上，年羹尧对我文武百官蛮横无理，他以军前效力、学习礼事为名，扣押大量文武百官的子弟

0: 在他墓中。川北总兵王允击退之后，年羹尧令其送义子在他军前效力，名为效力，实为人质，迫使文武百官依附自己。
1: 好了，姿势体大，今日先议到这儿，明日让张廷玉、隆科多来见朕，你们归安吧。
2: 谢皇上。
3: 娘娘，
4: 皇上呢？
3: 皇上说，今日不能来陪娘娘用膳了，请娘娘自便吧。还有，皇上说这两日朝政繁忙，恐怕都不能来陪娘娘了。奴才先告退。
4: 起开。本宫仔仔细细地询问了皇上身边的人，原来是甄远道他们弹劾了哥哥和下属。皇上已经派刑部查处了魏之药所贪污的几十万两家产，说他是溥仪主妇，说哥哥仗着总督私自谋利，倚仗下属中饱私囊。皇上最恨一个贪子，他们怎么做事那么不当心，非要惹皇上不痛快。
5: 都是甄远道多事多口，
4: 甄远道是为了帮他女儿才处处跟本宫作对，也不知道皇上会不会迁怒于哥哥。
5: 到底是些奴才们的小事，也还不至于牵扯到年大将军。而且以前也有过一些不知死活的蠢货弹劾过年大将，还不都受了皇上的训斥。
4: 正因为皇上从前都是护着哥哥，训斥弹劾之人，如今却派人去询问哥哥是否知道魏之药贪污之事，岂非对哥哥起了疑心？
5: 娘娘，皇上寻例问问也是有的。
4: 哥哥手底下的人还想替魏之药瞒着，能瞒得住吗？如今皇上以为哥哥手下的人官官相护，自成一党，才会派人去询问哥哥。难怪皇上近日都不来本宫这儿，怕是也迁怒了本宫。
5: 娘娘别伤心，娘娘现在想见皇上一面都难，所以以后更不能替大将军分辨了。
4: 那如今怎么办？人人能说的话，本宫却不能说。
5: 娘娘，奴才觉得为今之计，娘娘就不能再让皇上迁怒于您了。
4: 那让曹贵人替本宫开口。
5: 不同，这曹贵人一向不是皇上最宠的，她也不是皇上心尖子上的人，恐怕不便开口吧。
4: 本宫不能说的话，还得安排个人在皇上身边替本宫开口。

0: 皇上，魏之药炎火之事还是小事，臣已查明，年羹尧派家人四处经商谋取暴利，年羹尧之子年富年宾，伪编名色，私占盐池，这两年获取暴利超过10,000,000，如此种种，只是九牛一毛。
1: 按大清惯例，我朝大将军、督府往来都用资文以示平等，年羹尧却善用令谕，直属将军、督府官名，语气一如皇上。
0: 年羹尧出自刻印的陆宣公奏议，曾请皇上替此书写一篇序言。几日前，年羹尧却已不。

0: 拜上凡圣心为名，替皇上您写了一份序言，并颁发于天下。
1: 凡人臣者，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以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明发下去，让他自己掂掂分量。
0: 皇上，年羹尧僭越至此，实属大逆不道。
1: 年羹尧原本是朕的家臣，为朕的江山基业立功不少，朕也不欲与他君臣情分断绝。
2: 皇上，午茶的时候到了，
1: 上来吧。
3: 皇上，这是新到的羽前龙井，请皇上品茶。
1: 没问你，多嘴。
3: 请皇上恕罪，请皇上饶恕奴婢。
1: 宋芝，是你啊？
3: 奴婢奉华妃娘娘之命侍奉皇上用茶。
1: 你这身衣服不错。
4: 奴才告退。
0: 臣告退。
1: 归安吧。你说是华妃让你来的？
0: 华妃娘娘吉祥。
5: 两位大人好。
1: 起来吧。
3: 谢皇上。皇上请用茶。

0: 娘娘，娘娘，时候不早了，奴才估计宋芝姑娘今儿大概是不会出来了，娘娘先请回吧。
1: 谢谢苏公公。
0: 哎，是娘娘您有眼光啊，这才能让宋芝姑娘入了皇上的眼。

0: 从前曹贵人和丽嫔、丽府本宫，本宫也提拔他，但是把女人送到皇上床上去，本宫还是头一回。
1: 娘娘也是不得已，
0: 本宫此刻多希望宋芝回来，说皇上不喜欢他。 让他离开，但朕若如此，又于大计无益。下去。你伺候得很周到。
2: 奴婢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你既提到身份，朕不能委屈了你。你是华妃身边的人，朕也不能薄待了你。就破例，从答应做起，不必从官女子开始熬了。
1: 谢皇上。
2: 去给华妃磕个头，她好歹是你的主子，该谢她提携之恩。
1: 是。

0: 回来了。皇上有没有赐你官女子的位分？
1: 皇上看中娘娘，赐了奴婢答应的位分。
0: 难得皇上这么给你脸面，想必皇上一定很喜欢你。
1: 奴婢能有今日，全因皇上顾惜娘娘。皇上亲口对奴婢说，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不能薄待了奴婢。
0: 好了，如今都是正经的小主了，别一口一个奴婢，作践了自己。皇上让你住哪儿啊？
1: 皇上说了，因为奴婢是娘娘身边的人，所以还叫跟着娘娘住。奴婢虽然承蒙圣恩，但一切皆因娘娘的提拔。不管奴婢是宫女也好，是小主也好，奴婢始终都是娘娘的奴婢。

0: 起来吧，你继承恩又不忘本，本宫今后自会把你当妹妹一样，让周宁海把西间打扫一下，再派两个人伺候着你吧。
1: 多谢娘娘，下去歇着吧，让别人伺候就行了。奴婢伺候娘娘伺候惯了。
2: 让奴婢替娘娘上妆梳头吧。难得你有这份心，
3: 苏培盛，
2: 皇上，
3: 不去皇后那里。那皇上您是回九州清晏用膳，
2: 去华妃那里。
3: 哦，
2: 前边去清凉殿。
3: 你是不是觉得朕心情不定，喜怒无常啊？哎呦，
2: 皇上，您是一国之君呐，您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是应该的。<笑>
3: 朕有日子没去华妃那儿了。
2: 啊，
3: 华妃娘娘已变得贤惠了，还要给朕看她的贤惠，朕就看看。
1: 皇上可有日子没来了？前朝事忙，自然有些疏忽，你要体谅。知大应，你也坐吧。嫔妾能够伺候皇上和娘娘，嫔妾心里高兴，请娘娘允准。大家都是姐妹，你站着。
0: 本宫吃着也不安心啊。既然他
3: 不交金，你便随他吧。朕记得你一向喜欢描金的器具吗？
0: 这是哥哥送来的，说是淡雅质朴。
3: 嗯，难得他不惜奢侈。
0: 哥哥常这样说，富贵来得不易，不能轻易挥霍。
3: 只是哥哥身处高位，
0: 又得皇上圣恩隆重，难免有人会妒忌陷害。
3: 华妃，前朝的事朕自有分寸。你在朕身边多年，应该知道哪些话能智慧，哪些不能。
0: 是。皇上用完膳了，不如。
4: 让知大应伺候皇上午睡吧。好啊，正好朕也乏了，去知大应屋里吧。是。华妃要举荐人也好，怎么选了身边的宫女啊？华妃生怕日后再度失宠。其实，自从失去丽嫔帮助后，她便已有心栽培人手。 只是她不愿用高门官宦的女子，怕日后分宠太甚不好驾驭，因此才选了宋芝，也算是知根知底的人。宋芝可否成大器，姐姐可曾留心？娘娘想听真话吗？华妃这次太心急了。怎么说？宋芝确实有几分小聪明，也颇有姿色。 可她太过畏惧华妃，太听话了，因此不足以成大器。华妃想用宋芝来分您和安贵人的恩宠，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我
0: 从未想过一个宋芝可以抗衡。华妃也算是黔驴技穷了。
4: 若是在以前，她绝对不会允许身边有姿色的侍女贸然的接近皇上。可到了今时今日，
0: 华妃自己也知道。
5: 今时不同往日了。
4: 是，
5: 娘娘您的父亲带头弹劾年羹尧和他的家奴，这每一本都正中年氏要害。娘娘，皇上今儿一早就封了华妃身边的一个宫女，为答应。宫女进封也该从官女子开始，怎么没听皇上说什么时候临幸的？就昨晚的事。
0: 奴婢觉得，这根本不符合规矩。
5: 规矩也是皇上定的规矩。宫里也很久没有新宠了，要封就封吧。
0: 哎呀，你怎么输的？输好一点。
1: 天这么热，幸好娘娘带咱们去看戏。
2: 是皇上有心惦记着咱们爱看戏。
3: 一早出来便这么热，到了午后还不知要什么样子。
4: 小主最怕热，等一下回去先沐浴更衣。
2: 华妃娘娘金安。起来吧。本宫有今日复位之时，你可曾想到？
3: 娘娘后福无穷，岂是妹妹可以揣测预知的？还未来得及恭贺娘娘复位之喜，在此贺过。
2: 免了，本宫可不敢当婉嫔此礼。你越是恭顺，本宫就越是觉得可憎。
3: 娘娘这是说笑了。难道娘娘是喜欢妹妹，对娘娘不恭不顺，直言犯上吗？妹妹并不敢肆意冒犯娘娘。
2: 不敢冒犯也已经冒犯了，本宫绝不会忘了昔日之事。
3: 娘娘教训的极是，妹妹愿意时时聆听娘娘的教诲。
2: 哼，你愿意时时聆听，本宫却不愿时时见你这副面孔。
1: 娘娘莫要生气，娘娘千金之体，若为一介小小宫嫔气伤了身体，倒不值许多呢。世间尊卑有道，哪里有尊贵之身为卑贱之身生气之缘故呢？那岂不是太便宜了那些卑贱之人？
3: 你，这不是心得皇上宠爱。

0: 爱的宋芝妹妹吗？方才妹妹说的话实在是正理，世间尊卑有道，妹妹这样振振有词，屈居末流的答应，实在是叫人惋惜。本宫一定为妹妹向皇上进言，非值嫔位或者是贵人，方能彰显妹妹的身份。娘娘。
1: 皇上请了娘娘和咱们姐妹去御进明寝馆听戏，听说还特地点了娘娘您最爱听的娘子关呢，何苦在这大热天的与人多费口舌呢？

0: 小主，我们走了。
1: 啊！
2: 奴婢今晚头热了，小主还不回来，正想派人去瞧瞧呢。不过是在园子里逛逛，能出什么事儿？
0: 你可不知道，气死我了！竟然碰上华妃和新得宠的之大应，害得小主受好大的委屈。
2: 这话怎么说啊？
0: 小主现在很得皇上喜欢，难道他们都不知道顾忌的吗？
2: 华妃对小主是一向如此，可恨的是那个知答应，宫女出身，还敢对小主句句带刺儿的。知答应原是华妃身边的人，自然仗着华妃为虎作伥了。
0: 小主也太好性了，怎么不理会华妃也便罢了，难道还由着宋之庆狂吗？要是以我的性子，必定狠狠赏他几个耳光，再禀报皇上，让他去新者控府苦役。你听听刘珠的嘴。
2: 越发厉害了。眼见我手下就是他当家了，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光是急性子就能办成事吗？我叮嘱过你们，不要和华妃顶撞。如今再说一句，也不要和他身边的人顶撞，敷衍过去就行了，还怕没有来日吗？那宋之对小主这样轻慢，难道小主还要放过他吗？
0: 浣碧，你说呢？
3: 奴婢想。
0: 不如先忍了这一时，以求后报。忍是一定要忍这一时的，更何况我也不屑对宋之这样的人动手。忍着宋之，不代表对其他人没有作为。宋之之所以敢这样猖狂，是因为他背后有华妃。你们以为凭他就有这样的能耐？他不过一个区区小卒。
2: 小主的意思是，
0: 杜甫前出塞的第六首是怎么说的？
4: 赦人先赦马，擒贼先擒王。朕看了，这些折子都是弹劾年羹尧的，朕也一一做了批示。
5: 是，奴才请皇上圣裁。
4: 年羹尧做事骄横，下面的人自然有怨气。
5: 朕没皇上，不可不倾听百官万民的心声，自然要他们有话直说便好。朕远道，
6: 臣在。
5: 朝廷里能说话的人，你都要替朕让他们张开嘴来。是，皇上。前两日，朕问了年羹尧一件要紧事，自然了。 朕也想听听你们的意思。
6: 是。
5: 老八允祀和老九允堂被关在宗人府也有些日子了。朕听说他们不仅不安心思过，还辱骂朕与先帝。你们以为朕该如何处置？
6: 罪臣允祀、允堂结党妄行，他们若不思悔改，便是自作孽，不可活。
5: 舅舅以为如何？
6: 奴才以为允祀与允堂虽然有罪，但终究是皇上手足。不如请族中的尊长到宗人府教导二人。
7: 朕远道，
6: 微臣以为，若只以为是兄弟，便可以罔顾君臣人伦，或者他们不行兄弟之义在先，而不知悔过改错于后。
8: 那皇上就无需法外施恩了。三位爱卿说的都有理，朕在斟酌。皇上问及哥哥该如何处置允祀与允堂，你怎么看？
9: 大将军近日屡受弹劾，而皇上却褒奖弹劾之人，恐怕大将军正为此事郁郁不安，唯恐应答不当，又见罪于皇上。
8: 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更不能随便回答皇上。
9: 是，
8: 若是说对允祀与允堂两兄弟不留情面，来日若是哥哥也遭人污蔑。
0: 皇上岂不是要赶尽杀绝？娘娘实在多虑了，皇上怎会如此对大将军呢？这些日子，弹劾哥哥的人多，就连哥哥身边的人也都出现了忘恩负义之徒。皇上在这种时候要哥哥回答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
1: 也许皇上只是随口一问罢了。不会，皇上不会这样。皇上一直倚重哥哥，今日却有冷落之心。娘家一直对皇上忠心耿耿，
2: 是
1: 皇上一定是被妖言迷惑。皇上并非不念旧情之人，娘娘若是觉得唇亡齿寒。
0: 大可请大将军在皇上面前多提礼仪孝道之意，以寄情打动皇上。皇上故此几笔，必会感念大将军忠心，想起大将军立下的汗马功劳。可是允嗣与允唐曾与皇上争夺皇位，又意图动摇天下，是皇上最厌弃痛恶之人。这样回答可以吗？
1: 自然不可让大将军劝皇上释放允嗣与允唐，可是不妨多提提往日君臣手足之情，同时略施一笔以表忠心。想来这样也就无妨了。这也不失为一个折中的方法。
2: 皇上心软念旧，待娘娘是这样，待大将军更是这样了。

0: 你倒是逍遥自在。皇上万福，臣妾也是无事可忙，躲懒罢了。皇上是从勤政殿过来吗？
1: 华妃刚才来见朕，
0: 是为年将军的事吗？是为你。当然。
1: 朕知道你已经尽力容忍了，
0: 皇上是不会相信的，是吗？
1: 是。华妃跟朕说你对她不敬，还带了枝答应哭哭啼啼不休。她生性要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那皇上如何打算呢？

0: 朕走这步棋，也是不得已。朕不想你听到这些烦心事为朕担忧。朕只告诉你，年羹尧越来越放肆，朕是实在不能再忍了。
1: 皇上是天子，无所不能为。既然刀子搁在心头久了，也是该拔出了。朕忍到这一刻，就是为了拔出的时候更利索些。
0: 要是换成你，你会这么做吗？臣妾明白。<笑>好，时辰尚早，朕回去看折子，你先休息。臣妾恭送皇上。明日朕在九州清宴设宴，你早点过去。是。
2: 回禀娘娘，皇上今儿晚上翻的又是知答应的牌子。你下去吧。
0: 这，两位姐姐听听，皇上又照新了知答应。这几日哪天不是这样啊？皇上有了新宠，正在兴头上呢。
2: 凭他什么新宠？昨日还是低贱的奴婢，今日就爬上了皇上的龙床，本宫还嫌他脏了九州清宴的床铺呢。
3: 婉妹妹心直口快，这话可不敢往外说。这是实话，本宫既然敢说，就不怕有人往外传。哪日非得叫这位新宠失了恩宠，他才知道厉害。皇上，听说您最近不喜欢年大将军。 总是批折子责骂他呢。谁
1: 和你说的这些话？臣
3: 妾不敢乱听乱说，只是臣妾跟在华妃娘娘身边，总是听到一些议论。
1: 他们议论什么？说朕刻薄寡恩，贬斥功臣吗？
3: 自然不是了。总说您大将军行为不检点，冷皇上生气了。
1: 朕生气。
3: 是因为朕看重年羹尧，
1: 希望他事事为朕做好，不要落人话柄，也免得朕为难。原来皇上是心疼大将军。朕是心疼华妃和你，年羹尧对社稷有功，又是朕的大舅子。华妃侍奉朕多年，又调教出你乖巧可爱。
2: 朕心里有数。皇上，
0: 哥哥按本宫的意思递了折子给皇上，皇上什么话都没说。
2: 今日倒是停了对哥哥的训斥，那就好了，嫔妾也能放心了。你是不知道啊。 本宫每日都知道皇上在折子上是如何训斥哥哥的，这心里真是一万个心惊胆战。幸好前些日子宋芝侍奉皇上，从皇上的口气里听出，皇上还是觉得哥哥有大功于社稷。
0: 是，
2: 本宫也可以放心了。
0: 皇上训斥大将军，不过是那些无事生非的小人多了，要做做样子罢了。
2: 又怎么会真心的斥责大将军呢？你的法子还算管用。只要皇上见过奏折，能对娘娘更加眷顾，嫔妾也就安心了。
0: 算你有心，只要皇上对本宫和哥哥宠爱如初，
2: 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待到温宜成人之日，本宫会让皇上封你一个嫔位的。
0: 娘娘，知答应侍寝回来了，他想给娘娘请安。罢了，让他先歇着去吧。这，等等，别忘了把本宫的参汤赏给他喝。这，嗯，昨儿个又是知答应侍寝呢。 可见有娘娘调教，知答应果然颇受恩宠啊。
2: 这也是他自己的造化，本宫一样调教你。
1: 你倒不如他得宠。
2: 不过这几日嫔妾的耳朵里刮过几阵风，听说婉嫔对芝答应受宠很是不满呢。
1: 这些话本宫在皇上那儿倒是听了一些，难怪皇上今日怎么都不见他，原来是因为这个。
2: 皇上啊，正在兴头上，怎么会愿意听婉嫔这些吃醋的酸话呢？
1: 好了，他若觉得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齐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满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年羹尧请皇上顾念于允嗣允堂兄弟之情，
1: 表面的意思不算意思，你们得读出年羹尧的心思来，这厮是在试探朕。
2: 年羹尧借请皇上顾惜兄弟之情为由，实则是在为他自己求情，留下后路。
1: 他倒聪明得很，如果朕连允嗣允堂结党谋逆的事都可原谅，那么他年羹尧如何妄为也都能原谅了。
0: 年羹尧的话与那日隆科多大人所言如出一辙。
1: 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是朕的肱骨之臣，连他们都被允嗣愚弄，以为朕过于苛刻。

0: 为允嗣抱屈，想来真叫朕寒心不已。
1: 允嗣、允唐未曾消绝之时，与敦亲王最亲密，所以朝中敦亲王对皇上惩治允嗣、允唐最为喊冤。如今年羹尧也有这糊涂心思，他又手握兵权，臣恐怕他要是被敦亲王所利用，岂非是大祸患？
0: 你说的恐怕早就是事实了。年羹尧与敦亲王勾结，已非一日两日。你们都以为年羹尧只不过是贪财冷酷，其实他与谋逆之人有何分别？
1: 臣以为必先断了他俩人的联系才好。
0: 要除年羹尧，先得除敦亲王。这些日子以来，后宫里是争风吃醋，风波不断。朕先料理了后宫，再腾出手来管前朝的事。
2: 镇兄啊，今儿个皇上的话有点不大对味儿啊，请教一二。
3: 别，阿敏大人言重了，有话直说。
2: 我到皇上的尚书房来面圣，只来过两次，所以不大明白皇上的圣意。婉嫔娘娘是皇上最宠爱的，想必有些话会告诉大人。皇上他……
3: 哦，您说。
2: 今儿个皇上把年羹尧和隆科多相提并论，莫非皇上想除掉的不止年羹尧？
3: 皇上圣意深远，这不是你我所能揣测的。能够长长久久跟随皇上的人，那自然皇上什么都能给他指点明白了。
2: 还有一事，我知道皇上不是沉溺于后宫之人，可今儿个他说先平衡后宫之事，然后再管前朝。
3: 这个大概是后宫新添了位答应，为了平衡各宫的醋意，皇上也得花点心思吧。
4: 今日宫中姐妹尽在，臣妾敬皇上皇后一杯，愿皇上皇后圣体安康，福泽万年。

0: 尚可。
1: 宋芝妹妹是用心为皇上择的果子吗？皇上并没有赞不绝口，看来妹妹要好好体察皇上心意才是啊。
2: 娘娘教训的是，嫔妾伺候皇上不过月余，不是之处仍有许多，但请娘娘教导。只是嫔妾虽不如娘娘善体上意，但关于皇上的一切没有说不用心的。嫔妾日月所想，没有不是关于皇上的，还请皇上明鉴。
0: 朕知道有朕在，不会有人敢这样说你。
3: 皇上一向爱惜婉嫔妹妹，难得为别人说话，可见皇上是真怜惜宋芝妹妹。
1: 宋芝妹妹说的极是，这皇上的心意谁不是一点一点揣摩出来的？难道全凭一腔子对皇上的热情吗？不过妹妹可要加把劲儿了，如今已是七月，八月初圣驾回銮，中秋的时候就该是三年一度的秀女大选了，到时候新人辈出，妹妹可就有的忙了。
2: 再忙也忙不过娘娘啊，婉嫔娘娘年长又深得皇上喜爱，自然能游刃有余地教导那些姐妹。

0: 姐妹们啦。
1: 常听人说，辛勤之人不易老。妹妹不仅辛勤，而且善于体察上意，左右逢源，所以才能得华妃娘娘如此欢心，将你献与皇上。这些都是本宫做不来的。
2: 婉嫔放肆了，皇上要坐视不理吗？
3: 皇后怎么看？
1: 女人多难免会有口舌之争，今天高兴喝多了两口酒，不是有心的，等散席之后本宫会跟他们好好的说。
3: 皇后平日就是这样给朕治理后宫的吧？难怪这后宫之中平时总是风波不断。
4: 皇上息怒，都是臣妾不好。
3: 你可知道你的不是是在哪里？后宫里口角相争都不能平，岂非你这个皇后无能？
4: 臣妾有罪，还请皇上息怒。
3: 婉嫔，
1: 臣妾在。
3: 去吧。
4: 皇上，
1: 皇上的意思是，
2: 皇上向来公正严明，自然是不会偏私的。
3: 婉嫔御前失仪，出言无状，明日送往蓬莱州闭门思过，非诏不得外出。
5: 皇上，蓬莱州远在后湖之中，四处无路可通，唯有小舟可至，偏远不说，更是年久无人居住了，还请皇上念在姐姐是初犯，饶恕姐姐吧。
4: 皇上，臣妾侍候皇上三年，虽有失礼之处，但求皇上念及，臣妾侍奉皇上向来谨慎妥帖，还请皇上饶恕臣妾这一回，臣妾再也不敢了。
3: 方才对宋芝说话不是还盛气凌人吗？当着朕的面就敢有嫉妒言行，背后更不知如何刁钻。
4: 臣妾是无心的。
3: 朕这些日子宠爱宋芝，你就多番为难他，更在背后出言轻狂，朕岂能容你？
4: 臣妾没有。皇上知道的，臣妾一向心直口快，并非存心诋毁。
6: 皇上，念在婉嫔是初犯，还是从轻发落吧，蓬莱州太过偏远了。
2: 皇上圣旨已下，你还敢反驳吗？
4: 我
3: 蓬莱州宽敞，静妃可愿相陪吗？
4: 啊，
2: 真是委屈了智答应。
3: 朕自会安慰他。苏培盛，
7: 这
8: 婉嫔娘娘请起来吧，奴才会打点人送娘娘到蓬莱州小住的。
2: 婉嫔好走啊。
0: 臣妾告退。
9: 臣妾无能，会替婉嫔娘娘好好照顾皇上的，娘娘走好啊。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
0: 多谢皇后娘娘。皇后娘娘连夜命臣妾过来，不知所谓何事。
1: 本宫觉得今夜的事事出蹊跷，本宫总是放心不下。
0: 臣妾也觉得是，宋芝再怎么得宠，皇上

0: 也不至于生气变生婉嫔的气啊。
1: 婉嫔的父亲是弹劾年羹尧最多的人，皇上护着宋芝，便是护着华妃。难道皇上是圣心转还，还是想要护着年羹尧的缘故呢？
0: 若真是如此，婉嫔岂不是再无回天之力了？
1: 婉嫔失宠，甄远道也会后继无力，便再无人可以抗衡年羹尧了。本宫断不能眼见如此啊。
0: 那娘娘以为如何？
1: 眼下年羹尧虽然屡遭弹劾，皇上也偶有斥责，可是从来都没有责罚过什么。而华妃在宫中士气又盛，与其婉嫔去后华妃便会盯住你不放，倒不如你陪着婉嫔也好静观其变，如何呢？
0: 若婉嫔一去不复返，臣妾岂不是要陪她永驻蓬莱州？
1: 你放心，到时你想住蓬莱州当神仙，本宫也会接你出去。只是这件事，本宫总觉得你陪着婉嫔会好些。
0: 是，臣妾去陪婉嫔姐姐就是了。

0: 姐姐，你是来送我的吗？我已回禀了皇上，与姐姐同去蓬莱州居住。你说什么？
1: 我与姐姐同去蓬莱州，皇上已经应允了，所以妹妹不是来送姐姐的。不许胡说！你真以为到蓬莱州是去成仙吗？
0: 你若陪我一去，怕是这宫中的前程算是断送了。你何必陪我去过这样的苦日子呢？姐姐，令荣心里很明白，自妹妹承宠以来，见罪于各宫嫔妃，只有姐姐对我恩重如山。姐姐如今这一去，妹妹与其在宫中继续看人眼色，受尽冷落苦楚，不如随姐姐一同去。
2: 也好陪伴左右，互相有个照应。恭喜娘娘了，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只是去了蓬莱州，或许还会回来也未可知。
3: 有宋芝妹妹在，怕什么？到了适当的时候，再拨上几局，也就差不离了。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皇上痛斥了婉嫔。
2: 也算给了甄远道一个教训，哥哥也好放松些。顺带着，还去了一个安贵人呢，打压了皇后的气焰。像安陵容这种没有家世的女子，唱破了喉咙也只是个歌妓的料子。皇上宠她一时是她的福气，还指望这福气能一辈子吗？
3: 要说这次的事儿，多亏了娘娘筹谋得当，再加上知答应又得宠，否则嫔妾还真怕功亏一篑呢。
4: 知答应是得皇上亲眼，什么时候能封个常在就更好了。是啊，要是再能添上一男半女，跟姐姐我也就能平起平坐了。
5: 曹贵人，别抬举我了。
6: 我再得什么封赏，都是娘娘的奴婢，至死不敢忘的。知道就好。开船。出入蓬莱州就这么一条水路了，船要是撤了，人就困在这儿，上不去也下不来。
0: 多谢皇上给我这么一个清静的地方。

0: 虽然不能与碧桐书院相比，但索性也不算太荒芜失修。
1: 我还以为蓬莱州早已破败不堪，看样子还算清爽整洁。皇上虽然听信华妃，但是也不算一位苛待姐姐的。
2: 这地方收拾得如此干净利落，本宫知道是公公费心了，在此谢过公公。
3: 哎，娘娘，您昔日对待奴才颇为照顾，今日娘娘遭难，奴才只不过是尽一点心意罢了，只盼日后还有机会能够再服侍娘娘。
1: 你看，姐姐平日待人的心，今日总算有回报了，就连妹妹我也跟着沾了不少光。
3: 哎，好说。哦，娘娘，奴才不能多逗留，以后一应供应的东西，奴才会派人送过来。天色不早了，二位小主早些歇息吧。
2: 有劳公公。
3: 啊。
1: 姐姐别太灰心了，我怎么觉得皇上现在只是一时受了蒙蔽而已，心里还是很疼姐姐的，指不定哪天就派人接姐姐出去了呢。
2: 我没事儿，只是为难你也跟着我一起受苦。你怎么只带了宝娟一个人？菊青呢？一个人够伺候吗？
1: 宝娟伺候我最久了，也使唤惯了。菊青是姐姐赏给我的丫头，哪里舍得带她来这里，让她看守闲月阁了。不过姐姐放心，我也会些针线上的功夫，一切自己动手就是了。
2: 真是为难你了。
4: 静妃娘娘请安。
5: 给皇后娘娘请安，婉嫔已经去了蓬莱州了。
6: 起来吧，咱们一场姐妹都不能去送送，还是安贵人有情有义啊，还跟着去了。也好啊，眼下华妃这个样子，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咱们也算是眼不见为净。还是咱们留在这里看人家眼色做人更难呢。
5: 娘娘这么说，叫臣妾如何敢当？宫中万事还靠娘娘做主呢。
6: 本宫还有什么能耐啊？不过是由着华妃踩在头上任她凌辱。
5: 那也未必，皇上虽然宠着华妃和芝答应，可在外头对年羹尧那头倒也不含糊呢。
7: 娘娘怕他做什么？娘娘是后宫之主，咱们都听您的，他一个人撑不起这戏台来。
6: 本宫知道，也幸亏还有你们罢了。婉嫔和安贵人都走了，要是我们再不同心，恐怕下次去蓬莱州的便是我们了。
5: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8: 臣妾等为娘娘马首是瞻。
6: 行了，都起来吧。
5: 谢娘娘。
9: 奴才周宁海给皇后请安。启禀皇后娘娘，华妃娘娘今日要陪皇上用膳，就不能来请安了，还请皇后娘娘见谅。
7: 她不来，那芝答应呢？
9: 芝答应陪侍也不能来了。皇后娘娘，像日常请安这种小事情，皇后娘娘不会介意吧？
7: 请安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
9: 这
6: 罢了，心常在，皇上的事才算是大事。周宁海啊，你退下吧。
9: 谢皇后娘娘。奴才告退。
10: 快入秋了，圣驾也快回銮了吧？
11: 快了，听说下月初就回来了。
10: 嗯，那静妃也快回来。

0: 静妃娘娘是快回来了，可是婉嫔娘娘却回不来。
1: 什么？
0: 奴婢一直没敢跟小主说，婉嫔娘娘见罪于圣上，被发落到蓬莱州了。
1: 蓬莱州，那里可比冷宫还不如，像坐牢一样。
0: 就是啊，听说皇上快回銮了，可是也没有人打扫碎玉轩，恐怕婉嫔娘娘这次是回不来了。婉嫔娘娘孤零零的在行宫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多可怜呢，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呢。小主，不如我们托人送点东西去。
1: 他从前那样得宠，什么好东西没有，还缺咱们的吗？

0: 姐姐是在想皇上的吗？
1: 无事可想，想一想自己吧。
0: 皇上怕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吧？
1: 忘与不忘，咱们哪里能知道呢？
0: 姐姐也别太难过了，我炖了鲫鱼豆腐，马上就好了。姐姐进去吃吧。
1: 你先进去，我一会儿就来。

0: 功
1: 给娘娘请安。娘娘，快入秋了，娘娘没带的几件秋衣，惠贵人从宫里托人送来了秋衣和东西。
0: 难得梅姐姐还肯惦记我。
1: 哎呀，您瞧这惠贵人呐、啊，可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呐、啊，说是要送给安贵人的，其实都备了两份，哪有不记挂娘娘的？娘娘可好？皇上记挂得很呢、啊。
0: 本宫很好，请公公转告皇上。
1: 是。
0: 皇上好吗？
1: 皇上好。
0: 一切都好吗？
1: 皇上一切顺遂，请娘娘放心吧。
0: 那就好。
1: 娘娘，奴才这次来是要告诉娘娘，皇上明日就要回銮了。
0: 心中不知情形如何，有劳公公一定好生服侍皇上。
1: 奴才知道。奴才明日就要走了，奴才的徒弟小夏子人还算机灵，以后就由他来为娘娘送东西。
0: 万一到了京城有什么不好，一定要派人来告诉本宫。
1: 哎，皇上就是担心娘娘首当其冲受害，所以才让娘娘避开这阵子的。
0: 本宫只愿皇上能顺遂平安就好。
1: 一定会的，奴才不宜久留，这就先告辞了。

0: 快马加鞭，臣弟接下了这个。这是从敦亲王府里的信鸽上截下来的。敦亲王果然劝年羹尧相助，夺了朕的皇位，迎允嗣为帝，允唐之母仪太妃为太后。看史哥的成算，也必不能成。
1: 他若能成事。 岂非天亡我大清？来人，
2: 皇上，
1: 吩咐你手底下的血弟子，替朕暗中看住敦亲王府。朕今夜便要派骁骑营大军夜围王府，拿下所有人。
0: 这件事。

0: 有劳你了，臣弟只是禁卫不之礼，
1: 也只有你来往敦亲王府外，旁人才不疑心。人赃并获，才能师出有名。
0: 今夜，你便替朕看住敦亲王府，有什么消息，即刻来见朕。
1: 是。
2: 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告诉太后。
3: 今夜太后不适，所以要请敦亲王福晋和贝子入宫，一同陪恭定公主为太后侍疾。
4: 这太后也已经吩咐过奴才了。皇上回銮快一个月了吧？这么快就入秋了。 姐姐怎么了？拿着书，手酸了。怪不得姐姐在看玄武门之变，难怪害怕了。是我自己胆子小。兄弟之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生死荣辱。
3: 不过这样罢了。那是他们男人的荣辱，换做我们，生死荣辱尊卑，皆是皇上给的。皇上荣耀时，我们未必荣耀；可皇上受辱时，我们就一定受辱。
4: 姐姐这样放不下皇上吗？
3: 不是放不下，终究这些年，除了身家性命。
4: 总还是有些牵念的，终究这辈子也只有这一个男人了。嗯，是啊，最近姐姐总是心神不定的，可是有什么心事吗？灯花报，喜事到，任凭姐姐有什么心事，也尽可以了了。
5: 这刘州姑娘天儿一冷，越发贪睡了。奴婢刚刚又探盆喂了些芋头，趁热吃吧。
6: 芋头，好久没吃过了。从前在家还常吃呢，
5: 好香啊！
6: 快吃吧。参见皇上，
0: 如何？
6: 一切顺利，萧霁莹已领人拿下了敦亲王。

0: 先帝在世的时候，允嗣、允唐、允娥狼狈为奸，意图篡夺皇位。允嗣、允唐做得太过，失败消绝。允娥不过跟从，后因温熹贵妃的缘故保全了下来。为了安抚他，朕还封他为亲王，可惜他太不知足。
1: 是啊。
0: 今夜的事辛苦你了，兄弟间最见不得人的事却让你亲眼看着，真是为难你了。可是朝中亲贵诸多，朕希望允娥是最后一个有谋逆之心的人，此后诸王都能安分守己。
1: 旁人不敢说，但臣弟却是第一风花雪月之人，但求皇兄保全富贵，以后别再让臣弟做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了。
0: 你都已经这么说了，朕能不成全你吗？
1: 谢皇兄。

0: 安贵人还没起来吗？
1: 作案做针线活做得有些晚了。小主，快看，

0: 你这是干什么？皇上叮嘱过，凡事没有十足的把握，若有不测，我可以防身。我答应过皇上，如果袭儿亲政，我绝不苟活。
1: 小主。
0: 皇上若真一败涂地，我也不能自保。与其来日备受凌辱与折磨，我情愿一死。

0: 小夏子，皇上可是一切无恙，
1: 皇上一切无恙，龙体康健，娘娘成了，娘娘别哭啊，是大喜的事儿，皇上口谕让奴才迎娘娘和安贵人一起回宫，赶紧着吧。
2: 一别两月，你可清瘦多了。蓬莱州与世隔绝，臣妾日夜为四郎宣心。朕也是，所以你一回宫，朕就赶着来看你。安贵人当真与你情重，知道你要囚禁蓬莱州，她哭着来求朕。
3: 准他和你一同去，同甘容易共苦难。雪中送炭之情，难能可贵。
2: 安妹妹的确如皇上所说，但臣妾不敢把真相告知，少一人知道总是好的。皇上可还好吗？
3: 自你回宫，这话你就问了好多次了。是吗？臣妾
2: 自己也不知道。
3: 没事，如今一切都已经过去了，都过去了。敦亲王允娥囚禁宗人府，允嗣更名阿奇娜，允汤更名塞斯黑。
2: 阿奇娜，塞斯黑，
3: 这是咱们满语，意思是猪狗。这些人谋逆犯上。
2: 给他们起名猪狗，也是侮辱了猪狗。皇上一举拿下敦亲王，果真是天助皇上，一切顺利。
3: 朕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敦亲王意图不轨之前，曾想象年羹尧借兵，这封密函被果郡王拦截了下来。
2: 那年羹尧接到密函，会如何处置呢？
3: 朕不知道。
2: 臣妾想，他不至于真敢谋反。他舍不得眼前的荣禄，若真要冒险，他所得之物也不会比现在更多。
3: 年羹尧对朕也有怨怼之言，
2: 但年羹尧会顾忌华妃，所以不敢妄动。但臣妾好奇，敦亲王为何会找上年羹尧而不找别人呢？
3: 朕再想想，别人怎么样，朕不管。朕只知道，你为了和朕演这场戏，实在是受委屈了。其实朕不一定非要打发你去蓬莱州，只是怕万一有什么不测，会伤着你。再者，你不在，年羹尧和华妃就不会那么警惕。
2: 臣妾明白，本是为了大清和皇上，臣妾受些委屈不算什么。
3: 执政者，缓缓也。
4: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5: 要问安，明天早点来就是了。

0: 你刚刚回宫，这么晚还过来，不累吗？
1: 臣妾一心感激娘娘，若不连夜过来请安，于心不安呢。
0: 起来吧。
1: 多谢娘娘。
0: 哼，这回来的路上没有跟婉嫔抱怨什么吧？
1: 没有，臣妾谨守本分，不敢多言。
0: 那就好，皇上吩咐婉嫔的事，他不敢轻易与你说。你若抱怨婉嫔，传到皇上耳朵里，只会怪你不懂事，皇上会称赞他守口如瓶。倒不如你不闻不问，皇上反而会觉得你很懂事。本来皇上就很赞许你此次跟婉嫔去蓬莱州的义举了。
1: 嗯，臣妾原本还在犹豫，若非娘娘指点，还不敢抛下一切前往呢。
0: 婉嫔太聪慧，非要你显得笨笨的，她的聪慧才显眼。
1: 臣妾虽不明白，但一定听娘娘的。
0: 皇上的事现在同本宫说的越来越少，本宫不能不打听着，否则婉嫔占尽先机，难保不会是第二个华妃。
1: 甄嬛应该不会吧，她也没这个本事。
0: 得皇上如此宠爱就是本事，人心难测，留个心眼儿总不会错。
1: 臣妾受教，此次敦亲王出事也给年羹尧打击不少，华妃那边娘娘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0: 松口气还早呢。
2: 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
0: 都起来吧。
2: 谢皇后娘娘。
3: 臣妾身子不安，先行告退了。
0: 无妨，本来今天也没事，大家就回去歇着吧。只是婉嫔你先留下。
2: 臣妾告退。
0: 嗯，先坐下吧。
4: 谢娘娘。
0: 你辛苦了。
4: 皇后娘娘陪伴在皇上身边照料更是辛苦，臣妾多谢娘娘。
0: 本宫同你都是为皇上分忧的，怎能不尽心尽力呢？今日华妃她的地位迟早不保，她身边的人怕是也要受牵连，再除去死了疯了的，宫中的嫔妃已不多了。
4: 娘娘是要为皇上选秀吗？
0: 皇上不愿选秀，太后和本宫的意思是，此次平息敦亲王之事，有不少有功之臣。
4: 若是这些功臣之家有适龄的女子可以选入宫中，那是最好不过了。相信必定是大家闺秀，举止端庄。
0: 原来皇上、本宫同婉嫔都想到一处去了，那本宫就择一个好日子选取入宫吧。
4: 皇后娘娘是后宫之主，娘娘拿主意就是。
0: 嗯，不过话说回来，你也是出身功臣之家的女子啊。
4: 娘娘言重了，臣妾不敢居功。
0: 有没有功劳，皇上同本宫心里都有数。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000-5000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7: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8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

0: 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1: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2: 这纯野生的，还有
3: 硬劲儿的，就选它。
4: 掐一下，越嫩越好。
1: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1: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7: DHA EPA 的含量，
8: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9: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0: 很好喝，
11: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2: 哇，好香。
1: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3: 不错了，这个菜、
1: 啊、暖暖的味道，
14: 上菜啦！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你瞅瞅，这是朝臣们给允额你的罪状，共八大罪相：藐视君王，背负先皇，结党营私，紊乱朝政，阻塞言路，殴打大臣，别怀异心，滥用武功，条条都是数无可数的死罪。
1: 都是事实，不算冤枉他。皇上真要治他死罪吗？
0: 数无可数也要数，朕不能因为他背负上屠杀手足的罪名。
1: 为他不值。
0: 念敦亲王颇有战功，效力年久，兄弟手足不忍杀之，令先帝亡灵寒心，故朕不忍加诛，孤从宽免死罪，着革去王爵尊荣，贬为庶人，终身囚禁宗人府，非诏不得探视。
1: 那福晋、恭定公主和贝子呢？
0: 一应贬为庶人，不过朕已经允许他们继续留居在敦亲房。

0: 弟，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1: 允娥既已治罪，接下来就是诛其党羽，这才是最要紧的。
0: 有大臣上书劝谏朕用严刑立法治理天下，防止再度动乱，定要九族歼灭才能以儆效尤。
1: 那皇上的意思呢？
0: 也算是有点道理。
2: 皇上，西北请安的折子到了，请皇上过目。
0: 严羹尧的手脚真快。
1: 敦亲王的事情才出，严羹尧请安的折子就到了，怕是来试探皇上态度的吧？
0: 是为天象之事上的贺表，来来去去就这些，朕懒得看，你念给朕听。

0: 皇上，臣妾不敢读这贺表。
1: 怎么了？给朕瞧瞧。
0: 皇上，大逆之言，皇上不宜过目。
1: 拿来。

0: 朝前夕惕四个字，原是暂阵勤于政务。年羹尧的这个贺表字迹潦草不说，竟然还把这四个字写成了夕阳朝前。
1: 许是年将军一时疏忽也未可知。
0: 年羹尧断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予以朝前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罢了。既然如此，年羹尧的青海之功朕已在许与不许之间。为这前番数次事端，朕已经训诫年羹尧，曾有勉为社稷之臣，当是青天白日之举。可他自持己功，竟然显露不敬之意，此处谬误，断非无心。
1: 皇上息怒，不如先圈出这不敬之语，发回去让年将军自己辩解，给皇上一个解释就是了。
0: 白纸黑字的有什么可解释的？
1: 皇上就由他辩吧，否则事情闹起来，总不能连个辩白的机会都不给他。
0: 苏培盛，
2: 皇上，
0: 照原样发回西北，到年羹尧手里不得有误。
2: 这
0: 传旨，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其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
2: 奴才即刻去办。
3: 郑尼海，你把话说清楚。
4: 娘娘，年大将军给皇上上了贺表祝贺星象之事，可是怕是忙中出错，年大将军写错了字。
3: 什么字？
4: 大将军把朝前夕惕写成了夕阳朝前。
3: 还好还好，这是一点笔误而已。
4: 可是皇上生了大气了。
3: 那折子呢？
4: 皇上没有朱批，折子被发回去了。娘娘，
3: 果然是今时不如往日了。上次办的是哥哥的家臣，如今除了对亲王之事，虽说与哥哥无直接关系，但一切皆在皇上许与不许之间。眼下连朱批都没了，怕是不好啊。
4: 娘娘，您得为大将军想个法子。
3: 本宫还能怎样？

0: 只能让哥哥隶属忠心，求得皇上宽恕。你再去看看，皇上是否有空见本宫？
1: 这，奴才马上就去。

年羹尧被恩复国，罪责当诛，但他官高爵显，手握重兵，远在西北，党羽众多，不可操之过急，恐逼他拥兵造反，不如责从严，罚从缓。

0: 年羹尧，不恪守为臣之道，躬行不法，全无忌惮。朕若不惩处，何以平息民愤，重振朝纲？ 凡年羹尧之党徒，若仍念及旧情，负国恩而感私会，阳奉阴违，发觉之后，均应以逆党之罪，重罪正法。
1: 皇上圣明。
0: 皇上请安，
2: 起来吧。谢皇上。这是年羹尧生变的折子，你们瞧瞧。年羹尧隶属多年以来对皇上的忠心，其情可表。 只是臣多心，年羹尧如此细数，只怕也有炫耀功劳、震慑皇帝之意。
0: 年羹尧竟在此时海口夸功，这显而易见，他为了洗清自己安身立命，竟然铤而走险，不顾功高震主之嫌了。朕也如此想，他的意思，只怕是朕离了他。
3: 就不能安邦定国了。年羹尧一向居功自傲，皇上多番容忍，他却变本加厉。罪臣允娥意欲谋反前，曾有书信联络年羹尧，皇上截下的只是其中的一封，以前一定还有。年羹尧知情不报，还引得允娥以他为知己，相与他联手。这其中若说没有他年羹尧的过失，臣到死都不能相信。
4: 年羹尧叫朕寒心已极，朕容忍已久，也无需再忍。着，革去年羹尧川陕总督一职，贬为杭州将军，他的职务由岳中琦兼任。张廷玉，你将朕的意思拟到纸来看。
5: 是。
6: 听说哥哥身边的折子已经递上去了，也不知怎么样。
7: 皇上一向厚待大将军和娘娘，再生气申斥几句或者是罚俸也就完了，娘娘不要太担心了。
8: 今日的事情是一桩接着一桩，虽说皇上宠着你，也如常对待本宫，可本宫这心里就没有安定的时候。
6: 娘娘自从复位以后，就日夜不安，若再这样下去，娘娘小心伤了自己的身子。
9: 娘娘，娘娘，
8: 大事不好了！大将军被革了川陕总督的职位了。娘娘，
7: 皇上万福金安。
9: 皇上兴致今日看上去很好。是啊，前些日子朝政忙。
7: 臣妾
9: 也许久没见皇上了。许久未见朕，会不会都没有力气弹月琴了？是啊，因为许久没见皇上，臣妾记忆都生疏了呢。
7: 你的手怎么了？
9: 没什么，都已经快好了。
7: 有话不许瞒着朕。
9: 婉姐姐与臣妾亲如姐妹，前些日子姐姐小产。 虽然已经痊愈，却一直体虚。臣妾听闻，以人血入药引，最能强身健体，便割腕取血，奉与姐姐。

0: 传闻不足信，也太傻。
1: 可是姐姐的身子确实好多了，不是吗？
0: 朕当日发落宛平去蓬莱州，你来见朕，执意跟随。朕便知你跟宛平姐妹情重，若没有你的跟随，那些时日她一定很难熬。
1: 臣妾与姐姐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在以后的时日，臣妾也希望能常陪伴皇上跟姐姐左右。
2: 停轿，停轿，
1: 快停下！娘娘，哎，
3: 华妃娘娘吉祥，只答应吉祥。
2: 皇上在吗？
3: 安贵人正在办驾呢。
2: 请开，
3: 皇上有旨，这些日子娘娘不必来请安求见了。
2: 皇上为何不见本宫？
3: 皇上的圣意，奴才怎敢揣测？娘娘，娘娘三思啊！
4: 娘娘，啊，娘娘，
2: 皇上，臣妾的兄长并非有意冒犯天威，夕阳朝前四个字，纯属无心之失。还望皇上念在臣妾兄长的功劳，宽恕他吧，皇上。
3: 哎呦，娘娘，您这样只能使自己更加难堪呢，何苦来着？
2: 本宫一定要跪，跪到皇上见本宫为止。皇上，皇上，皇上，
1: 皇上，华妃娘娘在外面如此祈求，您要不要见见她？
0: 朕知道她会来，就是不想见她，朕才见了你。
1: 可是，华妃娘娘在外面求得如此凄惨，实在叨扰了皇上的安宁。
0: 苏培盛，
5: 皇上，
0: 皇上，你去告诉华妃，若要朕生气，就尽管哭闹。
3: 这。
5: 皇上。

0: 姐姐，你倒悠闲自在。
1: 你来了，
0: 你还怨我吗？
1: 怨你就该让你在蓬莱洲受冻，巴巴的给你送什么秋衣，毁得我肠子都快青了。
0: 这下回也来不及了，我已贴身穿着了。
1: 当日都怪我不好，我不该疑你的。
0: 当日我已无法言说之由，事关朝政，实在是不能说，才叫姐姐误会的。
1: 那日我也不知是怎么了，竟然对你说出那样的话。
0: 姐姐向来是刀子嘴豆腐心，我还能不知道吗？
1: 听说年羹尧失了势，华妃的地位已然岌岌可危，赤大义也搬出来了。
0: 光岌岌可危有什么用？我和姐姐一样，都等着看大厦倾颓那一日。我们不是他身边的人，知道的底细毕竟不多，该是用人的时候。
2: 华妃兄长不敬皇上，受贬遭责，所以本宫也知道你们素来不喜欢华妃的性子，但大家到底是同处一宫的姐妹，这个时候要多多安慰她才是。
3: 是娘娘。
2: 话说回来，华妃虽然可怜，也是她哥哥年羹尧咎由自取，平日跋扈嚣张惯了，在皇上面前也不知收敛，若早些知道错的话，也不至于到今日被群臣参奏啊。
4: 娘娘恕罪，臣妾有罪。
2: 好端端的，你怎么了？
4: 臣妾深知一事，却隐瞒至今，如今不敢不说了。
2: 什么事？你说吧。
4: 数年前在圆明园的时候，华妃娘娘指使人在温宜公主的马蹄羹里下了木薯粉来毒害公主，并意图嫁祸给婉嫔，嫁祸不成，又指使御膳房的小唐顶罪。
2: 既然你知道这事儿，为什么要瞒到现在你才说出来？
4: 嫔妾本不知情的，嫔妾受了华妃的蒙蔽，一心只以为是婉嫔所为，直到有一日嫔妾亲眼看见华妃指使小唐顶罪，这才知晓。可是嫔妾不小心被华妃发现了，她便威胁臣妾说，若敢将此事宣扬出去，便要把公主夺去抚养。
5: 唉，可怜小小的温宜，这个年纪就要遭到如此的罪过。臣妾实在明白曹贵人的心情，哪个母亲不怕自己的孩子被别人夺走呢？
2: 当日温宜中毒之事，人人都有疑窦，只奈何皇上顾及宫眷颜面，不曾追查下去。若真如此，华妃当真是歹毒。她虽不是温宜的生母，但怎能对小小的婴儿下此毒手呢？
6: 可是娘娘，小唐已经给杖毙了，现在是死无对证了。
4: 当日华妃指使两个宫女说，亲眼看见婉嫔经过了臣妾的住处，后经端妃娘娘指证，实属诬陷，可见华妃司马昭之心。可怜臣妾的温宜，尚在襁褓，却要遭人如此利用。
2: 婉嫔，这件事儿牵连到你，你有什么话说？
0: 当日之事，臣妾的确是冤枉的。
2: 本宫知道，你坐下。
0: 谢娘娘。
2: 江福海，
7: 奴才在。
2: 请华妃过来。
7: 遮。
8: 娘娘，关于大将军又有新的旨意下来了。
9: 皇上怎么说？
8: 这
9: 你说便是了，本宫还有什么经不得的？
8: 削大将军太保之位，革一等公爵位，连年富年薪两位公子的职务也给撤了。
9: 哥哥有错受罚，怎么还要牵连年富年薪呢？
8: 皇上雷霆之威未减，否则也不会不见娘娘了。
10: 华妃娘娘吉祥。
9: 什么事儿？
10: 皇后娘娘想即刻见您，请您前往景仁宫一趟。
9: 好，本宫也正想见皇后。走。
8: 走。
4: 娘娘恕罪，臣妾还有事一直不敢说。
2: 你放心大胆地说。
4: 纯贵人是枉死的。
5: 啊？纯贵人不是淹死的吗？
0: 据臣妾所知，纯贵人是属实水性的。
2: 你来说。
4: 那一日纯贵人去湖边捡风筝，臣妾正好抱了公主在假山后游玩，谁知道臣妾竟看到华妃指使手下太监周宁海将纯贵人死死按入水中，纯贵人挣扎了几下就死了。周宁海便作势把纯贵人推入水中，做成溺水之状。
2: 然后呢？
4: 臣妾吓得魂飞魄散，只想快点离开。可公主在此时哭了起来，惊动了华妃娘娘，臣妾吓得手脚都软了。华妃威胁臣妾说，若是敢将此事说出去，定要杀了臣妾和公主。臣妾实在是害怕极了。华妃她敢在宫中杀了纯贵人，自然也敢杀了臣妾和公主。可是臣妾夜夜都能梦到纯贵人枉死的惨状，臣妾实在受不了了。
2: 可她为什么要杀纯贵人呢？
4: 臣妾事后留意打探了一下，原来是纯贵人无意中撞见了华妃娘娘，此受宫外官员的贿赂，推荐给娘将军保荐官员之事，才被灭了口。
6: 娘娘，华妃怎能如此大胆？难怪她平时爱好奢华，她宫里花银子像流水一样。原本以为是她母家年羹尧进献的，没想到她竟然敢私受贿赂。
2: 她收了多少？
4: 这个臣妾也不知道，总不少于十数万两。
2: 皇上最恨贪官污吏，没想到竟贪到后宫来了。
9: 贱人！
2: 华妃，你做什么？景仁宫岂容你放肆？
9: 不容本宫放肆，也放肆多回了，还差这一回吗？贱人！
6: 娘娘！
9: 贱人！你竟敢出卖本宫！你忘了是谁提携你到这个地位吗？又是谁千方百计的讨好本宫？枉费本宫如此信任你！
2: 大家都听到了，是华妃自己说的，与曹贵人过从亲密，因此曹贵人所说句句可信。简秋，去通知皇上，着慎刑司严审翊坤宫的宫人。
0: 是。
9: 是你，还是皇后，还是你们在座的哪一个，指使这个贱人来诬陷本宫？
0: 没有人要诬陷娘娘。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9: 你们一个个落井下石，强盗众人推呀！啊！
2: 看你这个样子，本宫也不能问什么了。你先回宫去，别像个市井泼妇似的。怎么说，你还是皇上的妃子。
9: 皇后想问什么，尽管到翊坤宫来问，臣妾恭候。
5: 受了他这么多年的气，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真是痛快。
2: 翊坤宫的人个个都要审，一个不能放过，尤其是周宁海。
9: 灵芝，你听外面的声音，是不是周宁海在受酷刑？
0: 娘娘，您别自个儿吓自个儿。
9: 已经两天两夜了，进了慎刑司，不吐出点真东西是不行的。死人嘴里，他们都能挖出东西来。
0: 娘娘，万一您……
9: 堂自己做过的事情一件都不后悔。若周宁还未保命供出本宫，本宫不怪他，本宫自己承担便是。本宫只盼着皇上顾念旧情，不要再降罪于哥哥。换衣箱是不是用完了？去，快加上。
0: 是。
10: 华妃娘娘吉祥。
9: 你又来做什么？
10: 皇后娘娘得知您担心兄长的近况，所以派奴才前来告知。
9: 本宫兄长接连被贬，皇上还不可放过吗？
10: 将军刚到江浙一带，那边就谣言四起，说将军埋怨皇上听谗言怪功臣，还说出了什么地出三江口家湖做战场的大逆不道之语啊。
9: 流言蜚语岂可当真？本宫的兄长断不会说出这种谋逆之话。本宫看你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10: 娘娘，话是别人传的，可事儿是自己做的，您怪不得旁人。将军刚到江苏仪征便观望不前，并指使旁人为其保留川陕总督之职，皇上怒斥将军千言观望。娘娘，皇上刚刚下了旨意，贬将军为杭州城门的看守。娘娘，这旨意可是新鲜热乎的很呐。
9: 皇上果真这般无情，皇上果真这般无情。

0: 娘娘，您醒醒！娘娘，
1: 皇上，这是周宁海的供状，上面说到有曹贵人所诉的木薯粉之事，纯贵人之死，收受贿赂，保荐官员，更有指使于氏在婉嫔的药中下毒，推惠贵人落水，陷害惠贵人假孕，并把得了十亿的工人用过之物给惠贵人用，使惠贵人一同染上十亿，以及谋害其他妃嫔之事，请皇上过目。
2: 该吐的周宁海都吐干净了吗？
3: 回皇上，周宁海受刑后晕过去两次，他说他只知道这些，别的他也不清楚。
2: 还有别的？华妃造的孽还不够？拿下去。
1: 华妃之罪实在是罄竹难书，皇上，你打算怎么处置华妃呢？
2: 去查凡是和华妃有来往的工人，行迹可疑的一律杖毙。
1: 是。
2: 华妃年事，久在宫闱，德行有亏，着废除封号，降为答应。
1: 皇上有仁德之心，宽待后宫，料想年答应一定能改过自新，臣妾替年答应谢过皇上。可是年答应一直都想面见皇上，大概一是想有所申诉，二是求皇上宽恕其家人。
2: 朕跟他已经无话可说了。朕记得他刚入王府的时候，那样的明艳活泼，怎么如今竟成了这个样子？
1: 年答应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2: 这次功臣之家适龄女子选到宫里的有哪些个？朕要表示一下奖励功臣之心。
1: 臣妾按皇上所说，选了督察院御史郭尔嘉鄂敏之女郭尔嘉文渊，和萧齐营副统领黎斌之妹黎莹，还请皇上定夺。
2: 黎氏是汉军旗。
1: 是，郭尔嘉氏是满军镶黄旗的。
2: 宫里满军旗的嫔妃不多，倒是可以再添一个。
1: 是。那么皇上给他个什么位分呢？臣妾择了齐祥二字，都可以做封号。
2: 就齐贵人吧，十一月初一入宫。
1: 好，那和年答应一起的支答应又该如何处置呢？
2: 随他去吧，就还做宫女伺候年答应。
4: 曹贵人也曾和年答应十分亲近呢。
2: 曹贵人，你既早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5: 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不敢啊。昔日年事跋扈，已经害了不少的妃嫔了，在其为师之下，臣妾只能三缄其口，以保全自身和公主。只是如今芬姨渐渐长大，臣妾实在不想她像臣妾一样受人胁迫。臣妾自身尚不足惜，可芬姨毕竟是皇上的骨血。皇上今日平定了前朝，臣妾才敢向皇后告发此事。臣妾实在不该受年氏的胁迫，臣妾愿领任何责罚，但求皇上千万不要怪责公主。
6: 皇上，曹贵人也是迫不得已，再说公主年龄尚小，
7: 曹姐姐为了公主受了这么多委屈，皇上要好好安抚曹姐姐才是。
2: 贵人曹琴墨揭露年事罪行有功，册封为嫔，封号香，十一月初一行册封礼。
5: 谢皇上恩典。如何？
7: 没有赐死。
5: 那么被打入冷宫？
7: 只是被废除了封号，降为答应，连翊坤宫都许他住着。
5: 什么？只是这样？
7: 年氏的罪行皇上都知道，皇上这样做显然是对他旧情难舍，心有愧疚。
5: 那个曹琴墨如何？
7: 七句真三句假，将自己所做的恶事撇得干干净净，顶多是一个受宠妃胁迫的无助母亲，值得同情原谅。
5: 那个曹琴墨倒是比华妃聪明得多。
7: 没了曹琴墨的华妃像只断了翅膀的老鹰，莽撞而没有方向，一味只会用枪，甚至被反咬一口也不得翻身。

0: 皇上还在为年羹尧一事担心吗？
1: 朕已经革去了年羹尧所有的职务，命他去看守城门。若他能安分守己，朕也不想赶尽杀绝。可这个年羹尧居然穿着朕御赐的黄马褂去看守城门，招摇过市，惹得流言纷纷，让天下人都以为朕是一个不仁不义之君。
0: 年羹尧可能是想以黄马褂让皇上念及他昔日的好处，只是他一味为自己着想，却不顾皇上的颜面。
1: 朕还要再怎么念及他的好处？朝臣们已经定了年羹尧大逆之罪5，欺罔之罪9，僭越之罪16，狂悖之罪13，凡此种种92款，条条论律当斩。
2: 启禀皇上，您答应在外求见皇上。
3: 皇上，
1: 不见。
2: 可是皇上，您答应已经求见皇上3回了，这回连头都撞破了。
1: 你跟他说，就是求见300回也没用。
3: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如何惩罚臣妾不要紧，只求留下兄长一条命，就当是留一条犬马在身边为您尽忠效力啊，皇上！皇上，臣妾求您了，皇上！皇上！
1: 找人医好他的伤，让他回宫好好待着。
2: 这

朕念星海之功，不忍加极刑，赐年羹尧自尽，年复问斩，诸子年15以上皆数级鞭。

0: 事情了解的差不多了，朕打算借你父亲为正二品吏部尚书，监管督察院、左都御史。皇上用心良苦，臣妾怕父亲年迈，无法担此重任。你父亲虽然年迈，但是。 有你的聪慧在朕的身边，对朕也是个安慰。所以这个官职啊，是朕奖励他，也是嘉奖你。
1: 谢皇上。

0: 给夫人请安。
1: 。
0: 哦，好暖和，竟像春天似的。
2: 小主怕冷，所以皇上早就吩咐人暖上了炭盆。
0: 好香啊，什么花？
1: 是宝珠山茶，除了皇后宫里的都在这儿了。
2: 母亲，
0: 婉嫔娘娘吉祥。娘娘不让妾身行这个礼，别人会怪罪娘娘不懂礼仪。
2: 母亲起来，快坐。今日母亲怎么没带玉娆来？
0: 你父亲刚升了官，玉娆也越发忙，上午和周大人家还有萧七营同里家的小姐们赏雪去了。
2: 母亲，我是这样想的，官场上的事情女孩子家还是少沾染才好，父亲在前朝得皇上器重，也要避免树大招风。如今年氏一族销声匿迹，而我甄家却背慕皇恩，还望父亲更加谨言慎行。
0: 年氏一族是前车之鉴，你父亲也常说要戒之慎之，其实你也知道，你父亲闲时不过爱买些古迹赏玩，我看再谨慎也没有了。
2: 那就好，这回母亲来，我也有一事要叮嘱母亲。
0: 娘娘说就是。
2: 浣碧已到了驾龄，请母亲转告父亲，方便时在朝中择一位品行容貌端正之人。我要收浣碧为义妹，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
0: 娘娘看中浣碧，自然是应当的。
3: 多谢夫人，
2: 还请母亲也为刘珠留心。
0: 浣碧和刘珠都是跟娘娘一起长大的，自然是好事成双。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这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很好。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
0: 啊、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沾野村大木被锅烧盗墓贼电死，
1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7: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1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9: 即将开拍。
18: 更火辣的生活，
20: 舞龙了啊！
2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22: 是，
18: 更带劲儿的玩法。
23: 哎，那不就差一点？
18: 好，更滚烫的乡土，
24: 糖个装的西瓜，
18: 更垂涎的比拼，
25: 花香豆香。
26: 太好吃了！
1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27: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0: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28: 嗨！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29: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1: 加了4-5千人吧，
3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33: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4: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质

0: 智慧，
1: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起来吧。
1: 谢皇上。
2: 你母亲呢？
1: 听说皇上要来，母亲先告辞回去了。
2: 怎么，朕这么怕人，连丈母娘都吓跑了？
1: 母亲常说外命妇不宜面圣，恐失了规矩。父亲也常常提醒母亲不宜在宫中久留，怕招惹闲话。皇上这是刚从哪儿来啊？
2: 刚从存菊堂过来。
1: 梅姐姐那儿的藕粉桂花糖糕做得最有滋味，皇上尝了吗？
2: 藕粉桂花糖糕的确是甜，可是那个人却不甜。但凡朕去，三次里有两次推脱着不与朕亲近，难道他还在为昔年朕错怪他的事耿耿于怀吗？
1: 皇上千万不要责怪梅姐姐，都是臣妾不好。
2: 朕并没有责怪他，你怎么先到任其不是来了？
1: 梅姐姐怎会因昔日之事怨恨皇上？都怪臣妾从前多嘴。梅姐姐与臣妾自幼要好，又一同进宫，希望能长久陪伴在皇上身边。梅姐姐素日为皇上身体考虑，若是宠妃多了，多少总会对龙体有损，所以私下与臣妾说起此事，亦有几分担心。而皇上一向心疼臣妾与安妹妹多一些，所以梅姐姐决定效仿古代贤妃，照拂皇上身体而不争皇上雨露，故又如此举动。
2: 如此说来，惠贵人对朕颇为关心呢。

0: 此事上，臣妾不如梅姐姐。怎么说？臣妾做不了贤妃，臣妾想多和皇上在一起。贤妃虽好，却也失了闺阁情趣了，不如你。
1: 娘娘得偿夙愿，终于可以安心了。也不枉费我费尽心思，终于给温仪挣了个好前程。
2: 奴婢贺喜娘娘。
1: 先别忙着道喜，这还只是个嫔位。妃、贵妃，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我爬得越高，温仪的前程就越好，将来。
2: 就越能指婚得一个好额驸。
1: 娘娘多虑了，其实，公主只要得到皇上疼爱，比什么都要紧。
2: 你哪里懂这些？皇上正当盛年，将来皇子会越来越多，公主本就不受重视。若是皇后嫡出的故人公主倒也罢了，偏还只是个小小贵人的公主，一个不小心，便只能走上和昭归公主般。 和亲之路了，
1: 娘娘为了公主，真是用心良苦。我只有温仪一个女儿，温仪也只有我一个额娘。这偌大的皇宫，就我们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2: 娘娘千万别这么说，好歹还有婉嫔娘娘。
1: 华妃不可靠，婉嫔更不可靠。
3: 立举而来，历尽而散。他日婉嫔若要阻我封妃之路，我照样不会手软。听说皇帝已经赐年羹尧自尽。
0: 是，年羹尧不敢不死。
3: 年羹尧的事一解决，皇帝也算是少了一桩心事了。只是年答应他，皇帝打算。 如何处置？儿子与世兰，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总有恩情在。许多事也是儿子对不住他。只要他不再生事，儿子日后会给他个贵人的位分，让他好好养在宫里。
0: 皇帝是重情，只是年答应性子刚烈如火。
3: 只怕是难呢。皇额娘，过些时候就是曹贵人分嫔的好日子了。儿子让他把温仪带来给您请安。也好，哀家很久没有看见温仪了。皇帝加上曹贵人这件事，做得好。儿子不是不知道曹贵人背叛旧主，只是这时候。 需要他去做这些事，唯有他在后宫揭发年答应，才能让众人心服口服。
0: 皇帝的主意很好，不过像这样的人，给他位分是应该的，恩宠还是少些吧。谁知道他睡在枕边，脑中想些什么？同样是聪慧。
3: 婉嫔便好多了。太过聪慧都不是好事。年羹尧的事了结了，皇帝也不必再将朝廷中事说给婉嫔听了。婉嫔虽然得体，但是朝政的事听多了，难免会心眼大，到时候就不好收拾了。
0: 儿子自有分寸。年羹尧虽然清除了。 但朝中像他这样妄治恩宠的人还有，得一个一个清理干净才好。
3: 年羹尧与隆科多辅佐皇帝登基有功，年羹尧跋扈，隆科多却已年老，皇帝也可以让他回去颐养天年。
0: 皇额娘替隆科多着想，他自己却未必。过些时日再说吧。何况儿子又。

0: 没提隆科多舅舅，皇额娘怎么先想到他了呢？
1: 哀家不过是随口一说。
0: 时候不早了，儿子先告退。
1: 好，出去路上小心。
0: 是。
2: 皇上起驾。
1: 主席，是。你看皇帝的意思，是不是年羹尧之后，皇帝便要除掉隆科多？
3: 皇上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1: 是吗？可是年羹尧之事，多少人在背后议论，皇帝刻薄寡恩，忘恩负义。
3: 年羹尧多行不义，隆科多大人不会。
1: 可是哀家耳朵里听到的，隆科多保荐官员，自行结党的事也不少。
3: 太后，前朝的事您少操心，养好自己的病才是最重要的。
4: 精神是越发好了，
5: 哪能不好？曹姐姐的好日子啊！上午祺贵人又入宫，就住在储秀宫，这可热闹了。
4: 储秀宫富丽堂皇，可见皇上对这位祺贵人有多重视呢。
5: 祺贵人的阿玛瓜尔佳鄂敏是平定敦亲王和年羹尧氏的功臣，皇上自然对他情眼有加。
4: 是啊。
6: 没事吧？快起来，来起来！
4: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端妃娘娘万福金安。
5: 娘娘万福金安，
3: 罢了。
4: 怎么回事？一群饭桶，怎么连公主都看不好呢？天天知道偷懒懈怠的，明日本宫妃回了皇后，狠狠打你们一顿不可！
5: 还不快看看公主有无受伤？
4: 谢端妃娘娘相助。
5: 不必客气。端妃娘娘没事吧？
3: 没事，公主只是滑了一跤，本宫抱得快，应该没事。不过还是请太医过来看一看比较稳妥些。
4: 娘娘说的对，英秀还不请太医？
7: 是。
4: 你们也起来吧。
7: 是。
8: 是。
3: 小温姨，
4: 这孩子倒不认生，看来娘娘很亲切呢。
3: 嗯，真好。
5: 温仪公主很喜欢端妃娘娘呢。
3: 真好。
5: 娘娘怎么一个人？吉祥呢？
3: 哦，本宫命她去取一些竹叶上的雪水，我就在这里等她。
5: 娘娘衣服跌脏了，若不嫌弃的话，请移驾碎玉轩换件衣裳吧。
3: 也好。
5: 浣碧，扶娘娘先去。
7: 是。
5: 娘娘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

0: 可惜我家道中落，虽然跻身嫔位，也难保能为魏仪争得一个好的前程。倘若能像端妃娘娘这样，身为妃子，那就不同了。哎，我只是顺便说说，婉妹妹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哪里？姐姐有这样的心是好事，不为自身计，也要为公主将来打算。我是公主的义母。 自然希望来日公主嫁得贵婿，我也好沾光啊。
0: 那就成门。

0: 娘娘吉言了，我哪里比得妹妹受皇恩眷顾，父亲又刚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甚得皇上的信任。看来妹妹封妃是指日可待了，温宜来日就全靠婉妹妹垂帘了。
1: 乡者住也，皇上为姐姐选此字做封号，颇有深意。
0: 当姐姐在文字上不通，倒要请妹妹解释给我听。
1: 姐姐封嫔是因为什么缘故？是因为前朝平息了年羹尧之事，而后宫中华妃又需要有人出面将其扳倒，姐姐正得其时啊。所以皇上封姐姐为香嫔，就是这个意思。只可惜现在年世兰还是答应，皇上碍于情面，大概也不能太为难她了。
0: 端妃姐姐在妹妹宫中更衣，想必妹妹也要赶快回去，我也要陪公主回宫了。
2: 娘娘今后可真是要小心才好啊。
3: 谢谢你。
1: 娘娘啊，
3: 回来了。
1: 哎，坐着。锦溪，抱着娘娘换下的脏衣服命人去洗了吧。
3: 好。外头冷吧？
1: 快坐下。娘娘手没事吧？让我瞧瞧。
3: 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娘娘向来不喜华妃，香嫔是从前华妃的人，娘娘怎么肯奋不顾身去救她的孩子呢？
3: 幼子无辜，
1: 娘娘是真疼爱那孩子。
3: 哎呀，我与这儿女份上无缘，只能心疼心疼别人的孩子。不过那个孩子当真是可爱极了，
1: 是的确有他母亲的聪明相，只盼将来别学得他母亲那样雕花就好。
3: 耳濡目染只怕是不行的，
1: 若是能为他换一位母亲好好教导便是了。
4: 给皇后娘娘请安，各宫姐姐请安。
5: 起来吧。
4: 谢皇后娘娘。
5: 果然生得很美，上前来给本宫看看。
4: 是。
5: 这人长得不错，封号也很喜气。
1: 宫里新进的喜事真是不少。
5: 这祺贵人是美，但是眼角眉梢中啊，透露出算计的样子。
6: 宫里人多，心计也就多了，这是非就更多了。
1: 可这宫里的人永远只会多不会少。
5: 哎，你们猜今天晚上皇上会不会召他侍寝呢？
0: 这有什么难猜的，难不成还是你我呀？
5: 你呀。
7: 他父亲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
5: 是啊，我看这祺贵人不是等闲之辈。
7: 可不是吗？
5: 宫里又该热闹了。
4: 婉嫔姐姐，婉嫔姐姐万福，惠贵人万福。
1: 祺贵人有礼。
4: 嫔妾进宫前，阿玛曾有关照，婉嫔姐姐的父亲与嫔妾阿玛曾同在督察院，所以特来向姐姐请安。
1: 我是听说妹妹的阿玛为平定年羹尧之事尽心尽力，皇上激赏不已呢。
4: 婉嫔姐姐夸奖，嫔妾初来乍到，凡事有不周到的还指望姐姐指点。
1: 都说是旧相识了，还嫔妾长嫔妾短的，岂不见外吗？
4: 姐姐若不嫌弃，妹妹可扶去姐姐那里坐坐。
1: 自然好，只怕你不来呢。
8: 皇上，净室房的人来了。
9: 皇上，该翻牌子了。

0: 的什么动静啊？
1: 是啊，奴婢去瞧瞧。哎，齐贵人，
2: 姐姐，我来和你作伴了。
0: 怎么妹妹搬来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替妹妹安排啊。
2: 我才到宫中，见了姐姐便觉得亲切，又看碎玉轩就姐姐一个人住着，难免冷清，所以妹妹特意求了皇上和皇后来和姐姐同住。
0: 可是碎玉轩偏远，如何能和储秀宫相比呢？
2: 姐姐别嫌弃我自作主张，妹妹在宫里无依无靠，储秀宫的几位姐妹也不是好相与的，妹妹只求安生，所以想来和姐姐作伴。
0: 碎玉轩虽然偏远，但最清静不过了，妹妹喜欢就好。只是这西偏殿是从前纯贵人的住处，妹妹不如搬去东偏殿吧，也宽敞些。
2: 多谢姐姐。
3: 小主都收拾好了，
2: 下去吧。小是比储秀宫小了许多，但的确是个好地方。
4: 小主喜欢，可是奴婢却觉得这地方又小又远，到皇上的养心殿还要走上好一段路，哪里比得上储秀宫方便呀？
2: 储秀宫是方便，可是人多眼杂。这碎玉轩虽然远，但只要皇上心里记挂着，再远怕什么？
4: 奴婢是怕委屈了小主，小主进宫前大人千叮万嘱了，小主进宫必是要出人头地的。
2: 出人头地是要紧，但也不能当了出头鸟被人算计。皇上喜欢婉嫔是谁都知道的事，跟在婉嫔身边不会吃亏。
5: 你昨夜才侍寝，今日来得早也罢了，还亲自伺候本宫梳妆，实在辛苦啊。
2: 臣妾能够进宫，全凭皇后娘娘照应，否则想要伺候娘娘也不能了。
5: 到底是你的阿玛争气，皇上知道她的功劳，否则本宫说什么也不管用。
2: 三年前秀女大选，臣妾因病错失，深以为憾，本以为可以指望今年的选秀，谁知道皇上竟然不选，亏得娘娘金口玉言成全臣妾。
5: 成全你也是成全满军旗，你放眼看看，宫里除了本宫和富察贵人是满军旗，全是汉军旗嫔妃的天下。昔日的华妃是，如今的婉嫔也是，汉军旗专宠，叫咱们满军旗置身何地呀？
2: 臣妾的阿玛也是这样说，同样是平定年羹尧的功臣，为何有的可以升作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而臣妾的阿玛却还只是副都御史，屈居人下？
5: 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先甜后苦，二是先苦后甜，如今就看你选哪一种了。
2: 臣妾选择先苦后甜。
5: 那就好，别人升官发财不过是有个得宠的好女儿，你现在也可以。想做一个宠妃，最好的办法是日日看着别人如何做一个宠妃。
2: 谢谢皇后娘娘。
4: 皇后娘娘对小主真好，什么都替小主想得周到。
2: 不为别的，皇后娘娘和我都是满军旗，自然格外厚待一点。
4: 这是一层，小主得皇上宠爱，皇后娘娘难免也要笼络小主一些。
2: 皇后赏的这些东西挑些好的送去给婉嫔，也算是我与她同住的一点心意。
6: 谁这么大胆，看见齐贵人也不行礼问安？
2: 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华妃娘娘。可是娘娘健忘，总还惦

0: 计着自己满门荣耀，却忘了树倒猢狲散。
1: 树倒猢狲散，这话说得可真好。你倚仗家里的功劳进宫，和我当初有什么两样？你以为做了美梦，只怕会落得跟我一样的下场。
0: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答应，竟敢冒犯于我，哼！等我告诉皇后和婉嫔，你就知道了。
1: 哼，皇后如何，婉嫔又如何？不都是我当初的手下败将吗？更何况，你只是依附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小贱婢。即便如今他们一时得意，难道就没有登高跌重的时候？走着瞧吧。
2: 小主，咱们还是快点烧吧，在宫里烧纸钱不合规矩，这要是被发现了可是重罪啊。
1: 这翊坤宫现在就你和我，我又出不了这紫禁城，不在这儿给哥哥烧点纸钱要去哪儿？也只有你被我连累了还肯跟着我。
2: 奴婢从小就侍奉小主，为小主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奴婢还是出去看着吧，今天小主得罪了祺贵人，只怕有的闹呢。
1: 我怕他做什么，他要来就来，皇上要杀就杀。我现在活着跟死有什么两样？
2: 小主别太伤心了，来日方长啊。
1: 可是皇上，皇上赏了哥哥年富还有年幸，与我恩断义绝，我还有什么可指望？这辈子就等着老死宫中吧。皇上如此绝情，都是因为甄嬛那个贱人。即使我死了，也一定不会放过他。素喜呢？
2: 按小主的吩咐，素喜已经去当差了。
3: 皇上驾到。
4: 皇上敬安。
5: 怎么了？不高兴？
4: 臣妾自打娘胎里出来就没受过这种委屈，臣妾失仪了。
5: 到底怎么回事？你若是不告诉朕，朕怎么会知道你的委屈？
4: 皇上，臣妾出来宫中不知道宫里是不是尊卑分明，上下有序。
5: 那是自然。
4: 若是以下犯上，以卑犯尊，是否要按规矩罚处？
5: 不错，你看你说了半天还是没有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朕如何替你做主啊？
4: 臣妾在宫中遇见了年答应，谁知他不仅对臣妾视若无睹，还讥讽臣妾是倚仗家里功劳进宫，自以为是做了美梦，以后却要落得和他一样下场。
5: 年答应脾气不好，你别理他。你瞧你，一生气，妆也花了，脸也歪了，可不好看了。
4: 皇上偏心，明明说尊卑分明，可一听年答应就不管了。他如今敢这样对臣妾，要是哪天杀了臣妾，也未可知。
5: 好了，杀了你朕也心疼，

0: 擦把脸，这件事朕会处置。真的？那臣妾就放心了。苏门生，
1: 奴才在。
0: 齐贵人说的可真有其事吗？皇上。
2: 齐贵人说的也是实情，不过年答应也算事出有因，今日是年羹尧三期，难怪年答应脾气不好了。听说昨夜齐贵人伤心了，
3: 女儿家闹脾气也是有的。齐贵人也不是无理取闹的人。
4: 想来这样怄气也是事出有因吧。不过就是和年答应怄气罢了。这个年答应也是，都到这个地步，还这么不安分。年答应屡屡犯上，皇上一再宽让，他却变本加厉，不知悔改，实在有负皇恩呐。
2: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3: 年羹尧已死，皇上留年答应一命，以赎法外开恩。既然年答应不知悔改。
2: 皇上不如严惩年答应，杀之以平后宫之分。嗯，来，你倒很聪明，也够狠心。
5: 皇帝既然觉得香嫔忘恩负义，再三进言要害死旧主，那么哀家也觉得，像这样的人，还是不必留在身边的好。
2: 其实儿子也知道，施兰的本性不算太坏，许多事还是香嫔在背后出谋划策的缘故。幸好香嫔没什么家事。
5: 皇帝也不是那么宠爱她，要不然这样狡猾阴毒的女人，早就不能留了。
2: 可是温仪年幼，不能没有生母。宫里头没有孩子的女人多了，
5: 哀家瞧，静妃、端妃就很好，都很喜欢孩子，未必就不如她这个生母。

0: 启禀娘娘，怎么了？
1: 奴才这几日留心着，似乎总有人在外头窥视我们。你看仔细了。是，奴才浏览怀桥的不太真切，有脸回看清了，他装着是在长街打扫，扎扎实实是卧在墙根底下听墙角的。你看清是谁了吗？哪个宫里的？是年答应出的近身太监，叫素喜的。 皇上发落了周宁海之后，就是这个素喜在伺候年答应。奴才还见他随身带有火石一类，意图不轨。只不过是宫中守卫森严，他还未曾得手。娘娘是否要让奴才擒了他去见皇上？别理他，暗地里小心他的举动即可，不许打草惊蛇。这，奴才先告退。
2: 今日太阳特别好，去请了梅姐姐来宫里下棋吧。
0: 是，只是皇后娘娘今日请了祺贵人他们去听戏，
2: 小主要不要也去作陪？听说安贵人也会去的。
0: 今日是他们做主角的日子，我就不去凑热闹了。去请梅姐姐来吧。
2: 好。

0: 今天叫姐妹们一起看戏，是因为很快就到年下了，相信大家都会想家。二则是因为不像在景仁宫里面说话这么约束。
1: 娘娘慈心，臣妾等铭记在心。
0: 好了，都起来看戏吧。
1: 谢皇后娘娘。
2: 还好有皇后娘娘在宫里，否则啊，这一到年下，臣妾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何况呢，还要受人委屈，看人白眼，臣妾这心里……
0: 进了宫就不像在家里了，怎么样都会有点委屈。不过大家都是姐妹，更要互相让着些。
2: 有娘娘宽慰指点，臣妾心里暖和多了。
3: 呀，齐贵人真是会说话，把我们的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显得我们笨嘴拙舌的，什么话都不会说了。
0: 听你们这么说话，就像跟自己家人说话似的，本宫听着舒坦。
2: 皇后娘娘不嫌弃臣妾啰嗦就好。臣妾家里有两个庶出的妹妹，臣妾和她们说不上话，可是见了娘娘，臣妾心里却有好多心里话要说。臣妾失言，娘娘恕罪。
4: 皇后娘娘，齐贵人她不是有心的。
0: 无妨，都看戏吧。
4: 谢皇后娘娘。
2: 请皇后娘娘恕罪。
0: 本宫都说过了，后宫同为姐妹，自然不会计较的。起来吧。
2: 多谢娘娘宽宏大量。
5: 老韩国王是从早就下火喽。
6: 我从天中一位
0: 你们都出去吧。
1: 是
7: 娘娘也累了，不如早些休息。
0: 和齐贵人说话确实累，可你不同，你聪明。
7: 臣妾多谢娘娘抬举，只是臣妾希望娘娘不要生齐贵人的气。
0: 齐贵人愚蠢却实在美丽，宫中很需要这种女人。服侍皇上不需要聪明，只要长得漂亮，这样的人却只会分宠而不会专宠。所以本宫喜欢你，不是最美，可你聪明乖巧，忠于本宫。
7: 臣妾愚钝，能得娘娘垂怜，一定忠心耿耿。
0: 忠心耿耿不是光在嘴里面说，日久见人心，本宫有数。
7: 臣妾卑微，只不过是连封号都没有的贵人而已，比不得齐贵人入宫便如此显赫。
0: 出身卑微又如何，本宫就是庶出，所以平生最恨旁人说庶出二字。可真想明白了，庶出又如何，本宫依旧是母仪天下的皇后。你的父亲好歹是松阳县城，你若真觉得家世寒微，何不凭你的恩宠去扭转乾坤，平步青云呢？
7: 臣妾多谢皇后娘娘教诲，一定谨记在心。
8: 错了错了，我再重下一个字。
9: 不许这样耍赖的。
8: 罢了罢了，眼见是输了，我不玩了。
9: 这算什么，回席不成便耍赖，竟学足了小家子气。来，我们再来一盘。
8: 我心里烦得很，就是在下失局也是个输啊。
9: 我知道你烦什么，可惜时机未到，人家毕竟受宠了这么多年，要结果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8: 你哪里知道我心里的恨，
9: 我只会比你更恨。我腹中掉下的是我的亲骨肉。齐贵人呢，回来了吗？
10: 娘娘忘了，齐贵人听完了戏去静妃娘娘宫里用晚膳去了。
9: 外头学钢化，他晚上回来怕瞧不见路，你在他店门口多点上几盏灯吧。
4: 嗯。
11: 素喜来了，溜进了齐贵人住的偏殿。
9: 哼，这么多天，他总算找着下手的机会了。
11: 让不让他下手，全看娘娘的。
9: 我若不成全他，他如何跟他主子交代？
8: 你们主仆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9: 你先出去等着，见着火势大了再把他逮住。
11: 这。
8: 嗯。
9: 姐姐，想看年世兰如何自掘坟墓吗？跟我来。齐贵人偏殿暖阁与我这里相连，他那火势若大起来，我自然难逃性命。
8: 这是梳头的桂花油，你倒它做什么？
9: 别出声！
8: 你要做什么？可不许瞒我！
9: 年世兰派手下来烧死我，我不害人，却也不能让人白白害了我。
8: 所以，你就要帮他一把，
9: 算是借花献佛吧。
8: 好，既然要做戏，就要做足全套，可不想他再有生路可逃。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6: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5: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16: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还
0: 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1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个霜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谁？你干什么呢？这里是纵火之人，什么事啊？

0: 皇上驾到！
1: 是你是你吧？
2: 梅姐姐她。
3: 魏贵人，你的伤怎么样？
2: 姐姐定是吓坏了，都怪臣妾不好，好端端的来叫梅姐姐下棋做什么？
4: 婉嫔娘娘请放心，魏贵人的精神倒是没有大碍，只是伤口烧得有些厉害。
3: 好端端的怎么会走水呢？这宫里的掌事太监呢？
5: 皇上恕罪，都是奴才当差不小心，不过纵火之人已经抓到了，正等着发落。
3: 是有人蓄意放火吗？
5: 是。
3: 带上来。
5: 是。
6: 带人。
5: 事发时这个太监在碎玉轩外鬼鬼祟祟，奴才已然在他身上搜到了打火石和火油，人赃并获。
3: 你是哪个宫里的？
6: 皇上，这人是翊坤宫年大人身边的人，名叫素喜。
2: 臣妾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公公，竟要臣妾公毁人亡。幸好奴才们发现得早，否则臣妾就没命再见皇上了。
7: 皇上，臣妾的阿玛与婉嫔的父亲都是平年事有功的臣子，臣妾听闻年答应向来与婉嫔不睦，如今贬黜，他自然深以臣妾和婉嫔为恨。要不小小一个太监怎么敢火烧碎玉轩？必定是有人主使的。
2: 年答应就算不满，也只是对臣妾，却不想连累了齐贵人和梅姐姐。
3: 朕本不想赶尽杀绝，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谁料他反而更加毒辣了。罢了，告诉皇后和静妃，连夜审问素喜，若今属实，即刻将年氏打入冷宫赐死，不必来。

0: 思雨轩小点，你先将就着住吧。
1: 能住在这里我已经很高兴了。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也常常这样躺在床上说话。
0: 是啊，快新年了，沈姨年事兰之事不宜拖到年后，怕不吉利。妻儿是25，最晚的29，他必死无疑。夜不亡，我烧伤了自己了。
1: 皇后与静妃从来与年世兰都是死敌，如今落入他们手中，即使他没有指使纵火，也会证据确凿。何况现在铁证如山，你也真是的，何苦要烧伤自己？幸好现在天冷，要是在夏天必定要化脓了。
0: 大不了留个疤，换年世兰的命也不算亏。皇上只有见到我的伤口，才会知道焚火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他才会想到，如果是烧在你的身上，他该有多么心痛，才会对年世兰恨之入骨。若不是他苦苦相逼，我竟不知自己原可以如此狠辣。来日年世兰死了，我倒不知道该和谁斗了。
1: 宫里要斗还不简单，人人都可以斗，要不斗也简单，默默无闻，任人宰割即可。新人源源不断的进来，害怕以后的日子会寂寞吗？我就是担心你的伤口还疼吗？
0: 没事了，
1: 等伤口愈合了，我就给你用舒痕胶，去疤是最好的了。
2: 答应年氏不思悔过，心肠歹毒，竟然指使奴才速洗放火烧碎玉轩，如此十恶不赦，本宫决意严惩，赐死年氏，否则后宫就无纲纪法度可言了。
3: 皇皇后娘娘治治内有方，臣妾敬服。
2: 年氏毕竟侍奉皇上多年，本宫就网开一面，留他个全尸吧。简秋，通知苏公公准备毒酒、匕首和白绫，让他自己选一个做了断，也算是顾念伺候皇上一场。
4: 皇后仁慈，若换了臣妾，见他这么为非作歹，早就给他来个一刀两断，那才解气。
2: 你们都坐下吧。
5: 是。
2: 香嫔，你怎么了？
5: 回娘娘，臣妾近日神思倦怠，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在娘娘面前失仪了。
2: 快坐下吧。
5: 是。
2: 你要照顾温仪，又近新年忙碌，难免劳累些，一定要养好身体才是。
6: 皇后娘娘昨夜审问素喜太过劳碌，今日应该多多休息，臣妾等先告退了。
2: 好吧，你们都先告退吧。
3: 臣妾告退。
1: 锦溪，苏公公那边说，何时送年氏上路？
7: 本宫行此行，都是在黄昏时分。
1: 好好替我梳妆，我要去送一送这位华妃娘娘。

0: 你胆子还挺大的，冷宫也敢这样进来。这个地方我来的比你多。当初我就是在这里，看着丽嫔在我面前疯癫无状。你不要做梦了。你把我害到如此地步，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没有人要害你。 是你自作自受。纯贵人溺水是你做的吧？在温仪公主食物里下木薯粉也是你做的。指使于氏在我药中下毒，推梅庄入水，冤枉梅庄假孕争宠，可样样都是你做的吧？
0: 我就知道，曹琴墨那个奸夫敢反咬我一口，必定是你在背后指使。凭他。
1: 他有那个口胆，你还真是知人不明。你几次三番利用温仪来争宠，甚至不惜拿他的性命来开玩笑。香萍是他的生母，哪有不恨的道理？你以为他恨你的心思是从今日才有的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早该知道他对你有异心了。
0: 以我当年的盛世，连皇后那个老妇都要让我三分。曹琴墨不过是我身边的一条狗，我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1: 可惜他是人，人要比狗复杂多了。
0: 贱人，你跟你父亲一样狡诈。若不是你父亲设下诡计，我们年氏一族不至于一败涂地。
1: 你们宫里宫外联手，不就是为了置我于死地吗？若不是年氏一族居功自傲，任意妄为，又何至于此呢？你别忘了，你的夫君是皇帝，君王枕畔，怎容他人酣睡？
0: 我哥哥是有功之臣，为大清平定西北，战功赫赫。
1: 再怎么战功赫赫，也是皇上的臣子。
2: 怎可凌驾皇上之上？岂非谋逆？哎，你怎么在这儿？
3: 陪我们小主来的。婉嫔娘娘在里头。按照皇后的旨意，我得送年氏上路了。
2: 你送你的，小主送小主的，你快进去吧，别耽误了时辰。
0: 婉嫔娘娘万福，苏公公请起。奉皇后娘娘的懿旨，请小主自选一样。皇后懿旨，皇上的圣旨呢？拿来。
2: 皇上的意思是。
0: 交由皇后娘娘全权做主。没有皇上的圣旨，我绝不就死。皇上能亲口下令杀了我兄长，还怕再下一道旨意给我吗？
2: 皇上说了，任何有关小主的事都不想听到。皇上就厌恶我到如此地步吗？
1: 去请皇上的圣旨来，我等着。苏公公，且缓一缓吧，容我和年答应告别几句。
2: 是，娘娘自便吧，奴才在外头候着就是了。

0: 真是对不住了，称呼惯了您娘娘，骤然要叫你答应，还真是不习惯呢。手炉凉了，再加几块炭来。
1: 是，可小主一人在这儿太危险了。
0: 你去吧，若有什么动静，苏公公他们在外面呢。
1: 这。

0: 皇上为什么厌恶你，你知道吗？
1: 皇上从来都没有厌恶过我，皇上从前很宠爱我，就算我犯了再大的过错，他再生气也不舍得不理我太久。
0: 皇上为什么喜欢你，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的美貌，宫中可从来不缺美貌的女人。
1: 你是说皇上因我是年羹尧的妹妹才加以宠爱？端妃也是将门之女，
0: 其实你自己心里面都清楚，又何必要自欺欺人呢？
1: 你胡说，皇上怎么会对我没有真心？
0: 或许有吧，可即使有，你和年羹尧跋扈多年，这点真心恐怕也耗得一点都不剩了。
1: 你个贱人知道什么？记得我那一年刚刚入王府，就封了侧福晋，成了皇上身边最得宠的女人。王府里那么多女人，个个都怕她，就我不怕。她常常带着我去策马，去打猎。她说她只喜欢我一个人。可是王府里的女人真多呀，多得让我生气。他今天宿在这个侍妾那里，明晚又宿在那个福晋那里，我就这样等啊等啊，等到天都亮了，他还是没来我这儿。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滋味吗？
0: 我一早知道他是皇上，他的夜晚从来不属于我一个人。
1: 当然，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喜欢过皇上。后来我有了身孕，皇上很高兴，可是渐渐他就不那么高兴了。虽然皇上不说，可是我能感觉到，王府里长大的就只有三阿哥一个。我知道他担心，我就跟他说：“别怕，我会给你生下一个皇子。”可是没过多久，我喝了端妃送来的安胎药，我的孩子就没有了。太医告诉我，那是个已经成了形的男胎。
0: 你的孩子没了，就要拿我的孩子来陪葬吗？他在我肚子里才四个月大，你竟然要置他于死地？
1: 我没有要杀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不中用，才跪了半个时辰就会小产。你自己保不住自己的孩子，何苦要来怪我？我是和皇上专宠于你，我从来没有见过皇上如此宠爱一个女人。有你在，皇上就不在意我了。我不想再从天黑等到天亮了。

0: 只要是敢跟我争宠的女人，就都得死。我是让于氏下毒杀你，可是我没有想过要杀你的孩子。
1: 你没有，就算你不是有心的，可若不是你宫里的欢宜香，我又怎么会身子虚弱，才跪了半个时辰我就小产。
0: 欢宜香，欢宜香，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小产之后就没有再怀上孩子吗？你知不知道那欢宜香里面有大量的麝香，你用了这么多年，当然不会再有孩子了。
0: 你信口雌黄，那香是皇上赐给我的。皇上，不可能，这不可能。
1: 若不是皇上的旨意，
0: 不可能。
1: 怎会没有太医告诉你，你体内有麝香？且不说你多年不孕，就连你当年小产，也都是皇上的旨意。端妃那晚安胎药，只不过是替皇上担了虚名而已。你灌了端妃再多的红花，也灌不回你的孩子。
0: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年家的女儿，皇上对年羹尧早有戒心，他不会让你生下有年氏血脉的孩子的。

0: 年世兰的丧礼都完了，他死得惨烈，皇上知道后倒默默了良久，到底还是给了他体面，以贵妃的礼仪下葬，谥号敦肃。只可惜虽为贵妃礼仪下葬，但是快到年下了，也只是草草了事。
1: 温厚为敦，他何时温厚过呀？这谥号听着都让人觉得讽刺。
0: 讽刺也好，赞誉也罢，虽然活着时最后只是个答应，到底皇上还是保全了他死后的颜面。
1: 活着的时候受用不到，那死后的颜面都是给活人看的。皇上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的刻薄，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
0: 姐姐见识清楚。
1: 怎么不清楚啊？眼下得宠的只有你和齐贵人，当真独占春色呀。
0: 一时得宠又有何用？若像年世兰一样为了皇上的宠爱而丧失了清醒，那才叫可怕。
1: 你今日似乎对他感慨良多。
0: 我原以为我恨极了他，可如今他死了，我只觉得悲凉。他当年入府承欢，哪里想到纵横了那么多年，却被自己的枕边人算计了，落到今日这样的结局。
1: 宫里头不就是这样吗？算计着荣宠，算计着名位，咱们能算计的，皇上为什么不能？

不算计就不能活吗？昨日早上起来，我发现我自己的眼角皱纹深了许多，才想起自己的年纪，居然算计着算计着，也过了大半辈子。 娘娘，香嫔没了。你先去打点一下，我一会儿就赶来。哎，去吧。前几日我见香嫔有些不适，怎么突然就没了？温太医曾悄悄告诉我。 皇上和太后容不下香嫔，让她身边人给下了药，说那药服用之后常有梦魇之状，加上年世兰废黜是她告发的。如今年世兰又死了，人人都会以为香嫔是愧疚而治心病才死的。事前太后曾警告太医院不要多事，他们只能装聋作哑了。曹琴诺呀，心计颇深。 可是心计再深，她也深不过皇上和太后啊。香嫔能为一己之力出卖华妃，难保日后不会出卖别人。我只是可怜了温仪公主，年幼丧母。

0: 我想，公主若能寄养在娘娘膝下，将来必定乖巧懂事，想必皇上也不会有异议的。
1: 我是很喜欢温宜公主，可是这样的事不是咱们能够做主的。
0: 娘娘如此喜爱公主，必会将她如释己出，我愿意为娘娘尽力一试。
1: 若真能如此，我将许她我能给的一切。
2: 贵人的伤口已经敷好，但是从伤口的情势来看，稍有好转却又反复，请恕微臣医术不精之罪。
3: 你无需自责，这原来就是我体质虚弱的缘故，倒是要劳烦你多跑几趟了。
2: 惠贵人言重了，那微臣明日再来，内服药已着人去煎了，届时请准时服用。微臣告退了。
3: 温大人慢走。
4: 小主，这是温太医今天新配的药。
3: 药太苦了，你去拿些蜜饯来吧。
4: 是。

0: 哎呦，怎么了？哎呀，这伤口怎么就不见好呢？
1: 幸好是冬天，要是天热，恐怕就得得炎症了。
0: 这饮食上已经万般忌口了，鱼呀虾呀都不敢碰。
1: 可是我原先体质就弱，也许服几天药就没事了。你放心吧，夜深了，早点睡吧。
0: 也不知怎么了，最近老觉得乏得很。姐姐也早点睡吧。
1: 啊，好。
2: 这本《西征随笔》是抄年羹尧家产的时候抄到的，由于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所以到现在才翻出来。臣一看，里面都是大逆不道之言，立即送来，请皇上处置。
3: 这书里对年羹尧极尽奉承之词啊，甚至称年羹尧是宇宙第一伟人。那朕赐死了年羹尧，岂不是杀戮了天下至伟之人吗？
2: 还不止如此，里面还有一篇历史年号论，居然指皇上雍正这个年号不好。历史上以正字为年号的皇帝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更劝年羹尧功臣不可违，指皇上是庸才，妒忌年羹尧的才能，

0: 苗，汪景琦，
1: 此人悖谬狂乱，大逆不道。若让此书流传民间，那朕的千古之名就全毁在这种小人手里了。
2: 皇上息怒啊！
1: 传旨，将汪景琦枭首示众。手机悬挂于菜市口，10年不许拿下。警戒世人，汪氏女眷发配披甲人为奴，男丁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一律革职。朕断断不能让这种人移都世间。
0: 臣遵旨。
3: 哎，皇上雷霆之怒，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
2: 汪景琦依附年羹尧，语出谋逆，皇上的确不能容他。只是汪景琦虽有过失，也罪该万死。可是要把他的人头悬挂于菜市口示众10年，哎呀，这情景你想想，会让多少百姓心中战栗呀。
3: 听真兄的意思，是不赞成皇上的处置。
2: 恶民兄不敢开玩笑，皇上英明，我怎能不赞同呢？只是年羹尧已死，皇上还这般严厉地处置他的党羽，总觉得朝中弥漫着惴惴之气呀。
3: 这惴惴之气中，不是也有你我弹劾的功劳吗？啊，
2: 那是当然，弹劾有罪之人，这是言官当尽之责嘛。只是汪氏一家跟着受牵连，的确可惜呀。
3: 哎，真兄，听说棋盘街来了好些好的字画和书籍，不去看看？
2: 啊，我正想前去呢。恶民兄可以一同前往吗？
3: 啊，今天出来的时候，夫人让我早点回去。
2: 哦，
3: 哎，真兄，看见好的东西一定要告诉我一声。哎，
2: 一定一定。

0: 宛平娘娘吉祥，惠贵人吉祥。娘娘，奉皇上口谕，请娘娘老时辰到养心殿一叙。
1: 知道了。那今日先下到这吧，明日再接着下。你先进去梳洗，别叫皇上等着了。
2: 好。
1: 对了，彩月，温太医怎么近日还没来请脉？你快去瞧瞧，看是怎么了。
3: 温大人都是晚膳前来的，没那么早。
1: 哦，原来是我记错了时辰。
4: 有臣子奏报说，说允娥在狱中时时口出怨言，说朕是小人，以妻儿之命要挟于他。
2: 成王败寇，允娥曾是尊贵亲王，一朝沦为阶下囚，难免口出怨言。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呢？皇上这样做也无可厚非，毕竟允娥是乱臣贼子，杀了也不足惜。皇上今日生气，就是为了允娥的怨言吗？
4: 嬛嬛，朕更在意的是天下人之口。
2: 那就请皇上给允娥之子洪轩一个虚决吧。允娥怨恨皇上以妻儿之命要挟，皇上却偏偏广施恩惠，不使辜负幼子无依，也好使天下非议无有所出。
4: 洪轩年幼，不过朕就是喜欢他年幼。

0: 严默，朕这就下旨，封爵于红轩。
1: 皇上，敦肃贵妃尾期的祭礼在宝华殿举行，皇上可要过去？
0: 知道了，朕一会儿就过去。
1: 这。
2: 那臣妾先行告退。

0: 今日是华妃为亲，
1: 都已经是死了的人了，小主提他做什么呀？
0: 自从目睹年世兰的死，不知怎么，我总会觉得心里不安。有时候和皇上好好说着话，忽然他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不知我是否会有他那样的下场。
1: 年氏他输得没有儿子，要是小主能有所出的话，地位一定会稳固的。
0: 哪就那么容易，想有就有了。恩太医的药我一直吃着，可就是一直没动静。
1: 不如我们到民间去开一些偏方，说不定比太医院的更加有效呢。
0: 等把你嫁出去了，还看你这样满口胡说吗？
1: 我是在给小主出主意，主意出得不好也就罢了，还拿人家取笑。
0: 什么取笑？用不了一年半载，你就不在我身边服侍了，难不成你还陪我一辈子？
1: 小主，我跟你说真心话，浣碧不想嫁人，只想一辈子陪着小主。这里什么都好，但也什么都不好，小主一个人挨着实在是太苦了。
0: 这可就是胡说了，等你成了老姑娘，那就真嫁不出去了。
2: 浣碧姑娘，今日是我上瘾，留着姑娘在外面等着你回去睡呢。
1: 嗯，梅庄小主已经歇息了，小主那你也快点歇息吧，我先出去了。
2: 今日在养心殿，小主何故要为敦亲王之子请爵呢？
0: 当日我失宠失子，宫中那么多人，除了静妃梅庄，也只有一个非亲非故的敦亲王福晋来看过我。
2: 小主心善，这是在报当日的滴水之恩呢。
0: 敦亲王纵使嚣张跋扈，可是他对妻子儿女却是可以舍去性命去维护的。他虽有种种错处，但也不失为一个好夫君。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快起来吧。
0: 谢皇上。
2: 姐姐来得太晚了，罚你剥了核桃仁，不许自己吃。
0: 外头冷，就用了个手炉，谁知走到一半便凉了下来，回去换了一个，结果就耽搁了。
1: 果然手冷冰冰的，快暖一暖再吃东西。
0: 谢皇上。
3: 对呀，要不然冷冷的吃下去，肠胃就该不舒服了。
0: 谢娘娘。
3: 对了，皇上，如今宫中妃嫔之位多有空缺，皇上可有意选几位妹妹填一填空缺呀？
1: 你且说来听听。
3: 按照后宫的遗制，应当有皇贵妃一、贵妃二、四妃、六嫔，其余则无定数。眼下妃位只有端妃、敬妃、齐妃，嫔位只有婉嫔，人数都是不足。
1: 贵妃和皇贵妃都。

0: 不及，非位倒是可以添一位，你就选个好日子，
1: 敬封婉嫔为妃吧。
2: 臣妾资历尚浅，
3: 这倒不是资历不资历的话，婉嫔德行出众，自然应该封妃。只不过婉嫔入宫不久，妾还没有子嗣，若是他日诞下皇子，那时再封妃的话，才是极大的荣耀。
0: 无妨，就立为婉妃，二月初二就是好日子。
2: 谢皇上，谢皇后娘娘恩典。
0: 起来吧，
2: 恭喜姐姐大喜啊。
0: 急着恭喜婉嫔，怎知你就没有喜呢？也尽安贵人为安嫔吧，你就择个吉日一同敬封，也算是她们姐妹同喜。另外心肠在伺候朕日子也久了，尽心肠在为贵人。
2: 臣妾多谢皇上，也多谢皇后娘娘，谢谢姐姐，
4: 恭喜妹妹。
0: 起来吧。
2: 谢皇上。
0: 时候还早，朕去看些折子，婉嫔跟着朕伺候笔墨吧。
2: 是。
5: 皇上起驾。
6: 恭谢皇上。

0: 常需要控血糖的叔叔阿姨们福利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哈？平时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吃多了呢怕影响血糖，不吃吧还有点馋，算来算去这个糖分还挺麻烦的。今天啊，专家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个211饮食法。
1: 今天这个211饮食法的就是非常的简单，而且一目了然。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还当然还有我们膳食纤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划分。二就是两份这个蔬菜的，就是膳食纤维这一类东西，就是二。这个两个一是什么呢？一个一是优质的蛋白质，再一个一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碳水，是我们的主食。比如说这个蔬菜，这就两个拳头大，不管是黄瓜，还是吃这个菠菜，还是吃小油菜，够到两个拳头，我们这就是二。
0: 好形象哦，
1: 部分是吧？这个肉，这个优质蛋白非常重要，我们展开这一手掌就够了。再重要是一个主食的，也就是这个一拳头大，是吧？这我们这个拳头就是我们这个常规的碗，也就是一平碗。
0: 所以这个211其实是一个比例了，就是说蔬菜是二，然后呢这个优质蛋白是一，然后主食是一，对吧？这一份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自己的拳头大小，这就是一份。
1: 我们应该先吃菜，再吃肉，哦，最好吃主食。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吃呢？菜里面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它会延缓我们食物的一个吸收。假如我们要先吃碳水，先吃主食，其实跟我们喝糖水差不多。因为吃碳水的话，血糖很快就吸收，升高之后会刺激我们体内分泌胰岛素。这个胰岛素一高的话，它就很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产生更多的东西。
0: 好的，所以呢，想降糖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211饮食法这样来开始饮食了。那具体吃什么呢？这里呢，就为大家很贴心的准备了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的控糖食谱，早中晚餐都给您搭配好了，还都是不重样的，而且呢，全程免费，搭配上我们这个211饮食法哈，更是如虎添翼。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了解我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的控糖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就能够免费快速的获得这个权威降糖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呢，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那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健康菜，哎，赵大厨，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2: 今天呢，咱们就做一道羊排焖山药，里边又有肉又有主食，咱们这个山药呢，还有一定控糖的作用，所以咱们就选用这山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单位老字号的这红焖汁儿。这红焖汁呢，一会儿我给大家炒的时候，大家都能看见，就是焖啥都好吃。哇！
0: 你看啊，这鸿宾楼做羊可是一绝，是不是？那咱们就一起学习一下，
3: 学会211饮食法，控糖再也不用算来算去。
1: 今天这个211饮食法的就是非常的简单，而且一目了然。
3: 名厨公开老字号红焖汁，焖啥都好吃，
2: 让它红红的，那个增加大家的食欲嘛。咱们是2008年的时候被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常见蔬菜天然食材也能去腥膻，
2: 也是一种芳香的物质，就更加让这羊排呢去它的腥味，更让它更香，然后就能达到它这个软烂脱骨的这个状态了。
3: 暖暖的味道，山药红焖羊排上菜。
2: 咱们这个选用这个羊排啊，就别选太大了，2斤呢到3斤左右的这个羊排。完了以后，咱们处理这个羊排的时候，回家把它剁完了以后呢，咱们就是拿水尽量的多泡，泡到这个粉白了以后。哦。因为其实这个羊肉主要的这个膻味是在哪儿？
0: 在那血水。
2: 对，在血水里头，就是要做白摊的东西，比如要是白水炖羊蝎子或者白水炖羊肉，咱们怎么办？首先第一，原材料，咱们要选用这个新鲜的原材料，别选用冻。第二呢，要把它一定要泡水，对，给它把水都拔出去。还有一个就是焯水，我建议焯水呢是这样说，咱们凉水下锅，有的说热水下锅，
1: 对对对，
2: 我建议什么？我建议温水下锅，就是温水，又不让它直接紧的，让它血红蛋白，就是它这个血元素出不来，咱也不要它让它凉水太凉，让这个肉质产生变化，我觉得这样。所以我感觉这种温度微微的有点冒气，这种温度咱就可以了。这会儿呢，咱就把羊排放进去，焯水的时候呢，这水啊原材料要少， 水要多焯一会儿，把它焯熟紧透，把它这些脏东西血沫什么的都给它打出来，打透了它。开锅以后焯个3-4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会儿呢，咱们有一个特殊的，有一个小妙招，也就是我们单位的用的蔬菜吧，去这个羊的膻味。首先呢，我们啊用这个西芹、洋葱、西红柿还有胡萝卜。
0: 你看咱平时去膻的时候哈，用点这个洋葱啊，或者是这个香菜啊，这种好像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了。
2: 对。
0: 但是这为什么去膻还用到了胡萝卜和西红柿呢？
2: 这个西红柿啊，它是酸性的物质。嗯。然后呢，它跟这个肉呢，它是碱性的，所以两个之间咱们就酸碱综合一下，然后那能体现出这个羊排的这个香味儿，然后压制它这个羊排的膻味儿。还有一个就是咱这胡萝卜，胡萝卜里边有胡萝卜素，它也是一种芳香的物质，就更加让这羊排呢去它的腥味，更让它更香。咱们一会儿咱们就要煸咱们这个红焖汁了，这红焖汁里边得搁点什么呀？搁点咱们这个大葱，葱的量稍微多一点，然后呢咱们再搁点洋葱，这两种葱配在一块儿，
0: 香味是不一样。
2: 对，然后咱们放一点姜片，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胡萝卜咱们大概给它分一下小一点的块，因为让它更能出味。西红柿咱们也把它分开，块不用太小，稍微大一点，
0: 太小炖没了。
2: 对对对。然后这个西芹呢咱们拍一拍，让它更能出味，中间咱们再来一刀。咱们看看这个血沫，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啊，千万不要说这个血沫刚一上来就打，不要这样
0: 啊，不行吗？
2: 让它都上来以后，成了一个就跟你看类似于这种小锅盖的时候，慢慢再打这个。要不如果刚上来就打的时候，它这个血沫子就全粘在这个原材料上面。而且你看今天咱们处理羊排处理就非常好，你看咱们这沫子了吗？这沫子是白色的，就是咱们在家里头处理这羊排呢也要这样，而且吃着呢口感的味道也好。咱们先把这先紧着它，然后这个咱们切一点山药，这个山药呢咱们就切滚刀块，千万别用手背去接触这个山药，用手心可以。
0: 为什么手心是不会？
2: 因为手心上是没有毛孔的，手背上是有的。还有一个，咱们这个你看肉咱们是软烂的，所以这个山药咱们也是得软烂的，所以咱们就选用这种面山药，不选用那种脆山药。脆山药是干什么使的？比如涮火锅啊，炒菜啊，这种咱们使用这个脆山药。咱们要炖菜咱们都使用这种面山药。这会儿咱们就煸咱们这个红汁儿，先下一点大蒜，然后咱们慢慢煸它，让这个蒜呀水分往出出出，外表有一个金黄色。来，这个蒜煸的金黄了以后，咱们放大料，因为这个大料咱们也得根据咱们这个羊排多与少，基本上咱们这些羊排有个2-3瓣大料就可以了，是能闻见大料的这种香味儿，咱们就证明这个大料煸好了。这会儿呢咱们下姜继续煸，就是每一步下这原材料的时候都让它的味道要出来，以后再下一种原材料。这会儿咱们放葱跟洋葱，看这个时候咱们这个东西已经都煸透了出来了。这会儿咱们鲍鱼酱，对，放一点鲍鱼酱，
0: 增加点鲜味。
2: 对，然后咱们放一点生抽，然后放一点蚝油，咱们来一点番茄酱，这个颜色非常好，让它红红的，那个增加大家的食欲嘛，是吧？咱们小点火，咱们继续炒制一下。
0: 那今天呢，咱们赵大厨啊，给咱们做的这个山药焖羊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么一个词儿哈，就叫做升糖指数。升糖指数这个概念呢，对于调控血糖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哈。
1: 这里我们有一个那个板子，不同东西升糖这个效果。那山药为什么对血糖比较友好吧？像我们比如说吃一些精致的碳水，或者喝饮料的时候，它的血糖波动是这么回事，就我们叫做大起大安大落，上得也快，因为吸收快，吸收快的话，你的胰岛素分泌血糖很快就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这种饥饿感，因为你是这个时候是高胰岛素血症，它说就相对性的低血糖，所以那个时候下吃这个食物，就是增加你的食欲，想吃东西，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很多糖尿病的病人，甚至他没有到糖尿病，比如说肥胖的这个人群，他说呀，我一到吃饭之前，我要到吃饭点了，我又不吃饭，我是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原因，他的血糖波动很大，那这个时候就造成你会吃的更多，是吧？那吃的更多，血糖又更高，那这个山药相对来说，跟我们的精米精面比，它有这个优势，它每100克里面含有12.4克的一个碳水，但是跟主食比它就低的比较多，比如我们的面，100克的面或者100克的米饭，我们要含有75克。 以上的碳水，我吃同样的碳水的话，我的山药比米饭和这个面条要吃得多，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还有比较多的黏蛋白，黏蛋白它也会延缓我们这个碳水的一个吸收，它对血糖是更友好的，可以拿山药来替换一点的主食，这样对你的血糖会更平稳。
0: 这个血糖啊，跟咱们的血压一样，就是它一直高也不好，但是它像过山车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大起大落更不好，是不是？也就是说呢，这个把控好血糖哈，我们要吃升糖指数低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的血糖趋于平稳，更健康更安全。那么控糖食物有哪些？我们这里呢就为大家准备了详细的控糖食物表，有控糖水果呀，控糖蔬菜呀，还有其他的控糖主食，照着吃就能够让您的血糖一天平稳，不再担心。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也想要获得这个控糖食物有哪些，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

0: 然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控糖食物一览表了。而且同时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而且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我们这个红粉汁就编好了，哎，然后咱们放入点热水，然后把咱们刚才焯好的羊排放进去，然后这会儿咱们往里头先不放盐，因为咱们刚才往里加的这些蚝油啊、鲍鱼酱啊里边还有生抽都有盐味，所以咱们就先不放盐，来点点鸡精，把咱们这个天然的这个去腥的这个原材料啊，咱们给放进去，一块跟这羊排咱们炖煮。咱们这个羊排啊，炖煮的话在1.5小时，然后就能达到它这个软烂脱骨的这个状态了，咱们就炖一会儿。嗯，
0: 咱们鸿宾楼好像是这个做羊肉是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哎，
1: 对，咱们是2008年的时候被收录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咱们是全席制作技艺。
0: 哎，那我们今天也是很幸运啊，跟赵老师开始学了这个羊肉的做法。
1: 对，
0: 大家如果学会了，不妨回去给咱们亲朋好友露一手哈。
1: 这个菜啊，就为什么咱们不能在锅里头把汁儿完全都给它收浓了呢？因为咱们是控糖，如果要收浓了以后呢，它这个山药就充分的吸收了咱们这个汤汁里边的这些物质，然后就起不到这个控糖的作用了。所以对，咱们就不把它收汁儿，最后咱们可以蒙一点点水淀粉，咱们把这原材料放到砂锅里头，蒙一点水淀粉浇在这个上面，也能起到说守住这个菜肴的味道的作用。最后咱们把这个菜转入咱们这个砂锅当中，因为羊肉嘛，它那个凉了它就不太好吃了，然后搁在砂锅上尽量保温。而且现在咱们不是进入这个伏天了吗？说吃伏羊，吃伏羊。现在咱们这个月份吧，吃羊肉是一个很好的，
2: 有这个吃羊肉的月份。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咱们赵大厨啊，给咱们做的山药焖羊排。好的，所以呢，想降糖的朋友们呢，这里呢就为大家很贴心的准备了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的控糖食谱，还有就为大家准备了详细的控糖食物表，有控糖水果呀、控糖蔬菜呀，还有其他的控糖主食，照着吃就能够让您的血糖一天平稳，不再担心。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了解我们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的控糖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就能够免费快速的获得这个权威降糖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呢，全程都是免费的，而且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你想学点真东西，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的这道又能够控糖又非常美味的山药焖羊排就给大家
3: 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

0: 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4: 不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突发脑梗，血管没问题，祸根究竟在哪里？
1: 这么一个洞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能够跟我们的不明原因的卒中相关？
2: 大概占到15%到30%。
0: 这些老毛病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头就发炸，还有这两边这个地方啊，拱一拱，那脑袋跳。
4: 一着急，这心脏有点严重点说，就濒死的感觉。
0: 心血管科、神经内科两大专家联手帮你远离这种查不出原因的脑梗。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黄荣冲，欢迎黄主任。同样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欢迎海涛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先在揭晓病因之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任务。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判案的过程，要帮助大家抽丝剥茧，来找到真正案发事件当中的罪魁祸首，其实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病因。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可能会打破我们大家的惯性思维。我首先可以告诉大家，这种疾病很常见，它的病因也很常见，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找到这个疾病的元凶，虽然很常见，但是它很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危险到会致命。所以大家来看，在我们舞台中间，其实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给大家布置的两个任务，和我们要讲到的这个病因相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先来看离我最近的这一个。请问有哪一种疼痛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一个人都遇到过，但是你觉得最难忍的？有基础疾病，那个阿姨写头痛、神经痛、头疼、头疼。哎，这边一水的都是头痛。哦，心脏疼，我说小小年纪心脏疼，让我很紧张啊。先问问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请问你有20岁吗？
6: 有23。
5: 23岁，你说的心脏疼是它真的出现了症状？
6: 有一点症状吧，但是我知道的最清楚的是我的姐姐偶尔会有。
5: 能够形容一下那个疼痛吗？
6: 觉得心脏发紧，就全身都只有能感觉到心脏的那个位置的感觉。
5: 你姐姐多大年纪？
6: 姐姐比我大2岁。
5: 先问一下黄主任啊，正好是心脏方面的专家。
7: 年轻人心脏疼的话，如果是比如说是血压高，还有心肌炎啊，另外还有叫心律失常啊，就是心脏它跳得不齐，也会比较常见，但是不一定都是致命。但是有可能会影响他生活的质量。
5: 明白。所以为什么我第一个就问你，因为你是现场唯一一个说心会疼，而且是真正明确这个部位的疼痛。黄主任说的您听明白了吗？
6: 明白，谢谢黄主任。
5: 带着姐姐去医院心内科查一查。好，我们再来看看有说牙疼的。对，我记得我在养生堂的现场我们说过非常真实的病例啊，牙疼其实是三叉神经疼引起的。有叔叔说拿着那个

0: 老虎钳子给自己的后槽牙拔了4个都不缓解，后来到医院是发现是一种神经痛，但
1: 是不是前额痛，也不是太阳穴痛，是颠顶，这地方叫颠顶吧，尤其是左侧比较明显。它这个痛呢，不是剧烈的痛，是那种胀啊，发木。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大概有5-6年了，除非睡觉之后就没有感觉了，就醒来这个头一直就是这种感觉，钝痛吧，是伴随着我似的。
0: 方便问您的年龄吗？
1: 我今年65周岁。
0: 您贵姓啊？
1: 姓吕。
0: 吕阿姨，谢谢您。问问这位叔叔吧，您的这个头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 我头疼就是有时候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就头皮发紧，
0: 头皮，
2: 然后这个太阳穴附近呢一拱一拱的，
0: 一跳一跳的，
2: 一跳一跳，对，一般后脑勺那个地方比较明显。
0: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多久？
2: 也就最近几年吧。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75岁。
0: 这位王叔叔和吕阿姨的疼痛听起来很不一样，我想现场的各位观众的疼痛可能有跟他们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先请黄主任和李主任分析一下，他们当中有可能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头疼吗？
3: 非常可能。
0: 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听了，因为打击面很广，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危险的疾病的早期表现，这个危险的疾病又是什么，我们怎么预防它才能够不让它夺走我们的性命。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告诉您具体的症状。那如果您用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和您取得联系。那在具体揭晓这个疾病之前，我们要打开第二个任务，这是一个病例，但是因为男士症状的是晨起突发性脑梗。
4: 这位病人呢，62岁，晨起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一侧的肢体麻木，没有力气了，大概1-2个小时以后还不缓解，于是就来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根据这个病人所描述的症状呢，立即给他做一个头颅的 CT 检查，我们考虑还是发生了脑梗。
0: 这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入院做了很多的检查，可是检查结果一栏是空着的。那我想这是给我们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出了一个考题。我们养生堂说过很多啊关于脑血管病的话题，对吧？无论是脑梗还是脑出血，请问大家，我们猜一猜这位叔叔得脑梗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高血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高血压是万病之源，有些那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5: 可能是三高吧，
0: 三高，
5: 血压高，对，血脂血糖
0: 都高，
5: 都高，会引起血粘稠脑梗。
0: 阿姨说的特别好啊，血液粘稠度高了，容易有血栓的形成。但是你看我说的第一个反转就要来了，我们来请李主任来揭晓他真正的入院检查结果如何。
4: 第一，他的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他的血糖的检测也是正常的，他既往呢也不存在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另外呢，颈动脉呀或者椎动脉的彩超检查也没有发现斑块。
0: 所以我们已知的所有的跟脑梗相关的病因这个人都没有。李主任，这太难了。
4: 是的，那么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因可能就是不明原因的脑卒中，叫隐源性的脑卒中。
0: 这种发病率高吗？在所有的卒中患者当中，
4: 隐源性卒中大概占到15%-30%，
0: 挺可怕的数据。有15%-30%的患者都是这种不明原因的卒中，它不仅仅是给医生出了个难题，因为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杜绝这个疾病。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大家来看啊，在我们黄主任的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道具了。这是一个橡胶质地，中间有一个小洞，这个洞有的时候是好像能够挡上，有的时候能把它扒拉开，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哎，我们先看看这个洞大概有多大哦。我们这儿有一粒花生米，然后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器官里边就容一粒花生米这么大小，
0: 它能卡住啊？哎，
3: 对对对，能通过。
0: 您可以卡在上面。
3: 哦，是啊，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洞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能够跟我们的不明原因的卒中相关。
0: 某一个器官上有这样的一个洞，
3: 实际上在不明原因的卒中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是在我们心脏的先天有一个洞，这个洞其实出生的时候。

0: 候都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三岁之前我们大概人群当中，我们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这个洞啊就堵死了。
1: 这个洞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真正的病因。
0: 是在我们的正常的心脏是由四个腔组成，就相当于我们有四个房间，这个房间当中呢有两个房间呢叫心房，有两个房间叫心室。那正常情况下这四个房间是相对独立的，在心房之间连通的把它隔起来的叫房间隔，这个洞呢实际上就在左右心房之间叫卵圆孔，这个孔呢是在我们房间隔的上三分之一。它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它相当于在左右心房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通道，我们的压力呢一边是动脉血，一边呢是静脉血，这样的一个伙伴，一会儿相当于动脉血，一会儿动静脉的血混在一起，而这个洞洞又很小，所以它形成的是微小的血栓，我们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缺损，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
1: 它的常见到什么程度？大概的百分比是？
0: 我们整个的人群当中大概25%。
1: 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卵圆孔未闭。
0: 对，
1: 我们今天现场30个人，我们算28个，就至少有7个人是卵圆孔未闭。
0: 哎，对，是的，
1: 这个概率也太高了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反转。所以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可以查出来自己身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隐患，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样的检查，一会儿我会好好的来问一问黄主任和李主任。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想要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了给大家弄明白卵圆孔未闭到底是如何形成血栓，那如何又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结合着那个很大的 KT 板，请黄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先找到那个卵圆孔，那个能够容纳一颗小花生经过的地方，
0: 在这里呢。这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可以看到蓝颜色呢是相当于我们流着静脉血的，那红颜色呢是流着动脉血。我们只要知道动静脉血在这个部位呢，它要发生来回的被冲刷，这么一个小小的洞会造成脑卒中吗？实际上答案是肯定的。
1: 如果我们是很幸运的，在三岁之前这个卵圆孔完全长上，
0: 对，
1: 那我们体内的这个动静脉的交换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其实我们也可能会在体内有各种各样的小血栓，常常是在我们的大腿或者叫深静脉的地方会出现。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说得非常好，说我们有三高可能会有什么呀，血粘柱的增加，包括我早晨没吃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小血栓。但是是不是有小血栓就一定会导致脑卒中啊？我们人体有一个保护机制，当小的血栓形成，当然我这个血栓画得有点大，
1: 给大家看得清楚。
0: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下肢，然后它就会顺着我们的静脉系统回心啊，也说静脉是要回心脏的，流一流流一流流到我们的心脏的这里边，它这里边没有这个洞，没有发过去的时候怎么办？顺着我们的静脉系统，然后静脉连着的呢是我们的肺循环，然后肺循环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收集垃圾解决垃圾的地方，所以这个血栓是一个坏的垃圾，它呢就一下子呢被我们的肺的毛细血管然后直接收割了分解掉，然后成为我们的废物，就把它吸收掉了。
1: 这是有一个保护网。
0: 对，保护网。
1: 明白。
0: 那么特别大的血栓，或者说血栓正好跑到我们的肺的主血管，这个蓝颜色的主血管这个地方，或者是它重要的大的分支没有办法跑到这样的一个小分支的时候，就会形成肺栓塞。这个小血栓我们身体里经常会有，所以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说我的静脉曲张怎么办，很多人都问嘛。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所带来的风险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明白。
0: 哎，
1: 但是未闭。
0: 哎，如果这个卵圆孔它先天没闭上，你相当暗门打开，就相当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正常情况下应该顺着它走的一部分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暗门上隐藏在这个部位
1: 啊。
0: 这个暗门既可以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种圆洞型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叫隧道型，它不一定是直的，还歪歪扭扭的
1: 啊。
0: 那么就跟我们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这些小的血栓就附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管道里边，包括这个小洞上。
1: 哦，
0: 哎，
1: 顺

0: 力的话，它还附在这儿，不断的有冲刷，就会把前面的血栓有可能就给它冲进去。
1: 哦，
0: 冲完去哪里呢？顺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红颜色的这个，它去到就是我们的
1: 动脉，
0: 动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动脉出来去哪儿？
1: 往上去颈动脉。
0: 对，颈动脉，但是它不一定会在颈动脉逗留，因为它太小。
1: 因为颈动脉很粗。
0: 哎，它就顺着这里边一直往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根主要的血管跑到哪里去了呀？刚才阿姨说的，我们的头顶部。然后之后还可以跑到我们的什么呀，颞部啊，还可以跑到我们的后面，所以你的这个整个头部的我们分布毛细血管最多见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画的是主要的，它分支还很密集，
1: 对
0: 对，而且我说过了，它不在大血管停留，都跑到分支，就跟我们的肺毛细血管往收一样，哎，肺子收了，它回到静脉，它会给它分解掉，脑子。李主任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分解的这种路径，只能留在那儿，引起你不断的出现头疼，尤其是当你比如说血压又高了，没有休息好，然后等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表现得对疼痛更加敏感。嗯，
1: 您这一想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那到了3岁卵圆孔依然没有长好的人群，那么慢慢的这些栓子会在这儿越来越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开关上的过程就会让它掉下来，但是进入了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动脉的红色的区域就没有肺的网保护它了，它就会往上走，有可能进入我们的颅脑，颅脑的血管堵塞大家都知道是脑梗的来源，听上去好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的卵圆孔未闭，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血栓的堆积了，有危险。这个是我们预防刚才讲到的这种可能隐匿性的脑卒中最安全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回到舞台中间，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
2: 心脏的小洞没有闭合，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一堆看似平常的老毛病，您忽视了哪些甄别细节？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来，
6: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7: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带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您这一想，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那到了3岁，卵圆孔依然没有长好的人群，那么慢慢的这些栓子会在这儿越来越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开关上的过程就会让它掉下来，但是进入了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动

0: 脉的红色的区域就没有肺的网保护它了，它就会往上走，有可能进入我们的颅脑。颅脑的血管堵塞大家都知道是脑梗的来源，听上去好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的卵圆孔未闭，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血栓的堆积了，有危险。这个是我们预防刚才讲到的这种可能隐匿性的脑卒中最安全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回到舞台中间，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就把吕阿姨和王叔叔请到我们的观众座位上来讲一讲你们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1: 我的这个头疼呢是在5-6年前开始的，垫顶脑袋顶上，尤其是左侧。
2: 您都是什么时候疼啊？是白天呀、晚上有规律吗？
1: 睡觉了以后就没有知觉了。
2: 没有知觉，
1: 就是醒来的时候，如果想他的时候，想这个头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到有点痛。
2: 你有血压高吗？
1: 血压还算是正常范围、
2: 正常。
0: 您的头疼会因为什么原因加重吗？
1: 有的时候睡眠不好啦、还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啦，他可能要加重一些。
0: 王叔叔也在详细的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3: 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头就发胀，头皮有点后边头皮这块就发胀，然后这个太阳穴两边这个地方一拱一拱的，老在跳。
2: 您是几点睡觉啊？
3: 12:30到1:30左右，也不敢玩手机了，玩手机的话更睡不着了，
0: 就是睡不着，闭着眼睛，
3: 把灯都关灭了，还是睡不好。
0: 如果睡着了的话，几点醒？
3: 3-4个小时以后就醒了。
2: 你血压高吗？
3: 我血压不高，以前还偏低呢。现在是正常了，低压是60多、90多，最低的时候。
2: 那现在呢？
3: 现在的话，基本都是110啊，70、110或者80、120了。
2: 您和其实吕阿姨的这个头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您这种一跳一跳的疼啊，所以这样的话大概都是叫血管性头痛。您的血压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就是我原来是90，我现在是120，相比之前我实际上升高超过25%，也要考虑是不是血压升高了。我们的高血压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有绝对值也有相对值。
3: 都说血压高的话很难受，其实血压低的时候也很难受。
2: 说对了，血压低或高肯定都使得我们发生叫脑灌注不足。所以这种脑灌注不足引起的大多数都是血管，就是您刚才形容的非常形象，一跳一跳的痛。
0: 无论是吕阿姨还是王叔叔都说到了头痛的话题，那头痛跟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症状吗？
4: 卵圆孔未闭导致的头痛只是4种因素的一种，
0: 所以有4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头痛是其中之一。具体是什么样的症状和卵圆孔未闭相关？叔叔阿姨，我们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会连线一位真实的患者，是黄主任的患者，他就有卵圆孔未闭的情况，他的疼痛是什么样的？两位请抓住他讲到的症状跟疼痛相关的重点，写在你们面前的题板上。现在呢，我就拨通这位真实的患者小王的电话。小王很年轻，只有24岁。小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早出现症状是在什么时候？
5: 我大概是在就是2011-12年左右，因为那个阶段的话就是在上这个初高中嘛，就是一周大概会头痛就是4到5次，就会感觉头是那种发闷发胀，然后有点坠得慌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可能学习压力太大了，然后作业比较多。为什么我去医院检查？实际上有一个很核心，就是我从硕士毕业之后吧，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止疼药了。之前吃药可能频次不会特别频繁，我可能一周我吃个2-3次大概就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在那个阶段我好像每天吃完也不好使，我就去医院去开始做检查 CT 核磁，查了很多，包括抽血化验都查了，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因为想不到它和心脏相关对吗？
5: 对，完全想不到。当时的话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就是也是碰巧跟亲戚聊天，然后得知亲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说推荐我到有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说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卵圆孔未闭。因为当亲戚在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0: 手术之后现在3年了，恢复的好吗？还疼吗？
5: 基本上不太疼了。
0: 我们抓到了这些细节，还有哪些在疼痛方面的症状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5: 我可能会比较畏光，举个例子，比如我到商场或者是封闭空间有那种比较刺眼的LED灯，时间久了之后我也会觉得有一点 怎么说，就是有一点胸闷啊，或者说觉得脑袋有一点点晕这种感觉。
0: 好的，谢谢小王你给我们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听说你现在恢复得越来越好，也很为你高兴。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5: 谢谢，
0: 会请工作人员快递到您的府上，记得查收哦。小王，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写完了是吗？陆阿姨，请把手中的题板冲前。刘阿姨写的是头疼很严重，她强调了严重性，休息不好的时候会疼痛，压力大的时候会疼痛，而且怕光。王叔叔写的是时间，一般在清晨的时候多，是吧？
2: 对，
0: 休息不好，压力大，而且烦事儿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学习的原因，这都是她越来越疼的重点原因。既然刚才李主任讲到了头疼是非常典型的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个症状之一，我们都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到底哪些细节无论是叔叔阿姨没有提到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呢？
4: 叔叔阿姨讲到的这个头疼呢，应该说也讲到了一些点子上。我们俗称的这种偏头疼呢，一般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诱因可以由劳累引起来啊，睡眠差引起来，经常表现为一种胀痛啊这种性质。
0: 那我们再来说说特异性的，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圆孔未闭相关的。您尤其提到了小王说他从小就疼，吃了止疼药也不缓解，并且伴有眼前冒金星、视物模糊。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叔叔阿姨讲到的这个头疼呢，应该说也讲到了一些点子上。我们俗称的这种偏头疼呢，一般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诱因可以有劳累引起来啊，睡眠差引起来，经常表现为一种胀痛啊这种性质。
0: 那我们再来说说特异性的，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圆孔未必相关的。您尤其提到了小王说他从小就疼，吃了止疼药也不缓解，并且伴有眼前冒金星、视物模糊。
1: 那么这种问题的发生呢，可能就和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微栓子机制啊，微栓子呢通过这种心房的这个暗门流入到了脑动脉，这样呢会造成一些脑的一些皮层的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那么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缺血缺氧的表现，严重的会出现视物模糊。
2: 刚才提到的活性物质啊，实际上就是把血管收缩了，我们的脑血管一收缩，有的是控制我们的眼睛的，有的呢是控制皮层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他头疼的症状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剧烈。那么这个时候也大多数跟刚才叔叔阿姨提到的这些诱因很有关系。当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这些活性物质我们先不用管它是什么，这些东西可不是好东西，全都是收缩血管的。所以熬夜很可怕，压力大也不行。
0: 所以这第一个跟偏头痛，无论是普通的典型症状还是特异性的症状，叔叔阿姨都踩了这个雷，所以还不能把叔叔阿姨的情况排除在外。那我们再来看四个典型症状之二，一站起来就头晕，两位叔叔阿姨有吗？
3: 我没有。
0: 叔叔应该有吧，
4: 突然觉得有点晕乎，
2: 也是早晨多，
4: 一会儿赶紧坐歇会儿，再起来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2: 实际上，我们说常见的一站起来就头晕啊，是跟我们叫体位变化相关。那么体位变化相关，其实最多见的是耳石症，就是我们耳朵当中的一个结构的异常。那么这个呢，它引起平衡失衡，体位的变化您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调节，就会出现我们说一站起来头晕，所以常常也被漏诊。
0: 这还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伴有一瞬间的憋气，喘不上来气。
2: 其实我们一站起来就头晕，同样也是暗门打开，让这个血突然之间动静脉血混合了，所以您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脑子供这个血呀，不一定就全是我们的正常的动脉血，混进来一部分的静脉血，所以这时候就会同样小血栓也会冲上去。
0: 叔叔还是不能排除在外，目前吕阿姨在这第二条相对来说安全，但是站紧

0: 买血管有问题，当你一跟医生一说，我一动就觉得闷，想到的可能就是冠心病啊，这个是非常常见。另外呢，还有是可能是肺子出问题了，就我们呼吸系统有问题。当然最常见的是冠心病，但实际上在卵圆孔未闭也会出现我们这种一活动就闷的这样的一些，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些小血栓加上刚才李主任提到的这些活性物质作怪。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进行相应，一定要排除的就是冠心病。当然也就是说卵圆孔未闭是一个排除法，前面先排除了我们叫做常见的啊脑卒中啊，就是常见的不是隐源性的，刚才那个排石耳石症，现在你还要排除冠心病。
1: 冠心病
0: 您查过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吗？
2: 每年都有检查身体
0: 哦，
2: 检查身体，但是没检查是什么问题？
0: 没有检查哦。
1: 叔叔说这个可疑性更强了。阿姨呢，这一点有跟您相关
3: 的？这样
1: 的，
3: 我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一剧烈活动，我就感觉这心脏有点
1: 就跳出，
3: 就是有点啊，就是受不了的感觉，严重点说要濒死的感觉，偶尔就有这种症状，
0: 是的，
3: 就发生过两三次吧。
0: 而且刚才您可以看到，我们都说了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刚才我
3: 心电图没有问题。
0: 对呀，第一个我们提到的那个脑梗也是真实的一个患者，62岁的，那么他就是没有任何基础疾病，您俩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没有去想到我们有卵圆孔未闭要查一查，有可能就错过了。
1: 再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可能跟更多的叔叔阿姨都相关，
0: 都相关，对，
1: 对，就是颈椎病。
4: 颈椎病呢，在我们也是老年朋友当中，包括咱们这个中青年都多。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颈椎病呢引起来的这种症状呢，一般呢和我们的转头啊有关，往往是这种转部头部的位置啊诱发所引起来的。你长期保持一个动作的话，椎和椎之间的椎间盘对后面的这个脊髓神经是有压迫的，当出现压迫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的症状，比如说肢体的麻木啊，颈椎的不适，甚至有些还放射到这个手指。
1: 这是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颈椎问题。如果跟
0: 但是如果是卵圆孔未闭呢，
1: 与转头无关，多在咳嗽、用力憋气时加重。有吗，叔叔阿姨？
3: 我好像没有。
1: 叔叔呢？
2: 这倒没太多感觉。
0: 这个没有啊，没注意。其实很多的时候没注意，一会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集体做一做，看看这样的动作你有没有这个症状。
1: 我听明白了，黄主任和李主任一会儿要带大家做一个自测的小问题，如果自测当中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更能帮助我们辨别是不是卵圆孔未闭。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请导演帮助我们总结了刚才两位主任帮助大家梳理的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大症状。王叔叔三个很吻合，吕阿姨是有两个吻合，那问问黄主任、李主任，我们是吻合一个就要怀疑吗？还是数量越多可疑性越高？
0: 我们这个叫排除性疾病，您排除不掉，有一个症状用其他的疾病不能解释。我刚才说过了，毕竟这个发生率在人群当中有25%，就需要去进一步排查，看看到底是不是跟我们提到的这种缺损有关系。您的心脏存在暗门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值得去探究的问题。
1: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哦，大屏幕上的这个参考对比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是普通的偏头痛，是普通的颈椎病，还是跟卵圆孔未闭相关？拜托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个参考表格发给您，一旦您有一个，您就不能被排除在外。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不是卵圆孔长不长得好，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直观的危害，危害在于如果它长不好，我们刚才讲的小的栓子的形成，它会有可能造成脑梗的风险。所以跟黄主任确认一下，如果卵圆孔未闭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脑梗？
0: 不是，它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要三种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你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你得有血栓。你没有血栓，你就打不开这个门，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您还得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特定的瞬间，刚才说过咳嗽， 实际上一会儿我们还带领大家去做这样一些动作，看看这个特定的瞬间是什么。

0: 最后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暗门，就是得有一个卵圆孔未闭存在这样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当你没有这样一个特定瞬间的时候，有可能你还是安全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暗门要三把锁同时才能打开，一个瞬间已经有了血栓的形成，同时还有卵圆孔未闭。我们来说说这个瞬间吧。
0: 平常我们检查的时候就是要模拟这样一个特殊的瞬间，然后去做超声的检查。
1: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
0: 好嘞。
2: 首先我们立起身，我们可以深吸气，要俯视呼吸，
1: 用肚子，
2: 吸到肚子里，
0: 使劲用肚子喘气，要鼓气，
1: 鼓肚子，
0: 鼓气。
2: 第三，憋住气，看看有没有咱们不舒适的感觉，
0: 至少要憋十秒以上，然后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眼睛看见东西见光呀，头晕啊，然后之后有胸闷啊，气短啊，有没有啊？
1: 有症状的请举手。不舒服的，难受的，没有哈。太好了，没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请一定记住啊，15秒就可以。
2: 我们刚才做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深吸气的时候，其实我是说我们的这个腹腔压力升高，腹腔压力升高的时候呢，这个回心血量就要增加。这样的话呢，如果心脏这个心房之间的这个暗门是存在的话，那这个暗门可能就会打开。如果有一些微栓子的脱落到达脑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加大，这样的话不适的症状和这种脑部缺氧的症状就可能出现。
1: 我想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应该也有一些动作或有些场合是有风险的。
2: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
2: 大便的时候是吧，用力过猛，便秘的朋友们出现这种用力过猛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憋气就很容易诱发。
0: 年轻人抬重物，
2: 对，
0: 要
2: 对，
0: 比如说要把一个非常重的东西要抬起来，大家会习惯性的一定要憋气，要不然就想攒着一口气才能把东西抬起来，所以搬重物的时候，如果你有不舒服，也要小心，看看这个特殊的瞬间是不是在这时候就诱发你的小栓子要掉下来了。
1: 刘阿姨，考考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便秘、排便、抬重物的时候，有可能需要您憋气是在什么场合？
3: 在生气的时候，吵架的时候，
1: 跟老伴儿吵架的时候，
3: 对，
1: 肯定是这个地方在使着劲儿，
3: 胸中冒着
1: 熊熊的烈火。我觉得刘阿姨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
0: 是的，
2: 的
0: 情绪，所以咱们为什么说压力大呀？
3: 控制情绪、
0: 情绪的，对，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这时候也会眼冒金星，
1: 是，
0: 然后脑袋也会缺氧啊，是因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憋气动作造成。
4: 我有的时候在这个等车，来车了，跑两步的时候，
1: 会吗？
0: 会的，会的。
2: 会的，
0: 因为当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相当于你要憋住气往前跑嘛，快跑。也就是说大家平常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要适度，如果有上边四个主要的相关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去我们的神经内科或心内科做检查。
1: 我们告诉大家做什么检查能够帮助我们确诊，
0: 就用刚才这样一个动作，在你做这样动作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超声心动图。
1: 我们先讲它的名字，叫发泡实验。
0: 对，叫发泡实验啊。但是这个发泡实验不是说你的身体发泡了，是我们要模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特殊血栓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用你自身的血液和我们生理盐水来进行混合。这个混合以后，就看见后面出现好多泡沫。
1: 对，不是泡沫进到血管里，这个
0: 没有没有，是你没有，不会的，是自己打出来的泡泡。然后可以看到这些泡泡就通过了我们所说的左右心房，让你屏住气，看见没？然后就让你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个地方有一个红颜色，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左右心房啊。我们是倒着看的，超声呢是超声探头在这儿，最先离得最近的这是左右心室，然后这是左右心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个缺损，
1: 看到？
0: 这个缺损的地方就有泡泡过去，然后我们就数都有多少个泡泡过去，这个泡泡过去了， 就说明这个发泡实验我们叫阳性。嗯，如果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零啊，没有事情。那如果这个泡泡特别多，大于30，我们叫三级，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处理。那10到30之间，我们可能还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叫二级，来决定你是否需要，也就是你症状典不典型啊，你是否有这个，尤其是隐源性的卒中，你的偏头疼能不能用药物控制？如果是顽固性的偏头痛，然后又是大量的二级以上的泡泡，你可能也需要进行相关的处理。
1: 明白。哎，所以这个检查应该算是微创，
0: 应该叫做无创性检查。微创我们是要进行所谓的要穿刺进入的，这个就跟我们抽血是一样的，
1: 它算无创。
0: 哎，对，算无创的检查。
1: 明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大家，您有哪些合并的情况属于高危人群，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
0: 首先是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开始李主任讲的那个故事，那就是他其他的因素都找不到，然后他发生了脑卒中，
1: 是
0: 一定要查。第二个是年轻。然后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的栓子是顺着大动脉到了脑部，
1: 是
0: 实际上全身的血管，它可以顺着我们的人体的其他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颜色所有在的部分
1: 都有，
0: 只要红颜色在的部分，栓子都可以掉下来，
1: 在那。
0: 对，只不过脑卒中是比较风险高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说所谓第四和第五个，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暗门打开是在一些特殊的体位或者是憋气，潜水员一定是要憋气的，不憋气也下不去呀。所以我们说这是特殊瞬间，这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你也要去查它为什么原因会发生，因为不是人人都在站立体位变化的时候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我们本身刚才所说的有那个大分流。什么叫大分流？在脑子里边它也存在分流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些脑的检查叫脑血流图的时候，乃出现的我们常常上面标注着脑血流疑似分流。哎，这个时候你要想到是脑子之间出现了相应的它们交叉，实际上它还是来源于心。所以叫心脑不分家，
1: 是心脑同病，心脑同治。
0: 是的。
2: 李
1: 主任，您觉得哪条是您特别需要强调的？
2: 我们经常其实这个遇到的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当中的这种隐源性卒中，常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的问题，还有这个斑块形成、血管狭窄的问题，包括心源性的房颤呀、导致的栓子脱落，导致栓塞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大部分的这些因素，其中一点就要考虑进行卵圆孔未闭的筛查。
1: 需要检查吗？
3: 检查吗？
1: 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
0: 刚才说了都没有基础性的疾病，
1: 是，
0: 但是确实头疼的时间比较长，
1: 是，
0: 您不是刚刚发生的。
3: 对，
0: 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超声心动图是一个无创的检查，所以建议您可以去到我们的心内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说明您是头疼，没有刚才提到的我们常见的这些情况，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房颤都没有，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超声，现在也不花太多的钱，另外也方便，普通基层的医院也都能有。
1: 那叔叔阿姨，我送一份礼物好了，我记得叔叔前两天刚刚做客养生堂，所以在现场发言过，那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刘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刘阿姨和王叔叔都能够到医院去进一步的做检查，然后以防万一，好不好？我们希望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得先确诊。那当然了，告诉大家早发现很关键，我们也得要告诉大家，我们发现了以后，万一真的是这四分之一卵圆孔未闭，而且有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
5: 如果心脏的这个小洞没有闭合，具备危险因素，我们应该怎么办？心脑不分家，医院的特色门诊，让患者一站式就诊。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

0: 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那当然了，告诉大家早发现很关键，我们也得要告诉大家，我们发现了以后万一真的是这四分之一卵圆孔未闭而且有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记得小王吗？小王24岁就做了手术，现在说3年过去了，手术的效果很不错，偶尔还会有头疼的症状，但是跟以前相比已经好太多了。
4: 首先呢，第一点，别说你有卵圆孔未闭，不是人人都需要手术。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呢，大概所有的卵圆孔未闭的人群当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也就是说2/4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的。也就是说发现卵圆孔未闭，我们一定先要进行相关的治疗。你又如果有偏头痛，应该先规律性的进行服药，那么进行偏头痛的治疗，如果缓解了，那也就是说明你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相应的手术。那如果这当中3/4的人，也就是说经过治疗就可以控制，也就是说像当初我们的小王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对吧，他还可以不用吃药也能够耐受，那他能够找到我也是因为呢，他前边还有一位先症者，也是他的亲属，也同样存在卵圆孔未闭，实在是药物控制不好，所以通常我都会让我的病人检查后规律用药3个月。3个月之后的话，对这种顽固性的头疼没有办法缓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散的装置，我们管这种叫封堵器，然后把这个洞给它堵上。
3: 我们来看大屏幕，
4: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从我们的骨静脉进去一个通道，然后直接跑到这个洞这个地方，放着一根这个像轨道一样的东西，对吧？这是我们相当于这是造影剂，显示看到这个洞洞，然后呢这个跟进的一个鞘管，然后把它呢输送到我们的所谓的左右心房打通的地方，然后呢里边导丝撤掉以后，就可以通过这根管子把我们的封堵器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封堵器平常的时候是所谓的收藏着，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洞洞堵上了。
3: 左右，
4: 它是相当于一个左右完全一致的两个，那么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环形缺，阀门这个地方就给它封上了。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洞洞还有完全可降解的，就是你放进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完全没有了，成为你身体的一个部分，里边没有金属，
3: 但是那个洞洞还是被封上的。
4: 被封上了。
3: 太好了。
4: 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在半小时之内就能操作完成。
5: 有一些高风险的患者，甚至我们神经内科和心脏内科，我们同时在台上。
4: 对对对，我们会让他，比如说像李主任前面提到的这个脑卒中的病人，我们可能会心脑联合一起在台上做手术，然后来保证

0: 颅脑的安全联合进行诊疗，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不仅仅呢是在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当中，我们在泛血管领域当中，其实我们合作的领域会更多。泛血管，我们所说的泛呢，就是广泛的泛。
1: 泛血管，
0: 哎，泛血管病，哦，这个泛血管病就是刚才说的缺血性卒中，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颅内，
1: 嗯，
0: 然后还有颈动脉，
1: 嗯
0: 啊，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根主动脉，那主动脉像夹层啊，这是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叫大血管科，还有我们的冠状动脉。所以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血管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包括刚才提到的狭窄，
1: 嗯，
0: 所以刚才提到的活动后的气短呢，胸闷啊，包括引发的头晕，有可能也是泛血管疾病所带来的症状，
1: 嗯，
0: 只不过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北京友谊医院泛血管疾病的这个门诊也在3年前就已经开设了，
1: 嗯，
0: 对，在我们2019年6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联合上台进行相应的一些介入性干预和共同的检查。
1: 嗯，有血管经过的地方相关引起的问题都在泛血管病的范围内。
0: 对，
1: 所以其实当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普通老百姓，我们搞不清楚要去哪儿看的时候，去看脑子还是看心还是看腿，没关系，泛血管门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讲到了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大症状，有任何的一个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如果结合着我们这些其他的可能的高危因素，都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您没记住高危因素，没记住四大症状，搞不清楚检查是什么，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核心内容都发给您，帮助您解决我们今天讲到的跟头痛相关的那个生命的危险。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讲泛血管，我们也知道血管健康很关键，跟饮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帮助我们血管健康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呢要给大家制作一道福天双鲜护心拌面，要用到蒸茄子。您家蒸出来的茄子是不是就像这根一样颜色发黑，而且呢一挤是那种水汪汪的，味道非常的寡淡，但是今天大厨制作出来的这个茄子啊，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而且呢摸起来是那种很肉头的感觉啊，非常的紧实。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3: 这个茄子刚才呢这个端端没有细看底下，大家看表面颜色鲜艳，但是大家看背面，咦，也是跟刚才这个茄子是一个色了，就是有点发深了。
2: 嗯，
3: 那么其实呢这个茄子呢在我们的处理过程中，它真的还是有点这个小窍门的，它真的不是蒸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一会儿到底怎么做呢，我再慢慢的教给大家。今天呢咱们啊天也热了，教大家做一道焦香茄泥拌面。
2: 那想问问沙老师，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双鲜护心拌面，到底用到哪两个能够保护我们心脏的好食材呢？
4: 一个就是啊大厨手里这茄子，
2: 啊，
4: 茄子皮中啊富含花色苷，这花色苷啊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它可以呢帮助我们的血管延缓它的衰老，保障我们的血管通畅，防止呢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双鲜护心拌面中的另一个呢是茄子和另一种抗氧化物的补给源，俩儿协同作用，使得呢我们的心脏备受保护，防止氧化的发生。
3: 今天啊咱们做这个茄泥拌面用到的茄子呢，
2: 嗯，
3: 就是这种长长的馅儿茄，咱们就像这个两段茄子咱们啊下锅去煮，
2: 嗯，
3: 煮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窍门是什么呢，来跟着我看
2: 好
3: 啊，咱们怎么能够保证茄子这个颜色呢尽可能的不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首先大家注意几点，一个就是蒸锅蒸的时候啊它的温度有时候太高，有时候大家也容易忽略这个时间，可能蒸的时间长了，
2: 嗯，
3: 它表面就容易这个颜色就会变得越来越暗淡，所以呢我们选用的是煮这个茄子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拿这个漏勺给它压在水里面，
2: 嗯，
3: 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2: 哦，
3: 那如果比如说有的地儿飘起来了，过个几秒钟它上面就容易氧化，这个颜色就会有一些变化了，颜色也就不好看了，所以您看一定拿这个漏勺给它压在里面，让它开锅状态下煮，大概别超过2分钟。那如果用蒸锅去蒸的话呢，哎，它您看它有时候这个蒸汽啊在上面啊，温度会比较高，底下呢可能这个就相对低点，它的颜色也容易什么呀不均匀， 匀，所以这种煮的形式呢还是相对比较灵活处理一些。
2: 茄子不发黑的两个小窍门啊，一个是让茄子充分的是溶在水里面，这样呢就不会让茄子跟这个空气进行这个氧化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茄子煮制的时间不要过

0: 长。
1: 嗯，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捞出来以后需要马上过凉，哎，让它赶紧冷却，这样呢也能够有效的去固色，让它保持这个好看的颜色。
0: 经过这个凉水过凉以后，它的颜色会更加的亮丽了。
1: 没错。嗯，咱这茄子呢过凉以后啊，咱就可以什么呀，给它手撕成条。嗯，哎，就像咱们家里你看吃这个茄泥呀、哎，或者做个凉拌菜，或者今天咱们这拌面，哎，都可以。
2: 这个方法特别好，在从营养烹饪学上讲啊，这就属于一个低温烹制，而且呢很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营养物质，尤其是一些咱们喜欢的花色苷这种植物化学物。大家都知道蒸制的温度呢一般呢在120摄氏度以上，而呢咱们煮制的温度呢，开水的温度呢只是100度，烹制时间比较短。第三个呢就是迅速过凉，使得呢它的温度迅速降下来了，咱们营养成分得以保护。
0: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获得更多的护心好食材呢，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更多的内容。
1: 这个茄子呢咱们撕成那种手指粗细的这个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多余的水分给它攥干、这个茄泥咱们就可以一会儿准备用了。咱们接下来呢就要做这个焦香。这个焦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最近这个云贵川地区啊，其实也不能叫最近了，一直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辣椒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新鲜的这种这个绿的这种馅椒啊，咱们给它进行一个干焙。那么为什么要干焙呢？其实大家看啊，这个锅里头就是完全也不搁水也不搁油，就是直接去干焙。那么干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第一啊，把它的表面给它煎的那种有点微微的发糊，然后呢为了好去皮儿，影响这个口感。再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干焙的过程中呢，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缩，让它这个焦香味更足更冲。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什么呀，有效的去除它一部分的这个辣度，让大家吃起来呢这个不辣心不辣嘴，这样呢更加的好吃好入嘴。大家看这个颜色一定是这种糊糊的状态啊，而且呢锅里呢是完全一滴油也不能搁，一滴水也不搁。备好以后呢，迅速咱们给它投放到咱们的冷水盆中，走，让它一冷一热的这么一激，它的皮儿更好去。你看这个皮儿，你看已经完全的完美的一个蜕变哦，
0: 感觉分离的一个状态了。
1: 这个小糊皮儿已经下来了啊，所以呢，咱们当备这个当给它这个烧焦以后呢，咱们稍微的一剥这皮儿，你看拿凉水一泡，它马上就下来了，是吧？
0: 是非常容易。
1: 而且呢，这个时候的辣椒，我们不管是凉拌着吃，还是去给它调成酱汁吃，它已经没有那种青涩的那种辣度了，就是已经转变成成熟的香味了。然后呢，把这个撕开，把里面这个籽儿，我们也是，你看，很容易是吧？把籽儿给它捋开、捋掉。
0: 好。
1: 这种成熟的辣椒呢，它吃起来的香味十足。然后呢，我们跟刚才去撕茄子一样，同样的手法，你看，
0: 也是手撕的方法，
1: 给它手撕成这种跟茄子泥似的啊，这个大小的条就可以了。好，茄子跟咱这个烧焦都处理好了，咱们的重头戏就是今天这面条了。我今天啊给大家用的这个面条也不一般，大家看这个面条呢非常的爽滑弹紧实，而且颜色也是这种什么呀，绿色的，大家可能想的一定很健康。咱们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条，
0: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款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
1: 然后呢这个拌面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咱们还可以稍微的来上一点咱们的蒜蓉、葱花、辣椒面，熟的白芝麻。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调料加上，就是拌鞋底都好吃的一个调料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麦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
1: 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胡椒粉，糖的量呢要少，不能吃出甜，但是呢能吃出一点点的鲜味儿。再来一点点的

0: 生抽酱油，然后呢蚝油也是增鲜增加这个稠度的，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蚝油。这个时候呢咱们烧一点热油往上一浇，最后呢趁着热乎劲儿一拌，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1: 想请沙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那么抗氧化物的补给源到底是什么呢？
2: 这个抗氧化物的补给源啊，就是咱们的现浇，也是呢咱们任何一种胶类的青胶啊彩胶啊，都是它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嗯，它呢和咱们的花色干协同作用，强强联合来保护我们的心脏。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暑伏天出汗啊，再正常不过，可一旦出的止不住，人还跟着发软，那就不是排毒，而是在漏元气了。会让人漏元气的虚汗，常见就分两种，一种属于肺气虚，体表像没了篱笆墙，锁不住汗孔了，稍微动一动就大汗淋漓，汗后怕风容易感冒；另一种属于脾气虚，脾胃运化跟不上，气血生化不足，出汗后人发软，腿发飘，浑身没劲儿，懒得动。那有没有一个方子能把这两种虚都补上？还真有。今天啊，分享一款固元止汗茶，妙就妙在思路坚固，一边用益气固表的黄芪把体表的篱笆墙扎紧，止住外泄的汗，一边呢用健脾益气的炒白术把脾胃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补起来，断了虚汗的根，一固一补，肺脾同调。方子里啊还有一味挺特别，大家都在止汗练气，唯独它在补水，专门弥补出汗流失的津液，防止补气过燥、口干上火。很多人啊只知道它能润肺，不知道止汗方里少了它，补进去的气就容易生燥。这位止汗方里的补水担当到底是什么？完整配比是多少？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始。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七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

0: 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锚定未来产业，迈向智能制造新城；经开区亮出15发展蓝图，到203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冲刺1000亿元。
0: 本市3300套专项保障房启动意向登记，覆盖近五届毕业生及青年人才。
1: 本周北京桑拿天持续闷热感明显，需注意科学防暑降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市管企业巡视整改回头看和第6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高校2026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入脑入心，深化以实践为特色的大思政课改革，打造一批贴近学生、反映时代的精品课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总结拓展中小学生身心健康20条、体育8条实施成效，加强学生科学素养、创新能力培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深化校园餐改革，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强化托幼一体化建设、新型集团化办学等重点工作，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增强做好开发区工作的责任感，以首善标准做好各项工作，更好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围绕查摆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具体措施、完成实现，把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要将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检视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市领导加强对分管领域整改工作的指导，各区各部门切实承担起本地区本单位的整改责任，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巡视中发现的问题，抓紧补短板、强弱项，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以上率下推动整改。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系单位的指导督促，切实传导压力，夯实责任。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抓实整改日常监督，确保真改实改。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深

0: 妈问题根源，促进标本兼治。会议强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发展与稳定，要用好首都资源优势，做大就业蓄水池，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挖掘现代服务、人工智能等行业就业容量，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领域就业空间，加强创业政策支持，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 健全多部门联动，效地企协同的工作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做好就业政策宣传。今天，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召开第4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研究了关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情况及委员意见建议的报告，关于聚焦人民群众利益关切，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作用专题民主监督报告。 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情况报告。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围绕加快建立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发挥首都民间外交优势、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1: 昨天，首都开局起步“十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北京经开区专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交出“十四五”亮眼答卷，同步亮出“十五”发展蓝图。到2030年，全区工业总产值冲刺万亿元规模，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000亿元。 回望“十四五”时期，经开区地区生产总值达4012亿元，年均增长12.1%，以全市1.37%的土地扛起近40%工业增加值。站在“十五”新起点，经开区将以1+3+4+N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全域人工智能之城。到2030年。
2: 我们预计将实现8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工业产值达到1万亿，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占到规上工业产值的比重要达到一半以上，国家级智能工厂、绿色工厂要达到100家。
1: 预计到2030年，智算规模达到10万匹，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 AI 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60%，机器人产业到2030年产能规模达到50万台套，依托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4.0建设，全域布设车路云一体化感知设备，系统布局6大未来产业领域，重点突破6G 通信、量子信息、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生物制造、聚变能源等领域。 超前谋划光电子、第四代半导体、原子级制造等方向。
3: 我们把整个亿装新城作为孵化未来产业的城市级的试验平台。在营商环境方面，“十五”期间，经开区将深化准入改革，让新业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先行先试，投入100亿元资金支持科技计划项目。近期新设4支总规模20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
1: 实施全域场景开放计划，企业无需自建大规模测试场地，即可完成技术适配与迭代验证。北京台报道。 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丰台区南苑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刘新岩扎根基层16年，用心用情解决基层群众的就业诉求，生动诠释出小小窗口满满服务的坚守与担当。
0: 1年半前，刘新岩帮周女士找到离家近的导医岗位，本以为难题圆满解决，可一次日常走访，她发现周女士并不在岗，放心不下的她立刻上门回访。
4: 合同到期了，没让我再续签。
5: 哦，这么个情况，
4: 下一步什么打算呀？还找工作吗？
5: 对，我还是想找工作呀。
3: 得益于接到的闭环跟踪就业服务机制，刘新岩在回访后重启专项帮扶。

0: 针对周女士的情况，组员们给出了收纳师、代购、超市导购、网格员等六个岗位的选择。
1: 收纳师啊，自己线上接单啊，灵活就业这个形式。那网格员呢，就是单位就业的形式了，朝九晚五。
2: 行，那就先看看这网格员看怎么着呗。
1: 咱们呢，再约一个模拟的面试环节。
0: 周女士的困境只是基层就业难题的缩影。2021年，刘新岩牵头成立了全市首家街镇级职业指导工作室，创新形成窗口一般指导加工作室专业深耕的分层服务模式。辖区1943名失业人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难处。为此，刘新岩和他工作室的成员逐户摸排，一对一定制帮扶方案。近3年间，共组织了28场专场招聘会，13场政策宣讲，让辖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率稳定保持在85%以上。南苑街道4次获评北京市充分就业街道。
3: 有一些岗位咱们推荐，可能这个女士她不太喜欢，但另一位女士可能很喜欢，可能这互相之间这几位女士们可能也能互帮互助。
0: 16年间，刘新岩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满足于简单的推送岗位，坚持为每位群众量身打造帮扶方案。在刘新岩的带动下，街道又陆续涌现出全国10家、北京市10家这样的就业服务专员。
4: 最值得学习的一点，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不断主动学习的一个能力，并且内化为自己的内功，然后更好的为居民这个做服务。
5: 用我们的绵薄之力，能够让他们解决他们的就业的问题，解决他们家庭生活的困难，同时呢，也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
0: 北京台报道。
6: 昨天，北京市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题宣讲团正式启动，首场报告会在经开区国家现创园举办。6位宣讲员以亲历者视角串联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的珍贵记忆，用小故事承载大道理，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直抵人心。
7: 作为一个宣讲员，我不仅仅是能够把我们番里花的故事讲述给更多的人，更重要的是在宣讲团里面可以学习到汲取到他人身上一些积极的力量。
6: 后续专题宣讲团将启动全市巡回宣讲，
8: 我们既还原现场，又展示北京市各行业各领域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我们北京啊可以说奋进新征程的一个生动图景。
6: 北京台报道。
9: 今天，3300套面向近5年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保障房启动配租登记，覆盖全市14个行政区。此次专项配租，房源更充足，办理更流畅，还有多项价格优惠。
0: 24岁的小齐是2024届的一名大学毕业生。通过手机朋友圈，他看到了烟宝新店家园的公租房租赁信息。
10: 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所以想找一个物美价廉的房子。我在网上一搜，发现它的租金还挺划算的，所以我想来申请一下。
0: 来之前，小齐也准备好了学历、社保等所需要的材料。通过审核之后，他如愿租到了一套55平方米的两居室，每月的租金为2500元。
11: 我们项目地处海淀区五环以外，小区周边55平的商品房价格大概是在5500以上，而我们小区同样面积的租金价格呢，大概是在2500左右。所以说，这个价格对于这个新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来说很有价格优势。
0: 此次专项配租的保障房共有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涉及59个公租房项目和10个保租房项目。面对在京就业或创业且在京无房的2022年至2026年含2026年毕业的大学生，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5周岁及以下，申请人可通过北京保障房手机客户端提交相关材料。2022届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公租房每个合同租赁期为2年，每个租赁期第一个月可以减免1个月的租金，后续按照多住多免的原则，最多可以累计减免3个月的租金，承租期限最长可达6年。
12: 租金包含物业费，然后不含供暖、水电、燃气等等这些费用。部分的保租房呢是配备家居家电，然后能满足咱们青年群体的居住需求。
0: 北京台报道。
9: 本周北京温热天气持续，近期胸闷气短、关节疼痛、季节性感冒患者就诊量明显增多，医生提醒温和降温是消暑关键。
13: 这几天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明明天气预报的气温不算高，但是一出门就闷得喘不上气，站在户外短短几

0: 文中身上就是黏糊糊的一身汗，这就是典型的桑拿天。那么现在呢是下午的3点多钟，我手上啊有一个温湿度计，目前室外的气温大概在34摄氏度左右，虽然算不上极端的高温天气，但是目前的相对湿度呢已经达到了52%，在高湿度的加持之下呢，我们的体感温度也来到了38摄氏度左右，可谓闷热感十足。
1: 因为北京最近受到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是相对比较高的，北京在进入到了这个季节以后受到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近地层的这个湿度非常的大，在午后的时候，当这个气温在30到33度，而最小的相对湿度在50%以上的时候，感受上就会非常的闷热。
2: 根据最新预报，今天夜间本市大部地区还会迎来分散性阵雨，雨量总体不大，但降雨分布不均。怀柔区、朝阳区、昌平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受高压控制影响，明后两天高湿闷热的天气仍将持续，午后山区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1: 7天以内，那都会是这种相对比较高温高湿的状况。到周末的时候，可能随着这个副高有一次南退，北京可能出现这种雷雨的范围会增大。
2: 北京台报道。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期胸闷气短、关节疼痛、季节性感冒患者就诊量显著增多。
3: 进入汛期以后，降雨多、湿度大、气压不稳定，这种天气呢，对人体的神经、心血管、呼吸、骨关节都是持续的刺激。低气压会造成空气中含氧量下降，人就容易胸闷气短、疲惫乏力。
2: 为了快速摆脱酷热，不少人有贪凉习惯，在满身大汗时冲冷水澡或大量饮用冰饮，长时间待在低温空调房。然而，专家表示，过度贪凉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4: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汗比较多，血压会有变化，然后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病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比如说膀胱破裂，造成急性心梗啊。还有一些人喜欢喝冰饮，或者是洗冷水澡，都会刺激血管收缩，造成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
2: 消暑的关键从来不是快速降温，而是温和降温，顺应身体代谢规律。
4: 要饮食比较清淡，把活动的时间控制在早晨或晚上，做一些比较轻体力的，比方说打打太极拳呀，散散步也就可以了。还是要适当的注意饮水。
2: 北京台报道。
5: 连日高温，京城市民亲水消暑需求增加。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南苑湿地公园小龙河仍存在游野泳、桥头跳水等危险行为，让人不禁捏了把汗。
6: 周末下午4点，在南苑湿地公园小龙河数百米长的河道水域俨然变成了天然泳池。
7: 让下水，让下，
8: 让下是吗？我还以为说不让下呢。
7: 不能，那都玩多长时间了，不让下水？
8: 你有多深呀？
7: 要碰不到这个。
6: 河道内市民游泳、嬉水、追逐打闹，河道石桥上还排起了等候跳水的长队。哎呦！河道内桨板、皮划艇也是星星点点，与游泳戏水的人群交错聚集。然而狂欢的人群仿佛都忽略了步道、桥墩、草坪上遍布的水深危险、禁止野泳等醒目标志，以及园内循环播放的安全提示。据了解，小龙河属于城市行洪河道，水深普遍在2米左右，水下有水草、坑洼，极易绊人。此外，人工水道、野外河湖等水域未配备或缺少专业救生人员及救生设施，一旦发生意外，救援措施难以第一时间跟进。更为关键的是，当前正值主汛期，水务部门会根据雨情、水情随时调度闸门启闭，一旦突发泄洪，河道中的人必然身处险境。相关部门提示，请自觉远离各类非正规涉水区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5: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已投入运营近1个月，这条打通京西南通勤的新线路，凭借快速、舒适、票价低廉等多重优势，成为房山居民进城通勤的新选择。
6: 早上7点在房山东站，不少通勤乘客安检后直奔检票口刷手机过。

0: 闸机，全程高效顺畅，秩序井然。
1: 离家也近也方便，然后比坐地铁的那个舒适度要好，也会一直坐。
0: 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市郊铁路的进站模式和地铁有明显区别，不支持全天候随时进站。列车进站前5分钟，工作人员会准时封闭进站通道，要等下一趟列车到站前15分钟，进站通道才会再次开放。
2: 铁路这方面购票的需求呢，就是按照要求，咱们是提前15分钟才能检票进站。
0: 记者跟车体验发现，早高峰时段多趟从房山进城的列车上座率较高。不少通勤族表示，坐这小火车上班不仅通勤时间缩短，还节省了体力。
3: 大部分都是通勤早上上班的，我们这个车的话空间更大，然后座椅更舒适，而且车上可以饮食，然后也有厕所，然后旅客的舒适度会高很多，
4: 不会那么拥挤，还有速度快一点。
5: 我每天减少了1个小时的通勤时间。
0: 统计数据显示，7月1号至26号，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累计发送旅客17.56万人，同比增幅153.4%。工作日早晚高峰，列车上座率稳定在80%，热门车次最高上座率超180%。北京台报道。
6: 近期，建筑工地、土方作业场进入施工旺季，货运车辆闯进行和涉牌违法等行为显著增多。市公安交管部门在重点道路、重点时段持续开展整治行动。海淀交警近日在巡查中发现，多辆水泥罐车驶入限行区时将号牌隐匿，驶出管控区后立即恢复悬挂。警方经大数据排查，确认车辆来自同一家运输公司。
7: 从出厂开始，这个车前方应该有一网状的那个网状物，和车头并齐的。他现在是把这个网状物拆除了之后，将应该安装在车辆外部下方的这个车牌挪到了咱们的那个内部，躲避咱们的那个路口的探头抓拍。他离开禁限行路段之后，这个车牌又从里边，很明显看出来，从里边又挪到了外边正常安装的位置。
6: 随后，执法人员突击检查，在搅拌站现场查获数十辆提前改装号牌的罐车。目前，车队长刘某被依法行政拘留15日，罚款1800元。交管部门强调，货车涉牌违法存在极大公共安全隐患，属于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警方将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北京台报道。
8: 第22届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优秀作品昨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发布，其中记录大连英博足球队冲超的纪录片《决战梭鱼湾》探索了体育文化与城市旅游融合的新路径。纪录片不止文静，讲述了冬奥冠军隋文静的成长故事。19部优秀作品中有7部将被推荐参加10月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第44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全球总决赛角逐年度金花环奖。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是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活动板块之一。从2005年至今，这份从北京奥运会延续下来的宝贵遗产，正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体育故事从北京出发，走向全世界。
6: 近日，在北京大石河黑冠栖息地，编号26的黑冠夫妻成功迎来新生幼鸟的离巢试飞时刻。
9: 啊，站起来了！
10: 哎，是
9: 是，
10: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走了，
9: 在寂静的等待中，忽然间总给你一个惊喜，这只鸟的第一次跟大石河见面。
6: 依托持续推进的流域生态治理，近年来大石河流域水质优良，食物充足，为黑冠提供了一站式生存繁育环境。今年春季，这对被命名为26号的黑冠夫妻在大石河安家。5月底，26号黑冠夫妇生下了几只小黑冠。
9: 完美。
6: 黑冠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仅存3000只左右，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目前北京约有100只。北京台报道。
8: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8: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地区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具体来看，北京污染物浓度略有波动，但依然保持在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0: 化学反应活跃，首要污染物均为臭氧，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到高空偏南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顺义、朝阳、房山等地都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则变化不大，截止到下午四点，全市的气温基本上最高都来到了34-35度。今天傍晚到夜间，大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气温则缓慢回落。平原地区最低气温预计是在25度上下，山区是22到25度之间。明天将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白天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4度上下。夜间晴朗微风，最低气温是25度左右。另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周后期天空云量会明显增多。周四到周六每天都会有雨水洒落，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短时强降水。这三天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2-33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5-26度。总的来看，本周天气持续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另外，周后期降雨频繁，还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雨准备。
4: 东城阵雨转晴，27到34度；西城雷阵雨转晴，27到34度；朝阳阵雨转晴，26到34度。海淀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丰台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石景山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门头沟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房山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通州阵雨转晴，25到31度；顺义阵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昌平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大兴阵雨转晴，24到34度；怀柔阵雨转雷阵雨，24到34度；平谷阵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密云阵雨转雷阵雨，24到33度；延庆阵雨转雷阵雨，22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4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2度。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5: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8: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吉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矢志做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
0: 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地震导致熊本县超4.8万用户停电。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0: 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司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

0: 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全国政协28号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15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
2: 今年上半年，得益于新兴领域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财力保障不断夯实。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产业结构高端化转型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
3: 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三个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行业，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逐

0: 年上升。
1: 上半年外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增长10.9%，税务部门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同比增长7.7%，反映我国引进外资和外贸出口继续保持较强韧性。同时，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上半年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66%，退税商品销售额和退税额同比增长69%。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介绍中方立场。商务部表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顺差虽然在中国，但利益在各方。此外，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的论调不符合事实。内需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引擎。2013至2024年，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93%。
2: 中国产业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3: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不满14岁，考入学校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30年如一日专注高可信软件这一冷门硬核赛道。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在科技强军、人才强军的时代浪潮中奋楫前行。
1: 这几天正是研究生毕业周期，尽管行动不便，王戟从未因身体原因错过每一名学生的答辩。用计算机助力国防，这是1983年王戟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时立下的志向。那一年，我国首台翼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在学校研制成功，巨型机技术打破国外垄断的荣光，深深感染了这名少年。
4: 非常的光荣自豪吧，然后慢慢的知道了我们国家军队建设需要在哪些方向上要去追赶。
1: 1999年，30岁的王戟受邀评估航天软件的可靠性，带领团队调试参数、对比数据，成功锁定最优模型。也正是这次任务，让王戟更加坚信软件是否可信，已成为国防安全的重要支撑。
5: 当时王戟就非常急，他说我们穿着军装，我们对软件又有一些积累，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不干谁干。
1: 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于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今后的路该怎么走？王戟从母亲打来的电话中获取了信心。
6: 我就跟王戟说：“儿子，你不要说，听妈说，政坛之间的人多了去了，如果你能够面对，大家都会帮你，都会推你一把。”王戟就说：“妈，我听你的。”
1: 2015年春节过后，王戟回到工作岗位，依然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这是当年面向国家和军队急需的唯一一个高可信软件项目。2021年，该项目高标准通过验证后，王戟却因肾脏衰竭再次住进医院。此后陪伴他的不仅是轮椅，还有每周3次、每次4小时的透析治疗。
4: 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用科技的力量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的、主动的去参与。
1: 失去双腿的王吉虽无法在讲台上站立，但依然在科研高地上耸立。坐在轮椅上的他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依法查处虚假宣传、强制参加或者变相收费、销售不合格商品和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今天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互联网、汽车等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经突破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票房均已超20亿元，暂列票房榜前两位。暂列第三名的动画电影《八仙》上映11天，取得接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对当前的局势非常有耐心。目前，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良好的谈判，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如果达不成共识，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称，美国是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方。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今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九州岛熊本县部分地区震感强烈，并导致道路桥梁受损。当地医疗机构称，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消息，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在地震中发生楼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日本气象厅一度对相关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发生后，九州地区铁路暂停运行，熊本县已有超过4.8万用户停电。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为回应沙特阿拉伯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胡塞武装当天出动无人机打击沙特多处目标，包括将沙特东部地区原油运输至红海盐布港的设施。沙特官方暂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约242.6万人。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州、爱达荷州等多地数十起林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4000平方公里。在俄勒冈州，27号大规模林火造成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当地消防部门称，这些林火主要是由7月中旬一系列雷暴引发，高温、干燥和阵风天气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哎，你们看见那啥吗？这功夫干啥可笑！咱这胡老板不少，这都是胡德德万来找人借钱。哎，胡老板，
1: 嘿哈，
0: 哎呀，你咋来了？
1: 你不是一向对这些展览不感兴趣吗？哎呀，你没看，邀请函都收了，咱来给碰个人场嘛。啊，这是给你发的。
0: 哎呀，我没有你胡老板面子大。
1: 我是自己花钱凑热闹，
0: 花这钱弄啥？
1: 哎，挺是啊，赵幽林收藏了不少好东西，我也开开眼嘛。你看看人家这地方，哎呀，到底是大人物啊！
0: 哎呀，咋说呢？人这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20年前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都是个包工头。哎，这话我跟你说过吗？这就是啥？祖坟里冒了青烟了。让这货当年在我工地上一铲子下去，在这咱就不说这。言而总之，运势来了，钱跟屁股追着你跑呢，对不对？不过话说回来，这货这脑子，再放到春秋战国时候，这都是苏秦跟张仪，纵横家嘛。合纵连横，就没他找不到的关系。我跟你说，这从这黑历史说起来有意思的很。
1: 吴老板，吴老板，
0: 这是我。
1: 改天啊，我带上好酒去你店里，咱慢慢品。得行，
0: 行行行，慢慢转。哎，对对对。
2: 秦老，你看，这三菜三花嘛咋样？
3: 这嘛不认得嘛？嗯。你第一次去我玩的时候带的就是这张马的照片
2: 啊，对对对，
3: 那是你念的好，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啊，正经的三花马啊，额定梨，鞍披绿炭，最是精美是俩鸟动员。好，真的很好，大家看。
2: 不是
3: 哦，这都因为你老人家说了哦，记住了。哎，
2: 这东西我花大价钱从英国赔回来的，
3: 不容易呀、啊。幽灵啊，哎呀，你要是这是今天的主角，我就觉得这两年进步不大。
4: 又没有啥正经的好东西，让老夫开开眼嘛。
2: 开眼我不敢说，嗯，你给他好好指导一下。有吗？
3: 这。
2: 三菜天王用，
3: 这是个正经东西。哦。
5: 啊，这咱看不懂这个。
3: 你看啊，身披明光铠，头戴反檐凤刺形斗篷，做赤纱装。这应该是那个唐朝大人物镇墓之用，辟邪的。
2: 好念力，
3: 正经东西啊。
2: 这我也是花了大价钱从香港赔回来。哦，你像这种宝贝，不能。

0: 让他流向海外。
1: 是，
2: 哎，是，是。
3: 把这弄回来，你主要是让后人要知道唐朝的这藏墓文化是啥。
1: 老馆长，
3: 还有好东西。
1: 啥？好东西都在后头，大家看。
3: 你得移步到这儿来看这，这铜镜咋样？
4: 嗯，这品相可以，
1: 可以，
5: 唐代的吗？
3: 唐的。哦，
5: 尤林啊，要是汉唐，咱秦州可是首屈一指啊。
3: 那当然了，
6: 你要说大宋呢，咱可比不上人家上亿。啊，
7: 你这个明德博物馆的馆长，
6: 啥时候在宋元方面给咱提提气吧？有宋一代，南有龙泉窑，北有耀州瓷。你啥时候办个耀州瓷展啊？那个巴不得在这住下呢。
3: 行嘛，
6: 哦，
3: 金老，
6: 哦，
3: 这送和几道新的，
6: 好，
3: 那嘛，金老，
6: 好，
3: 再看这个，
6: 好好好，
3: 哎，
1: 这就是唐朝大文明，
3: 对对对对，
8: 唐女人，你看这多美，
1: 对对对，唐朝就是以唐为美，
3: 对，
1: 体态丰盈啊，
9: 哎呀，尤林啊，你确实是下来了啊。

0: 嘿。
1: 藏，
0: 啥藏？做啥呢？
1: 新活呢吗？
0: 新活呢？刚出来的吧？
1: 啥？
0: 啥啥呢嘛？你还跟我这装呢？你给我大屋子，我一年都找出来。我在辽建区，去年刚出来的。
1: 你啥事情？
0: 打牌嘛？你呢？
1: 也打牌？
0: 你这怂样子，你还打牌呢？到底干啥？
1: 想寻个2000块的活。
0: 啊，你是说，那马上下工，我带你去寻个活去。
1: 好。
2: 咋玩意？烤肉呢吗？烤你呢？
1: 看不行吗？
0: 哎，到了，到了，到了。走，烤肉呢，哥。
2: 回来呗。
0: 你等一下啊。
1: 好。
2: 你把盐少放。
0: 我跟你说一声。哎，哥。呵呵咱不是缺人手吗？我俩寻了个新人。
2: 嗯，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坐。虎哥
2: 啊，
1: 虎哥好，虎哥好。
2: 来，伙计。
1: 好。吃烤肉。
0: 哎，
1: 好。
2: 咋？进去不？
1: 嗯。
2: 嗯，来，伙计。
0: 哎，哥。
2: 因为啥？
0: 还是因为啥吧？打架吗？你看我怂样子还打架呢。
2: 嗯，
3: 大家好吗？
4: 你还想跟我打呀？啊，你过来，
0: 哥哥，
4: 哎，你给我
0: 出去，过来，
4: 过来，
0: 哥，
4: 哥，
0: 哥哥不干。干死我！
2: 你个心理人好啊！
0: 来，
4: 哥，
0: 来，
4: 哥，来，
0: 哥，你要决定也不行，我马上给你换。
4: 咋了嘛？
2: 怎么？来，来，这从念熟不？
0: 大屋子就是哈东的烟硝屋，
4: 咋了嘛？狗屎！大屋子花臭灰了！我现在年年行霉运，你他妈你个烟硝把我的财运捋跑了！
5: 我跟你讲，小心点，
2: 来，
5: 我做牛做马的不是好吗？好不好？
4: 做牛做马，我用得了你。
2: 哥，
4: 我把你狗腿子拉死，要拽回去。
0: 哥，
4: 下手轻点。
0: 哥，
4: 主人不要还在这诓我呢。有大木，你为啥自己不信？你把我当傻子呢？啊！
5: 我靠，
4: 三先生的命，你信不过
5: 的。哥，我可能身体不像是大的。要不，我听听他大声。我堂不在，这个明显绿墙在，我是俺外爷家的，俺外爷祖上的先人，都能行的很，在宋代都是做大官的，最高做的宰相，我大屋里头肯定有好东西。

0: 哥。
1: 校官啊，
0: 哎，
1: 上次在冯家坡七里货已经出售了，钱你收下。
0: 哦，哥，那赵幼玲出售也不大方嘛，

0: 咱有必要因为他得罪华南王吗？
1: 华南王少得地也是贼，见不得光。赵幽灵可不一样，今天哥去了他的守藏站，咱的天王俑和铜镜就这么光明正大的躺在玩
0: 啊。胆子大得很嘛，他就不怕警察找上门啊？
1: 人家手续齐全，就算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东西在咱手里是赃物，到了他玩就是传承有序的藏品，他成了让海外文物回流的大善人。你觉得也不公平吧？这世界就是这，谁有钱，谁有人脉，规矩就由谁来定。
0: 哎，我倒不是觉得啥不公平，正是说有说道，数有数路，咱把咱自己钱挣好就完了。
1: 数路有尽头，人问你是干啥的，你好意思说自己是盗墓贼？我东西是咱挖的，是咱让文物现了世，怀明胜是咱的，功劳全是他们的。
2: 为啥？还不是因为咱没有人脉。
1: 赵幽灵是棵好大树，咱得想办法在他地下乘乘凉。
0: 但是也不跟咱们正面接触，咱咋当上呢？
1: 投其所好，这段时间你多留意一下宋慈。
0: 不会咱又热脸贴人冷肚子了？
1: 只要敲门砖的分量够，咱以后走的路可就不是数路了。
0: 啥事啊？
1: 墓园。
3: 前面有个桃园，就是

0: 这是个啥地方？
1: 这就是你说的大墓。
2: 哦，这就是俺吕家世代埋人的地方。现在年代太长了，坟地着照都寻不见了。但是大墓就在这桃园。
3: 没错吧？啥鬼地方？瓜怂，
1: 这么大片园子，叫我来这儿翻地啊？物业这是给你机会，
4: 你要是敢捉弄我，
3: 我就是把你埋到这儿，跟你卖野走伴。
0: 你肚子，你再好好想想，你说的大户人家的坟头，这到底在哪嘛？
2: 啊，我真不知道，我连俺外爷现在埋在哪儿我都记不起来。
0: 哎，有点神乎的，哥。哎。
5: 嗯，你几个是干啥的啊？
3: 我是，
2: 啊嫂，
3: 我们走亲戚。
2: 谁呀？
5: 谁家的亲戚？咋一个看着都面生的很？
2: 是这，吕富贵是俺表哥。我听说俺大舅病了，我今儿过来看看他。
3: 对对对。
5: 你大舅死了？
2: 嫂啊，啥时候的事儿？
5: 前天的事嘛。你是他外甥，你不知道。
2: 表哥，
3: 俺男友
1: 太平啊，
6: 太平回来了。富贵，你回去吧，这剩下的我跟都能添。
1: 没事，你让我添完，这是我大的心愿。

0: 哎呀，我特疼啊！你疼死我了！人还留在你面前去笑你啊！
1: 你要真有消息，你还能去盗墓？你就一辈子在村里脚数，你说谁不跟他好？养了那么多学生啊，养了那么多子孙，以我刀子就出了你这个败子。
0: 我错了，那人扯起两裤子，可活该呀、啊，可活该呀、啊！我现在咱这改就听名儿，可保证这回出来个重新做人，我踏踏实实的过。啊！
2: 哎，这个碗大，辛苦几位了啊！
3: 好好好好好，
2: 不是，拿上，哎，慢点啊！
3: 好，那没事没事，
4: 搁这儿啊，
3: 哎，搁这儿，
4: 搁这儿，嗯，哎，走，
3: 走
4: 活了，
3: 弄活干活，走走走，哎，
5: 表哥，哎，
3: 干活，
5: 哎，好几年没来过了，俺我也买了啥地方，我都记不起来了。
2: 朝前五十米，这是你外爷的墓。
5: 哦。我听俺大舅说，咱吕家先生也是大户，在宋代出了个律师，是先有名的很。俺我爷得是瞒着我，才先骗俺的。
2: 咱哪有资格瞒着人家骗俺？咱家先人是律师四贤的远亲，你堂屋看来守墓呢。
5: 啥？哦，咱才是跟人守墓的。
2: 不光先人。咱世世代代都跟人守墓呢，一直到解放前。
5: 哎，表哥，这四贤埋在啥地方？
2: 你问这干啥呢？
5: 我想得空来我去拜拜这四贤，我沾沾正气。
2: 这历史家族的墓啊，葬了几十户历史后人。你要问我、啊，哪、那个是历史四兄弟的墓嘛？真记不起来。我小的时候啊，听我爷说，桃园的西南边是历史的家庙，沿着家庙往东走是神道，神道的尽头就是历史的墓葬。
5: 表哥，你看是这，咱屋里事还多，你过去忙着，我给咱在这儿收拾，你就让我给俺舅进去消息，我保证一只虫子不让飞进来。
2: 那行，不让天亮，给你续件衣服去
5: 啊！不用，你回。

0: 干啥呢？谁啊？太平啊，你在这干啥呢？
1: 平安表哥在这守墓呢嘛，墓还没完后呢。
0: 哎呀，你这大半夜的，你把人吓一跳，我跟你说。哎，天冷，自己在这注意点啊。
1: 慢走啊。
0: 啊，走了走了走了。

喂，胡哥，我把人扛走，今儿也不会过来了，你们赶紧来吧。

0: 就在那里，别无聊，这就是贾庙的位置。啊，我头疼，一会儿就见到就是烈士大墓。哎，我让你摸清大墓的位置，不是贾庙神道。
1: 我知道，
0: 那不看问题还行，他们两个急一些。
2: 沿着松舍利米条道，往过滩，赶紧。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

0: 还是不如你啊。哥，这一阵子呀，都一窝蜂的抢宋词呢，我这算是下手快的了。
1: 我写个“姚”字，教藏都太平庸。赵幽林的眼界高，寻常活入不了他的眼。
0: 说他的呢，咱凭手艺挣钱着呢，为啥要攀高枝？
1: 碗边上的饭吃不饱人。小瓜，你看看赵幽林，手心比咱还黑，为啥他就能风风光光站在台前？
2: 咱就只能当地老鼠。以后你还要寻媳妇生娃，
1: 咱能一辈子不见光，媳妇跟娃不能。
0: 行，我知道了，我继续守。

0: 走法走。大屋子，
1: 今儿晚动手，你不要跟我掉链子。
0: 三娃，你在这儿走个表情。

0: 你咋了？
1: 你咋了？
0: 我咋碰来？我来送你酒来了吗？把你吓成这了，做了啥亏心事了？
2: 哪来手机？
1: 手机给他。
2: 哪来手机？说实话。
1: 喇叭给你。
2: 你的老毛病可犯了。
1: 啥毛病？
2: 那女的给你买电话。
1: 哎呀，那有什么女的吧？给，
2: 赶紧给个洗脸洗。
3: 哎呀，你俩吵啥呢嘛？
1: 没事。
2: 干嘛事？这个老实的，我跟你说。
3: 以后不要吵了啊。
2: 是嘛是，我先出去了啊。
3: 小平，我看你我身体虚弱的很嘛。今晚啊，计划你表侄守墓，你不要起来。
1: 哎，我能行，我能行。
3: 哎，快躺下，歇着啊。
1: 哎，表哥，我能行。
4: 叔父，

或者何老师一记一共有三处，这一处呢是30年前在博泰后陵旁边发现的，当时咱老师还参与了发掘呢，你看一下。然后这一处啊，是我们当年在机井房地基发现的，这个是当年的那个黑陶俑盗洞的地里发现的，不过现在已经找不着了。

0: 地基离黑桃俑的出土地有多远？
1: 不远，直线距离大概50米左右。
2: 上次你问完笔记的事，我找了几个老朋友聊了一下，他们都没有见过这种铺石，但是可以推测应该是某种建筑遗迹。如果是人的墓葬，会不会跟薄太后有关？
3: 当年学界就有人提出，这底下可能是薄太后的孙女馆陶公主的墓。
2: 具体是谁，现在我们也不敢乱下结论。我建议啊，继续围绕着黑桃俑，然后在隐村这一片做更细致的踏查，看看能不能找出更直接的证据。
1: 放心吧，石墨，这个事情啊，我会向所里汇报的。
2: 你们俩不参加吗？
3: 我假期快结束了，准备回省院了。
4: 我也得回渝赛呢。
2: 你这一个个的呀！你们俩今天不许走啊，陪师母吃个饭。我学了几道菜，正好给我当小白鼠。
1: 能行吗？
2: 这就走啊？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俩没怎么。
2: 少来啊！你以为师母什么都不知道啊？你来秦川不就是为了他？
3: 师母，吃一堑，长一智。
2: 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
3: 智者不入爱河。
4: 你戏，
1: 我被你拒绝了。
4: 根本就没提嘛，
1: 你个怂狮子，我以为你是头狼呢，我就诺死之羊。
4: 我盘过了，我在渝赛呢，人家在省院呢，两个人隔着108000里的，不是个事儿吗？对吧？对他来说太不公平了。再一个，我也不知道人家心里到底咋想的，人家会不会接受这个事情。
1: 挂不挂？人家罗庆当年就是为了你来的秦川。

0: 来，准备。
1: 救呀！救呀！
0: 你个丧门小哥咋了？
1: 我给你指到那个王母，叫我守住你。
0: 救！边保生死好，正好掩护咱，好你后不放。
1: 好。
0: 那你够死就能挡个穷鬼？
1: 这疼命，你看，
0: 哥。哎呦，你给谁磕呢？啊？你真是个刺锥，自家人拿自家东西，有个嘴混个毒烟，咋天经地义吗？哎，我先看到你，去到外边去，
2: 给我受着，给我望风。

可惜他已经碎了，这也来，这还来，哎，王陈刚子。

0: 中国古陶瓷古店啊，冯显，想个啥？怎么？
1: 打盹儿呢？
2: 啥打盹儿呢？我看书。
0: 哎，你对了呀，我听到你打呼噜的。
2: 我沉思一下。啥时候来的？
0: 我刚来。
2: 跑来弄啥来的？
0: 我是不能来看一下你。
2: 我是往我这跑的，
0: 给你带下个宝贝。哎，给你看一下。咋想？没放。
2: 那弄啥呢？
0: 兄弟最近走运，起了个宋代大墓，得下不少宋瓷。
2: 去，拿走拿走。他妈宋瓷你，半天上回不够丢人。
0: 曾哥，这绝对是真品。律师家族墓，知道不？他家兄弟几个全都是牛人，其中有一个叫吕大林，我挖的就是他家的墓。
2: 哼，把你弄的。吕大林我能不知道？看考古图就是他写下的。你啥时候听见过他屋人的墓上盗过？整天宋瓷宋瓷的。我问你，你知道为啥宋瓷真值钱吗？
0: 不知道。
2: 你亏就亏在没文化上。来，哥今天给你普及一下知识。行，我让我熟悉，这书尊重你嘛。
0: 对，
2: 跟你说啊，咱古代我宋代啊，流行是烧纸，我陪葬的都是纸糊哈的东西，什么纸钱嘞、纸马嘞、纸衣裳啥的，连皇上都带头烧纸。就算我墓里头有真东西，你当咱宋元那些祖师爷都是吃白饭的呢？啊，我好东西能给你留下？小伙想啥呢？
0: 曾哥，我亲自挖的墓，绝对是宋瓷，不可能有假。
2: 上回商议我墓得是你亲自挖下的。
0: 啊，
2: 那不是照样让人家骗了？
0: 哎呦，哎，不是，曾哥，我跟你说，这回真不一样，我亲自踩的点，亲自砸的洞，亲自下的坑，这不可能有假嘛。我挖还有好几十件瓷器跟青铜呢。
2: 嗯，青铜是啥时候的东西？
0: 青铜是周末。
2: 那他妈周的东西跑到宋墓里都能是真的？你刮着你吧。
0: 不可能啊。
2: 去赶紧把这撇了去。
0: 哎，你不要算了。
2: 这哥给你调两本符回去看去，这人要学习你知道不？堂弟，给就这三本符，拿回去好好学。我文化可不行。
0: 别省哥，那你好好学习。那回啊。
2: 嗯，不要一天光吃，咱共同进步呢。
3: 哎，来老板，来

0: 一拳，看见卧人了吗？架着个包，看哪骑哪儿，死不死出货？
1: 行。
2: 路人吗？随便看。我不是来卖的。坐。大东西。
3: 看半天啥意思呢？你要不要说句话？吴
4: 老板，我还关门了。啊，忙着嘞。
3: 咋的？
4: 俺家银台又派来给你接个红银台。
3: 好冷啊！你吴老板，我钱都在擂子上盘着，这么多钱银台都舍不得卖。
4: 收费的。
3: 二百。
4: 怎么了？老板还得钱呢，一万给你拿回来，走了，俺就忙吧。
3: 走走走，
4: 门儿。
3: 啊，不用不用不用，啊，走了啊。
5: 长虹路。
4: 见你长虹路，
3: 兄弟，你速度还快着，
4: 没诚意嘛，不卖了。哎，
3: 五块，
4: 太低了，我这松瓷了。
3: 哥，
4: 你们看走眼，出货呢？
3: 出的啥？
4: 花瓶。
3: 听扣方是松瓷，胡老板出价多少？五块。五块，上面起码值十块。我见松瓷长啥样？
4: 瓶口很小很短，扣像个开花一样。嗯，瓶身这么大，二十公分高，釉色是青釉。
3: 听上去像是腰轴瓷，腰轴瓷盘万居多，瓶类少得很。看来这个邢昭富是淘到好东西了。
6: 小光，哎，
7: 哥，
6: 问你个事啊，你知道邢昭虎最近忙啥不？
7: 不知道啊，我跟他没啥交道嘛。
6: 你不是跟三娃好吗？哎呀，俺知道三娃一直跟着邢昭虎，这两年没去咱大货，手里不富裕。要不是那个邢昭虎，好像有个啥收废钢材的营生，那日子过得也是。
7: 那地方在那儿？咱可去一趟。
6: 一个视频挣着五万。
7: 那咱这些能值一百吗？说不准，今儿这瓶瓶一看就是好东西，但是咱这可能还有次的，这成色参差不齐，到底值多少钱咱也说不准。沉住气，咱得多跟上几家。
8: 好，少天队，好办不罢万。
3: 胡阿兄弟，哎，这不是魏明轩的穆老板吗？是我记性不好吗？你记性不好，咱俩算做成兄弟了。我印象中，咱俩是死对头，老冤家，结下私仇了。哎，
9: 胡阿兄弟，咱都是买卖人，哪有啥隔夜仇嘛？我开门见山。 听说胡阿兄弟又起了一坑大货，
7: 呀，足够的，鼻子灵的很。
0: 都让个闻见味儿的，就让个开开眼。
1: 我发现你这人有意思的很，你想看，我就给你看。
0: 兄弟啊，之前的梁子过去了，咱都得向前看。钱是老大，咱都是小弟。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可以不给我面子。要是不给钱面子，我就说不过去了。
1: 啊，文化人，也是大哥。
2: 慢慢慢呀。

0: 交了婷婷你的诚意。
1: 500万，那全要。

0: 你当那邢招呼跟你一样，见钱眼开，猪都不吃，没心事。哎，你连自家人的坑都干的，还真不住。把嘴给我放干净一点啊！
1: 咋，炮叔？哎，你个墙头草，你光张罗。
0: 风水轮流转，我邢招呼有行李。要是你两个黑心贼，走路走地多了，肯定能撞见鬼。
2: 你别说五百万，走是五千万，我也不卖给你。赶紧滚，走。<笑>兄弟，你不见怪，还是我句话，咱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到底也是为了几两碎银子，跟谁过不起，也不跟钱过不起。小郭。 这是五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这次雾湾，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十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十天里，你寻见比我出价更高的主，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1: 那我要是把货卖出去，这钱退不退？
0: 不用退。
2: 你有句话说得了人，我有人跟钱过不去。那我就宰相肚里曾回船，把你过去威胁恶心的事情先放一放。
1: 但是能不能卖到我这批货，还得看你的造化了。

0: 这么值钱，哥，500万呢？咱跟我母亲回过不去，咱和钱不能过不去吗？哥，
1: 你俩个闷怂，听话听爷们。穆建辉是啥人？得念独立狠，整个关中没有人比得上。他敢出500万，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千了。 再加上咱没批青铜器，卖个1000多，没有一点麻烦。没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咱手上攥着这些宝贝疙瘩，咱做谁呀？想卖给谁卖给谁。
2: 对了，胡哥，咱要不要想个生意通过气？
1: 哎，那他真高兴着呢。
2: 那咱这东西包到他那儿去，非说那这东西是假的，人家这还没我多，宁死毛猴子带念，今儿装个文化人，哎，什么文化？我看他才是看书看惯的。对对对，不过哥，那平时咱砌的货都是行大出，这次要是背着他，把货给卖了，哎，他那狗脾气一上来，还不把咱吃了？
1: 咋？城北上千万？
3: 刘叔曾出的气，
4: 不是咱不仗义，是这好东西跟他没缘分。
3: 我就是想不明白，为啥要说那个烂怂的气呢，还500万给他练练？
4: 哥，叫人家嚷了半天，你咋还笑里出来呢嘛？
3: 我终于寻见能入赵有林念的货了，为啥不笑？
2: 就他那些货，
3: 你看他窝间带银扣的亏扣青油玻璃吗？啊，像银扣的宋瓷，我还是头回见。我敢打赌，赵幽林肯定也没见过。
4: 你是不了解邢兆货，我怂，肯定把那50000块钱没喊，货还不卖给咱。
3: 他不卖，我就想办法让他卖。秦川地界上的文物，只有我看不上的，没有我得不到的。
4: 那就算他卖500万，咱拿凑钱？
3: 空头支票谁不会开？到时候就不是这个数了。哎呀，
4: 哥，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嘛。500万他都没卖，那还能贱卖卖给咱们啊？
3: 小郭，可能我没有你了解邢兆虎，但是我了解人性。你觉得这批货值500万不？
4: 要说你觉得值500万，怕是不止500万。我就对了，
3: 邢兆虎也是这么想的。邢兆虎四六不动，那洪老板给了500万，他没卖，咱们这一说，我把地都刨了。你说的对，邢兆虎啥也不懂，打了这么多年腿子，估计连500万见都没见过。听了我出的价，心估计都飘到天上去了。
4: 保不住这会儿正急着到处打听卖家呢，这股风马上就会被他散到黑市上。稽查队本身就在顶松祠，过不了几天就会嗅到动静，一旦被稽查队盯上，他这批货就成了烫手山芋，没有人敢收。除了江家，他还有别的路走吗？
3: 别人不敢收，咱们怕是也不敢收。
4: 别人是别人，赵幽林是赵幽林，别人不干，他赵幽林未必不干。找是搞找，就是觉得风险有点大，万一连人带货都进去了，咋弄？
3: 所以要做两手打算，小宝。
5: 你联系几个弟兄，备好工具，过几天准备下岗。下哪个坑？
6: 邢兆虎在哪个坑出的货，咱就下哪个坑。
5: 他不可能告诉我嘛。
3: 对着呢，他不会说。
5: 但有人会说。
6: 冯娃，姐夫来了。
7: 啥人都往屋里应了。
0: 也不怕引狼入室。
1: 哎，姐夫，你保险官他就是捣碎豆腐心。
2: 此话肯定还为前一厢的误会怨我呢。我也有大念的时候嘛。
0: 有事说事，没事请回。
2: 知道你亏了不少钱，我跟你姐心里都不好受。这不，眼下有个挣钱的事儿，想拉着你一起干，给你回点本儿。
0: 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挣钱的事你能想起我？
2: 你不信我，总得信虎娃吧。
0: 张虎，
2: 啊，
0: 张虎咋了？
2: 来来来，进屋说，来
0: 来
2: 嘛。
0: 哎，你别动啊，咱坐院子说。我就要光天化日之下看你咋给我编故事呢。
1: 姐夫，你坐。
2: 好。哎。呀，很上进嘛，最近。
0: 人不进步就被淘汰了嘛。
2: 说正事，是这啊。请账户新收了一批货，我看了，品相了得很，但是他要价500万，我一个人吃不下。咱俩一起吃了，卖出去以后绝对能翻几倍。
0: 没见回啊，没见回。你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就是我遇人不睦劝人盖屋，一肚子哈哈肠子，你还想骗我上当呢？招呼一批货，我早都看过了，假的。
2: 假的？咋可能？我亲自上念了，绝对是真的，
0: 绝对是真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宋墓里头哪来的宋词呢？你把我当瓜子呢？哎，我也不知道这伙人咋想，做假你也不做的真一点啊！把西周的青铜硬搁到宋代的墓里头去，还说是啥吕氏家族的大墓，把我笑死了。
2: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0: 露馅了吧？别露馅了！你能知道吕大林，你不知道宋墓里头出不了青铜跟宋瓷？你就嫌我上当上的不够，想落井下石，一脚把我踩死。
2: 行了，既然你不相信，那个也没有办法。这批货，我就自己吃了。
0: 你吃，你吃，他把你撑的死。
1: 姐夫。你慢走啊，
0: 还骗我。
1: 聪啊，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吗？该不会化为冰火是真火吧？
0: 不可能，你老汉这是像熬夜看书都白看了，一点都不了解人性。恨人有笑人无，我就是人的本性，知道不？他木见回就是巴不得咱永世不得翻身，以后他说话咱就反着听，他说是真的我肯定是假的。
1: 哦，

0: 哥，咱俩怎么了？哎呦，不知道，撤了吧。咱老母，咱老你不知道。哎，小白啊，我咋感觉你天天跟拴到你骆老师腰带上一样嘛？啊，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呢？
1: 那骆老师是我老师啊，我肯定跟着他嘛。啊，
0: 你是不是很寂寞啊，坤哥？今天老一起。
2: 哎，你要真闲，就去北边帮我把那片地给踏查了啊。
3: 黑嘴，这么懒呢今天？黑嘴，怎么了？玩累了？Hello，
0: 火腿肠吃不吃？没有吗？没有，骗他的。<笑>黑嘴，你看他这儿怎么了？
3: 不对，得去兽医站，快点！拿着，哦，好，来，小心灯，小心灯。
4: 没事啊，走，放肆，走，哎呀，你这咋回事吧？啊，
5: 医生你好，有人吗？
4: 谁啊？
5: 医生你好，狗狗看着不太好，你好，来了，快一点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来，看一下，哎呀，哎。
4: 哎呀，这是吃了老鼠药呀！啊，
0: 那还有救吗？
4: 试试看吧，来，给你们俩，
3: 走吧，走吧，走吧，好不好？

0: 那几个身材也摇摇了，弯不动了。
1: 你绑的，死了死了。来，行，大哥，来，小心啊！
2: 锤子，
1: 锤子，锤子，锤子，锤子！赵姐。快快快快快

0: 精华，等他娘的到门，选在这破地方。现在咋办？换个地方呗，咋办呢？好，谢谢。嗯，好。
1: 白啊，
0: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再打几天吊瓶基本上就能好。你看。 这鼻子比下巴的事都湿一些，幸亏发现的早，洗杯洗的及时。手足主那边联系了吗？哎呀，打电话没人接嘛，我被有良贝说过了，也需要一些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哎呀，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啊？ 你先回去吧，不是明天一早的火车吗？这儿还有我和小白呢，东西都没收拾吧？赶紧早点回去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了。咋的？啊？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这次一分开。
1: 又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啊！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啊，罗老师，我有啥舍不得的？再不再见，那都是人决定的。再说，当年吃了绝情丹，一下失联好几年的人又不是我。那你不也没联系我吗？你说走就走，我为什么要联系你？
0: 不行，你当时留在秦川，真的是因为我吗？是，是又怎么样？
1: 再聊当年有意义吗？不过就是一场错觉。
0: 错觉。
1: 封闭环境下荷尔蒙作祟导致的错觉。 每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错觉是啥？

0: 当年我走的时候，我给郭士林说，我想去渔赛，
1: 走一走咱老师走过的路。
0: 但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是在那儿逃避呢。我害怕看见你们，我害怕看见这些环境，
1: 我害怕想起来咱老师之前对我有多好。
0: 这些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面对这些。
2: 你到底想说啥？
0: 我喜欢你，比以前更喜欢。
1: 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2: 方块，咱俩都不是小孩了，都是快三十的人了，咱就现实点，实际点。一个在雨塞，一个在秦川。
0: 我既然能问你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你只需要回答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距离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2: 距离的事情就得有一个人做牺牲。我不可能放下秦川跑去鱼赛找你，我也不自私，我不想让你放弃鱼赛来找我。我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也早该谈恋爱了，有的都该结婚了，我为啥要选择寂寞呀？这不就是我们的选择和生活吗？我觉得现在挺好的。

0: 停一下，往后倒一下。行，守村叔，这货咋在这里？
1: 哎，工大的酒细的呢。
0: 守村叔，走，是这，
1: 把他先抬回去，放这也不是个事儿嘛。
0: 哎，算了，这，哎呀，
1: 来，月月，危险钱，哎呀。哎，装一下，这边，哎呀，
0: 哎呀，
1: 慢点，
2: 头儿，哎，我还要巡逻呢。
0: 叔，往上靠一靠，虫还在上边呢。
2: 我还要去巡逻。哎呀，
3: 要不咱先走，我看耽误你事嘛。
1: 你先掉头，我马上来啊！
3: 哎，你放心吧，老师，这货没事。
1: 你走先。
3: 那你快点啊！

0: 哎，七队方坤啊，有个啥事儿呢？你这会儿能不能来原上一趟？守存叔家这儿，这有点情况呢，感觉是盗墓贼在这搞的鬼。哦，行吧，嗯。
1: 老师，骆老师，骆老师。骆老师，
0: 咋回事？
2: 哎，坤哥，骆老师不见了啊？
0: 啥情况？
2: 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兽医站睡着了吗？啊，他早上过来叫我，然后我们看那边有个笼子，就心想说先把黑嘴放在兽医站。
0: 你咋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呢？你说重点了吗？哎呀，
2: 不是了，然后就是骆老师说来这边再探查一下，我们就过来了。结果我走一走，一回头，他突然就不见了。
0: 这满都是平地，你这一转身上又不见了，还玩凭空消失呢？
2: 对啊，我就是说啊，哎，你说这边那么多古墓，不会有吃什么脏东西之类的？
0: 最假劲啊！人在哪儿不见了？
2: 就那边，
0: 我刚走过去就没有了。打电话没？
2: 我打了吗？这边信号没有哎。
0: 对讲机也没带，
2: 我没带啊今天。
0: 哎，来，去那儿有信号，去那儿打电话叫人去。
2: 好，那边
0: 找。好。

0: 罗晴，罗晴，凡凡，你咋来了？还没走啊？要不是你，我现在都到黄原了。你在这儿干啥呢？小白说你凭空消失了，你出门为啥不拿对讲机？长到嘴就让说别人是吧？出点事咋办？危不危险呢？
1: 谁让你管了？赶紧赶你的车去。

0: 这哪像是个新盗洞了？来，你让一下。
1: 哎，你三要干啥？
0: 我看，来铲了我。我怀疑，就是这帮人拿药把黑嘴给放倒了，在这挖的盗洞。
1: 你看那洞壁，像不像夯土？
0: 是夯土，绝对是夯土。
1: 真是吧？哎，那这夯土的最高切面，这离地面这么近，也就是说，在地表层出现的夯土建筑，大概率应该是
2: 陵园遗迹。呀
0: 呀，陆老师你太伟大了嘛！啊，这
3: 宽哥，宽哥，
4: 不是你们在干嘛吧？
5: 彭恩找人跟我说一声啊，真的。我，
1: 那还不搭把手？快点，快点！
4: 来，出来，
0: 来，快！来，老子小心了。
5: 好，好，好，好，好。
0: 哎，小心了，快啊！
6: 看你咋上突然卖这么多核桃，咱自己吃。这是要不闹子呢？
7: 不闹子，咱明天要去干啥？去李家再收核桃，总得像个收核桃的人吧？
6: 你这样说。哦，你得是拿这个要把树弄黑了，
7: 哎，把衣服也弄黑了。
6: 是啊。

0: 屋里有人吗？你是干啥的？
1: 乡党，我是清北过来收核桃的。哎呀，家里有多少？啊，有180人。我弟弟还有没有？你这收核桃一斤收多少钱？
2: 120，卖不卖不卖？要是山核桃长得位置好，有水的，还能再加一块。
1: 我这核桃绝对是优质核桃。
2: 方圆10里8乡没有比这个岸绿岩山核桃的，
1: 那咱去低头看看。
2: 打击盗墓人人有责，咱村还有人盗墓。哎，哪有人干这事？咱这有古墓呢，主要是防古墓。
1: 有古墓，那肯定是块风水宝地，庄稼收成好。
2: 靠啥呢？俺妹子都当不着，只能种核桃。
3: 那这不是救了芝麻捡了西瓜吗？啊，所以咱村才成了核桃之乡了。
4: 这话说对着呢。
3: 孙子，孙子呀！哎呀，也对不起你，哎呀，也对不起你啊！周村长，哎，你们是咋的嘛？你搬到这儿几年，刮风下雨下雪，多么耽误事，啊！
4: 这是咱这村呢，就是到我们这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5: 邵大叔，问你个事啊，那天你跟谁喝酒去了？
4: 我不是。
5: 咋
4: 了嘛？
5: 不想说。
4: 不说总有个理由吧？啊！
5: 你这个把子都打死，我都不说。
4: 邵大叔，
5: 我问问。

0: 酒店。
1: 我错了。
0: 你错在哪儿了？
2: 脱衣裳呀。

0: 细吗？还是挂你？那还以为你给我掏钱呢。
1: 咦，都多大的人了嘛，还吃啥碎糖？你这糖咋这热乎呢？粘的，
2: 粘的很。
1: 哼，瓜老汉，吃个饭再走。
3: 我吃不成，我一会儿还要到原上巡逻呢。
1: 随便你，反正我把春花给你收到钱啊，到时候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个店了。我这个门啊，就不为你开了，你想清楚。
4: 姐，真上的。春华理发馆。
1: 哎呀，马上，舒服不？
5: 舒服。
1: 舒服就常来啊。
5: 排个队，
4: 坐。刘春华。
1: 哎，洗头嘛是刮脸呢。哎，你俩干啥？
4: 了解点情况。刘春华对吧？
1: 啊。
4: 28号，你跟谁一块吃饭喝酒了？印村、延寿村。
1: 哦。
4: 吃饭喝酒，为啥留他睡觉呢？
1: 睡觉咋了？我愿意，我喜欢，我爱，咋？没办法。睡觉，我这真是。
4: 延寿村能给你寄个钱吗？啊，
1: 我跟我喜欢的人吃个饭睡个觉还要给钱呢？啊，你把我当啥人了？
6: 啥人？你牛人，家里七口人，出来19年，南方就8年，你那些光辉事迹还用我再说吗？咋回事？说。
3: 我真的不能再喝，我一会儿还得回原上巡逻呢。
1: 别说别说，男人不能说不能喝了。你要是个男人，就喝，干！来，
3: 我回原上路还
1: 长。臭肉，哎，这就对了。
3: 我吃好了，我也喝好了，我要再喝我就回不去了。哎呀，
1: 回不去就在这儿睡哈嘛，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来。喝酒，
3: 拿哈！来元帅，给来点
1: 欢迎。光少，咱喝个交杯酒。来，这样来，哎，收过来。
3: 哎，
1: 这就对了嘛！哎呀，
3: 哎呀，我可真的不能再喝了。嗯，啊，啊，哎，
2: 我坐了。
1: 哎，
2: 您早点休息。
7: 朱村哥，
2: 啊，
7: 这些年你也很不容易。看你从年轻到现在真多年，天天都在我园上守着一堆这坟墓，有啥意思？守了个啥啊？你心里头咋想的？妹子知道。哎呀，这酒喝到了，热得很，热得很。
3: 春花，我让你去巡逻呢，我让你巡逻呢。
1: 确实有一个人给了我200块钱，让我陪延寿村睡觉。
6: 啥人？
1: 我不认识啊。
6: 乐视店。
1: 我就是不认识嘛。一个，哎呀，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说他是延寿村的表外甥，说他心疼他舅打了一辈子光棍，想给他舅开个瓢，快活哈。
6: 我人啥样子？
1: 我不是警察，观察我仔细呢。哦，我想起来了，我人说的是何东华，就是何东华。
3: 开门。
8: 哎呀，大头，哎你，
9: 哥，慌什么呀？花那批货是真的，南四城人都馋疯了，好多人都见过货，是百分。

0: 每次真的我都非说上上去打听，行政湖南松连定金都收了，成天领着咱妈吃香的喝辣的，咱松的很。
1: 收谁定金？
0: 你见过的吗？没见过的。
1: 收了多少钱？
0: 5万块钱了。
1: 够多了。

0: 周总咋不接电话呀、
1: 啊？看吧，人家锅都出来，还能接你电话？天天看水，也不让看水的啥？
0: 你懂个啥？一边去。

0: 哎，招呼你，
1: 今天都没来了，
0: 跑哪去了？
1: 我一个哈库的老板，其他的能跟我上吗？
0: 行行行，滚滚滚滚。

0: 良心的东西，忘了这些年谁给你饭吃。
1: 哥，要不你让我手续给他。
0: 我的不接你的能接？
1: 那他害怕你。
0: 四哥，你给他编个短信，你就说我知道他屋在哪，他媳妇娃要不要了。这怂五分钟不给我回电话，我就扫他屋去。
1: 这怂，哥，那个怂？
0: 我也不会，写拼音。
1: 死亡怂。

0: 哎，森哥，我。
1: 你是俺哥呢？你牛的很嘛，电话都不接了。
0: 哎，哥，你在帮笑话兄弟呢？
2: 你是没看见吗？我敢不接你电话？
3: 你少跟我慢慢闹啊！把你那批瓷器给我送过来，马上离开。
0: 哎，森哥，我跟你说，给你拿国旗也可以，但是咱丑话说在前头，这批货穆建辉看过了，他出八百万。
4: 咱俩是兄弟一场，你要是能拿八百万现金，我立马给你送过去。
3: 哼，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八百万？你把东西拿过来，咱还是兄弟。你要不拿，就等着给你媳妇挖手指吧。
0: 还少拿老婆跟娃威胁我！
4: 我们老婆跟娃早不在村里头住了。我跟你说，
0: 我早就受够你了。我跟了你这些年，没有发财不说，一天天越到越穷。
4: 现在啊，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终于开眼了，
0: 叫我行高虎翻身做大运了。
3: 你叫不叫混了？
4: 你说对了。
0: 这把弄完，谁再下坑，谁是孙子。
3: 哥，
5: 你干啥嘛？你有力气出去试去？再无法歇会儿，算啥男人？
3: 闭嘴！
6: 哥，嫂子其实说的对着呢。你在这儿生啥闷气呢嘛？他邢招虎能挖，咱也能挖吗？
5: 哎，邢招虎上次说他挖的那个墓咋大呢？
6: 我不知道嘛。
3: 历史大墓，米县的。
7: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3: 呀。狗东西，又让穆建辉把咱算计了。大头啊，你马上请几个人去趟米县，去把穆建辉找着。
2: 那他这会儿在米县吗？

0: 哥，你没事吧？
1: 啊，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牡丹的范围，规格朝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呀、啊。连文保员的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铲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三王，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谈，下铲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吴天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给我说一下，你这图上画的是啥？啊？
1: 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吴建辉，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掏出来的，没有我你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抢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总啊，既然栽在你手里了，我也不跟你胡然了。我真是还没有谈好呢。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这个律师家族墓大得很，文保员巡地也勤，你一个人也挖不完嘛。这样，咱俩合作，我行些一起吧，咋样？
2: 咱俩合作。你直接把我逗笑了，你想啥呢？跟你合作？
3: 嗯，哥，有了。
2: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跟咱木专家说一下有没有？来来来，你听一下。
3: 老哈同，谢谢了。
4: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也算是运气。
2: 木专家说咱运气好，你继续。
3: 啊，哥。
2: 哎呀，
5: 这晚上让我顶替你啊！
2: 啊，咱啥都没有，不行，我得打个电话。
6: 你少来这一套，要啥去有空啥去。
2: 就是啊。
5: 嗯，这是有粮吃。
2: 这是。
5: 这车子看着生生的。这是咱村福财的车，
2: 我记得福财的车牌号用一个三，
5: 把车牌号记好。
2: 好。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成了列长期位列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前五位。早在2012年，我国就将唇腭裂基础修复手术纳入医保与大病保险，减轻家庭医疗支出压力。但唇腭裂的治疗是一场接力赛，不是做一次手术就完了。从婴儿期、童年、青春期，一直到成年后，不同阶段都要做相应的修复和康复。患者和家属要常年多次往返医院和家中，因此医疗资源薄弱的偏远山区，仍有一些患儿难以获得连贯、及时的规范救治。为此，国家依托国内多家顶尖三甲口腔医院，各地妇幼保健医院开设专门诊疗科室，方便各地患儿接受规范治疗。三甲公立医疗体系之外，民间公益力量主动补位。
1: 这种大爱给我们重新找回了自信，
2: 还是特别感动，因为心里一直记得这个事儿。
3: 靠点光，成为光，去散发光。
0: 今年六一儿童节，李亚鹏又开启了新的公益活动。
4: 亚鹏老师，我们是那个生物园栏目组的。
0: 这次。

0: 次。圣母院栏目跟随李亚鹏带领的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医疗队，以及北大口腔医院、西安交大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一同奔赴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我们将全程记录高原上的唇腭裂患儿救治情况，也亲身见证唇腭裂救治纳入医保14年来当地家庭求医发生的切实变化。下午1:30，医护团队与李亚鹏经过4个小时的飞行，一次中途转机后，终于到达海拔4000米的玉树巴塘机场。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
3: 嘉庆队长，嘉庆队长，
4: 对，主持人好，在记者问，我是在这儿元清的囊腔县医院院长。
0: 前来接机的是北京市卫健委派驻玉树囊腔县卫健委的周翔和囊腔县人民医院的院长梁海峰，他们都是北京市第6批元青干部，已经在玉树工作了快1年。即将参加义诊的患者们就是由这些元青干部牵头组织的。
5: 亚鹏老师，您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6: 玉树我第一次来。
0: 刚一出机场，高原稀薄的空气立刻带来强烈冲击，记者嘴唇渐渐发紫，高原反应瞬间到来。
3: 来，各位老师，咱们就上。好，我备了好几个呢嘛。
6: 我先坚持一会儿，
5: 坚持一会儿。
3: 那就行，那就拿后头看看谁。然后把小点水瓶给拿过两个来。
6: 老战士怎么能这么脆弱呢？
3: 那就。
0: 囊腔县处于青海南部，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的一些偏远牧区是唇腭裂疾病的多发地区。从玉树巴塘机场出发，还要经过2.5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县人民医院。那里有几十名患儿在等待着医疗队。
6: 海拔血线就应该4000多了，
3: 4500以上，
6: 4500。
3: 你要是比如说老缺氧的话，那他的状态一吸上氧，他在一阶段。
0: 海拔将近4500米，李亚鹏高反症状十分严重，身体出现了明显不适，和我们一同承受着高原低压带来的考验。
3: 高反不是说像大家单纯想的一个头晕问题，它会出现这个眼睛胀，然后
6: 就有眼睛睁不开的感觉，
3: 拉肚子，你有时候会觉得手麻，它也是高反的反应。
0: 随着车辆不断向前，我们在高海拔路上停留的时间被一点点拉长，空气愈发稀薄，头晕、胸闷、血氧下降的不适感席卷车上的每一个人。这份煎熬不只属于李亚鹏，一同前来支援的专家们同样顶着强烈的高原反应坚守义诊一线。
7: 2014年这个行业我们有个唇腭裂的专委会，2014年我们专委会的很多的专家都成为燕然医院的志愿者，几乎每年吧都参加他们那个活动，特别是外出了是完全公益性，没有任何报酬，边缘地区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的队伍，所以也很需要我们作为这个专业的医生呢，也有义务有责任参与进来，共同的把这方唇腭裂的治疗做得更好。
0: 像这样不计报酬远赴高原义诊的医者从来不是个例，这场救助能顺利高效推进，背后依托的是北京长期对口支援青海玉树的帮扶机制。
7: 正好玉树呢是北京市卫健委的一个北京市的一个对口支点单位，他们也当地的医院的梁院长得知呢玉树有很多的唇腭裂的患者，那么联系到了燕然医院，那么我们就共同前来。
6: 实际上我们还是需要像对接像梁院长啊，因为这是咱们北京对口支持元青嘛，元青海的，那像我还是在通过他们把这个县里面的小朋友先聚集一下，这样也提升了我们的效率，要不然我们哪儿找去啊。
0: 从清晨4点出发，我们一路辗转奔波，直到傍晚才到达玉树囊腔县。生命源栏目将带来独家直播，见证这场义诊现场的点点滴滴。各位网友、各位观众，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北京卫视生命源直播间，请全程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将会作为独家媒体记录本次元青医疗项目的全过程。
6: 之前是哪一年去北京做的？
8: 去年。
6: 去
4: 去年。
2: 今年一次。
6: 其实你们来，你们集体到我们后面来，声音大一点，
8: 声音大一点。喂喂。
0: 早上9:30，一整。

0: 准时开始，现场挤满了来问诊的纯额龄患儿和家属。
1: 去北京也没问题，因为这次刚才那个州里面也说，路费也会支持。
2: 对，
3: 声音大点。
4: 我们这次主要就是纯额裂的术前筛查是一个，它不太严重，所以就可以就地手术。我们今天现在同时有两台手术，大概今天要完成十几台吧，就是能就地手术的，我们不给人家增加额外的负担，然后不能就地手术的，我们再组织去北京去儿童医院再去做手术。
0: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现在你所观看的是北京卫视生命源直播间。那生命源团队跟随李亚鹏先生一起呢，为高原上的纯额裂患儿做义诊筛查，请大家锁定我们生命源直播间。
5: 老师，就这个刚生的那个。
1: 哦，
5: 就几天的那个小孩，刚刚我让他抱上来了。
1: 我本来说去看。
0: 在义诊现场，大约有30多位纯额裂患儿，他们的年龄大的有十几岁，小的才刚出生7天。这名出生才7天的男婴还没有名字，嘴唇上被天使吻过的痕迹让人看着心疼。他的妈妈还躺在病床上，情绪十分低落。这次正好等到了专家的到来，这或许是一次跨越千里相互奔赴的特殊缘分。
1: 你这样，我一会儿去单独去看他们，这人太多。对对对，
5: 谢谢。让我们在病房等着。
1: 对对对，这人太多。
5: 谢谢。
1: 太小
5: 了。好的，比方那狗都大脏。
1: 我一会儿下去看你们啊。
6: 好的，谢谢。
7: 三次。
0: 李亚鹏穿梭在人群之中，他并非仅仅站在幕后统筹，反倒像一位细心的大家长，主动靠近每一个前来就诊的孩子，轻声聊天，耐心陪伴，用真诚与善意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4: 你的眼睛长得特别好看，有人说过吗？没有人说过，居然没有人说过吗？单眼皮美女，没问题。他这次他能做，他这个明天吧，应该你把这个做完了，就会至少外表就看不到，明白吗？听得懂我说话啊？你像对于这些小朋友，可能他们也没有机会去搜索，因为语言本身有一定障碍，文字有障碍，他的那个信息也会有屏障，所以他很难去搜索到。比如燕然儿童医院其实是可以免费的，但是你知道很多人是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还就是尽量的出来跑一跑，就是往边远地区跑一跑，就是把这样一种正向的能够让更多的病患的家庭看到。
0: 那现在亚鹏老师也正在病房里去跟去看望一个正出生仅7天的一个纯额裂的一个婴儿。只是因为望向那个刚出生7天的婴儿的那一眼，李亚鹏心里便多了一份沉沉的牵挂。他顾不上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径直前往病房。他想用自己的方式去鼓励正在低谷中的孩子妈妈。
1: 这小孩刚生完7天，是纯额裂，所以他父母情绪比较有点崩溃，所以我是特别来看看。
2: 行，
1: 我们就一个人来，一个人。
0: 李亚鹏知道一个纯额裂孩子的出生，他背后的家庭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1: 没事没事，不抱，放在那儿，我过来看看就可以了。
5: 孕检的时候就发现了。
1: 5个月的时候发现的？
5: 不是5个月，是7个多月的时候发现了。
1: 我们一样的。
5: 长这就死了。
1: 我们是
5: 长这就死了，
1: 5个月的时候发现的。我跟你一样，我第一眼看到我女儿的时候，我也受不了。但是你们今天跟我不一样，是我可以给你看看，就是你的小孩2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0: 每次接触这些家庭，李亚鹏都会用自己的经历给他们打气。他知道，除了手术刀，一个过来人的情感支持更管用。
1: 这是他18岁。他生下来的时候比他还要更严重。我女儿是双侧。
0: 跟这些纯额裂孩子的父母聊天时，李亚鹏从来不

0: 不讲大道理，他就是拿出自己女儿的照片大大方方的给人看。那一刻他不只是公益人，更是一个感同身受的先行者，也是一个心疼女儿的父亲。
1: 现在他20岁了，
2: 20岁了，
1: 所以我想过来就是给你们看一看。没有问题的啊，你说有嫣然呐、啊、嫣然有嫣然没问题。
0: 那一会儿亚鹏老师从病房出来之后，我们还会在镜头前看到他。我们现在看一下整个义诊现场，专家还正在等待有一些从误区过来的这个患者，因为他还没有到。
3: 以后就是一个小天使。嗯，你好，你好。哎呀，他还挑眉呢。
0: 只有4个月的格桑是这次公益义诊中一个特殊的受益者。
3: 没事，不哭，握握手。嗯，
0: 格桑白白净净，大大的眼睛好奇张望着这个世界。尽管嘴唇上有明显的裂隙，也能看出她是个漂亮的女婴。她的妈妈只有25岁，从女儿出生的那天起，眼泪就没有停过。一天前，她和丈夫得知北京的医疗团队要来义诊的消息，一家三口连夜开车100多公里，紧赶慢赶来到医院。
4: 好，现在为他们接诊的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朱红平主任。
5: 叫单侧传裂，可以做了，也一次手术，手术后修复效果就会很好。很幸运，孩子没有腭裂，说话不走音。嘴巴张大。
0: 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这个孩子的妈妈情绪很激动，一直在哭，说实话看得我们都很心疼。那我们也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5: 您放心，您来了肯定给您安排做好吧。就是在哪做的问题，有一个核心点的问题就是麻醉的问题，这次可能4岁以下的那药品可能没有，是吧？那小孩的麻醉的药他不允许带。
0: 4岁以下的婴幼儿手术中麻醉药品的选择需要极为慎重。原定格桑需要被带到北京进行手术。
6: 他说这次能不能做手术做哭诊
5: 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事儿。
7: 我们再商量一下。
8: 父母呢反应比较大，非常焦虑，母亲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语言不通，甚至到北京也不方便。希望呢这次来是能够参加，就能够接受手术治疗了。
5: 你们这抽化验多少时间可以能出结果？
6: 我让他们加急嘛。
5: 加急？实在不行，他明天做吧。
0: 在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协调下，麻醉药从西宁紧急调往阳谦县人民医院，这意味着。格桑终于可以在家门口做手术了，
5: 那就今天住院吧，好吧，没问题，今天该做，
7: 明天做。
0: 公益义诊当天下午3点，4个月的格桑被抱进手术室。
3: 没事没事，
9: 这等于我们。
0: 站在手术室门外，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位母亲复杂的心情。孩子的病终于能治了，她高兴，孩子这么小就要接受手术，她心疼，两种情绪搅在一起，她哭了很久。
10: 宝宝不害怕啊，做完就变漂亮啦。
11: 老师可以麻了吗？
12: 可以了，放床上。
8: 行，我们刷手去了。
12: 这第五台了，它是一个不完全唇裂，一期修复，所以4个月第一次做，所以我们争取一次性手术给它解决问题。第一天有点反应，昨天跟今天感觉不错。
0: 为他做手术的是国内唇腭裂领域的权威专家，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朱红平主任。对于像朱主任这样的专家来说，这台手术本不算难，但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我们站着都喘，他则要在手术台上在缺氧的环境下完成精细操作，难度翻倍。
8: 因为我们唇裂手术是一个很精细的操作，特别是缝合、切割，非常精细，毫厘之间一点都不夸张。这个精细操作的时候，人往往需要屏气，像在那血氧在70%左右的情况下，一屏气实际上是反应很大，实际上是有一些压力的。这个
2: 准备工作基本到位了，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做。
0: 在高原进行手术，医生团队最重要的是克服高反对自己操作的影响。
2: 我们就要做一个唇峰旋转推进的方式，标记好它的正常的健康的组织，然后进行测量。
0: 以前生命人拍摄过很多顶尖高难度的外科手术，时常一台手术需要7-8个小时。相比之下，这台唇裂修复手术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对于4个月大的女婴来说，却决定了她往后的人生面容。我们关注的从来不只是手术难度，而是一个孩子的一辈子。医生会在孩子软嫩的嘴唇上标记10余个解剖点位，如同进行一套精密的才艺打板，使各个点位置对称，符合解剖关系，然后顺着标记线逐层切开，分出内外两块唇瓣，就像推拉两扇错位的木门，严丝合缝，闭合裂隙，最后适度修整塌陷的鼻翼，使一道裂开的嘴唇完整合拢，唇峰、人中、鼻孔全部回归原生模样。
2: 在唇裂修复里边，肌肉的解剖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3-4个月的孩子肌肉很薄，所以我们解剖要很小心。
0: 4个月的婴儿唇部肌肉薄得像一层薄棉纸，血管又密如蛛网，医生剥离时手上的力度重一分就会戳破血管，轻一分又没法把错位的肌肉完整松解，全靠常年临床积攒的手感。
2: 现在切开分离基本到位，我们现在下一步就进行缝合了。来，50 PDS，患侧的肌肉总是很薄，所以我们把患侧的肌肉呢进行重叠缝合，这样可以更好一些。虽然我们每缝一针总是要屏住气，那么在高原地区做手术呢，就是一屏气就会显得气有点不足。
0: 高原环境下，医生每缝一针都要短暂憋气，稳住手部。平原能轻松完成的操作，在这里变成体力和技术的双重考验。
2: 60 PDS，我们现在最后一步，单侧唇裂的，它原来的鼻翼不是很塌的吗？现在都起来了，好吧，来，鼻孔，对，最后一针，结束，1个小时差不多。
8: 孩子他妈，孩子手术做完了，应该手术都非常顺利，鼻子、嘴唇都做了，外形也很好，不用伤心，就跟昨天说的一样，孩子长得也挺漂亮的，恢复好应该是没问题，好吧，高高兴兴的，好好的那个啊，行，好吧，好好的。
7: 我把他好好抱一下。
0: 下午5点，格桑回到了妈妈怀里，妈妈立刻心疼地抱起女儿。格桑的故事在这里并不是个例，像他这样被救治过的孩子还有很多。来到玉树的第3天，恰逢儿童节，李亚鹏和医疗队顾不上休息，又马不停蹄地出发了，这次是去回访那些他们曾经救助过的患儿。
9: 教授辛苦了7天。哎，我们需要开多长时间啊？
13: 2个半小时。
9: 哦，2个半小时，
14: 青海太大了。
0: 患儿家住在牧区深处，需要翻越3个垭口，最高处海拔超过4600米，团队的每个人又要面临一次高反考验。
9: 之前儿童医院做过手术的2个孩子，我们去这次回访一下。其实是想展现一下，就是小孩做完手术，这个家庭还是带来一些变化。我们也想把这种变化让更多的这些患者能看到，因为有些家长会消极治疗， 有时候会甚至会放弃治疗的。

0: 孩子的妈妈。
1: 啊，
0: 你好。
2: Hello，Hello，
0: 听着吗？哎，啊，爸爸会叫吗？
2: 反正啊，好好说不住。
0: 数数会数了吗？
2: 说什么都不是特别的清楚。
0: 你现在能让他说一个什么事？
3: 发一个声吗？
0: 说个爸爸。人太多，紧张了，紧张了。没事儿，
3: 没事
0: 儿，我们先去家里嘛，去家里。哎，
4: 2023年，半岁的小卓玛在燕然天使儿童医院完成了首次唇腭裂修复术。时隔3年，4岁的他迎来了2期治疗的关键阶段。
0: 给你带了礼物，你看吧，好书包啊，这样，一杯，叔叔抱抱，哎，叔叔抱抱。
3: 对。
4: 眼前的卓玛有些腼腆，受唇腭裂影响，说话还不太清楚。他怕生，却乖巧依偎在李亚鹏怀里。
0: 阿妈祖，阿妈祖。阿妈祖，阿妈祖，嗯，阿妈祖。
5: 刚才他爸爸电话里面就说，因为说话不清楚的问题，希望医院呢能够再安排治疗。我说肯定安排的，没问题，所以也放心，好吧？
0: 必须安排。
5: 好，对。
0: 冬天吧，刚好冬天这边冷，你们可以来北京，对吧？冬天这边太冷了，来北京。
4: 眼看李亚鹏要走了，卓玛怯生生地握着他的手。
0: 好，
4: 这几天的义诊里，李亚鹏好像跟每个孩子都能天然亲近，没有一个小孩子看到他会哭闹。
0: 再见，卓玛，北京等着你啊。
4: 在车上，李亚鹏跟我们提起了一件事儿，让我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他为什么对每一个唇腭裂孩子都那么有耐心。
0: 那我们呢，去帮助这些小孩儿，是因为有一个触动我自对自己女儿的一个爱。我对这个群体呢，就比较有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所以我特别懂得他们的不容易。因为我跟我女儿曾经有过这个对话，我说这个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我说你要找到你的使命。她说什么是使命？我说就是，或者说你将来想成为什么，你想做点什么。那有一天被我问急了，就突然反问我，我说你的使命是什么？我也当时愣了一下，但是脱口而出，我说爸爸的使命就是想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一点。
4: 在这一路上，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面对网上的求助者，李亚鹏都是在自己回复对接。
0: 没信号哦，有来了。我正在对接一个线上找过来的。
6: 他的侄女是有唇裂，父母有一些情况，所以想要请求您这儿去帮助。
0: 这个，你空的时候赶紧联系一下。河南上球的老乡。
4: 很快，李亚鹏把这条消息对接给了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的院长。让他们尽快联系这个求助者。
0: 哎呀，不说话还好，一说话肺痒。
4: 看他高反难受，我们本想让他歇一会儿，但一聊到公益这件事儿，他反倒特别真诚地跟我们分享了很多。
6: 我
4: 很
6: 好奇，
0: 人生的精神或者说一种探索吧，探求吧，屁股坐在这儿用脑子去想。是不可能顿悟的，只有在行进中，而且是在一条越是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去行进，你可能那个顿悟会来得早一点。越是顺畅的人生道路去行进，可能你还要走更远的。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哎呀，那么多的一路的不易，你怎么能走到今天？特别简单，就是因为我做不做这个事情跟曾经的质疑和今天的表扬它都没有太大关系，它就是

0: 生命中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我做它不是因为它让我感动，我做它就是因为我要去做它，它是我要做的事情。
1: 做了20多年公益，他就是认准了一件事儿，不做不行。说不清是倔强还是坚持，反正就这么一路走了20年，让10000多个垂头丧气孩子笑了出来。

0: 在去年的7月22号就是疫情，因为我是心血管专业的
1: 啊，是吧？心内科，
0: 对，心内科，所以说来这儿还是比较符合的，因为这里边心血管疾病高发，这么偏远的地方，很多的牧民一生都去不了北京。如果我们把这个医疗服务，尤其是这个国内顶级的医疗服务送到这个牧民的家门口，其实他们获得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 即将开赛。
0: 更火辣的生活，
2: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3: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
0: 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正阳门。
2: 哎呀，我说蔡小丽，你真够行的，不是吧？
3: 这回放心了吧？
2: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3: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4: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3: 能不提他吗？
2: 好好好，不提不提。
3: 哎，你知道吗？
2: 啊，
3: 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2: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3: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2: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3: 你吹个呗。
2: 什么就吹了？
3: 我跟你说真的。
5: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6: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儿明儿就上班去。
7: 真的？嗯，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6: 夸我？
7: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6: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
7: 那不得问你自己啊。
6: 也是，
2: 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7: 奶奶，
8: 赶紧回家去。
7: 我知道了。
6: 奶奶好。
9: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了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10: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

0: 干了。
1: 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0: 说了那么多，累不累呀？
1: 牡丹，来，表个态。
2: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呢。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1: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2: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3: 至于我嘛，放的屁都多余，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
2: 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
3: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4: 说得好，
3: 好，来来，咱们干一杯，
5: 来来来来，
6: 少喝少喝，
1: 哎，好，
6: 少喝少喝，
5: 今儿高兴，喝点嘛。
3: 哎，怎么的？啊！哎呀，妈不用了，你
4: 拿着拿着，
3: 一个
4: 爹啊，拿着，这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2: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里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出门，春明干嘛去了？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他了。
1: 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见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嗯，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0: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阿姨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的真不假？哎。

0: 你这走着走着咋了？哎，对了，我问你，你这串名干嘛去了吗？哎，
1: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0: 他干嘛去了？哎呦，
1: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0: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1: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0: 收破烂啊？
1: 没错。 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得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我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卖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叔叔，你就收了吧。
1: 有牌了，有牌了，有点头卖。
2: 看看啊。干净的了，
1: 干净我也得看看。
3: 没错，
1: 干净，真是干净啊！
3: 来来来，你看啊，
1: 这儿呢，差不多是2斤。
3: 哎，2斤差一点啊！走啊！
4: 啊，看着你。
5: 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1: 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个药。
5: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4: 不是，现在我们这儿叫物资回收公司。
5: 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
1: 反正我觉得是光彩。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再也找不着比这适合我的行当了。
5: 你现在这点出息，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4: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和我的抱负通通展现在你面前。
5: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
1: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
5: 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
1: 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
5: 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
1: 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你的眼呢，我绕着你点。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
5: 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这冷不丁的到晚上来，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的？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配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苏小姐，苏小姐，
2: 小杏儿啊，哎，
1: 苏小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2: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的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2: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2: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3: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1: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一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0: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2: 看您说的，三爷儿。
1: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2: 您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
1: 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3: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1: 得嘞，谢谢苏姐。走，三爷快跟上。
4: 孟小事，你反了踢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1: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4: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八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1: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八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4: 去一边去！
1: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着走。
4: 我找麻袋？小仙儿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存辆新的，不是这辆。
1: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拉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呀嘛！真是。
4: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辆那件 T 恤当衣服了？
1: 好看。
4: 好看啊。
1: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4: 是是是，想要一件啊？
1: 你要送我一件啊？
4: 啊，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1: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八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凉，不得十多块
4: 钱？对呀、
1: 啊，我要的确凉，我要的确凉啊！哎，行了，哥，我就要个的确凉的，我要的确凉啊，我要的确凉。五哥，
4: 哎，
1: 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吗？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4: 行，
1: 你不能骗我啊！
4: 说话算话，
1: 的确凉。
4: 个一女土匪，
5: 忙着呢。
1: 嗯，
5: 哎，顺便，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4: 我就不去了。
5: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4: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5: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别动！
4: 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1: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你得修一修。
4: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你说。
4: 明天我们执行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1: 踩和我是不是？
4: 怎么个踩和你呢？夸你呢？
1: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4: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1: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4: 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1: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4: 和我骗你似的。
1: 等着，别动我东西。
5: 嗯，我正要找你呢。
1: 执行聚会，请我唱歌。
4: 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我一件？
5: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
1: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执行聚会？
4: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穿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
1: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6: 人生天地间，高不应期，只受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1: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4: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1: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4: 哎，别让你奶奶看见了，以防万一。
1: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4: 难怪你要参。

0: 各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好，
2: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是不是？哎，
2: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0: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两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回城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2: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5: 正月17。
3: 对，
5: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3: 你们这么启动，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6: 别，小心眼，小心眼。
3: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7: 韩春明这气场，
3: 咱杨
7: 一看里面就特别好，
3: 对咱们那么
7: 你刚进
3: 那些个好事，
7: 没几个能用得着。
3: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8: 好，
2: 走，好，
8: 走，别忘了我们热情了。
0: 来，别走。哎呀，别人都说完了啊，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3: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6: 大家伙放过我，放过
0: 我！大家可能饶吗？
9: 不行！
0: 别跑！
9: 怎么样呢？
3: 我左嗓子，
10: 跳个舞！
9: 跳个舞！

0: 哥，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1: 你行我就行。
2: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哎，别介，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3: 对。
2: 有点意思了啊！
4: 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
2: 咱们给建军一大红啊！
4: 行，分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2: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
4: 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好。

0: 哎，我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没错，就这样喊爷了。
2: 没错，没错，
3: 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
0: 弹的好坏咱们再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3: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4: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5: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我哪会跳舞啊，
1: 杨书记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笑>
0: 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校花了。<笑>你还是挺出名的。
2: 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3: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一个冲就把人甩了。白领，
0: 行，不说了，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3: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0: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喝你太多，谢谢。
3: 背着我协定。
4: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没有，我连他我都没等。你没等谁呀？舒萌，你怎么不等他呢？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
3: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这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4: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3: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这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虎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
1: 妈，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不，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啊！
3: 你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知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点新的了啊？
5: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4: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5: 嗯，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4: 二，
5: 要吗？
4: 行，谢谢啊。
5: 哎，不，今天不行。
4: 不是，
5: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4: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松手吧。哎
6: 呀，8块钱一辆，
4: 你这售票的是不一样啊。
5: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4: 谢谢啊。
5: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4: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7: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5: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7: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5: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7: 哇，得看给谁留面子。
8: 收废品喽！
9: 有破烂了吗？
10: 有破烂了吗？有洋瓶子乱罐头我买。
9: 呵，巧了，哎，碰上前辈了啊！
10: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值吗？
7: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10: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7: 正是。
10: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7: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10: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11: 哎，春明，就这号人。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一到，给了我几本书，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吃盒饭的。他还人穷志不短，
0: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好。
1: 你去吧。

0: 人生嘛，长见识了，看可以，没动心思。哎，黄大，仔细看。
1: 知爱，陶后先有闻；怜之爱，同于者何人？牡丹之爱，亦或重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终居士。
0: 乾隆亲笔，
1: 懂了你、啊？哎呦我呀！
0: 哎，胖老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1: 行，别提东西了。
0: 我有个姑娘。

0: 我喜欢的，他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他一个独一份的宝贝。这个，
1: 你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他多少钱买不来的？
0: 出去！
1: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0: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什么？店里有东西，我就不干了他去了呗。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的。
1: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2: 不会吧？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1: 啊，别说话。
2: 哟，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4: 进来。
2: 哎，什么事儿，大哥？
4: 站着。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2: 花了。
4: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2: 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是吧？
4: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2: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4: 妈今天救不了你。
2: 那我就是花了嘛。
4: 你、哎、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哎呀呀，
1: 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你不许动手吗？
4: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1: 五子，嗯，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瑞保证。嗯，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4: 就不行，怎么不行？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2: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1: 什么事儿啊？
2: 我谈对象了。
1: 哎，谁呀、啊？快说快说。
2: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1: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2: 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跟家里人。
1: 行啊，你弟弟。
2: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了。
1: 你赶紧去呀你！
2: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1: 哎，有什么事儿？
2: 走走走走走！
5: 春明，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跑吧。
6: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1: 别说，
4: 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大姐，快，哎妈，
1: 您说，
0: 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1: 这事儿，我去办。

0: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聚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1: 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人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
1: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2: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1: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2: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
1: 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
2: 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1.1块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1.1块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九门提督，一个人不够喝的。
1: 行，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的，
0: 满彻的。
1: 嗯。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菊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嗯，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进茶会。
0: 老贼，还没说跟哪儿见着的。
2: 梦见，我一见了您呢。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心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我穿帮吗？是不是？
1: 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2: 没有，
1: 少废话，走人！
0: 您有点人情味行吗？帮个忙，
2: 你走不走？
0: 一点面子不给。
1: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0: 那我来错地儿了。
3: 爸，爸，我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在家正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你。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过舒服了。我，
4: 哎，我说，这可是宝，你松开，我说，这你也是。
0: 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0: 我们家事儿不用你管。哎
1: 呀，陈导，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啊！
2: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本事赶紧送医院吧。
3: 我要有钱早送你，还用你说呀？
2: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0: 志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吧，
1: 走了。哎，需要帮忙吱一声啊！哎。
2: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嗯，
2: 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1: 真的呀？
3: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了。
1: 好，没事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2: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啊，行，
2: 我走了。
1: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2: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1: 哎，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哎，
2: 这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春明，
1: 哎，这还生我气呢？
4: 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
1: 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5: 什么条件？
1: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4: 爸，
1: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条件，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5: 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6: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7: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
6: 嘿嘿，聪明。
5: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是多好的事儿啊！
8: 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5: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9: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
8: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9: 不急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
5: 行不行？赶紧定了啊！
9: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8: 哼，我还不要呢。崔丁克。
9: 成，崔丁克。
10: 崔丁。
9: 丁壳，啊！你去成吗？
5: 行了，行了，行了。

0: 去挺好的，那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1: 挣了钱别忘了我啊。
0: 谁敢呢？
2: 哎，嘿嘿，往这儿看，
3: 跟我回家一趟。
0: 我不愿意。
3: 你别后悔。
0: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3: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0: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3: 买点酒去。
4: 真的？
5: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4: 谢谢你告诉我。
5: 嗨，咱俩客气什么？
4: 你考吗？
0: 我，
5: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4: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5: 哇，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嗯，
5: 我先走了。
4: 嗯。
6: 啊，萌萌，程建军跟你说什么了呢？
4: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6: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4: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6: 嗨，这不算什么新闻。
4: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6: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4: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6: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4: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6: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的说的，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4: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6: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4: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6: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4: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6: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4: 我卖给春明了。
6: 卖？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4: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6: 这说卖就卖了。
3: 侯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0: 嗯，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3: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啊？
0: 我问这干嘛呀？
3: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0: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3: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0: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3: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素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说想不到吗？长大以后她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她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做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0: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行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3: 不爱听，
0: 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3: 哎，啊，那东西还要不要了？
0: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3: 我
7: 大。
0: 傅兰芳，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您，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7: 得。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个医疗费，
0: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儿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出门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场才回来。
0: 春明，春明，
1: 哎，苏妈，
2: 坐。
1: 阿姨跟你说了，
2: 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3: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4: 来了，什么事儿啊？
3: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4: 听说了。
3: 怎么样，有想法吗？
4: 没有。我又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五二的数理化没一门通过。
3: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4: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岔呢？算了。
3: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4: 我有自知之明。
3: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4: 真的不想考。
1: 宋妈妈，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4: 言之有理啊。
3: 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4: 哎，算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啊。
1: 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4: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1: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3: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回去啊。
5: 妈，没您这样啊。
1: 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
4: 我谢谢您帮忙了，我。
1: 哎，跟你说正经的呢。就你跟我说的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看。
5: 知道喽。
1: 乱七八
6: 糟。把自行车还给我。
4: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6: 我反悔了，不送了。
4: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6: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4: 说的是真事儿。
6: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4: 你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6: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4: 只要你苏萌一天没准，哥们就一直打。
6: 这还差
7: 不多。哎呦呦呦哎呦，这猴姐，您这是跟谁有仇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我猴姐，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3: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4: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筹点钱去吧。哎呦，
3: 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
4: 这才不用呢，这。

0: 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1: 真的？
0: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
1: 嗯。
0: 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1: 可不能这么说。
0: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但是我一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1: 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0: 对呀对呀。
1: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0: 你可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1: 知道了。王林家，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2: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1: 您教他，他也知道。
3: 这样啊，

0: 怎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0: 嗯，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
1: 嗯，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小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有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3: 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胡说八道呢。
3: 其实你也喜欢蔡小丽，我知道。
4: 你干嘛去啊？
0: 找下建军。
4: 哎，你等等，
5: 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5: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唱贼，
1: 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程建军，建军，建军，程建军，
2: 喊什么呢？你回来那么早啊？
3: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2: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点东西啊。
3: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3: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2: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啊，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2: 妈，哎，
4: 康生啊，什么事儿？
2: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4: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2: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4: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2: 妈，您请好吧，回头我在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完了。
4: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2: 那是，
4: 快准备去。
2: 手动，
3: 真没劲。
5: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那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一肚子没给他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5: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5: 呦呦呦，你还真当真了。这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5: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
6: 走。
7: 哎，小丽，你是想气醉了我吧你？
8: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拿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7: 行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我
8: 憋屈你活该。
7: 不是，那你说我平时带谁保？
8: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哎，就说上个月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是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人男人聊天说，哎呦，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7: 那我说的是实话，
8: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9: 没错，
8: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走着。
7: 我怎么听这词儿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
9: 中国高考了是吧？
8: 啊，正在复习呢，百分百能考。
9: 我先自己庆贺一个。
8: 不是，等会儿，什么意思啊？
9: 苏某还是考上大学了。你们两个的距离就彻底的拉开了。

0: 就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1: 家里你可够坏的了，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攻势啊！
0: 你怎么那么坏啊？
2: 我踩你们，为什么没有人给你送信？
1: 怎么样，帮你拿啊，喝酒。
0: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 你受不了。
3: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

0: 上了，
1: 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0: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啊、
1: 特没劲。您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2: 真是的，瞅瞅瞅瞅，
0: 这是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回家吃饭。
1: 太好了。
2: 哎呦，
1: 你来干什么呀？
3: 哟，孙奶奶。
2: 哎，建军来了。
3: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3: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哎，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你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
3: 还行。对了，苏奶奶、嗯、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面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2: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1: 啊。
3: 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里住着，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2: 得嘞，这话我爱听。
4: 胡大爷，
5: 哎，下班了，
4: 下班了。
5: 哎，春明
4: 啊，
5: 咱院可出喜事了。
4: 什么喜事啊？
5: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4: 程建军？
5: 没错。
4: 这我真没想到。

0: 你坐这儿干嘛呀？屋里太热，我出来乘凉。你打醋去啊？
1: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
0: 啊，
1: 那我去了啊。
0: 啊，去吧。

0: 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0: 你真这么高兴啊？
1: 发自内心的高兴。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
0: 都行，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那我打出去了。
1: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那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
1: 啊、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哎，
0: 好，
2: 来干杯，
0: 干杯，哎，好好好，来来来来来，
2: 哎，哟，谁呀？我去看看啊。
5: 来，咱们喝点茶。
2: 哟，陈明，
3: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3: 不了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
2: 哎呀，那这都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3: 不不不不，我回去还有事儿呢，打扰了打扰了。
2: 你
3: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来来来，接着喝。
6: 盒子有什么用？
7: 给我，我有用。
2: 行。您啊，装点针灸线哪儿的，正合适。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
1: 洪三，洪三，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2: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1: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志明，你今天没上班呀？我想跟你聊聊，行吗？

0: 是好多话我又不能不说。你不觉得咱俩现在差距越来越大了吗？其实你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而且我也很欣赏你的才华。但是你光有才华，你不展现出来，不被大家认可，有什么用啊？我实在看不惯你整天吊儿郎当、不务正业的样儿，每天净干些不着调的事儿。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男人，就应该趁年轻的时候勤奋、拼搏、努力，要不到时候你真成胡同串子了你呀、啊！我说这话你也别不愿意听。其实吧，这话我早就想跟你说，即便以后咱俩不在一起。我也不想看到你不学无术的样子。你学人程建军，人家
1: 什么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那是出自于宋朝名相寇准和他的好友张勇的典故。不学无术后边还藏着一个暗喻大礼呢，你知道吗？
0: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现在在说你。

0: 大家好，我是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三十八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免去。
1: 十月，胡杨林一片金黄，河西地区迎来深秋。吕峰斌刚结束半天的劳作，三公里外，老伴邓凤兰正在准备午餐。邓凤兰制作的是金塔当地的家常面食，叫做面筋。海绵状的质地弹性十足，蜂巢般的孔隙可以吸纳不同食材带来的丰富滋味，是理想的风味储存器。

当地人通过晾晒，让面筋完全风干，便于长期保存。干面筋一旦入水，立刻恢复活性。与土鸡同炖，面筋弹软，尽情吮吸鸡汤的鲜香醇厚。今天，老两口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做上最后一批面筋。面粉和水是他们所需的全部原料。和好生面团，富有韧性，表面粘连，这是制作面筋的第一步。

将面粉中的麸质逐渐分离。淀粉水一次次滤出，直到淀粉全部洗净，最后得到的就是生面筋。生面筋蒸熟可以直接食用，而在甘肃的一些地方，人们还要对它进行更精细的加工。洗好的面筋再次揣进面团，反复揉压，得到的是合二为一的面筋面。高台县，人们将面筋视为小麦的精华，愿意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隐匿于居民楼的这家作坊专门加工面筋面，这是高台人眼中的面筋。高台面筋拥有超强的延展性，但过大的弹力也使得面团在双手之间难以定型，必须借助柳条编制的工具篦子。15秒内，拳头大小的面团被快速拉成直径半米、厚度不足1毫米的薄饼。40个篦子层层上叠，柳条篦子变身天然蒸屉。30分钟，面筋熟透，即使薄如宣纸，依然质地弹韧，经得起反复拉扯。

新鲜柔软的高台面筋抹上胡麻油，增加醇香。切成条状，就是当地的日常主食。麦香浓郁，雅感独特，可以匹配各种小吃大菜。

当然，高台人并不满足于鲜食，面筋晾晒脱水，变硬定型，投入滚油，瞬间绽放，表面爆出气孔，拥有了焦香酥脆的口感。进入高汤，孔隙中饱含汁水，油润香滑。

0: 同样是加入更多生面筋的面团，到了酒泉，有了截然不同的处理工艺。这是只有酒泉才能吃到的特色小吃——糊锅。金黄香软的面筋是它的灵魂。凌晨，夏上国要开始制作今天的面筋。面团正在经历变化，二氧化碳逐渐生成，产生气泡。
1: 这里说说，
2: 这里要看一眼。
1: 哦，这里行了，这里。
0: 夏上国根据气孔的状态，判断发酵是否充分。妻子周冬梅负责汤底，洗面筋余下的淀粉水做芡，这也是糊锅名称的由来。各种调料奠定辛辣的底味，棕红的糖油让汤底拥有琥珀般的色泽。发酵之后的面团弹力十足，需要用力拉扯平铺在托盘中。与高台的水蒸方式不同，酒泉人借助烤炉，高温下气孔开始膨胀，表面脱水褐变，散发着谷物的焦香。烘烤的面筋质地疏松，形似吐司，外皮柔韧微脆，内里弹软喧腾。

0: 夏上国的胡锅店里，面筋总是最受欢迎的角色。
1: 要不要面筋？
2: 好东西啊，是。
0: 原料依次投入汤底，面筋压轴出场。粉皮爽滑，麻花酥松，面筋由于特殊的肌理，久煮不烂，反倒饱浸芡汁，吸附馨香。这就是酒泉当之无愧的明星早餐。

甘肃人对面筋的喜爱，不仅因为迷人的口感和滋味，也因为它饱含更多的劳作与巧思。历经千年，至今留存在小麦东传的通道上。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夏天里的一场新雨，让山谷重获生机。一切都在生长，包括瓦罐中看不见的微生物。

0: 这种奶白色的汤汁叫浆水，由蔬菜发酵而成。在天水，家家户户都习惯养上一缸。
1: 好的。
0: 赵爱珍是温沟村的浆水达人，几天前投下的原料到了出缸的时候。蔬菜柔软，汤汁爽口清凉，发酵带来的酸香独特平和。天水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森林覆盖率接近50%，拥有甘肃境内少有的温润气候。种类丰富的野菜不仅可以烹调时令美味，也能成为制作浆水的原料。

0: 哇塞，不起来大舅子。
1: 赵爱珍要找的是一种叫苦苣的野菜，只在春夏两季生长。自带微微苦涩，茎叶脆嫩多汁，他认为这是制作姜水最好的原料。姜水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大有讲究，全程不能沾一点荤腥。面汤煮沸，再投入苦苣，断生的同时去除杂菌，风味的转化还需最重要的一步。旧姜水是最好的酵母，其中的乳酸菌和面汤中的淀粉相遇，在时间和温度的双重作用下，开启新姜水的发酵。

江水的出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祖先们偶然发现它的美妙，在与当地风土的漫长共生中，西北人掌握了它的发酵规律。乡村生活循着缓慢从容的节奏，普聚江水也要等待1到3天的酝酿。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精液变得绵软，苦味逐渐褪去，大量乳酸菌产生，江水散发着极具辨识度的气味。生江水可以直接食用，但略带刺激的味道也让有些人敬而远之。不过天水人有办法让它变得平易近人，加入调料，高温烹炒，当地人叫呛江水。微微的酸辣，淡淡的鲜香，既能驾驭家常茶饭，也能成就餐厅里的风味大菜。

赵爱珍家更爱做一种面食，烫好的面糊用漏勺压进凉水定型，拖着尾巴叫鱼鱼。一勺呛姜水加入，漏鱼软滑灵动。闷热的夏天，姜水鱼鱼让乡村的晚餐清凉舒爽。

0: 啊，可以可以。
1: 胡尹民在天水市区经营一家面馆，每隔两三天，他都要亲自做一批浆水。浆水的制作并不拘泥于单一的蔬菜，今天他想尝试新的组合。最常见的芹菜、包菜打底，再加入很少使用的红白萝卜。不同的原料搭配，给酸香底味增加细微的层次差别和韵味变化。

0: 胡以民的面馆里，江水四季供应。在天水人眼中，江水和面食是天生一对儿。面条扎实厚重，江水正好帮助消化。店里十多种面食，最受欢迎的还是江水面。细白的面条只需浇上一大勺呛好的江水，既提神又解暑。
1: 可以。
0: 四天前发酵的石井江水效果不错，将成为江水面的新品。江水风味的形成仰赖当地风土，也成为西北菜品中浓墨重彩的标志。远在北京的厨师在创意菜品时从中获得灵感。微色的绿宝石番茄做基底，混合香气出众的西芹，轻微发酵，质地和味道无限接近原产地。腌渍的乌鱼蛋瓣瓣分离，嫩滑鲜香，被婉约的绿江水裹挟。高原的气息，装点海的元素，成就相距2000公里奇妙的相逢。

人类对风味的追逐从未停歇。江水依靠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而生，扎根西北人家的日常餐桌，因为鲜明的滋味和健康的饮食方式，也逐渐被更多世人所知。

0: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虎豹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新生萌芽，艰难求索。120年前，是怎样的时代浪潮，浇灌出中国文博事业的参天巨树？
4: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
3: 意外发现，不断挖掘，世界第八大奇迹谜团有多大？
5: 事情看来可不简单。
3: 文明古国，跨越对话，博物馆如何搭建起贯通古今、连接社会的桥梁？
5: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3: 国际博物馆日历年主题，如何折射时代变迁中的追寻方向？博物馆又如何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今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立120周年。海量文物 4K 超高清细节独家呈现，档案特别节目《我在博物馆等你》，在这里看到未来。

0: 纸、棉花、稻草，还有一碗豆子。做什么用的呢？有妙用。
1: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博物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符号。1925年10月，它由明清皇宫转变为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民众仍对故宫满怀热忱，竞相前往一睹中国数千年间国宝的风采。但时局动荡，故宫博物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奉令将文物装箱南迁，以免战火对文物的破坏。
0: 如今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和木箱。这豆子呢，正是当时想出来的豆子包装法。怎么包？就是在基础的包装完成后啊，再在上面撒上一些用水泡过的豆子。撒豆子做什么呢？原来啊，在运输过程中，这些用水泡过的豆子呀，就会发芽儿。这些豆芽呢，会慢慢的填满箱子的各个空隙，紧紧的抓住每一件文物，这样文物也就更安全了。
1: 撒豆子是旧时海运瓷器的商人们的智慧。故宫的工作人员面对不同种类的文物，不仅要借鉴这类民间智慧，还自行研发保护方法，反复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0: 1933年2月5日深夜，大批车夫拉着板车进入故宫神武门，不久后便拉着满满的板车赶到了火车站。那天晚上，一共有2000多箱货物被运送出去，整整装了10几车火车品。
1: 此后，上万箱的各类文物分批次进行了迁移，运至南京。1937年77事变后，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峨眉、乐山等地。迁移过程中，文物经过了陆路、水路、

0: 坐过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保留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物资源。
1: 1946年，发现峨眉、乐山的三处文物集中到了重庆，陆续开始运往南京，被称为文物东归。这一场长达20000里的文物迁移之旅，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也是在这一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
0: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在保护文化遗产、重建人类文明记忆的呼声中，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应运而生，并在1947年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国际博物馆日的构想由此萌芽。
1: 博物馆一词是个实实在在的舶来词，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在汉语文献中出现，是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周志》。博物馆是外来词，但博物在中国早已有之，在《左传》中，博物君子也，《汉书》中有博物洽文，通达古今等，意思是通晓众物，见多识广。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有天府、御府、兰台等承担着保存文物功能的场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台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指档案的代名词。
0: 但这些都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收藏观赏宝物的场所，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即使在西方，也是到了18世纪之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博物馆才逐步向公众开放。相较之下，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更为滞后。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院，标志着中国诞生了第一座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公立博物馆。
1: 等一下，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为什么叫博物院，不是院？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既然当时早就有博物院这个词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我们这就要问问他的创建者，清末民初实验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了。
0: 张謇目睹清末国势衰微，文化凋敝，开民智乃救国之本。他认为博物馆能聚中外动植、矿物、历史、美术诸品，借以开知识而图保存，既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又以直观展品破除民众蒙昧。1905年，他自费创办了南通博物院，创造性地将近代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中国传统园林美学相融合。博物院内的植物既是展品，也是景色，形成了馆在园中、园容馆意的独特格局。
1: 在这份南通博物院的平面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树林花坛的占地面积几乎占了90%，可以说是风景绝佳。用表示园林的院字来代替院，也算是南通博物院的一大特色了。最难得的是，南通博物院是对公众开放的，只需要带上一块小铁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参观众多的展品了。
0: 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重要发展节点。1912年，在国子监旧址上诞生了首个国立博物馆，也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设立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渊源。191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上建立的古物保存所等，共同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至此，

0: 中国近代博物馆体系初步成型，开启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展，也为博物馆的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1: 这一柄小手铲不大，可这一铲子下去，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张通过 4K 修复上色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位高鼻梁、身材挺拔的外国人，他的两侧呢则是几位还穿着长袍的中国人。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10月27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现场。
0: 照片上的外国人名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也是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司顾问。这一天，他带着中国学者、外籍博士一起组成了仰韶村遗址的考古队伍。
1: 有人评价，这次行动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2: 这一年由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在历时36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以彩陶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并根据遗址所在地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首个被科学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0: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首次以考古实证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使博物馆能够通过实物陈列系统呈现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
2: 截至2022年，围绕仰韶文化的考古工作已持续100年，但仍未停止。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延伸至河南省。出土的陶鹰鼎、彩陶人面鱼纹盆、网纹彩陶船形壶等文物，如今均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这一时期，还有殷墟甲骨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梁祝玉器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珍贵的文物不仅让博物馆成为衔接考古成果与大众认知的重要桥梁，还在国际舞台上拉开了一场文化盛世的帷幕。
1: 30年代的上海，1元钱大概可以买上10多斤大米，即使在最高档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只要1元。普通影院的票价呀，不过才4-5角。而1935年4月8日这一天，在上海外滩23号德国总会门口，我用2元钱才换1张门票，真贵呀。可走近一看，也真是值。青铜器毛公鼎，甚至快雪时晴帖，信手选一个，那都是稀世珍宝。只见一条横幅写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为什么叫预展会呢？原来啊，这次展览是为了之后这些文物的出国预演。
0: 193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英博物馆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资深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学术提案。1935年，在中英双方文化界的共同推动之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文化项目正式列入两国文化交流议程。准备参展的文物里，既有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由故宫博物院南迁至上海的精品，还有从其他地方抽调的部分。为确保国宝级文物运输安全，也为了让国内的民众充分了解这场文化盛事，因此特地在上海举办预展，等伦敦展览结束后，还在南京再

0: 次举办展览，以证明文物的安全回归。
1: 汇集了1022件珍品，涵盖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七大类别的文物，即将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护送文物安全，英国还专门派出了军舰运送文物。
0: 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柏林顿宫隆重开幕，展期持续历时98天。据统计，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42万人次，创下当时国际艺术展览参观记录。《泰晤士报》称其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典范。这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次由官方组织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一次大规模展览，并通过文物外交将象征中国文化的文物艺术品展现给西方观众，促成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关注。然而，历史的车轮在1937年驶入至暗时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统计，遭日军轰炸、劫掠、闭馆停运或迁移的博物馆多达20余所。至1944年，全国正常运作的博物馆仅存8所，珍贵文物损失难以估量。用天价换2张薄纸，换不换？
1: 什么纸？这么金贵？
0: 反复挖掘，谜团究竟有多大？让世界为之惊叹的奇迹如何被发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科建设，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文化建设体系。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也就是如今国家文物局的前身，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一系列举措为统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博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1: 200多万斤大米换2张纸，换不换？这个难题在1951年10月摆在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面前。什么纸这么金贵？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香港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1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0: 这2件文物，一件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另一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洵创作的博远帖。2件珍贵文物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一旦逾期便会被银行公开拍卖，很有可能就此流失国外。中秋帖与博远帖当时的抵押价格高达45万多港币，在20世纪50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款项。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为有限，要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收购宝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关注，此前他便亲自部署五牛图的抢救性回购工作。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1: 周恩来指示将博远帖、中秋帖购回，批示称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鉴别真伪， 并需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

0: 可靠银行，查明物主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两天能够顺利购回。
1: 仅仅历时不到两个月，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博远帖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祖国。
2: 如今作为曾经三希堂的镇堂之宝，中秋帖和博远帖又回归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一时期，不仅流失文物的回归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蓬勃发展，为博物馆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0: 故宫午门城楼，1954年5月17日下午4点，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踩着一双自己穿惯了的白底布鞋，低调地来到这里参观访问。
2: 1954年，文化部为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取得的考古成果，特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览现场来自全国各地基建工地出土的文物精品齐聚一堂，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这一次展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先后两次前来参观展览，还对陪同人员感慨地说，这就是历史。几年之后，毛主席在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说出了影响深远的一句话，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很要紧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就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全面启动。
0: 1961年7月1日，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仅是建党40周年，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举行开馆仪式的日子。
1: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十大建筑群。在建设期间，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工作，直到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
2: 2003年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两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启了国家文化殿堂的全新篇章。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文物保护实践的深入推进，建立专业化的国家文物管理机构成为时代所需。197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又一个黄金发展期。

已经超过10天了，一切好像还都没有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袁仲一每天都在这儿不停地挖土。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突然想起了领导之前说过的话：差不多10天左右，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好写个报告。 可眼看已经快到8月了，这个大坑依然看不到边儿。事情看来可不简单。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大谜团。

0: 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1974年早春，陕西临潼县西阳生产队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碎片，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最终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1974年7月15日，陕西省文物部门组织首批考古工作者进入兵马俑坑考古工地。当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主持并参与了兵马俑的第一次挖掘。
1: 在缺乏现代勘探设备的条件下，考古队采取最传统的钻探方法，用特制的探杆，每间隔2米就向下钻探，通过提取土样判断地下情况。可是，探回来的信息却一直都是地下游泳，地下游泳。考古队员全都一脸懵，这泳坑到底有多大？队员们开始向周围扩大清理范围，重新确定了挖掘范围。到了10月底，他们清理出陶俑陶马60多件，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如此多的陶俑陶马出土，考古队员们当然是心情振奋，欢欣鼓舞。但是坑的边缘到底在哪儿，仍然没有答案。
0: 1974年11月，考古队迎来了第一支志愿队伍。经过10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古勘探和视觉，他们才摸清了俑坑的范围及其形制。这是一座面积足有10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遗址。考古队员将其编号为1号坑。此后，兵马俑先后发掘了1、2、3号坑，总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埋藏着约8000件陶俑陶马以及数以万计的兵器等。兵马俑的发掘堪称中国考古事业的璀璨华章，也为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深远且全方位的影响。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秦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博物馆建成开放。
2: 自建成开放以来，兵马俑的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参观热潮，到媒体持续深入的专题报道，再到各类文化产品的衍生开发，兵马俑始终占据着公众文化话题的中心位置，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觉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如兵马俑等众多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物也将迎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1: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也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0: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持续拓展与深化，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转型期。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并正式确立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5月18日在全国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此外，中外博物馆间频繁举办跨国文物展览，增进文化互鉴，在国际学术研讨、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以更开放专业的姿态融入全球文化交流网络，彰显出鲜明的国际范儿。
2: 而这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两张神秘面孔的梦幻联动。
3: 哎呦喂，我那是在哪里？
1: 你是谁？是古蜀国的通天神物吗？
3: 我是三星堆本堆。
1: 你真的是穿越3000年的信使吗？你为何突然消失？又为何在此刻突然出现呢？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1997年10月，在历经多年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之后，承载着古蜀文明精髓的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0: 三星堆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像等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成为三星堆博物馆的核心展陈资源。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数字化展示等手段，生动呈现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一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将让神秘的古蜀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2: 这些新技术不仅让国内观众惊呼“三星堆活了”，更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随着三星堆文物多次赴海外展览，持续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魅力，一系列外国文物精品展览的引进也在国内掀起观展热潮，

0: 门外是一双双兴奋且焦急的眼睛，室内则是寂静，是庄严，是神秘。1999年，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一年的上海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1: 1999年，互联网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年3月，美国福克斯电视网向全球实况直播埃及两座金字塔古墓发掘的全过程，国内的许多媒体也进行报道。尽管现场未发掘出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但神秘的埃及金字塔与人类之谜深深植入了国人心间，掀起一股埃及热。
0: 这上百件展品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选出，在世纪之交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文化大餐，也如同桥梁，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25年后，这股热潮依然魅力不减。202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由中国的埃及学者参与，从中国视角挑选文物，直接跟埃及本土商借文物，还通过数字化创意和革新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文物收费特展参观人数的最高纪录。

0: 随着越来越多博物馆参与到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中，199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一次提出设立主题。199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发布了国际博物馆日的官方海报，主题是与非法贩运文物行为进行斗争。在保持统一视觉标志的基础上，允许各参与国根据本国文化遗产特色进行本土化调整。这一年，中国选择的正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一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既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物保护挑战，也为各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引。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以及违法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打击非法贩运文物

0: 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打击非法贩运行为的同时，让文物回家也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有力声音。
1: 手握宝剑，怒目生威，栩栩如生，色彩艳丽，这样的浮雕石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珍贵文物。

0: 2000年2月，美国佳士得正在准备一场中国文物的拍卖会，其中209号拍品正是武士浮雕中的一件七凤踏牛武士。得知消息后，中国立即成立专家组赴美进行追讨，追讨过程充满艰辛。拍品的所有者极力否认这件武士浮雕是中国文物。中国专家将王处直墓周围的土样与武士浮雕身上的土样进行化验比对，两份土样完全一样，铁证如山。美国司法部门最终作出裁决，将文物无偿归还中国，这也是我国第一件无偿追回的海外国宝。
1: 但这只是一块石刻，另外一块在哪儿呢？就在中国文物机构焦急地与拍卖行打着官司的时候，一通岳阳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安思远先生为中国国家文物局寄来了自己的一张收藏品的照片，正是另外一件武士像。
0: 历经重重磨难，2001年5月，两件武士浮雕像终于回归故土。
2: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通过不同路径重返祖国。当这些曾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博物馆内与观众重逢，不仅诉说着中华民族守护文化根脉的坚韧，更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理念：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数字浪潮席卷而来，博物馆面对的是挑战还是机遇？
1: 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
2: 新的定义又将指向怎样的未来？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足不出户，转眼就从大英博物馆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和蒙娜丽莎聊个天儿，和埃及法老对个话。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给博物馆带来了更多可能。
1: 元宇宙指的是一个在线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空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为众多的博物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浪潮中，文物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项目将4.5万平方米壁画转化为 8K 高清图像，观众带上 VR 设备即可进入莫高窟，近距离欣赏西魏时期的飞天壁画，甚至能触摸到壁画上的矿物颜料颗粒。从2021年的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到2025年的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5年间，数字技术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文化遗产与未来对话的新维度。从数字故宫，让600年宫阙在虚拟空间重生，到卢浮宫与《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合作，将历史叙事融入现代科技美学。 大英博物馆启动数字孪生计划，动森游戏里吸引数百万玩家在虚拟空间学习古生物知识等等。技术不仅重塑了博物馆的物理形态，更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范式。中外博物馆在技术迭代中找到了传统与未来的平衡点。
0: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来自世界各地126个国家委员会的。

0: 数百名博物馆专业人士经讨论投票后，选择了一个提案作为博物馆的新定义。
1: 新定义中，博物馆被描述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致力于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备可及性和包容性，旨在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且道德的方式运营和交流，并与社区紧密合作，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新定义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新，更预示着博物馆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也使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物馆正以新的定义为起点，书写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0: 大运河流淌不止，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让我们化身一艘小船，感受大运河跨越2500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今年的5月18日，北京再次承办了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会场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1: 2025年，古都北京以博物馆之城的姿态，迎接了第17届国际博物馆日的全球目光。百年发展，博物馆在开放创新中锚定新坐标。作为中国主会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见殷商展里，文物通过时空对话，激活了多元可能。回望百年，曾锁在展柜里的文明碎片，正于开放共创中编织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见证博物馆从藏品容器到文明枢纽的蜕变。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古老文明遇见开放创新，博物馆永远是照进未来的文化之光。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0: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0: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1: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0: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1: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ne 7, 2025.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

0: 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墓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2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

0: 而1971年，中刊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1: 为了进一步确认，中刊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李王墓，贺兰之东，树冢巍然，即尾下所谓嘉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尾下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0: 为什么会被称为尾下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中刊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1: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0: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1: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0: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0: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以

0: 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多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自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1: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承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承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0: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 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也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壁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您有什么看法？
1: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九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 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三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蒙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卡、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

0: 拒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沥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合同写得很清楚，商定的时间是你我之间为了拿下 MP4 市场的战略协议。但是我有个前提，领通的团队由我凯云来收。
1: 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和你争过，但是我那份你可得给我安排妥当。
0: 你心目中的是多少？
1: 7.5%，有可能吗？
0: 林总，哪怕我同意，董事会那边也……
1: 我如果不帮你，领通你也拿不下来。后续如果收购成功了，要张海潮为你所用，也少不了我的助力。
0: 这样吧，林总，我们先把 MP4 手机芯片市场拿下，之后的事情再商量。
1: MP4 手机市场本来就是我们的，
0: 那就签字吧。

0: 夫人。听说你新娶的夫人是一大明星，怎么这么对人家？
1: 他最近比较烦人。
2: 是他烦还是您犯的错呀？
1: 可我犯什么错啊？别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喂，啊，我正在跟Brain谈合作呢。当然，啊，你要跟他说话。什么叫做张海潮这样的人都在带孩子，我凭什么不带呀？你拿张海潮立什么标杆呢？喂，喂。张海潮可真把我坑惨了，
2: 我还是赶紧看，让你好回家带孩子。
3: 你觉得我有那么惧内吗？
2: 我是怕你老婆一会儿和你离婚，到时候你的股权只剩3.75%了，什么谈判筹码都没有了。
1: 别咒我。
4: 哎，对了，你不一直说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吗？
5: 你陪我去啊？
4: 好啊，跑着去。
5: 又开玩笑，我都不确定我能不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4: 只要你想，我就帮你实现。

0: 这个名人他还没来上班
1: ，CTO 不合格。
2: 体谅他，他每天得跑10公里，跑完还得洗澡，洗完澡可能还得洗澡。
0: 对，图收到了吗？
2: 永远得感叹，张海潮真是个天才。他做出来的设计就像最完美的艺术品。如此省钱的流片设计里面，还能容纳这么多细致的想法，恐怕也只有他了。
0: 我看你对他志在必得。
2: 好的艺术品该被珍藏，好的艺术家该被欣赏。
0: 那打算怎么办？
2: 你觉得我会怎么办？
0: 你不会偷了他作品吧？
2: 偷鸡摸。

0: Go, that's not my style.
1: 那搞点破坏。
0: 我一直认为艺术不应该是完美的，得有一点点的瑕疵，才有个性。
2: 今天挺准时啊。
3: 嗯，你给我打了那么多个电话，还找杨教授告了状，我只能回来了。
2: 我们在大学时代就是最好的兄弟，你要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一块儿解决。
3: 我的观点和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2: 我的观点也和你说的很清楚了。
3: 我想过了，你有你的道理，暂时呢我可以说服自己先听你的。
2: 你放心吧，最终我们一定要做出比他们都好的手机芯片。
3: 真的？
2: 真的。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过于受米兰达的影响了。
3: 你不觉得他闪闪发光吗？
2: 你这种思想有点危险哦。
3: 你看啊，我跟他很多年没有见了，再次见面觉得他越来越有魅力了。
2: 是，米兰达确实很好，你们在一起也很开心。但是想想看，你老婆也很好啊，你爸爸生病的时候一直照顾他，对他好，人还是要懂得感恩的。当然，最终决定权在你手上。有空你也想一下，如果你在凯云，不计成本的话，你会设计出什么样子的手机基带芯片？

0: 看来我们的策略很简单，用博雅星光先压着凯云。我们预估了一下凯云的芯片，凯云这次的 MP4 芯片价格比博雅星光多出了1/3，
1: 因为纳米数更精细，
0: 所以产量也低。但是华江北的市场显然更看好凯云的芯片，做的手机壳也都是凯云的型号。按照这个测算，我估计2个月之内市场就会大量的缺乏芯片，所以这一轮其实我们只要收购灵光药的芯片就可以了。到那个时候，在博雅星光 MP4 芯片的基础上做出电路板，并兼容博雅星光的芯片，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还可以再度占领市场。而且4个月之后你们领通的 MP4 芯片也会量产成功，那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去打价格战。
2: 说得好专业啊，这都谁教你的？谁的电话怎么不接？
0: 没有，我估计是推销吧，我这样的电话最多了。子夏现在好吗？
2: 不太好，喝了很多酒，整个人精神状态很差。
0: 为了男人不值得。
3: 你也觉得李东升太不靠谱吗？
0: 对女人不好的男人都靠不住。
2: 这话听着有故事啊。
0: 谁还没点经历呀？
4: 刘总，请。

0: 娟子，离婚协议你收到了吧？
1: 这是我能给出你最好的条件了。我所有的钱，还有老家的两套房都给你。这些年感谢你照顾爸爸。
2: 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又不陪我住，我知道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的。那你让我去你家看看。林夕，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秘密，对吗？
3: 能听见吗？
2: 子孝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真的很爱李东升。东升走了以后，他情绪很糟糕，每天都喝酒买醉。你想跟我说明什么呢？

0: 你是个特别有魅力的女人，我都被你迷倒了，就别说男人了。实话跟你说，我那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听到东升的声音了。
1: 你听错了，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我就真生气了。
0: 你生气我也得说，东升的声音我再熟悉不过。
1: 林夕，我来这里是来赚钱的，我没有那么多小心思，我每天一睁眼就是铺位租金，闭眼就是员工的工资。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我就要到铺位上班，天黑了才能回家，就这样一个月也挣不了几个钱。子夏能够伤心难过喝酒买醉，其实我挺羡慕的，我这辈子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记得十年前我为了供我弟弟上学卖过煎饼，那时候我也失恋过，但是伤心有什么用呢？不还是得出摊儿，总不能一边摊着煎饼一边哭吧。其实有空的时候我也会看一些电视剧，看到那些女主角为了爱情哭得死去活来，我就想这是病得治，让他们卖三天煎饼摆三天手机摊儿，什么病就都好了。林夕，你来这儿是来卖领通芯片的，我在这儿是为了把手机卖掉。你们芯片公司囤货会死，我们的手机公司囤货一样也会死。如果我们死了，跟着我们的那些人就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工作了，他们的家人就没有饭吃，孩子就没有学上。所以如果每天心里面想的都是这些事儿，可能也就不会想别的了。
0: 但愿是我想多了，
1: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明天开始我们就商量一下可行性的方案，毕竟要卖掉长城一号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我送送你。
1: 别送了，我走了。

0: 你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你别喝酒了好不好？命都快喝没了。
1: 知道了。哎，你怎么样啊？在那儿还要待多久？
2: 不知道呢，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哎，反正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0: 你也别着急，慢慢来嘛。
1: 哦，对了，我们鸿蒙资本看了领通关于 MP3 Plus 的手机芯片报告，
0: 觉得华强北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未来我们可能也会投一些手机企业，毕竟手机这个东西嘛，可能是以后人人都会拥有的。
2: 真的呀？你要来华强北吗？
1: 是啊，公司派我过去做点尽调。
2: 太好了，子夏，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自己振作起来，
0: 不要把自己变成那种让人讨厌的人。
2: 只有工作，工作才不会辜负你。赶紧来。
1: 那我过去了以后，能跟你提个小要求吗？
2: 哎呀，大要求也行，你说。
1: 你要搬过来陪我一块儿住。

0: 当然没问题啊，但是我也有个要求，你不能喝酒。你要是喝酒，我就搬走了。
1: 好，我答应你。我最近也在努力让自己走回正轨。
0: 好，
1: 早点睡吧，晚安。

0: 没给您上个菜吗？请用。这儿好歹也是开了好几年的海鲜大排档，用得着你去下厨？别看哥们儿北京的，从小就爱吃海鲜这一口，哪儿好吃我就去哪儿，边吃还边学。您看这道海鲜拼盘，色香味俱全，味道冲。怎么了呀？
1: 明天子夏要来，他来干嘛？他们公司让他来华强北了解业务。明天我会换个新手机，然后再换个新号码。
0: 那没必要。
1: 有必要，否则你还会像今天一样忘了我的处境。明明我跟黄林熙在一起，但是你还是会给我打电话。我克制一下不就完了吗？
0: 你不用这么对我。新的号码不会告诉你。
1: 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用信号码，所以你没有必要知道。

0: 你自己喝，我陪你。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个月小乐表现不错，我要不要给他多发300块钱的工资？不是这个吧？其实每个月给他们发工资的时候，我都特别自豪。 因为我觉得，作为老板来说，我能养活得起他们，真好。别转移话题，面对。还有就是那些芯片，倪志雄现在已经拿下了凯云所有的飞机芯片，而且马上就要投入市场，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就算紫下来，我也绝不会回头。我现在心里只有你，我跟你保证。
1: 啊？
0: 不用跟我保证，我对这事毫无兴趣。 咱俩好好聊聊正事儿吧。
1: 聊得下去吗，亲这么大？李东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更好的成就事业，不是为了和你的过去纠缠不清。我说了，我对这件事情毫无兴趣，就是没事情，而且我说跟你聊正事儿，就是跟你聊正事儿，没有第二层意思。要想拿下手机市场啊，光有芯片还不够。 还得有其他手机零部件，但是目前手机零部件啊都在倪志雄手里边，所以啊，凯云、星光才抢着和他合作。要是在咱们手里边，没他什么事儿，行了吧？人家打下的山头，
0: 怎么可能给我们呢？怎么不可能？这儿的后厨，我不是也进去了吗？
2: 阿叔啊，这台机器特别好，做手机壳都没拉顶的啊！印度人啊，都用这种。嗯，印度人用的东西看来还真的是这么回事。
3: 我们才几家运营商啊，印度十几家运营商，十几家运营商都说没问题啊，那肯定就是没问题啊。
2: 报价有点贵，
3: 确实有点贵啊。明仔。
1: 你不有事要忙吗？去吧。一叔啊，这是350千瓦时的设备啊，350千瓦时。
3: 印度人都用？用。
1: 我来的第一天就打听了一下倪志雄的企业，他的亲信就三个人，大侄子、二侄子、三侄子，这仨人都互相看不顺眼。
0: 但是他们都姓倪啊。
1: 姓倪就有用。

0: 这三个人啊，都想通过进设备从老倪这儿捞钱。前段时间大侄子进了台设备，捞了两倍回扣。
1: 这些你怎么知道的？
0: 总有一天我们得做自己的手机壳零部件，我得跟这帮供应商混熟了，是不是？到时候谁好谁不好，得心里有数啊。我李东升谁啊？做家网站，连美国人都得对我哎呀点头哈腰的啊！我有个大侄子，让他看错供货商，以为从印度来的，一点难度没有。

0: 这个大侄子已经进了3-4台设备了，另外两个看得眼红得不得了。
1: 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
0: 林光耀和黄仲凯肯定会来参观倪志雄的厂，手机和芯片的联系之后会越来越紧密。
1: 那我们还有机会？
0: 有啊。
1: 那我们又没有倪志雄的厂房和设备。谢谢。
2: 谢谢。做一个手机组装厂有什么难度？只要硬件软件 OK 就行了，对吧？至于外壳设计，我已经找好设计师还有专利局的人。
0: 厂房设备只要给我钱，3天之内我能弄一个比倪志雄更好的。
1: 往哪儿找那么多钱啊？
0: 林光耀这种人吧，做生意没那么讲究。黄仲凯不一样，他虽然说哎呀自己怎么接地气，口口声声的，但是其实骨子里还是美国人那一套啊。到时候他一定会非常看不上倪志雄的所作所为。嗯，
1: 然后呢？
0: 然后你和黄林希想想办法，让黄仲凯觉得倪志雄不靠谱，一定会吃里扒外。这个时候我们成立泰山手机，咔嚓趁虚而入。黄仲凯投你金文1000万，制衡倪志雄一点，前期至少1000万。
1: 我现在就给黄林希打电话。
0: 这个时间你打什么电话呀？啊，
3: 这个点子当然好了，
4: 是吧？金文真的很聪明。
3: 老婆，你有没有觉得金文的背后有高人指点，而且这个人特别的了解布莱恩？
5: 你是说黎东升？
3: 对。
4: 从金文的态度上来看，
5: 跟黎东升完全没关系，说不定她男朋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理工男。
3: 老婆，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几个李东升？清华又有几个李东升？
5: 是没几个李东升，但是，哎呀，老公，你真的想太多了。
4: 你就是想李东升想的思念成疾了，你现在身边全都是李东升的味道。
5: 你能不能想想我呀？啊，你有空多想念想念我行吗？
3: 我怎么不想念你啊？我除了工作，剩下的时间都在想你。
5: 明天我跟金文跟子夏，我们会去摸一摸市场，看一下长城一号需要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才能打败凯云的残次品芯片。
3: 好，辛苦了，老婆。
5: 那你亲我一下。
3: 嗯啊。
5: 晚安。
3: 晚安，早点休息。

0: 点呢？
1: 王老板，里面呢？我给你叫起来。好。
0: 我热的呀。
2: 哎，你别说，他这小店弄得真挺好的，清清爽爽的又整齐，
0: 是吧？我就跟你说，金文这个女人啊，很讲究细节的。
2: 哎，你看这个，还挺好玩的，哼，
0: 这就是华强北电子市场的魅力，什么都有。
1: 你好，
3: 阿姨，给我拿来。
1: 这个吗？
3: 啊，对对对，这个您这最低多少钱？
1: 这个1000。
3: 隔壁只要970。
1: 他这个和咱们的不一样。
3: 差不多。
1: 差不多也不一样。
3: 都是汽车外壳。
4: 真的不一样，老板。我们这个是有设计师设计的，而且没有模仿任何一台豪车。那多出来的30块钱呢，是专利费，我们是有专利的。
3: 那还是算了。
4: 没关系啊，老板，下次再过来哈。
3: 谢谢啊。
4: 子夏吧。这么漂亮的姑娘一定是子夏，经常听林夕提起你。
2: 我也总听林夕说你。
4: 天好热啊，我们出去喝点东西。
0: 走啊，
4: 走。我一会儿回来啊。
1: 拜拜姐。
0: 没想到这里的电子市场真的什么都有，
4: 你们想不到的设备和电子产品这里都会有。
0: 那美国那些最新的芯片呢，也有吗？
4: 那就是走私的了，不过有些人也会进。
0: 真的什么都有，
4: 那不是能赚大钱吗？能啊，但是毕竟是违法的，违法的事情不会长久，而且还会有后遗症。当然了，很多事情赚钱，比如抢银行，比如贩毒，能干吗？能在华强北做尖端芯片走私的，那都不是一般人。
5: 金姐来了，
4: 三杯鸳鸯。

0: 一杯不加冰。
1: 好的。
0: 芯片嘛，是需要技术含量的，但是放着这么大的市场，做点自己的东西，安安稳稳地活着不好吗？
2: 真没想到。
0: 真没想到什么？真没想到我可以有这样的见解。
2: 反正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对吧？
0: 是的。还有一点更重要，就是一定要便宜，别人卖两三千我们就得一千。你们刚才也看到了，多30块钱哎都没有人买。所以说长城一号这样的手机最多500，多1块钱都不行。
2: 那如果我们再多加一些功能呢？
0: 什么功能？
2: 比如说音乐转换，
3: 或者游戏啊，铃声的这种。
0: 500块钱左右的手机，这跟 MP4 的手机完全是两回事儿。
3: 可是如果有这些附加功能，他们在休息的时候不就可以？
0: 他们没有休息的时间。你可以去工地上看看，那些工人干完一天的活，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就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能给家里打个电话那都是奢侈的。所以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两个字，便宜。长城一号一定要便宜过凯云那些废弃的芯片。
2: 我去给海潮打个电话。
3: 谢谢。怪不得林夕嘴里总是挂着你，果然想法也不一样，见解也不一样，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0: 好喝吗？
3: 不错。
0: 好，那我们那边。
3: 好，
0: 我来。
4: 晚上好啊，各位。
5: 晚上好。
4: 有方向了吗？增加什么功能啊？
6: 还没有。你有吗？
4: 我更没有。海超，我跟你说啊，咱们的长城一号的通话质量确实不如人家凯文的残次品芯片。他们当时流片的钱是我们的10几倍，虽然是残次品芯片，但是质量也比我们的高。
5: 那也正常啊，人家毕竟多花了那么多钱和时间呢。再说了，咱们也没有那么不堪啊，除却在特殊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咱们的芯片是没有问题的。价格上我们有优势吗？
4: 价格上根本有优势，我们毕竟是流片后的第一代产品，我们不能无限的便宜，但是他们是残次品芯片，他们便宜完了可以再便宜。
7: 我们有没有可能修改底层的驱动程序，增加一些功能，这样可以见缝插针的给这些人用？
4: 那不还是得增加预算吗？林夕观察的没有错，买这些手机的人都是日子过得很紧巴的人，你们可能对穷没有什么切身体会啊，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我小时候和我妹妹卖萝卜，中午卖不出去，晚上全家人就没有饭吃了。像我们这样的人，除非你那个功能可以帮我们省钱，不然这个功能就是累赘。
7: 说到底又回到老问题上，就既得便宜，还得有不可复制的技术。
4: 这种便宜货哪里来的不可以复制的技术？
7: 会有的。谭子，你是 CTO， 我相信你一定会灵光闪现的。
8: 海潮，咱们的这个钱是不是就能够做2轮流片？哪怕就是说你设计流片不需要时间，但是你测试、封装、量产，这个时间咱们没有这个优势。
5: 我觉得他说的对啊。
7: 你们是不是没有查过我们账上的余额呀？我们账上现在已经没钱了。是，我们是在 MP3 芯片上赚了一些钱。但是我们长城一号的量产，还有 MP4 手机芯片的研发，已经几乎花光了我们所有的钱。
4: 不给长城一号量产就好了，
7: 那也不够你做最好的芯片。
4: 我不想再做这种便宜货了，我要增加预算。
7: 没有钱怎么增加预算？
4: 没有钱，你是 CEO， 你去搞钱呢，你去融资啊。
5: 盘子，
9: 这么晚了，先吃点东西吧。刘总，我特意给你买了加辣的烤串。哎呀，方便食品别吃了。

0: 点肉，您现在吃的炒面，谢谢。肖博士，您胃不好，多喝点粥。谢谢。哇，张总，您最喜欢的潮汕牛丸，
1: 谢谢。你也吃啊？
2: 我不吃了，我还要去做你明天日程表。
0: 吃完了再做嘛，人是铁，饭是钢嘛。嗯，
1: 这闻着不错啊。
0: 嗯，
1: 姜薇啊。
0: 自从你来到我们公司啊，我感觉突然一下过上好日子了。不用吃泡面了，
3: 吃吧，吃完了再工作。嗯，
0: 好。
3: 以后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嗯，韩子，吃饭啊。
4: 嗯，
3: 韩子，我有点事情，你先吃着啊。
0: 那你带点走啊。
4: 哎，你是吃什么长大的？跑得够快，踢得够厚。
5: 你这是鞋有问题。
4: 你是什么鞋？
5: 我是名牌呀 ，Limited Edition， 专门定做的。你看，都有我名字的。
4: Limited Edition。
5: 耶。
4: 我告诉你，城市在人不在鞋。我早晚我就穿我这双小破鞋，我战胜你。
5: 哎，中文怎么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看，我中文都比你好。
4: 哎，对对对对对，你中文比孔老夫子都好，满意了？
5: 嗯，你不要鱼我了。哎，你不要噎？
4: 什么鱼你的噎你的
5: ？Just don't be ironic to me。
4: 噎鱼。
5: 噎鱼。走吧，夜鱼饿了，赶紧的。
4: 哎呀，不要再跑喽！
6: 财务说了，还掉大部分欠款，剩下的钱只够做一次流片，下个月工资都不够。
7: 我们明明赚的挺多的。
6: 主要，您之前的私人欠款也多。
7: 要想要刘汉的方案，有些欠款就不能还。把我账上的钱都打过来吧，先把下个月的工资保住再说。
6: 那您怎么办啊？
7: 总是会有办法的。
8: 过两天去一趟华强北。
9: 听说现在华强北手机在买家里占比很大，
8: 真的假的？
9: 真的，他摸准了国内买家的心理。你看，像这个，以前我们不理解，现在喝一口也觉得很得劲儿。企业传承都是要贴合买家。
8: 什么企业传承啊？这明明是这个年代的东西，你骗我。
9: 技术是这个年代的，但文化底蕴传承百年。
8: 那原来中国不久电视没少看啊。来，
10: 我真的觉得白酒比洋酒还好。
11: 嗯，
10: 就像我们永远比对面的领头还好，无论内在外在，都充斥一种传承百年的感觉。
8: 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转行卖酒了？
10: 我是真的对我们所在的企业有感情啊 ，TF 凯云。我真希望到最后，我们在中国、美国都有一个百年企业，最好能把对面那些人都收过来。
8: 快了，其实留给领通的时间根本就不久了。最近我有个感悟，急着现在和以前征战略地一样，得快、狠、准。
10: 都这个时候了，还只能打价格战、涨奶潮、潜力击穷。
8: 这酒开始品出味道来了。为了提前庆祝我们稳操胜券，再干一杯。
12: Come on, buddy。

0: 好了，
1: 怎么了呀？就见了个子夏，让你吃不下去了，啊？吃醋了？吃醋了？
0: 没有。
1: 行了吧，我了解女人这种嫉妒心理，别不开心跟我混来。
0: 第一，我没有嫉妒心，嫉妒心除了让自己难受之外呢，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子夏呢，是带着任务来的。
1: 什么任务？你说红木资本？
0: 对啊。
1: 哎呀，红木资本看中中国手机市场，这很正常，没问题啊。
0: 但是他们要投资手机企业，那倪志雄的组装厂一定是他们重点考察的地方。
1: 那种企业有什么可投的？
0: 那种企业怎么不能投？不就是裙带关系吗？整改就是了。再说一家投资公司要投一个企业的时候，肯定是要看报表、看利润的。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像这种国际基金根本就看不上像倪志雄他们家这种家族连带关系的企业，不合规矩。咱们财务报表那点小钱人家也看不上，人家在意什么？信用。
0: 是吗？
1: 是啊。哦，你套我话了？你想套我话啊？你是不是希望红木资本投我们？
0: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去支持倪志雄，这样我们就更难了。明天设备就要进来了，这些都是成本，都是钱，都是我的钱。
1: 你今天见子夏就想的都是生意，没点别的？
0: 不然呢？我去打个电话。
1: 怎么老是这个时间打电话？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吓死我了。汤好了。
0: 你自己喝吧。
2: 你别说，这个经文还真的挺有意思的。
3: 是吧？
2: 嗯，
3: 我猜你就会这么想。
2: 你不觉得他跟小翠特别像吗？
3: 不像吧。我觉得经文是那种丛林法则里生存下来的人，小翠呢，在硅谷，她是靠着原始股成长起来的。金文呢，完全是自己真刀真枪拼出来的，他们俩想法三观肯定都不一样。
2: 嗯，你说的对。
3: 怎么样，今天感受了一下人间烟火，是不是觉得舒服点了？
2: 我今天在铺位前的时候还想到东升了呢。
3: 你觉得他在华强北啊？
2: 我不知道。但是像他性格这么张扬的人，如果他在这儿，肯定不会没有人认识他。他上大学那会儿还在中关村摆过摊儿，找了一帮师兄弟帮他弄组装电脑，赚了不少钱呢。每赚一次钱，就换一个女朋友。
3: 你干嘛呀？你也是他女朋友啊？
2: 我才不是他女朋友呢，我不过就是他对……
3: 打住吧，啊！
2: 不过是想到了以前事，有些感慨罢了。
3: 你感慨感慨长城一号的悲剧命运好吧，你别感慨男人了，感慨男人有什么好处啊？啊，对民生没有好处，对红木资本没有好处，对你自己未来也没好处。
2: 知道了。我要回去写禁调，明天再去几个手机厂看看。

0: 方成人。
1: 哎呀，甄老板来了，
2: 这些货
1: 啊，像模像样啊。啊，请甄老板检阅，走。
2: 这是什么？
0: 除尘。

0: 感受感受。
1: 太有意思了。哇，这些机器看起来很新啊，不像是二手的。
0: 都是转起来之后啊更像新的。
1: 你看这种机器啊，拔将杯里数一数啊。
0: 这叫矬子里拔将军。不过这说明书确实太难懂了。
1: 那我们的优势还是在专利上。
0: 看看。我找了设计学院的学生，让他们设计了这种你看女孩喜欢的山茶花，男孩喜欢的跑车，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图案，这些通通都要申请专利。我算了一下，成本还能降低，但是现在当务之急啊，要找一个比较好的法务。
1: 为什么要找法务啊？
0: 倪志雄一旦知道咱们做得好，肯定会想办法对付咱们。不过没关系，他的方法呢都是下九流的，只要我们能就事论事，到时候资本就会青睐我们。

0: 我听说今天侯仲凯会来华强北。
1: Brian， 哎，对啊，你可以跟他认识一下，也许啊，他会投资你。
0: 啊，那引荐的人就只有黄连熙了，你不觉得这样会有问题吗？
1: 你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是说，如果黄仲凯真的成了我们的投资人，那是不是我们就只能用凯云的芯片了？
1: 像黄仲凯这种人啊，只是药引子。
0: 啊？
1: 应该是市场上谁的芯片好，我们用谁的，是没错。但是就算我们拿下凯云，拿下星光，又能怎么样？他们属于高位，给我们芯片属于施舍，说给你给你，说不给你不给你了。
0: 嗯。
1: 但是领通不一样，领通现在处于低位，只要我们能一起度过这段日子，我们就可以成为领通最重要的客户，也可能是唯一的客户。
0: 你想的还挺远。
1: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骑驴找马？
2: 妈，
3: 哎，
2: 你起来了。
3: 哎呀，你看你，
2: 你不用做早饭了，我已经买好了。
3: 哎，真是麻烦，你还给我们买早餐呢。
2: 应该的。
3: 你是不是又是一个晚上没睡啊？
2: 嗯，工作来着。
3: 哎呀。你老这么熬着不行，身体就搞坏了。
2: 没事，习惯了。
3: 嗯，
2: 您不是今天早上八点半要检查身体吗？
3: 嗯。
2: 我知道您来不及做早饭，就给您买回来了。
3: 真是麻烦你了。
2: 待会儿我去送妮妮。哦，对，这个你拿着。
3: 哦，不，这个我们不能要，我们有钱。
2: 万一用得上呢？妈，听我的，拿着。
3: 哎呀，
2: 啊，车我也给您安排好了。
3: 那个，你们公司就一台车吗？你们还得轮换着用啊。
2: 我找薛总借的车跟司机。
3: 薛总是谁呀？
2: 你还记得上次过来说自己是林夕的亲哥哥那个吗？
3: 哦，那个人很凶的。哎呀，你呀就别麻烦朋友了，我们俩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啊。
2: 他就不怕我麻烦他。我去叫妮妮。
3: 待会儿睡一会儿啊。
4: 哎，爸，孩子来睡一阵。
2: 好。
3: 哎呀，
4: 早点都买回来了。
3: 是，海潮人呐真好。
4: 确实不错。
3: 那还不是你女儿有福气。
4: 怎么你就没有福气了？
3: 哎，瞎说什么，你看看。
4: 哎，
3: 海潮给的。
5: 哎呀，你乖啊。爸爸现在送你去，但是回来的时候就没办法了啊，让外公接你，知道你想妈妈了，爸爸保证下次跟妈妈一起陪你吃饭好不好啊，爸爸保证。哎，你怎么来了？
6: 我看了你的日程表，我知道你忙不过来，所以来搭把手。哦，你不哭了啊？
5: 谢谢。
6: 阿姨，
5: 你上幼儿园了。哎呀好嘞。
6: 怎么了？
5: 知道你想妈妈了啊。
6: 想妈妈。
5: 哎，
7: 这个工厂整理得非常之好。
8: 你会说广东话？
7: 我爷爷是广州的。
8: 哦，过奖，怎么那么急啊？我哪想请你喝乔乔茶的。
7: 不用客气，我倒是给您准备了一箱非常好的白酒。
8: 哎，不，
9: 哎，对，
8: 不，我既然喝不了酒。
7: 你老大，你这是在考验我吧？
8: 是你在考验我。喝酒不是。我们做企业的真的不能喝，
7: 这个我爱听。对了，听说你这里很多的员工都是你的亲戚。
8: 啊，对呀，他们要吃饭了。
7: 非常好。
8: 还以为你会取笑我用亲戚的。
9: 哎，哪家企业不用亲戚啊？我家之前卖马桶的时候，不也亲戚帮着？
8: 多谢理解，亲戚嘛，我有困难的时候不会走，其他人就跑了。
7: 这准备爷啊。等到好了的位，相识了的位。
8: 以后多多合作。
7: 多多合作。
10: 这就是中国典型的作坊企业。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那阿米哥不也是这样？ 喝个 tequila 每天都跳舞，做的东西永远插口气，
11: 所以他们一辈子也做不出来伟大的企业。
10: 那你觉得中国人做得出来吗？
11: 反正倪志雄不可能。
10: 不白天喝酒已经算不错了，大侄子二侄子啊。
11: 黄灵溪，
12: 听说你来华强北了，
11: 消息很灵通嘛。
12: 我跟你说，倪志雄是这里的大户，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
11: 好啊。嗯，
10: 黄灵溪，
11: 嗯，
10: 他们长城一号应该是卖不出去，想要这一说情给自己透口气吧。
11: 管他什么原因，反正从做朋友的角度来说，黄灵溪是个有意思的人，吃顿有意思的饭就行了。
13: 哎，你带金文去见黄仲凯，你就不怕他去买黄仲凯的芯片啊？
14: 那不是正好吗？可以测试一下他的忠诚度。
13: 有道理。
14: 哎，他想见就见呗，就算不是我，也会有人给他介绍的。也不知道我们领通这次能不能打个翻身仗。如果能成为好的合作伙伴，那自然是最好。要是成不了，以后他想认识，也会有人给他介绍，让他买凯云的芯片。
13: 我很欣赏你的说法，把书的丢。
14: 行了，差不多了啊。
13: 嗯，
14: 换衣服，出发。
15: 对呀，今天晚上有事情，能过去陪你吗？嗯，好呀，我当然知道了。那有时间的话，肯定要带你们去吃最好吃的。要乖哦，不能说。
10: 静。
16: 张总，
17: 张
16: 总，
17: 来，
16: 九哥，哎，你怎么来了？
18: 不就我怎么来了？我没事就不可以来的呀？啊，我朋友送了我八箱酒，你们现在穷的都问我借车了，给你拿了两箱过来，招待招待客户，还有洗澡三折卡。哎，我知道，现在就三折你也付不起，先拿着，以后呢，等你有钱了，慢慢付现。
19: 真不要啊，土哥，我不需要招待客户。
18: 什么叫不需要招待客户？脑子坏掉了？招待招待，一定要招待，你不招人家怎么待见你吗？而且怎么招待呢？好酒啊，好菜啊。
19: 我哪有时间啊？我每天白天上班，下班了之后还得带女儿，还得做饭，还得洗碗。
18: 哎呦，你搞嘞！现在是大老板了，怎么还把这副怕老婆的东西写在脸上？你再这样下去，除了我，没什么人待见你了。
19: 阿土哥，我们搞技术这行的，如果拿不出东西来，就算我喝到胃穿孔，也没人搭理我们；如果我们拿得出东西来，那就会有人提着麻袋上门来求我们。
18: 少来！提着麻袋啊，干嘛来啊？啊，收废品呢？
19: 买芯片呀、啊？
18: 你才当了几天老板啊，就开始学会吹牛了，而且又吹得不像。
19: 阿头哥，你知道吗？其实你身上有很多的闪光点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也一直在偷偷的跟你学习呢。
18: 少来！学你们家黄灵溪好的啊，觉得你阿图哥没有文化好骗，芯片就这么大一点点，拿个塑料袋就装了。哎，这些话你在这里头跟我讲无所谓，出去话不好乱讲的。我知道你想学李董事，学不像的，他画饼的技术比你高明多了。
19: 我跟您打赌，我今天跟您说的话总有一天会实现的，你信吗？
18: 那你还要跟我赌？你拿什么跟我赌啊？你有什么？你一个光脚的，还总有一天，哪一天啊？

0: 好了，酒茶都给你摆在这儿了，我走了。
1: 真不用了，土哥。
0: 拿着，你最起码犒劳犒劳你的这些员工。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着有些人没精打采的，你好像人跑了。做老板的要小心，对员工好一点，不要对他们像老黄牛一样，让他给你挤的是奶，你给人家吃的是草。好了，
1: 阿斗哥，要不折现吧？
0: 哎呀，张海潮变聪明来了。

0: 你今天怎么又迟到啊？我9点钟去实验室的时候你还没到，你是几点来的？我要不迟到，我还不知道阿克给你送酒来了。送酒怎么了？
1: 凯云的 offer 我已经拿到很久了，他们给我2倍的工资，我因为同学情谊，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海潮，我在这没日没夜的整天加班，手里的股票跟废纸一样。你们 CTO、CEO 每天吵架，那 MP4 手机基带芯片你也不参与设计，刘涵他比我们岁数小啊，他每天颐指气使的，你是著名技术天才。行了。
0: 我们都是老同学了，怎么在背后说刘涵不太好？你要是对他有什么意见的话，我把他叫过来，咱们当面把事情都解决了，不就完了吗？不管怎么说，
1: 你辞职我同意，但是前提是，你不能去凯云。
2: 张海潮。
0: 我们合同上有规定，你辞职后3年之内不能去同类型的公司，否则我可以告你的。
1: 咱们是老同学，你要告我？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合同上的条款。
1: 我也提醒你，咱们是老同学，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啊？
0: 话说，不能是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讲同学情谊；对你不利的时候，你就只剩下个人利益。
1: 你这不道德绑架吗？
0: 随便你怎么说。

0: 哎，有好的想法了吗？
1: 没有啊，就跟那迷宫一样。
0: 还是一个找不到创新路口的迷宫。
1: 不是说有灵感是上天亲了你的额头，最近也不知道上天干什么去了。
2: 我们再想想。
3: 瞎想有什么用啊，都想了多久了。
2: 稻盛和夫曾经说过，当我们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并且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冥冥之中就会有一股力量过来帮助我们。
3: 真厉害，还知道稻盛和夫呢。海潮，我看到你桌上那些 CEO 创业领悟的书了，我觉得接下来你可以读读机场那些成功学。但是一个多月以前我问你的问题，你现在都没有回答我，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低端里打转？为什么我们不能追求卓越？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今天我最后一次跟你说，我认为你作为 CEO 你的路线是有问题的。
2: 我觉得没有问题。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没有创新的点子，你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怎么再便宜。
2: 所以我在想，
3: 我觉得你不是张海潮了。
2: 我怎么就不是张海潮了？
3: 你在清华的实验室里夜夜的熬夜做出第一款 GPS 定位系统，面对伯克利那样的对手，你一定要战胜他们的时候，你在 TF 一次一次的攻克难关，然后又义无反顾的离开 TF 回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张海潮。

0: 好不好？不管性能好不好，不管，一次一次为了所谓的现实而妥协，这不是伤害上。你总让我们不忘初心。你有没有不忘初心啊？
1: 好，我们是不是得先做初级产品，才能做高级产品？我们是一家不知名的设计公司，如果我们现在做出来高端产品，我们卖给谁？
0: 会有人买吗？诺西亚的采购会买我们的产品吗？不可能。德州仪器会为我们做代工吗？他们会把日本最顶级的光刻胶用在我们的芯片上吗？不可能。德州仪器每个月的产量还不够呢，美国的很多大公司排着队求着他们，也分不到多少产能。我们从代工到光刻胶。 还有测试、封装，全部都是三流的。我们怎么做一流的产品呢？你不是
2: CEO
0: 吗？你不是CEO吗？你去想办法吧，你去解决代工问题吗？这话就有点不太讲理了。日本9月份刚刚发生了8级地震，很多的光刻胶工厂都受到了影响，全世界的产能都有问题，更何况是德州仪器。我们处在一个
3: 需要全局考虑的产业。哪个产业不需要考虑全局的？
4: 好了，你别吵了，行吗？想办法解决问题嘛。
3: 张总，你老丈人说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你都不接，好像有点急事儿。
4: 不好意思。
3: 喂，爸爸，怎么了？
4: 海潮，没打扰你工作吧？
3: 哦，那就好。还行吧，就是发现有一个小瘤子，大夫说了，今天就可以手术把它摘了。海潮啊，就是这个手术费，你看。
5: 好，我知道了，你别太担心啊，我马上就过来。
3: 哎，那太好了，我等着你啊。
5: 好，再见。
2: 你们在这等我一下，我有点急事儿，马上就回来。你们好好想想。哎，张总，需要我陪您吗？
6: 不需要。
2: 没你们这一天天的吵来吵去有意义吗？解决问题呀，军心涣散了能干什么呀？
7: 你少说两句吧，大家都不容易，再想想怎么了。
2: 哎，
6: 又走一个，干脆都像欢叔那样请个假不来得了。
8: 怎么又是人家欢叔的事儿啊？
2: 说海潮最近真的是太忙了，忙什么忙？都把自我老丈人、丈母娘结婚孩子的事摆在桌面上了，算什么事儿吗？不能这么说，谁家都有急事儿。但是你作为 CEO 来说，是不是应该先解决眼前的问题？有急事儿可以找人帮忙吗？哎，那姜薇可以帮忙吗？张总是很爱老婆孩子的。
9: 我没有老婆孩子，你妹妹像她这样子。哦，对了。
10: 孩子，海潮，妈怎么样了？刚睡着，我去叫费费给你。
11: 加费，谢谢。好，你稍等，这张卡划不出来。
5: 试试这张卡，还是划不出来。啊？那每张卡划一半总是可以的吧？我试一下啊。不好意思，中国银行的划出来了，但是交通银行的还是不行。把这些现金都加上。
11: 再划一下，加
5: 起来一共总是够了吧？好，可以了。
11: 谢谢您的卡。
5: 谢谢。哎呀，海潮，真是辛苦你了，还让你跑一趟。应该的，我不来，妈怎么做手术？
11: 是。
5: 哎，接个电话。
2: 哎，你接。
5: 喂。
1: 张先生您好，有位江小姐说是您的下属，要帮您接孩子。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马上就过来。
1: 好的，好的，谢谢你。爸，我得去接你，你也来，我得先走了。
0: 你去，路上当心啊。哎，好的。
1: 爸爸在那呢，起来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啊。
1: 你说。
0: 谢谢你，谢谢你。
1: 我们都吃过饭了。哎，嗯，
0: 好好好，那。小宝贝儿，没事，那你走吧。
1: 好的，我爸在上去就行了。
0: 好好好，你还好吗？我帮你上去喝吧。
2: 张总，我先带妮妮上去。
0: 好好好好，你先带她上去。
1: 啊，妮妮，
0: 妮妮，你先跟阿姨回家好吗？哎，钥匙给你。
1: 好的。
0: 我是你老同学，你可以欠我钱不还吗？
2: 我明天一定会想办法还你。
0: 不还也无所谓，你就住一家对面酒店，我每天都盯着你，直到你还为止，行吗？

0: 你怎么还没走？我不放心。那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出去一趟。啊，辛苦了。
1: 哎，馄饨来了！小姑娘吃饭了没？没吃呢，一直就在这儿，说是要等爸爸下班。小姑娘，饿了吧？把这俩馄饨吃了，啊？
2: 你吃吧。
1: 怎么是别人的东西？哎，没事没事。
2: 我还没动呢，你吃了吧，你让小姑娘吃。没事，您吃吧，她饿的话，我给她要一碗。啊，
1: 真没事，真的不用了，谢谢啊，谢谢。
2: 老板，要一碗馄饨。
1: 哎，
2: 乖，作业写完了吗？给爸爸看看。
3: 小姑娘多大了呀？怎么都11点了，还在这写作业？怪我，我这才下班。他那手术怎么样？这个点了，手术应该结束了吧？
4: 馄饨来了，慢慢吃啊！
3: 我要一碗就行了。
2: 今天啊，老顾客买一送一。你为什么？那个我馄饨皮买多了，放心吃吧。那个你媳妇不是做手术了吗？赶紧打个电话去啊。
1: 没事，我回去再给她打吧。
2: 哎，谢谢啊。
1: 吃吧，小心烫。
2: 拿我电话打。哎。 谢谢啊，我有工友也有电话，也说让我打，但是电话费太贵了，加上漫游更贵了。
1: 没事，
2: 顶上好几碗馄饨了，还是半夜，我去公用电话亭拿手机卡打，手机卡能打折。
1: 不是，真没事，你打吧。

0: 你不花钱，我不要你钱。
1: 是真不用了，我现在给他打，他也不敢跟我聊。等回去吧，回去我俩还能多聊会儿。
0: 想想。

0: 15万，刚才没事，没事了，下回再见吧。
1: 别，那这样，明天我让我的秘书给你送过来。
0: 哎，没问题，都是老顾客。

0: 喂，老婆。
1: 海潮，你怎么关机了？是不是睡着了？哎，我消息你收到了吗？你说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0: 收到了。我们不管这个是不是真的，都需要把我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尽快流片，我会让刘涵带队的。
2: 我自己负责处理长征一号的软件改装。
1: 你已经有方案了？
2: 嗯，是。你忘了吗？我以前是做导航的，所以用软件实现芯片的定位不是什么难事儿。
1: 可是，买500块手机的人他不需要定位。
2: 是，他们是不需要定位，但是他们需要减免话费啊。你想想看，他们经常出城，这换个地方呢，这手机就变成了长途费，然后就变成了漫游费，而漫游收的费用是同城话费的好几倍，对吧？如果我用软件改装的话，就可以让后台系统永远显示手机号码卡所在的位置。如果用两台手机的话，我可以让两个手机之间实现同城效应，那样就免了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漫游费还有手机费。那他们在工地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在火车上，在想家的时候，随时都可以给家人打电话了。用最少的话费，最少的手机费，缩短和家人之间的距离，让沟通变得更容易更快乐。
0: 晚上好。
3: 不太好。我给你发的消息你收到了吧？
0: 收到了。
3: 所以现在你回我一条消息都是施舍是吧？
0: 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气性那么大，那么好斗是吗？
3: 我跟你说正经的，我发给你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的方案看了吧？
0: 看了。真是费钱啊，足足比原来的方案多了1000多万的成本。
3: 好，那我最后再给你个建议吧，我们去街边开饭馆好不好？你比我便宜1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2块钱，你比我便宜2块钱，我可以比你便宜5块钱，多好。
0: 汉子，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星光之外，我们是中国唯一一家手机芯片设计公司，我们不是街边开饭馆的。是个会做饭的人就能开饭馆，但是有几个会设计芯片的？我从来都没有妄自菲薄，也请你别好高骛远。进。
4: 郑总，文件准备好了。
0: 这是我们账户的实时余额，你看一下。
3: 不是，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我是 CTO 不是 CEO， 我就问你我的方案能不能干。
0: 按照你现在这个方案，我们手机的零售价会在1800块钱左右，比起星光，比起凯云，我们一点优势都没有。
3: 我理解你作为 CEO 你要考虑钱，但你能不能不要张口闭口全是钱只是钱。

0: 钱啊！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跟我一模一样。
1: 我不会在你这个位置上，我更不会和你和东升一样。
0: 好吧，为了证明我跟黎东升不一样，我决定采纳你的方案。
2: 什么？
0: 小薇，把文件发给大家。我在你那个方案基础之上啊，又做了一个搞修改，大概节省了230多万。
3: 你们都看一下。你这是找的金主大人啊？对呀，
4: 海潮，咱们的资金是不够的呀。
0: 我才是你们的金主。
3: 你长得就不像金主。
0: 哎，你这怎么跟大师兄说话的？越来越放肆了啊！
3: 海潮，如果你真的给我这个信心的话，我可就开干了。
0: 那长城一号怎么办？您别管了，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你们只需要专心研发我们的 MP4 手机芯片就行了。这次凯云是在德州仪器流片的，成本不会太低。手机的售价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我们还是有价格优势的。毕竟1500块的手机跟2000块的手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嗯，你说的这个我还是同意的。你要是同意的话。 就在设计芯片的时候，别忘了本啊！好好的想一想你家乡的父老乡亲，想想看他们能不能买得起，想想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设计。知道了，
5: 唐三藏。
6: 一天天的给他牛的，替师傅和紧箍咒，我给你带上。
3: 现在有师傅和大师兄了，谁认领一下二师兄啊？哦。
0: 我认，但咱这是工伤，过劳肥，我不是吃胖了，我是累胖。拉倒吧你！哎，说到
7: 市政好，我们的唐师傅看大家辛苦给大家准备了潮汕牛丸，大家可以去茶水间享用。
0: 也可能是吃胖，
7: 我那边你吃吧。
0: 多吃点，多吃点，以后可就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就要加班加点，艰苦奋斗了啊！多吃点，吃饱了再减肥啊！
7: 走走走走，冷静了，吃饱了再干。走走走，多吃点。
8: 打我干嘛呀？你见到自己是孙悟空了，无法无天了是吗？啊？邮件你看了吗？你怎么想？哎，
7: 老肖，
8: 要来把鸡血。
7: 老肖，昨天晚上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到了吧？
8: 我纠正你一下，那是叫今天凌晨。 今天凌晨我发给你的邮件看到了吧？没有。哎，别闹，我安排的怎么样？韩子，你是想听实话吗？
9: 行，你别闹了。我理解韩子的意思，就是让咱们咬咬牙、努努力、争分夺秒把那个 MP4 手机芯片做出来。还是你懂我。哎，你太懂我了。我跟你们说啊。
7: 时至今日，我才觉得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总监，而且我还是很想当这个技术总监的。同志们，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这次一定要快，咬咬牙，拿出清华期末考试前的那个劲头来，不眠不休，艰苦奋斗。
10: 那我可不是清华的，
7: 那反正我是打算拼，我就睡在这里，而且你们也要睡在这里。这是领通成立以来。
11: 最不容易一次流片，我们要用掉账户上所有的钱，而且我们第一次有了可以和凯云和星光面对面竞争的机会，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强、最好、最。
12: 刘总，你要的睡袋准备好了，特意在仓库开辟了一个休息区，你们要不要看一下？睡袋？哎，我想做个实验啊，我看能不能。
8: 装下我，走吧，哎，我不是睡袋啊，
7: 走走走，
8: 有睡袋，有可乐，有方便面，应有尽有，物质极大丰富。
7: 哎，人，别，我自己走，我自己看看去。
8: 韩子，工作安排的很好，但是休息时间是不是还能再合理一点？
7: 我每天不是留了一个小时给你跑步吗？
8: 你管跑步叫休息啊？
7: 那跑步怎么不是休闲？我告诉你，不要怕吃苦。那老一辈研究原子弹都没说苦呢，你凭什么说苦啊？而且你看，有吃有喝。

0: 有股票有未来，
1: 说不定
0: 啊，说不定啊，以后咱们的 MP4 手机基带芯片拔得头筹，我们还有上市的机会。

0: 正常吗？
1: 我二叔就有两个手机，一个用来催债，一个用来躲债。啊，
0: 那可能是我想多了。我是觉得吧，家庭是最重要的，家庭好了，我们才能好，对吧？那说白了，咱们没日没夜的在这工作，在这忙，说到底还是为了家庭。安排的不错，跑步不是休息啊。
2: 实验结果有一个能让我翻腾。
3: 老肖，你们再看一下昨晚的那个回测结果。
4: 好，最新的 bug。
3: 波形分析，逻辑处理，解决，解决。
5: 加把劲呐、啊，加把劲呐、啊！国民饮料不是刚刚喝过吗？

0: 阿土哥，我还得问你借点钱。没问题，利息可以。别走！来，我今天都没给你喝呢，来，我先敬你一杯，干了，你随意。 李总，我们领通的芯片给宣传册，你看。真的，我跟你说说，我们领通的芯片在国内必须是数一数二的，我们也是创先的。
1: 这咱不看，十杯酒，1000颗芯片，
0: 这可是你说的，李总，十杯1000颗，哎，李总可答应。

0: 喝点，能躲就躲。这帮老色鬼啊，没一个好东西。
1: 雪儿，好了没有啊？
2: 哎，出来了。
0: 哦，留着吧，干我们这行的，这东西得常备着。

0: 天了吗？
1: 我刚送完客户，我现在我在看夜景呢。
0: 是吗？深圳的夜景美吗？
1: 美啊，深圳的夜景特别美，就可惜你跟妮妮看不到。
0: 没关系啊，我们等你回来看长江的夜景。嗯，
1: 好呀，老公，有点想你，给我读首诗呗。
0: 好啊，你等一下。

0: 我念了。
1: 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
2: 听说那里湿润、柔软、破碎，
1: 还有你的眼泪。每当你远离时，对你全部的爱让我沉醉。你是我唯一的、最后的玫瑰。我想和你在南方相会。听说那里茂盛、芬芳，还有缤纷的花卉。你就是南方盛开四季的玫瑰。我想你在的每一个花季。

0: 这写什么呢？
1: 快乐。
0: 咖啡。
1: 谢谢。
0: 啊，放这吧。
1: 哎，我跟你说，我这一堆事儿呢，宣传册的方案要写，还要确定手机的价格，还要注册许可证，3周内就得完成，我这一堆表格要填。
2: 小灵犀，心有灵犀啊。
1: 对呀、
2: 啊、你和海超可真肉麻。
1: 待会儿等我忙完，你跟我去金文那个小作坊看看呗。
2: 好呀，你之前没去过吗？
1: 没有，管他要了地址，一直没去。
2: 为什么呀？
1: 哎呀，以前我卖房子的时候就知道，想要考察一个开发商靠不靠谱，就要搞突然袭击。
2: 看来也不是太信任他呀，又是让黄仲凯去试探他，又是要搞突然袭击的。
1: 某种角度上来说呢，生意场上是没有朋友的，谁都有可能撒谎。这句话是阿土哥教我的。
3: 按照我跟你们说的啊，一定要多动，不能停。实在停的话，就看两边人，好吧？
4: 行，组长，来。
5: 来哈，大家看这，这个部件比较小，
3: 好玩
5: 吗？安装的时候一定要。
6: 这些人都是干嘛的？
3: 临时演员，1天30。
6: 啊？有用吗？
3: 充门面呢。
6: 你们就这么骗投资人的吗？
3: 什么叫骗？这叫预告。
6: 预告，
3: 我跟你说，资金真到了，这帮人都换成真的。
6: 行，
3: 记住啊，一定要不卑不亢。
6: 知道了，你都跟我说了好几遍了。
3: 投资要靠吸引，不能靠求。男女关系也这样了。
6: 是吗？
3: 对呀、啊。认识你之后啊，我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爱情就像一块磁铁。不相信，
6: 这磁铁老了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3: 咱不磁铁，姜，姜还是老的了。
6: 你才是姜，
3: 我是一块小鲜姜。
6: 反正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特别的女人，也没有特别的男人。行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赶紧躲起来吧，我要去招待其他男人了。哎呦，
3: 反正我最乖啊。行了，都动起来啊！
7: 这地方看起来比你老大那边干净整洁些。
8: 先会一会他再说。
7: 好。
9: 黄总您好。你好。
10: 你好。
9: 现在里面的员工都在工作，所以我简单的带二位参观一下，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10: 理解。
9: 这边请。
10: 里面有空调吧？你这里的员工看起来挺专业的，有模有样啊。
7: 在华强北这样的地方能有这样的员工，实在很不容易。
9: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培训。嗯。
10: 他们都是哪儿招来的？
9: 主要是从我老家。
10: 哦，你老家哪儿？
9: 广西。
10: 看不出来原来是南方姑娘。
9: 除了气质，您说话的方式也看不出来是在美国长大的。我的办公室有点小，如果两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去我那儿喝杯茶。
10: 不介意。
7: 不好意思，请问卫生间哪里？
9: 直走左转就是。
7: OK， 谢谢。
9: 好。那黄总，这边请。随便坐啊，潮州茶你喝得惯吗？
10: 没问题。
9: 啊，好。
10: 啊，你这儿真的布置的挺有条理的。
9: 就是小了一点。
10: 小没关系，你知道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刚开始
9: 车库里面办公。
10: 这你都知道？
9: 全世界都知道。
10: OK。

0: 金小姐，我想要问一下，外面那些人是你的正式员工吗？
1: 当然，怎么了？
0: 也没什么，我只是好奇地问了他们一下，结果发现到他们连附近的小吃店、理发店，甚至于这条路叫什么名字都一问三不知。这些人真的是你的员工吗？

0: 可惜了，金小姐。但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欺骗。我们凯云不可能和你合作，而一旦我们凯云认定你们是不合格的，我保证你再也拿不到任何的芯片。
1: 有国际眼光的人就是不一样，一看你们就不是普通投资人，普通的投资人绝对没有这个眼力。
0: 果然是黄林熙的朋友啊，跟他一样能说，到了这种时候还能辩解，这招也是他教你的吧？
1: 当然不是，我比他年龄大了很多，对于他来说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人在面对最后一次机会的时候，难免会不择手段，所以请你们理解。
0: 为什么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我今年42岁了，你觉得我还可以奋斗几年？
0: 我欣赏你的坦率，但是我妈妈、我奶奶一样活得很潇洒。
1: 那是因为他们都有钱。你们放心，等到资金进入之后，这些人员也都会到位。我只不过今天给你们提前看了一下未来。
2: 好故事，
3: 但我不和欺骗者合作。
0: 今天费心了，金小姐。
1: 我送你们。抱歉，没有给你们好的体验感。
4: 姐，专利，哎，不好意思啊，专利申请下来了。
1: 太好了。
3: 突然申请专利。
1: 对，我们想规避所有的法律风险，尽量做到规范。
0: 再怎么规范，谎言终究是谎言。

0: 什么要请这些人？
1: 怎么了？
0: 搞砸了。
1: 搞砸就搞砸了呗。
0: 我们答应过黄连希要一起做长征一号的，没有钱我们怎么去办工厂？我们搞不定的。
1: 他们只是要引子。
0: 什么要引子？
1: 你这么紧张干嘛？这怎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啊？我们的未来才刚刚开始，我们会做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养很多人，养很多家庭，这是你的未来。
2: 什么意思？这连不上啊。
3: 不会啊，我爸那朋友说这个是好用的，
2: 不用连线就能连到车载电话。嗯，这么厉害吗？
3: 哎呀，这种无线连接技术在国外已经很普及了，靠的就是芯片。你再看看说明书呢。
2: 这看着呢，没错啊。
3: 那你等会儿，等我到了静雯那儿了，停下来我帮你弄。
2: 行。
1: 哎，怎么还真生气了？
0: 这批设备不便宜，如果黄仲凯不给我们投钱，我们没有办法生产。
1: 哎呀，能解决。
0: 怎么解决？你别忘了，我们对领通是有责任的，他们的长征一号是有时效性的。
1: 没问题，你放心吧。
0: 你以前是做互联网的，现在做实业，实业最怕的是什么？是囤货。如果一旦囤货出现问题，那我们就完了，领通也是一样的。
1: 这些我都了解啊。
0: 我的积蓄不是很多，经不起失败。
1: 花你积蓄的时间不会太长。
0: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哪里去搞这么多钱来做生产呢？黄仲凯他也没说要投给我们钱，对吗？我只是一个小老板，我要对我自己负责，要对员工负责，对不对？
1: 我跟你说了吗？他们只是要引子，一定。

0: 会有人闻风而动。
1: 你什么时候做的新闻啊？
0: 一周之前。哎，来华强北之前我也不是白混的，互联网方面有点人，现在已经上头条了，在今天之内就会有人过来给你送钱。
1: 喂，你好。
2: 哎，是静文女士吗？
1: 啊，对对对，是我。
2: 我对你的项目有意向，方不方便下周约个时间我们见一面呢？
1: 好啊，好，我们下个星期见。
2: 决定了？
1: 对，具体的时间我们在电话来定。谢谢。
2: 好，再见。啊？
1: 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你也别怪我刚才态度不好，我是吃过囤货的苦，我也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我呢，以前开过饭店，囤过很多菜，记得大年三十，只有我一个人在店里面，什么都是冷的，只有蔬菜腐烂的味道是热的。
0: 别说了，反正过去就过去了，做生意今天赔明天赚，反正以后有我，要赢咱俩一块赢，要输咱俩一块输。
1: 可是我不希望输啊。
0: 不会让你输的。
1: 静文，
3: 我虽然真的隐约有感觉，但是我真不愿意相信。海潮也几次三番地跟我说，能给出这个方案的人只有你，我还是不愿意相信他的判断。你们在干嘛？
1: 子夏不伤心吗？
3: 他去过你家，找过你爸妈，他喝酒喝到进医院了。
0: 别说了，
3: 医生说他要是再喝酒，他会中枢神经麻痹，会中风，会瘫痪的。
0: 他不是小孩，他知道怎么照顾自己。
3: 你说这是人话吗？
1: 你快走，子夏来了。
3: 你不许走。
4: 林夕，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永远不知道，就这事儿没发生过。那你
3: 是你的逻辑吗？
4: 我们不能在子夏的伤口上撒盐。
1: 很好，你听我说，既然我已经否认了，就说明这事儿不重要。
5: 哎，子夏。
4: 哇，你怎么来了？
5: 对啊，我们临时突然袭击，没想到吧？
4: 真没想到，
5: 这天真太热了，我就走这两步，浑身都是汗。哎，我呢？
4: 可以可以，
5: 谢谢。
4: 我帮你倒吧。
5: 没事，我自己来。
4: 好。
5: 我听林夕说，你们所有的设计都有申请了专利，是吧？
4: 啊，是的。
5: 这是
4: 这个是我们也是申请的。
5: 厉害，其实有时候企业的成败并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反而是这些细节。
4: 谢谢，
5: 真的很棒。静文，你带我跟子夏去参观一下你们的车间。
4: 好啊，
5: 那个子夏，走。
4: 子夏，
5: 走。
4: 啊，那这边请。拿一下包。

0: 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如果你愿意和领通合作，我可以把你真实的材料交上去。
1: 不过红木资本是全世界最严苛的投资机构之一，做手机没什么门槛，跟做芯片不一样。

0: 按照你们这种情况，我需要看到未来3个月内你们皆有盈利，这样我也回去好说服冯梦资本的高层，把目光放在像泰山这样的刚发芽的小企业上。我就要回上海了，走之前可能见不了，祝你们一切顺利，
1: 一路平安。

0: 你累不累啊？要不我开吧。
1: 不累。
0: 子夏。喂，
2: 老婆。
0: 哦，海潮。
2: 啊，我在回家路上，给你打个电话，汇报个好消息。
0: 那个软件测试成功了是吗？
2: 没错。
0: 哦，那跨省测试呢？
2: 这个金文啊，给我出了个点子，我觉得特别好。他建议我还是去长城，一台手机放在河北，一台手机放在北京。两个烽火台应该只有几百米的距离，我可以来来回回的测试。
0: 是个好办法啊。
2: 这次泰山手机会提供所有的软件零部件，首批20000台，我觉得2周内就可以上市了。我听到这个长城测试的点子啊，真心觉得有个人就在华强北，就在金文身边。
0: 那个海潮，我们现在
1: 海潮，我是子夏。我刚跟林夕从金文那儿出来，我非常看好你们的合作，祝你长城测试成功。
2: 哦，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子夏啊，谢谢。
0: 海潮，我不跟你说了啊，先挂了，拜拜。
2: 啊，好，那我也挂了啊，再见。
0: 这手机还真是啊，你说刚才我弄半天都连不上，这他自己就连上了。
3: 有时候事儿不就是这样吗？你想要的时候得不到，不想要的时候就出现了。

0: 你躲什么？怕你伤心。做都做了，你还怕什么？
1: 子夏，既然亲眼看见了。
0: 这里死心吧。你爱他吗？对，我爱他。所以不爱我了，是吗？子夏。 走之前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已经分手了。在一起的时候我没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你别再浪费时间了，也别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好吗？
1: 我在问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2: 不爱了。

0: 真他妈是个混蛋！等一下，等一下，林东升，你为什么要把话说这么绝？我不说，觉得他更难受。
1: 你太过分了吧！我们俩已经分手了，我现在爱金文，我想和他结婚，这有错吗？
0: 静兰，就这种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你敢嫁吗？
1: 黄灵溪，你说话别没个把门的，顶通下。

0: 现在的情况只能靠我们，也只有我最了解你们的硬件软件，只有我可以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你现在是领通的销售总监，你想因为别人的感情问题把你的生意毁了吗？要不要进来谈合同？随便你。
1: 林夕，进屋喝杯茶吧，我等你。

0: 你找我干什么？我正忙着呢。你没有发现欢叔没来？哦，对啊。哎，你不说我都没注意，他是有几天没来了，顾不上。他给我递辞职信了。什么？为什么？他要去凯云。不会吧，米兰达也没说呀。
1: 米兰达会跟你聊这些，韩子，你现在是我们公司的 CTO， 不是以前的首席科学家。你需要领导团队，团结团队，不能一味的法西斯政策。我追求高效，我怎么就法西斯了？这也太不讲道理了。讲究高效的同时，也要学会安抚人心。哎，我怎么安抚人心啊？啊，我现在请欢叔喝顿酒，让他回来。 对不起，我很忙的，我没有那个时间。这次也不用你了，他一定会回来的。我明天要去北京了。行，你去吧，这边的事情你放心。等你回来，应该会有挺大的进展。哎，你就不问我为什么要去吗？和我的
0: MP4芯片有关系吗？如果没有的话，那对不起，我不感兴趣。行了，模拟器要出数据了，你忙吧。

0: 回来了。
1: 嗯，
0: 我没事吧？
1: 没事啊。
0: 喝酒了吗？
1: 为什么要喝酒啊？
0: 那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家书店。
0: 书店？
1: 嗯，看到本书还挺有意思的。
0: 什么书？
1: 名字忘了，但里面有段话我记得，写的挺好的。上面说，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很多种身份和角色，你可以是母亲、女儿，是朋友，或者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你拥有的身份越多，你能通往到对岸的桥梁就越多。你架的桥越多，你就越稳固，心态就越好。虽然有一天可能某一座桥坍塌了，但你也不会慌张，因为你还有那么多座桥可以通到彼岸。如果你只有一种身份，一座桥，那就很危险了。因为即便这座桥再稳固，你每天也会很担心，万一这座桥有一天坍塌了，你会怎么办？
2: 那一刻，子夏的眼睛里看不出任何东西，不知道那些东西是被他藏起来了，还是已经都

抛弃了。作为好朋友，我一直希望她，这个只相信公主与王子爱情故事的小女孩，能够成长起来。但当她真正成长起来了，我却在怀念那个小女孩。就像是芯片的一次升级后，你从外表上似乎看不出它跟上一代有什么不同，但使用起来却又有了新的功能。只是手机芯片的升级是让人使用手机越来越方便，而人的芯片升级后却让人读懂人越来越困难。

0: 新闻呢？
1: 拿宣传册去了。跟我聊几句。哎呦，谢灵溪这次啊做得非常不错，而且肯定会大卖，会成为中国手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告诉张海潮同学，在这件事上，我很佩服他。只有真正了解老百姓的需求，才能做出很好的产品。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2: 你会后悔的。
1: 我后悔什么？跟海潮合作，当初要不是我启发你们，你们现在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感情这件事啊，没逻辑。但是相反，感情这件事情也是最有逻辑的。你了解新闻吗？是我承认，新闻很有魅力，甚至可以说是有魔力。 但是，你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0: 怎么还没完没了了？你还，
1: 他从来不敢当我面承认你，怎么？你这个男朋友上不得台面啊？你根本就不了解静雯的过去是什么，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0: 以前不了解，有以后啊，一辈子，够吗？
1: 一辈子？那我现在应该衷心祝福你了，希望人家能给你一辈子的机会。
3: 你事儿忙完了吗？你得多操心你的宣传策略，别管我了。我的策略不用你操心，不是东西卖给你，你组装手机再卖出去吗？你操心操心自己吧。一款售价599，被命名为“小灵犀”的手机横空出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势头占领市场，甚至被排队抢购。
4: 先生，有多家移动通讯企业对小灵犀手机发起诉讼，起诉其侵犯了移动通讯业务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呢，我们去采访一下。哎，你好，请问作为一个销售商，您怎么看待小灵犀厂商的？海潮，这是你设计制作的？是啊，他们都要起诉了，这没事儿吧？这个没事儿吧？我并没有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只是运营商要起诉我们，也不是真的要起诉我们。
1: 他们只是为了要促成跟泰山手机的合作。哦，您这样啊？妈，你放心吧，上市之前我们公司的法务都已经帮我们规避过所有法律上的问题了。嗯，
5: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然我们还能这么冷静跟你们在这看电视啊？
5: 那真是太好了。
1: 嗯，没想到我们大学吧，有一天也会做这种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啊。
5: 岂止一台？哎呀！
1: 岂止一台啊！家里边的亲戚朋友，一人来一台。妈，我送，真的。这个都将我原来流汗，还在这交给你了。去吧，这个都是你的，没事。
6: 听说小灵犀现在卖的不错，还得抢啊！
7: 是啊，老板，营业厅现在都卖爆了，手机不仅便宜，话费也便宜。
8: 接电话呀，还不要钱。去，马上给我抢1000台回来。我要送给我所有的朋友，人手一台，公司里头人人有份儿。
9: 好，谢谢老板。
8: 哎，凡是一批废片，你放宽心。
9: 但这是什么东西改造的呀？这真的是，稍微移动快一点，它的信号就掉线了，而且单个。

0: 基站的覆盖面积非常的小，切换了这个基站，它信号一定还会再掉线。我没想到这张海潮他们怎么会那么堕落？不是堕落，是张海潮比我们更理解什么叫农村包围城市。啊，那这也太农村了吧
1: ！Miranda，Brian，无所谓的。 你是喜欢买了不少我们的废片，现在要损失的是他，不是我们。指引雪、张海潮跟李东升推出一款真正可以售卖的产品，我们 MP4
2: 布局啊，肯定可以弄死他们。这就是你错的地方。这种思维我们得有吗？你知道在中国省话费多重要吗？
3: 我有你这个商品。
4: 不好意思，李总，现在我们的总代理是泰山，具体怎么操作你还是找他们吧。
3: 没办法啦，你找金文谈，就这样。现在找你都得我来你办公室了。哎，确实忙啊，怎么办呢？你刚刚不也听到了？
5: 倪志雄亲自打电话来说跟我们订货要芯片，我哪有空管他，卖都卖不过来。是啊是啊，你们的协议我看了，你在购置小林夕长征一号芯片的合约上附加了条款，希望我们预订购你们 MP4 手机基带芯片。
3: 哦，我没关系的，你可以不接受，要是不接受我就不来了。当然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接受的话，后面接盘的人会很多。没错，这就是实力。对我有意见？
2: 哎呀，我对你有什么意见啊？
3: 因为黎东升吗？你们两个都是成年人，又没有违法，又没有犯罪，我一个外人，我敢有什么意见？林夕，你真的是我很重视的朋友，
2: 是吗？
3: 但是可惜，你欺骗了这个你很重视的朋友。
2: 我很忙，自便。
3: 你到了我这个年龄，就会明白，能够陪你走一程的朋友，真的已经非常难得了。再过10年，回头看看，都是小事儿。

0: 回来吧。海潮，你有什么话开门见山。
1: 是啊，都一个公司的，你也不说清楚。
2: 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司的，所以我不想打扰你们做 MP4 手机基带芯片。我觉得这些问题我可以解决，还请你们多信任我一点。
0: 我没有不信任你，我只是有我自己的主张，而且我的道理我之前讲得也很清楚了。
2: 我认为我们做产品除了技术之外，还要注重情怀和人文关怀，想想客户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想想你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3: 你要小馄饨。
4: 好嘞。
2: 一个送给你，一个送给你太。
5: 哎，别，不不，
2: 你拿着吧。
5: 不用不用，
2: 你听我说，这是我们公司的实验品，真的。但是你用他们打电话，非常便宜，真的很便宜。

这真的是实验品，真的，真是实验品。 谢谢。来吧。

0: 好球！阿驼，你小子过来了。董哥，哎哎，来了。你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1: 多晚了？
0: 就打半个小时。你们俩先那边等会儿，待会儿你来。
2: 今天打多少个球啊？
3: 打多少了？
0: 我打了三十个，刚才就打一个。
1: 真开心！哎，
2: 不错啊。
0: 哎，歇着，行，那你先歇会儿，你来吗？我来。东哥，兄弟又来看你了。
4: 看，
0: 我还带来了你最喜欢的清酒。 我一直笑话你，怎么就喜欢清酒呢？你想想，你在日本待了10年，有些时间长了，慢慢就变成习惯了，即便离开，依然会惦记着。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你这句话，有些东西时间长了，慢慢就会成为习惯，即便离开了，还是会惦记那个味道。我不碰芯片很长时间了，但我真的还在惦记着。东哥，我是不是很贱呢？东哥，你猜，我还给你带来什么了？ 啊，最新一代的小灵犀，海潮他们研发的，我还帮你选了个号码，尾号的4位数，是你的生日。这个东西很好的，不光能打电话。 还能放音乐，哎，我给你放一放，你听。

0: 关键的还特别便宜，便宜到得靠抢才能拿得到，便宜到我有时候都在怀疑他们能不能够赚到钱呢，便宜到几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买得起。
1: 哎呀，你在那边可现在可以吹了，说我老早就看好这个小子，他一定会成功，真的成了。

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搞芯片，你要不停的搞，不停的搞，只有芯片便宜了，这些东西才会便宜。东哥，你讲的一点都没错。 中国的芯片在路上，中国的芯片人已经出发了。

0: 别数了，等 MP4 上了以后，你数都数不完。
1: 我就喜欢数钱，过瘾呢。抱起来。
0: 谁呀？把车停门口了、啊？
2: 金子姐，我们老大找你有事。

0: 李总，不是说好了吗？这不合规矩。
1: 规矩，华强北是我地盘，我讲嘅嘢就系规矩。

0: 华强北是我的地盘，我讲的嘢就是规矩。
1: 我是真的很想和您成为一起定规矩的人，但前提是啊，这个规矩要合法、合理、有未来。
0: 你先找个律师给我压力，然后假惺惺地说跟我谈生意。我的条件很简单，切数就是自己人，不切数是敌人。
1: 我这么和您说吧，我长这么大做的每一件事情，除了生我养我的父母还有这个女人以外，都和生意有关系。
0: 你的生意就是官司。
2: 做生意嘛，肯定是双方都要有利益咯，对不对？
0: 你两夫妇就不要夫唱妇随了，想我在你这里入过赚差价，不是华强北的做法。
1: 如果我想授权您使用泰山手机这个品牌，您怎么看？
0: 那你会提成多少？
1: 一分不收。
0: 你靠什么赚钱啊？做善事。
1: 我有我的办法，您不用操心。想用泰山手机这个品牌，满足我两个条件：第一，统一店面广告；第二，统一售价。再在专利授权书上签个字，就这么简单，可以了。
0: 你想管住我？
1: 我没这个本事，你老大。您生产手机用的是我的品牌，您卖的越多，赚的越多，而且价格不打架，多好啊！
0: 我听讲你系咩博士，唔兜圈啦。我只是一个有小聪明的小商家啫。直接讲，你图咩？
1: 我跟您一样图钱咯。您看看咱们华强北，霓虹闪烁，多么漂亮一个地方！这么好的一个市场，没有一台手机不是抄袭，可惜不可惜？我也是个聪明人，我知道抄袭能赚快钱，但是这样做，迟早有一天会出事。我做泰山手机这个品牌，就是为了要规避这个风险。我之所以起诉您，就是要告诉您，您也一样有这个风险。设计手机的钱我出了，别人我不敢说啊。您你老大想贴牌，随您，我一分钱不拿。但是这个品牌呢，我是做定的，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国家的手机。
0: 你被国家手机，
1: 我们今天落后不代表我们一直会落后，迟早有一天我们的手机从里到外都是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只有这样咱们才能长久持续合法的把钱挣下去。嗯，
0: 可以赚钱就可以听，走喝酒去。
3: 哎，二叔我们俩呢？
0: 放禁止手，好好收铺，小心啲，唔好整烂啲嘢啊！
1: 有冇宵夜啦？
0: 走。
3: 哎，二叔，二
2: 地都被你们搞脏了，进去擦地啦。大家说好了？
4: 嗯，
2: 明天早上8点，准时在公园门口见。
4: 嗯。
2: 哎，你不要给他们带早餐。我带你们到公园门口，公园里面去吃。
4: 嗯，
2: 那里面早餐可好吃了。你干嘛呀你？我赚钱不就是为了给你们花吗？嗯，明天，反正明天给他们少穿一点吧。

0: 太热了。嗯，好，嗯，行，那就明天中午见。嗯，啊，早上早上。哎，你回来了，顺利吗？
1: 顺利啊。
0: 那。

0: 没这么快。
1: 哎，买了夜宵啦、啊、呀，好像有我最爱吃的虾。你跟我一起吃吧，
0: 我陪陪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啊？
1: 告你什么呀？

0: 我知道你有孩子，结过婚，这怎么了呀？可你干嘛选择不告诉我？这样让我不舒服。我也纠结过，我也想过，你一直拿我当外人，要不然咱俩算了。可我看你这样吧，我心疼你，我原谅你了。
1: 因为你谁啊？啊？救世主吗？凭什么原谅我？需要你的原谅吗？我告诉你，刘永生，我的过去，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刘永生，我的过去跟你没关系。
2: 咱俩不能好好聊聊吗？
1: 都是过去了，聊什么？

0: 他们只是过来过个周末，明天就回去了。
1: 什么时候再回来？
0: 放假呗。他们放假都会来这边学点东西。我前夫是一个小学老师，孩子放假他也会放假，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孩子自然也就盘给他了。
1: 这样也好，咱们之后要是真忙起来啊，你根本没时间照顾他们，而且还会分心。
0: 我不会分心的。
1: 你平常想不想他们？我以前在灵通的时候啊，总和那些工程师说，你要是想尽快把孩子接到身边，一起好好生活，你得先让自己变得更好。
0: 我还以为……
2: 以为什么？
0: 没什么。
2: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刚刚怼我的时候真是太性感太有魅力了。我觉得很多女人都应该向你取取经。咱不吵架了，好好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0: 杨，
3: 看什么呢？看这么认真。
4: 泰山手机的财务报表
3: 怎么样？
4: 说实话，真的不错。如果你们的 MP4 芯片能赶在凯云和星光之前上市，助力他们再度大卖，我觉得泰山手机的未来我真的非常看好。而且鸿蒙资本应该也会入资，未来两年只要你们的财务报表上做得好看一点，我觉得冲击 IPO 没问题的。
3: 真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

0: 什么样子啊？
1: 专业又冷静。
0: 那可能是我以前做的太差了吧。其实我拿到红木资本这个工作真的不太容易，你知道的，硅谷的女投资人没多少，女性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性别劣势。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女投资人情绪化、不够专业、不够冷静，我一定要撕掉这个标签。
1: 你一定可以的。
0: 哎，你知道今天小崔给我打电话了？嗯，他入手的那些公司上市了，他靠原始股赚了很多钱，真的是很多很多钱。所以呢，他就邀请我去做他的私人财务策划师，你说气不气人？啊，
2: 膨胀了，膨胀了。哎呀，真好呀！反正我现在就盼着我们领通能够顺利的上市成功，我好兑现太太们的承诺。你说他们熬了这么久，也真是挺不容易的。
0: 都不容易。
1: 你是不是没吃饭？服务员拿个菜单。
0: 今天晚上这顿饭就应该让小翠总来买单。
2: 小翠总，
0: 我们来点他一整本。
3: 太丑了，你处理林光耀的问题比我处理李仲谋的关系要好太多了，我真的应该是圆滑一些，我要向你学习啊。
4: 你们牵涉的利益更大，自然就更难化解。
5: 陆经总，我们领通流片的速度够快吧？这次我们和凯云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流片。哎，
6: 有点激动。
5: 这一次我一定要带领领通走向真正的高科技世界。
3: 你们高兴啊，我就开心了。明天芯片一定送到你们的手上，而且我请负责的工程师来跟你们沟通，好吗？
4: 谢谢。
7: 我已经安排好了，芯片一旦点亮，我们先去小三阳吃饭，然后再去钱柜唱歌。
4: 没问题啊。
8: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需要这么多吗？
8: 我这还不够呢。
9: 这看着也不是什么好香槟。
8: 反正我是对成功之喝，我喝不出酒的好坏。
9: 我跟你说，香槟这东西啊，还是得喝点好的，你不懂。
8: 哎，欢叔，你这就不对啊！这公司还没上市，挑起酒的好坏来。
7: 张总说了，芯片一旦点亮，就给咱们买最好的香槟。
8: 感谢张总，感谢张总啊。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的项目，发展得不错，进步也很大，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好，来了，怎么样？紧张吗？
1: 哪次流片不紧张？哎呀，反正第一次参加这个流片回来的情形，我很紧张。
0: 你会印象深刻的。
1: 咋了？
2: 我跟你说，一拉地铺谁身体好看着？老李身体还是好。
3: 因为那天打地铺，身体比较强，是不是？
4: 开始吗？
5: 必须的。
6: 刘航，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是点不亮，你害我没业绩，我就把你从这扔出去。
5: 那不用你扔，我自己跳下去。哎，但是如果点亮了你卖不出去，你也要跳下去。
6: 得了吧，我的客户就在这儿，我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啊？
7: 行了，你们都安静点啊，我要开始点亮芯片了。来。

0: 再试一遍。
1: 再换一个。李希，
2: 帮我拿一下。

0: 是我方法了吗？没法。
1: 你是不是聘的接触有问题啊？应该是好的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呀。

0: 我们刘聘是失败了吗？
1: 雨欣，你们先出去一下。
0: 对，销售跟客户再会更紧张。

0: 这次留电实验失败了。
1: 失败了，
2: 张总技术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成功呢？张总呢？
1: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动手脚？
3: 这次流片我们搞了那么久，怎么就失败了？
2: 我努力了那么长时间，
1: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
2: 真的，
1: 电视哪里出了一点问题吗？
2: 居然失败了！
4: 你相信就去吧。
2: 怎么可能呢？
5: 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6: 别担心，我们会等你们，和你们一起通力合作，有问题我们一起解决。哎，每次我们不都能解决问题吗？
7: 安子，你不是在 IPG 上验证过吗？不是一样的代码吗？
8: 是啊，验证的时候是可以工作的。
9: 啊，当时我在现场，确实能正常工作。
10: 那怎么办？我们刚刚起来，是不是又要慌了？
11: 好了，李博士，别再着急了。海超，我们再验证一下，在仿真版上。
7: 行，你们继续检查问题吧。不过接待芯片比较复杂。有底层驱动，有射频的接口。如果芯片在硬件上，在仿真版上测试，需要2周吗？
11: 1周吧。

0: 你已经看了很久了，发现问题了吗？能调试了吗？还没发现问题。那刘涵那边呢？刘涵是一流的工程师，既然在流片之前完全没有发现问题，如果他发现不了的话，我也发现不了。这个
1: bug
0: 大概率是人为的。什么意思？你是说有人在我们的设计里放了
1: bug？ 我们的人谁会这么做？这事情必须仔细调查。难道是我们的对手买通了我们的工程师黄仲凯、林光耀？
0: 还没有证据，但是这个人必须得说。

0: 高手，顶级高手，而且还必须十分了解我们的图纸，否则做不到这点。
1: 所以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心里有数了？只是不方便告诉我。
0: 林夕啊，你先回去陪妮妮吧，今天肯定是要通宵了。
1: 可张海潮，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0: 在没有确定之前，我真不能告诉你。喂，帮我找一个商业调查师，谢谢。

0: 黄总，我能找你聊几句吗？
1: 你说。
0: 方便的话，我们到外面聊一下。
1: 行。
2: 有什么话在公司不能说，还要出来说？
3: 黄总，我想问一下，张总找出芯片的问题了吗？
2: 为什么这么问？
3: 我能不能猜一猜原因？
2: 说。
3: 是不是有人，我们领通的人故意在设计时放了看不出来的 bug？
2: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3: 我看过很多这方面的书，流片失败都属于重大事故，像刘涵那样的都没有发现，证明问题藏得很深。如果问题藏得深，那就是有人故意做的。这种事情以前在美国其他芯片企业发生过。
2: 姜薇，你很好学啊。
3: 黄总，我很爱领通，我也很崇拜您做的事情，我想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2: 我喜欢有话直说，你刚才说的话我听明白了，你是在暗示我有内奸，所以你已经知道是谁了，对吗？
3: 您猜一猜我怀疑谁？
2: 我不猜，我希望谁都不是。
3: 当然从人品的角度来说，我们领通不可能出这样的败类，但是从情感的角度就不一定了。
2: 你什么意思？
3: 我曾看到刘涵总和凯云的 Miranda 一起跑步，有说有笑，每天必跑，有时候一天两次，精力十足的。
2: 刘涵跟 Miranda 是好朋友，他们一起跑步也证明不了什么吧？
3: 我当然相信，但是他们俩的感情实在是太好了。有一次我看到刘涵总拿着笔记本电脑去咖啡厅和 Miranda 约会。黄总，爱情会让人疯狂，会让人做出所有不理智的事情，他被人利用不可能吗？
2: 那我去找黄仲凯试探一下。
3: 这个办法好。
2: 那今天你跟我说的话不要告诉任何人。
3: 当然，我等您的消息，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我一定愿意。
4: Mission
5: accomplished. What mission?
4: 哦，也是，我们只是暗示，没有谁胁迫或者指挥。
5: 指挥胁迫太上不了台面了，这么不体面的方式不适合我们。
4: 也对，就算是张海潮也找不出问题。
5: 他中规会的，毕竟人家是伟大的张海潮啊。
4: 但等到他找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产品已经投放到市面了。

0: 喂，黄立信，怎么了？
1: 不会落魄到请我去个酒吧都请不起了吧？

0: 长江哪有酒吧？
1: 所以我自带啤酒。
2: 那今天你喝啤酒吧，呀，还是凉的。
1: 给你。
0: 王正凯，你真的是个很周到的人，而且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很有底线的人。
2: 谢谢。
0: 所以我相信啊，有些事情你是不会做的。
2: 比如？
0: 比如安插间谍，打探消息。
2: 这就叫没有底线的事情吗？做生意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呀，各凭本事打探消息，各凭本事买通对方的技术人员。那如果你的技术人员能被我买通的话，你公司有问题。
0: 王正凯，
2: 安插商业间谍并不是违法，不违法就是有底线的事情。
0: 不违法就可以违背道德吗？
2: 该怎么跟你说呢？ OK，如果我爱上我追求你，这个事情也许是违背道德，但是不触犯法律，更不牵扯什么底不底线的事情。
0: 你这个比喻不恰当。
2: 非常恰当。如果我因为我爱你，我愿意为你无怨无悔，甚至被你套路，你让我偷了什么我就偷了什么，这只能说明我对爱情屈服。你不能说我没有底线吧？

0: 这儿来。
1: 嗯，
0: 马上。韩超回来了。
2: 哎，爸。
0: 哎，
2: 妈，我回来了。
0: 哦。
1: 回来了。
2: 你睡了？
1: 睡了。
2: 我去看看他。
1: 别去了，我有话跟你说。
0: 哎，
2: 怎么？
0: 你们有事儿啊？那我们先回屋。
2: 不用了。
0: 他们聊事儿。
2: 爸妈，真不用。
0: 我查，
2: 正好我想去阳台上透透气。
0: 哦，
2: 我们去阳台上聊。
1: 啊，你们看吧。
0: 哎哎哎，好。坐坐。

0: 以后啊，他们俩要是早回来啊，我们就先回屋啊。
1: 你怎么会认为是刘涵？
2: 姜薇说，
1: 华辉这种事情是不能作数的。
2: 海潮，
1: 刘涵不是这样子的人。
2: 那如果他只是无意泄露呢？他只是太喜欢米兰达呢？
1: 我还是不相信刘涵会做这样的事情。
2: 黎东升和子夏分手的当晚就去找了金文，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呀？一个领通才多大呀？ Jason、东升、刘涵全都在搞外遇。
1: 一个人的私人情感跟他是否能够成就一家企业是两回事情。我们的公司的离婚率是低于国家的离婚率的，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一家正常的公司。
2: 我不跟你说这个，我就问你，如果真的是刘涵，你打算怎么处理呢？
1: 我还是不会相信是他。
2: 张海潮，这个世界上人性是最难琢磨的东西，女人、情感、金钱、利益，永远都是对人性最大的挑战。
1: 林夕，刘涵是个科学家，更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不可能毁掉自己的作品的。我怎么说，也是处于人性的角度。

0: MP4 的手机呢已经是凯云的天下了。
1: 这才刚投放几天呢啊，这反响就这么好，那音质一流，一机难求。现在所有人都在抢着去给他们做什么配套的什么软件的什么东西。反正我跟你说，他一旦占领了市场，那领通和我们就是死。
2: 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2: 总之呢，有我在，什么都不用担心。啊。
0: 我记得 MP3 跟长城一号出事的时候，庄海潮想出了解决方案。我估计这一次他应该也能有办法解决吧。来，放点酱油。
2: 你想吃煮鸡蛋？
0: 我给你煮。
3: 谁啊？
4: 我。
3: 你怎么来了？一大早的。进来。
5: 你自己？叔叔阿姨呢？
4: 我爸妈送妮妮去早教班了，然后再买个菜才能回来呢。
5: 老两口买菜还一块啊，真好。
3: 好什么呀？不过就为了给我跟海潮腾地儿。
5: 你俩怎么了？
3: 哎呀，没什么，就最近老吵架，老两口待着也别扭。
5: 你爸妈够好了，我爸妈从来不会一块去买菜，我爸倒是经常带着小秘书去买包。
3: 说吧，一大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都堵家里来了。
5: 你说呢？
3: 留片失败的事儿。
5: 走吧，我送你上班，咱们路上说。
3: 谢谢司机师傅。开门。红木资本给你压力了？
5: 不光是红木，其他的资方也找我了，希望我能做个代表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3: 这么速度？
5: 毕竟之前做得这么好，大家的期望值都上去了，总想着领通再做两款赚钱的产品就可以上市了呀。
3: 上市上市，满脑子都想着上市。
5: 投资人嘛，都是这样的，不上市怎么套现啊？
3: 没问题的，就是现在出了点 bug， 修复完就没事了。况且我们的手机零配件有供货的排他协议，就算是这样的话，黄正凯的摊子也不会铺这么快的。
5: 我知道，但是红木资本原本是找追加资金的，现在变成了观望，你知道吗？
3: 其实我们公司的资金还是够支撑一段时间的，情况没那么糟。
5: 流片失败的事情是因为有内奸吗？
3: 谁说的？
5: 猜的呀。刘涵的设计怎么可能失败啊？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
5: 我 OK， 我可以不知道细节，我就问你一句：张海潮打算怎么处理内奸这个事情啊？
3: 他打算暂时不处理。
5: 不处理？刘涵是吧？偶然的，
3: 哎，看到他们一起跑步，一起拿着电脑去实验室，
5: 就这样张海潮还不处理啊？
3: 那怎么办呢？他就是非常信任他呀。
5: 信任？亏了2000多万还信任？哎，都说女人是什么恋爱脑，我看男人才是兄弟脑吧。开什么玩笑啊！我告诉你，黄灵溪，这件事情你不查清楚，领通会被毁掉的。而且这件事情非常好查呀，如果方案被泄露过，那么刘涵的办公室里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的。
3: 那如果全都被销毁了呢？
5: 这世上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我告诉你。而且当肾上腺素分泌过旺的时候，那些愚蠢的男人就算是没有证据，也会给你留下点证据的，这就是人性。
3: 说话越来越精辟了，哈，
5: 不是精辟，是经验。都变了，大家能像以前那样。

0: 你现在多好呀！是啊，跟以前一样就好了。李总
1: ，Brian，
2: 好久不见。怎么会好久不见呢？你虽然不在江湖上露脸，但都是你的传说。听说你认识了个女朋友，叫金文呢。
1: 啊，不是女朋友啊？嗯，未婚妻。哇，
2: 这就得好好恭喜一下了。事业爱情双丰收啊！可以。哎呀，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该丰收了。嗯。不过今天二位来呢，肯定不是为了聊我的私事吧？
3: 你现在是夫妻老婆店，私事就是公事。哎，
2: 说起来，我们还去你的作坊看过呢。不中不扬，规范又不规范。
1: 倒是很离东升啊！我一直在通往一条规范的道路上，
2: 这就很有意思了。但我听说你跟张海潮有战略协议，里面还有排他性条款。既然有排他性，怎么还来见我？
1: 老朋友嘛，应该叙叙旧。毕竟当初你把我送进去，
2: 我也差点搞得你破产了。
1: 哎呀，
2: 冤冤呐！
3: 真是冤冤。
1: 当初我也没把你整死啊！哎，我认为啊，我们一定都非常欣赏对方，所以当初我也没把你整死。如果当初我收了 TF，
2: 换你卖手机，我做芯片，还是会合作。<笑>
3: 这想法还挺有趣的，但是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
1: 你做芯片，我做手机，你需要客户，而我是个好客户。
3: 就这么简单，这么说你和海潮的合同如同废纸？如果真
1: 是这样的话，你心里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感？李东升，你是要和张海潮配合插刀吗？别说的这么难听，都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嘛。我可以和张海潮合作，自然也可以和 Brian 合作，对不对？也可以和林光耀啊、高通都可以，只要有钱赚。 就算过去是仇人，现在也可以是朋友。而且你一直这么针对张海潮，如果他知道咱们俩合作，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件让你非常高兴的事儿？你看看，
2: 对老朋友都这么心狠手辣呀，更何况对我？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兄弟情义，在你这儿什么都不是。李东升，你让我很害怕。
1: 我哪敢和你合作？你怕你的法务也不怕，他一定会拿着放大镜，好好仔仔细细的看看每一行小字儿，对不对？而且我是乙方，你是甲方，都得听你的。这家乳鸽非常好吃，请甲方品尝。我爱吃乳鸽。
2: 一给李东升伸根橄榄枝，他就麻溜溜的顺着爬上来。
1: 我看你抛的也很起劲啊，他的每一句话都说在你心里。这些年啊，你真的不会放弃过任何一个让张海潮不舒服的机会。
2: 懂我啊？<笑>
1: 你说他会不会发现我们给他埋的雷？
2: 到现在还没发现，够迟钝。
1: 那代表我们的烟雾弹放得很好。
2: 不管怎么样，一年之内领通必须要破产。你说奇不奇怪？他们产品做的乱七八糟，测试一塌糊涂，领通是怎么可以撑到现在的？想不明白。
1: 也许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2: 管他什么叶子了，反正这一次一定要一锤到底。
4: 黄总，你找我，哎，乔薇，进来，坐。你说那件事情，我还是没想好，到底要不要查？
5: 还是要查一下的。张总估计兄弟情分，你要雷厉风行起来，我建议。 我来翻一下大家的资料。

0: 这好吗？
1: 侵犯他人隐私，这在哪儿都是不对的。
2: 可现在真的有问题啊，公司动不动就是好几千万的损失，这怎么能行？
0: 好吧，那你千万得小心，一定不能让人看见了。

0: 新生萌芽，艰难求索。120年前，是怎样的时代浪潮，浇灌出中国文博事业的参天巨树？
1: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
0: 意外发现，不断挖掘，世界第八大奇迹谜团有多大？
2: 事情看来可不简单。
0: 文明古国跨越对话，博物馆如何搭建起贯通古今、连接社会的桥梁？
2: 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0: 国际博物馆日历年主题如何折射时代变迁中的追寻方向？博物馆又如何承载历史、映照当下、引领未来？今年5月18日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也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建立120周年，海量文物 4K 超高清细节独家呈现，档案特别节目《我在博物馆等你》，在这里看到未来。

纸、棉花、稻草，还有一碗豆子，做什么用的呢？有庙用。故宫博物院是中国博物馆领域极具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化符号。1925年10月，它由明清皇宫转变为博物馆，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 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匮乏，民众仍对故宫满怀热忱，竞相前往，一睹中国数千年间国宝的风采。但时局动荡，故宫博物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奉令将文物装箱南迁，以免战火对文物的破坏。 如今的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些文物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和木箱。这豆子呢，正是当时想出来的豆子包装法。怎么包？就是在基础的包装完成后啊，再在上面撒上一些用水泡过的豆子。撒豆子做什么呢？ 原来啊，在运输过程中，这些用水泡过的豆子呀，就会发芽儿。这些豆芽呢，会慢慢的填满箱子的各个空隙，紧紧的抓住每一件文物，这样文物也就更安全了。撒豆子是旧时海运瓷器的商人们的智慧。 故宫的工作人员面对不同种类的文物，不仅要借鉴这类民间智慧，还自行研发保护方法，反复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1933年2月5日深夜，大批车夫拉着板车进入故宫神武门。 不久后，便拉着满满的板车赶到了火车站。那天晚上，一共有2000多箱货物被运送出去，整整装了10几车火车皮。此后，上万箱的各类文物分批次进行了迁移，运至南京。1937年七七事变后，又分3路运往四川巴县、峨眉、乐山等地。 迁移过程中，文物经过了陆路、水路，走过汽车、火车、轮船，每段旅程都很艰难，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没有遭到一点损坏，为后来故宫博物院的建设保留了丰富且珍贵的文物资源。

1946年，发现峨眉、乐山的三处文物集中到了重庆，陆续开始运往南京，被称为“文物东归”。这一场长达20000里的文物迁移之旅，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也是在这一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了。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 在保护文化遗产、重建人类文明记忆的呼声中，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46年应运而生，并在1947年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国际博物馆日的构想由此萌芽。博物馆一词是个实实在在的舶来词，据学者考证，博物馆最早在汉语文献中出现，是。 1839年，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世界地理著作·四周志》，博物馆是外来词，但博物在中国早已有之。在《左传》中，博物君子也；《汉书》中有“博物洽文，通达古今”等，意思是通晓众物，见多识广。中国很早就开始有意识地设立收藏文物的场所。 有天府、御府、兰台等承担着保存文物功能的场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兰台如今已经成为了特指档案的代名词。但这些都只是供皇室或少数富人收藏、观赏宝物的场所，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博物馆。即使在西方，也是到了18世纪之后，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博物馆才逐步向公众开放。 相较之下，中国的博物馆发展历程更为滞后。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院，标志着中国诞生了第一座由国人自主创办的公立博物馆。等一下，细心的您可能会发现，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为什么叫博物院，不是院？ 是不是哪里搞错了？既然当时早就有“博物院”这个词了，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一字之差呢？我们这就要问问他的创建者，清末民初实验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了。张謇目睹清末国势衰微，文化凋敝，开民智乃救国之本，他认为。 博物馆能聚中外动植、矿物、历史、美术诸品，皆以开知识而图保存，既守护民族文化根脉，又以直观展品破除民众蒙昧。1905年，他自费创办了南通博物院，创造性地将近代博物馆的建设理念与中国传统园林美学相融合。 博物院内的植物既是展品，也是景色，形成了馆在园中、园容馆意的独特格局。在这份南通博物院的平面图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树林花坛的占地面积几乎占了90%，可以说是风景绝佳。用表示园林的“院”字来代替“院”。 也算是南通博物院的一大特色了。最难得的是，南通博物院是对公众开放的，只需要带上一块小铁牌，就可以免费游览参观众多的展品了。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也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重要发展节点。 1912年，在国子监旧址上诞生了首个国立博物馆，也就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1914年，古物陈列所的设立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渊源。191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上建立的古物保存所等，共同奠定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至此，中国近代博物馆体系初步成型。 开启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纪元。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考古学有了新的发展，也为博物馆的建设带来了新气象。

0: 这一柄小手铲不大，可这一铲子下去，那可是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这张通过 4K 修复上色的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最中间的是一位高鼻梁、身材挺拔的外国人，他的两侧呢，则是几位还穿着长袍的中国人。这张照片拍摄于1921年10月27日，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第一次发掘现场。
1: 照片上的外国人名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也是当时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矿政司顾问。这一天，他带着中国学者、外籍博士一起组成了仰韶村遗址的考古队伍。
0: 有人评价，这次行动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开始了。
2: 这一年由此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元年。在历时36天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出土了大量以彩陶磨制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并根据遗址所在地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首个被科学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1: 仰韶村遗址出土的数千件文物成为早期中国博物馆的重要藏品，首次以考古实证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断，使博物馆能够通过实物陈列系统呈现黄河流域早期文明的发展脉络。
2: 截至2022年，围绕仰韶文化的考古工作已持续百年，但仍未停止。其分布范围遍及整个黄河中游，从甘肃省延伸至河南省。出土的陶鹰鼎、彩陶人面鱼纹盆、网纹彩陶船形壶等文物，如今均收藏于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这一时期，还有殷墟甲骨文、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梁祝玉器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珍贵的文物不仅让博物馆成为衔接考古成果与大众认知的重要桥梁，还在国际舞台上拉开了一场文化盛世的帷幕。
0: 30年代的上海，1元钱大概可以买上10多斤大米，即使在最高档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只要1元。普通影院的票价呀，不过才4-5角。而1935年4月8日这一天，在上海外滩23号德国总会门口，我用2元钱才换1张门票，真贵呀。可走近一看，也真是值。青铜器毛公鼎，甚至快雪时晴帖，信手选一个，那都是稀世珍宝。只见一条横幅写着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为什么叫预展会呢？原来啊，这次展览是为了之后这些文物的出国预演。
1: 1932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大英博物馆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的资深汉学家和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向英国政府提交了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学术提案。1935年，在中英双方文化界的共同推动之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跨国文化项目正式列入两国文化交流议程。准备参展的文物里，既有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的由故宫博物院南迁至上海的精品，还有从其他地方抽调的部分。为确保国宝级文物运输安全，也为了让国内的民众充分了解这场文化盛事，因此特地在上海举办预展，等伦敦展览结束后，还在南京再次举办展览，以证明文物的安全回归。
0: 汇集了1022件珍品，涵盖青铜器、瓷器、书画、玉器等7大类别的文物，即将飘。

0: 漂洋过海前往英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了护送文物安全，英国还专门派出了军舰运送文物。
1: 1935年11月28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柏林顿宫隆重开幕，展期持续历时98天。据统计，展览期间共接待观众42万人次，创下当时国际艺术展览参观记录。《泰晤士报》称其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典范。这是中国文物艺术品第一次由官方组织走出国门，走向西方的一次大规模展览，并通过文物外交将象征中国文化的文物艺术品展现给西方观众，促成国际主流舆论对中国的关注。然而，历史的车轮在1937年驶入至暗时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统计，遭日军轰炸、劫掠、闭馆停运或迁移的博物馆多达20余所。至1944年，全国正常运作的博物馆仅存8所，珍贵文物损失难以估量。用天价换2张薄纸，换不换？
0: 什么纸？这么金贵？
1: 反复挖掘，谜团究竟有多大？让世界未知惊叹的奇迹如何被发现？档案继续为您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科建设，将博物馆事业纳入文化建设体系。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也就是如今国家文物局的前身，负责指导管理全国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由国家颁布的第一个有关保护文物的法令。一系列举措为统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和文博事业的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0: 200多万斤大米换2张纸，换不换？这个难题在1951年10月摆在了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面前。什么纸？这么金贵？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香港时得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件国宝级的珍贵文物正被抵押在香港，即将于1个月后到期。郑振铎请求国家能够出面想办法赎回文物。
1: 这2件文物，一件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的《中秋帖》，另一件则是东晋书法家王洵创作的《博远帖》。2件珍贵文物被抵押在香港汇丰银行，一旦逾期便会被银行公开拍卖，很有可能就此流失国外。《中秋帖》与《博远帖》当时的抵押价格高达45万多港币，在20世纪50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额款项。彼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为有限，要一次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收购宝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马上吩咐秘书了解具体情况。一直以来，周总理对于文物工作特别关注，此前他便亲自部署五牛图的抢救性回购工作。他十分清楚，文物的流失会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严重的破坏。
0: 周恩来指示将博远帖、中秋帖购回，批示称同意购回中秋、博远二帖，唯需派负责人员及使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需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有无讹骗或高抬压价之事，以保证2帖能够顺利购回。
1: 仅仅历时不到2个月，1951年11月26日，中秋帖和博远帖

0: 被顺利回购，保存在香港的中国银行库中，两天之后顺利回到了广州。这意味着两幅国宝级的书法帖终于回到了祖国。
1: 如今作为曾经三希堂的镇堂之宝，中秋帖和博远帖又回归到了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一时期不仅流

0: 故宫午门城楼。1954年5月17日下午4点，毛主席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踩着一双自己穿惯了的白底布鞋，低调地来到这里参观访问。
1: 1954年，文化部为集中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取得的考古成果，特意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览现场来自全国各地基建工地出土的文物精品齐聚一堂，琳琅满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这一次展览不仅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先后两次前来参观展览，还对陪同人员感慨地说：“这就是历史。”几年之后，毛主席在视察安徽博物馆的时候说出了影响深远的一句话：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是很要紧的事情。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就此蓬勃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件对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也在天安门广场东侧全面启动。
0: 1961年7月1日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不仅是建党40周年，还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举行开馆仪式的日子。
1: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献礼工程，与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共同构成了著名的10大建筑群。在建设期间，就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革命史陈列和中国通史陈列的筹备工作，直到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正式开馆，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2003年2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两馆合并组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启了国家文化殿堂的全新篇章。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与文物保护实践的深入推进，建立专业化的国家文物管理机构成为时代所需。1973年，国家文物局成立，这一时期中国的考古事业也迎来了又一个黄金发展期。

0: 已经超过10天了，一切好像还都没有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县西阳村，袁仲一每天都在这儿不停地挖土。作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突然想起了领导之前说过的话：差不多10天左右，你们就可以回来了，好好写个报告。 可眼看，已经快到8月了，这个大坑依然看不到边儿。事情看来可不简单。细心的观众不难看出，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但是在当时，这一切都还只是个大谜团。
1: 兵马俑坑的发现和发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 1974年早春，陕西临潼县西阳生产队在打井时意外发现了陶俑碎片，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后来才引起了相关部门的注意，最终确认这是一处重要的考古遗址。1974年7月15日，陕西省文物部门组织首批考古工作者进入兵马俑坑考古工地。
0: 当年42岁的袁仲一被任命为考古发掘队的队长，主持并参与了兵马俑的第一次挖掘。在缺乏现代勘探设备的条件下，考古队采取最传统的钻探方法，用特制的探杆，每间隔2米。

0: 就向下钻探，通过提取土样判断地下情况。可是探回来的信息却一直都是地下游泳，地下游泳。考古队员全都一脸懵，这泳坑到底有多大？队员们开始向周围扩大清理范围，重新确定了挖掘范围。到了10月底，他们清理出陶俑陶马60多件，还有一些建筑遗迹。如此多的陶俑陶马出土，考古队员们当然是心情振奋，欢欣鼓舞。但是坑的边缘到底在哪儿，仍然没有答案。
1: 1974年11月，考古队迎来了第一支支援队伍。经过10个月艰苦细致的考古勘探和视觉，他们才摸清了俑坑的范围及其形制。这是一座面积足有10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遗址。考古队员将其编号为1号坑。此后兵马俑先后发掘了1、2、3号坑，总面积达20000多平方米，埋藏着约8000件陶俑陶马以及数以万计的兵器等。兵马俑的发掘堪称中国考古事业的璀璨华章，也为博物馆建设带来了深远且全方位的影响。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秦兵马俑坑遗址上建立博物馆。1979年10月1日，博物馆建成开放。
2: 自建成开放以来，兵马俑的社会关注度持续升温，迅速成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从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参观热潮，到媒体持续深入的专题报道，再到各类文化产品的衍生开发，兵马俑始终占据着公众文化话题的中心位置，成为解读中华文明的重要视觉标志。随着时代的发展，如兵马俑等众多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文物也将迎来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0: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千家万户，各行各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博物馆的建设也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时期。
1: 伴随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持续拓展与深化，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与国际接轨的重要转型期。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并正式确立每年5月18日为国际博物馆日。中国博物馆学会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每年5月18日在全国各省市区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此外，中外博物馆间频繁举办跨国文物展览，增进文化互鉴，在国际学术研讨、人才培养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密切，以更开放专业的姿态融入全球文化交流网络，彰显出鲜明的国际范儿。
2: 而这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或许是两张神秘面孔的梦幻联动。
3: 哎呦喂，我那是在哪里？
0: 你是谁？是古蜀国的通天神物吗？
3: 我是三星堆本堆。
0: 你真的是穿越3000年的信使吗？你为何突然消失，又为何在此刻突然出现呢？沉睡3000年，一醒惊天下。1997年10月，在历经多年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之后，承载着古蜀文明精髓的三星堆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
1: 三星堆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突破。1986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神树、青铜大力人像等大量造型奇特、工艺精湛的文物，成为三星堆博物馆的核心展陈资源。博物馆通过场景复原、数字化展示等手段，生动呈现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2023年，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一系列新技术的运用将让神秘的古蜀文化更加可感可知。

这些新技术不仅让国内观众惊呼三星堆活了，更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随着三星堆文物多次赴海外展览，持续向世界展现中华文明的多元魅力，一系列外国文物精品展览的引进也在国内掀起观展热潮。

0: 门外是一双双兴奋且焦急的眼睛，室内则是寂静，是庄严，是神秘。1999年，人们对于新世纪的到来充满了期待和兴奋。这一年的上海博物馆也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1: 1999年，互联网逐渐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于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古老文明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这年3月，美国福克斯电视网向全球实况直播埃及两座金字塔古墓发掘的全过程，国内的许多媒体也进行报道。尽管现场未发掘出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但神秘的埃及金字塔与人类之谜深深植入了国人心间，掀起一股埃及热。
0: 这上百件展品是从大英博物馆的藏品中选出，在世纪之交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文化大餐，也如同桥梁，为两大文明古国之间带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25年后，这股热潮依然魅力不减。202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由中国的埃及学者参与，从中国视角挑选文物，直接跟埃及本土商借文物，还通过数字化创意和革新打造沉浸式的观展体验，创下了全球博物馆单个文物收费特展参观人数的最高纪录。

0: 随着越来越多博物馆参与到国际博物馆日的活动中，199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第一次提出设立主题。199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首次发布了国际博物馆日的官方海报，主题是与非法贩运文物行为进行斗争。在保持统一视觉标志的基础上，允许各参与国根据本国文化遗产特色进行本土化调整。这一年，中国选择的正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秦始皇陵兵马俑。
1: 这一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既呼应了全球化时代的文物保护挑战，也为各国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引。这一时期，中国不断完善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保护、管理、利用以及违法责任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打击非法贩运文物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在打击非法贩运行为的同时，让文物回家也成为了越来越受关注的有力声音。
0: 手握宝剑，怒目生威，栩栩如生，色彩艳丽，这样的浮雕石刻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珍贵文物，而且它还有一个颇为神秘的名字——海龟天王。
1: 2000年2月，美国佳士得正在准备一场中国文物的拍卖会，其中209号拍品正是武士浮雕中的一件七凤踏牛武士。得知消息后，中国立即成立专家组赴美进行追讨，追讨过程充满艰辛。拍品的所有者极力否认这件武士浮雕是中国。

0: 文物。
1: 中国专家将王楚直墓周围的图样与武士浮雕身上的图样进行化验比对，两份图样完全一样，铁证如山。美国司法部门最终作出裁决，将文物无偿归还中国，这也是我国第一件无偿追回的海外国宝。
0: 但这只是一块石刻，另外一块在哪儿呢？就在中国文物机构焦急地与拍卖行打着官司的时候，一通岳阳电话打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美国著名的收藏家安思远先生为中国国家文物局寄来了自己的一张收藏品的照片，正是另外一件武士像。
1: 历经重重磨难，2001年5月，两件武士浮雕像终于回归故土。
2: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5000件流失海外的文物通过不同路径重返祖国。当这些曾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的文化瑰宝在中国的博物馆内与观众重逢，不仅诉说着中华民族守护文化根脉的坚韧，更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理念：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数字浪潮席卷而来，博物馆面对的是挑战还是机遇？
0: 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
2: 新的定义又将指向怎样的未来？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足不出户，转眼就从大英博物馆来到了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和蒙娜丽莎聊个天儿，和埃及法老对个话。今天的博物馆实在有太多的打开方式，而元宇宙时代的到来给博物馆带来了更多可能。
1: 元宇宙指的是一个在线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空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为众多的博物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数字化浪潮中，文物正在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 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项目将4.5万平方米壁画转化为 8K 高清图像，观众带上 VR 设备即可进入莫高窟，近距离欣赏西魏时期的飞天壁画，甚至能触摸到壁画上的矿物颜料颗粒。从2021年的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 到2025年的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5年间，数字技术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文化遗产与未来对话的新维度。从数字故宫，让600年宫阙在虚拟空间重生，到卢浮宫与《刺客信条》大革命的合作，将历史叙事融入现代科技美学。 大英博物馆启动数字孪生计划，动森游戏里吸引数百万玩家在虚拟空间学习古生物知识等等。技术不仅重塑了博物馆的物理形态，更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范式。中外博物馆在技术迭代中找到了传统与未来的平衡点。
0: 2022年8月24日，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来自世界各地126个国家委员会的数百名博物馆专业人士，经讨论投票后，选择了一个提案作为博物馆的新定义。新定义中，博物馆被描述为一个为社会服务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 致力于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它向公众开放，具备可及性和包容性。

0: 旨在促进多样性和可持续性。博物馆以专业且道德的方式运营和交流，并与社区紧密合作，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丰富多彩的体验。新定义的诞生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新，更预示着博物馆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也使博物馆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物馆正以新的定义为起点，书写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新篇章。
1: 大运河流淌不止，文化传承生生不息，让我们化身一艘小船，感受大运河跨越2500年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今年的5月18日，北京再次承办了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主会场就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0: 2025年，古都北京以博物馆之城的姿态迎接了第17届国际博物馆日的全球目光。百年发展，博物馆在开放创新中锚定新坐标。作为中国主会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看见殷商展里文物通过时空对话激活了多元可能。回望百年，曾锁在展柜里的文明碎片正于开放共创中编织成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精神纽带，见证博物馆从藏品容器到文明枢纽的蜕变。正如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当古老文明遇见开放创新，博物馆永远是照进未来的文化之光。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一段尘封近千年的历史，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王朝，
1: 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0: 西夏是一个怎样的文明？它为何突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1: 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
0: 神秘的西夏文如何被破译？价值连城的宝物又在哪里？
1: 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
0: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1周年前夕，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传佳音，2025年7月11日，西夏陵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它如何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又怎样讲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档案特别推出《从消失的王朝到世界遗产》，解密西夏陵，敬请关注。

0: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June 25, 2021，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林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文件中写着，西夏林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独特的佐证，因而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从在故址中显露痕迹，到在废墟中被发现，这座沉睡了800年的神秘陵墓又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0: 1977年的夏天，黄沙漫漫，满地的碑文碎块，文物残片。宁夏考古队的队员正顶着烈日进行一场抢救性的挖掘。然而一天天过去，考古队却收获甚微。正当大家有些失落的时候，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突然猛地踢向了陪葬墓旁的土堆。这一踢可不得了，随着泥土的掉落，一个黄绿色有金属光泽的东西露了出来。队员们赶紧围了过来，帮忙清理沙土。很快，一个庞大且神秘的轮廓出现在大家眼前，让大家是欣喜过望。他们究竟发现了什么？故事还要从6年前说起。
1: 上世纪60年代，宁夏博物馆迎来了一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的高材生钟侃。1971年，钟侃得到了一个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贺兰山脚下有一片宏伟的唐墓。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延绵200多公里，是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自古以来，贺兰山是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北方少数民族筑牧游猎、繁衍生息之地。而在此之前，钟侃从来没有听说在这一带有大型古代墓葬群，而1971年将让他终身难忘。
0: 1971年冬天，钟侃和同事们来到了这里，并被这些金字塔一样的庞然大物深深地震撼。不过令人意外的是，在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钟侃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并不是一座唐代的墓葬，而是属于一个繁荣发展了近200年却在历史中几乎消失的无影无踪的王朝——西夏。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又为何会神秘地消失呢？自古王朝更迭，新的王朝会为前朝著书留痕，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也为后世提供借鉴。然而西夏这么高度繁荣的王朝，在史书中却记载寥寥。我手中的《宋史》是最早记录西夏陵信息的古书，在这里记载了西夏历史中9位皇帝被葬在贺兰山东麓。但是哪9位帝王，这些帝王陵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宋史》中都没有交代。这就奇怪了，一个王朝的帝陵就这样含糊其辞地概括了。在朱元璋的第16个儿子朱瞻所著的《宁夏志》中写着：贺兰山之东，树种巍然，传以为西夏建妾时所谓嘉陵玉陵者。从这2本史书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历朝历代似乎对西夏都十分的忌讳，这也让西夏陵更加的扑朔迷离。
1: 西夏的记载如此寥寥，但为什么钟侃会断定眼前的这些陵墓属于西夏呢？原来这和钟侃的一段经历有关。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有一座108塔古迹，这些佛塔自上而下，依山而建，按照基数排列成12行，共108座，形成了总体平面呈三角形的巨大塔群。1962年，钟侃曾经与考古队员们在其中一座坍塌的塔内找到了一卷佛经残卷，经卷上的文字大约有2厘米见方，形似汉字，但又比画繁多。当时有人提出，这种文字应该属于一个叫西夏的国家。而1971年，钟侃之所以认定眼前的这座陵墓群和西夏有关，是因为他在这里发现了很多碑文的残片，上面的文字和当年佛经残卷上的文字一模一样。
0: 为了进一步确认，钟侃查看了明代古籍《嘉靖宁夏新志》，在这里有着关键的记载。

0: 李王墓、贺兰之东、树冢巍然，即韦夏所谓家玉朱陵是也。其制度仿效巩县宋陵而作，其中韦夏这个词至关重要，由此更加确认贺兰山脚下的正是西夏王陵。
1: 为什么会被称为韦夏呢？西夏王朝存在的时间是从公元1038年至1227年，历朝近200年。但从明朝的史书我们可以看出，中原王朝对西夏的态度是不予重视的，认为西夏不能与正统王朝平起平坐。一个被排斥的王朝，历经近千年的洗礼，却有如此奇特又宏伟的墓葬群，这让考古工作者们兴奋的同时也十分疑惑。1971年，中堪与其他考古学者对陵区进行了系统的勘察与编号。第二年，宁夏博物馆将西夏陵的调查结果向国家文物局做了汇报，得到了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要求做好陵区文物遗址的考证和保护工作。
0: 1972年7月，考古队员开始对尘封于历史深处的西夏陵进行挖掘。我们知道，在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会有石碑，图中的就是西夏陵中托举石碑的方形石座，正面刻有立士像，但是很可惜，它托举的石碑已经成了一块块残片。
1: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一般墓穴都会隐藏墓道防止盗墓，但西夏陵的建造者却在墓道上堆起淤积梁状的土坡，这些淤积梁就如同箭头一样，将墓室的位置暴露无遗。贺兰山东麓几百座墓葬的淤积梁尽头都有一个巨大的坑洞，盗墓者通过这些淤积梁对墓室进行大肆毁坏。本来考古队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墓主人的身份，但破碎的碑文和巨大的盗洞让他们举步维艰。
0: 通过地面遗迹确定地陵主人身份已经不太可能，考古人员开始对地面破坏最小、编号为6号的地陵进行地下挖掘考古工作。一年之后，6号陵尘封千年的墓门终于被打开，队员们从甬道进入，然而墓室却残破不堪，空无一物。这结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西夏王陵为何会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九座王陵的主人到底是谁呢？这些陵墓中的陪葬珍宝又去了哪儿呢？
1: 神秘的西夏文字如何被破译？被一脚踢出来的国宝又究竟是什么呢？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在考古工作中，文字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能通过碑文找到关键信息，就可以确定陵墓主人的身份。虽然国内能解读西夏文的学者是凤毛麟角，但是还是有一个人被找到了，他叫李范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的李范文，早年间因参与整理《鹅藏黑水城文献》，对西夏文有所研究。李范文意识到，这些残碑可能就是解开西夏历史关键的钥匙。1973年，他毅然申请调到宁夏博物馆。
1: 李范文到达西夏陵后，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残碑碎片。据统计，仅7号陵周边就出土了3270块残碑，其中西夏文与汉文混杂，许多碎片仅指甲盖大小，且因风化、盗墓破坏严重，文字残缺不全。面对破碎的碑石，李范文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夜以继夜，一块块地摩挲这些碑石，不断地尝试去拼接这些历史的碎片。西夏文也被称为熟悉的陌生字，远看都熟悉，近看不认识。这是因为西夏在创造文字之时就模仿汉字的构字方法，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合成字占绝大多数，笔画繁多，结构复杂。

0: 数字都在十画以上，观其形体极像汉字，但因为偏旁都是字造的，所以西夏文字初看上去字皆可识，再仔细端详却无一字可识。在清理二号陵碑亭时，李范文发现大量西夏文和汉文残碑，拼对篆文残碑时，他发现西夏文中存在与汉字通假的现象，同一西夏字可能对应多个汉字，西夏文有时会借用汉字的发音或意义来表示不同的概念。
1: 为了还原碑文，李范文按照残碑的出土位置编号，并用汉字借字的规律等推测出缺少的部分。1974年，在整理七号陵碑额的时候，李范文发现文字排列方式完全符合皇帝谥号加陵号的格式。我手中的这份拓片就是七号陵碑文，上面残缺不堪的16个字为大白高国护城圣德治义皇帝寿陵治明。大白高国是西夏的国号，护城圣德治义皇帝是西夏第五代皇帝李仁孝的谥号，寿陵则是对应的陵号。
0: 这一重大发现立刻将西夏陵从无名墓群变为有确切纪年的皇家陵园。七号陵确实如同李范文所说的那样，成为了一把穿越时空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西夏王朝尘封800年的神秘大门。随后李范文带领团队完成了全部残碑的解读，证实西夏陵共有9座帝陵，一个真实的西夏也越来越清晰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那么西夏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呢？西夏是党项族在中国西北部建立的朝代，白在党项先民的眼里是最圣洁的象征，是他们在高原最神圣的原始崇拜，大是在乱世中立国并与辽宋鼎足而立的气势，大白高国之名是党项人在长期迁徙与融合中对先祖荣耀的铭记。李元昊作为西夏的开国皇帝，他大张旗鼓地推行各种政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党项人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将近6000个文字在整个党项人居住的地区推广使用。同时西夏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地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界处，同时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他们一生信佛，却又骁勇善战，还推行儒学，善用法治。在这片土地上，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碰撞，相互综合，疆域辽阔，西夏王朝以宁夏平原作为核心统治区，成为了与宋、辽分庭抗礼的国家。
1: 在西夏陵中，大多数主建筑都采用了塔的形制，党项人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这是因为西夏从建国之初就崇尚佛教，甚至将佛教尊为国教。就比如这尊鸟人塑像就很有代表性，这座塑像身体为鸟的形态，腹部以上却是人形，双手合十，身坠璎珞，宛如菩萨。这座绝美的人面鸟身像正是佛经中的神鸟嘉陵频伽，也被称作妙音鸟。传说呀，这妙音鸟的声音如同佛一样美妙。这些妙音鸟一般会被装饰到帝陵的屋脊之上，代表着吉祥如意。
0: 西夏陵融合了唐宋陵制与佛教元素，其空间布局、设计理念、建筑形制继承了唐宋陵寝制度，又融合了佛教信仰和党项习俗，形成了如塔式灵台、月城十生像等独特的丧葬形制。那么当年的西夏陵到底长什么样呢？根据考古工作者的研究，仅三号陵园就出土了数万件西夏时期留下的建筑构件标本，说明毁坏之前的西夏陵区

0: 每一个帝陵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宫廷建筑的样式。曾经的西夏陵并不是现在的这番模样，它们也有着雄伟的灵塔、美丽的妙音鸟、雪白的碑亭、红墙碧瓦，屋顶上还装饰有大量精美的建筑材料。在最高大的灵台的周围，就发现过铃铛的装饰物。在帝陵旁边，陪葬墓更是星罗棋布，大量的陪葬品精美绝伦，数不胜数。
1: 一千年后，在党项人遗留下的各种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神秘的秃发形象，大面积的头发消失了，而前面和鬓角两侧的头发保留了下来，而且秃发也有很多种样式。通过影视再现，我们可以看到西夏男子当时的发型到底是什么样。作为开国皇帝的李元昊下达了秃发令，所有党项人必须秃发，三日之内如有未秃发者，格杀勿论。关于这奇特的发型，如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符号，整齐的发型有利于李元昊短时间内统一国民的思想和行为，还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党项人古老的习俗，秃发令是对传统习俗的继承。还有人认为是佛教影响了西夏，党项人认为秃发具有神圣的意义，更有甚者认为可能西夏王族的男子有秃发基因。所以关于西夏人的奇特发型，你有什么看法？
2: 让我们再回到本片开头的这个瞬间，1977年，西夏陵的考古工作正在进行，由于收获甚微，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越想越气，便一脚踢向了陪葬墓一旁的土堆，而一个重要的发现就这样诞生了，是一头牛。大家兴奋地喊着，重达188公斤跪卧的鎏金铜牛，双脚弯曲，双耳直立，眼睛圆睁且外凸，颈部肌肉清晰，健壮的脊柱从脖颈一直延伸到尾部，每一处细节都展现着极高的艺术表现力。表面的鎏金工艺让铜牛历经千年仍旧散发着金光。鎏金铜牛的出现如同黎明的曙光，照亮了整个考古现场，也成为了这次挖掘最珍贵的收获，也被人戏称是一脚踢出的国宝。从出土的鎏金铜牛身上可以看出西夏高超的冶炼工艺和金属热处理工艺，这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相比啊，也毫不逊色。而且仅仅一个陪葬墓中就有这样的国宝，那9个帝王墓中肯定曾经有过大量的陪葬品。然而除了这座铜牛外，考古队这次发现的文物少之又少，这不禁让人们更加好奇，西夏究竟遭遇了什么？西夏陵里的珍宝又到底去了哪里呢？
0: 西夏陵地下的土地是砂石地，非常坚硬，要挖如此数量众多且十几米深的大坑，绝不是民间几个盗墓贼几天就能做到的，这必须是一场有组织且人数众多的掘墓行动。公元1227年，对于蒙古人来说，这年的春天格外寒冷，在中国的西北，成吉思汗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西夏与金国定有交相救援之盟，对蒙古有夹击之势，成吉思汗深知要想征服强大的金国，就必须剪除他的羽翼西夏。公元1205年至1209年期间，成吉思汗曾3次攻打西夏，对西夏造成重创，此时西夏被迫臣服于蒙古。然而西夏归降后拒绝跟随盟军出征，还进行反叛，与金国重修旧好，这让66岁的成吉思汗十分愤怒，决定亲征西夏以儆效尤。神秘的西夏疆土让一代雄主成吉思汗陨落于此，离世的谜团至今未解。

成吉思汗在临终前留下三条遗命，其中一条就是彻底消灭西夏。西夏文明就这样在历史上被抹去。是谁盗走了西夏珍宝？这些宝物现在何处？如今的西夏陵又将焕发怎样的新生？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东宫就坐落于此。东宫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巴黎的卢浮宫、纽约的大都会并称为世界四大博物馆。在东宫的三楼珍藏着众多中国文物，其中就包括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物，有8000余种西夏文献、唐卡、佛头、世界仅此一见的金身双头瑞像等。
1: 如今有一种说法是，西夏遗址在中国，西夏学在俄国，这是因为世界上关于西夏的文物与文献大都收录于俄罗斯，如党项人的文字字典《文海》，被誉为打开西夏文献的金钥匙的西夏文与汉文的双语词典，翻汉核实掌中珠。而这都是因为照片中的这位俄罗斯人科斯洛夫，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也都与西夏陵紧密相连。
0: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人相继进入中国，以科学考察的名义进行文化掠夺。看到英国和德国的探险家们从敦煌满载而归，沙皇俄国的皇家地理学会希望科斯洛夫之行也能为他们带来惊喜。1908年初春，45岁的科兹洛夫受命于沙皇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来到大清国探险，他的使命是找到一座传说中的古城哈拉浩特。哈拉浩特在蒙语中为黑水城，传说这里有无尽的宝藏，但很久之前这座城就消失在风沙之中，而黑水城就是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区重要的农牧基地和边防要塞。
1: 科斯洛夫仅仅用俄国步枪、左轮手枪、留声机等物品就收买了当地官员，带着一个熟悉的向导顺利找到了黑水城。科斯洛夫是一个探险家，不是考古学家，在黑水城他到处乱挖乱掘。2年时间，科斯洛夫对黑水城进行了2次挖掘，共盗取了1.1万多件文物。
0: 科兹洛夫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抵达遗址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无法立即保持平衡，我们拿起一件东西，然后是另一件，然后是第三件，贪婪地抓住一件又一件发现的文物，我们挖啊挖，砸啊砸，毁啊毁，在遗址表面徘徊。到了傍晚，我们那顶大帐篷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收藏着来自黑水城的少量文物。我们怀着由衷的喜悦和浓厚的兴趣，仔细检查着所有发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幸福的时刻。我拿着镐头爬到遗址顶部，几下敲击后，看到了手稿、圣像画等等。科兹洛夫探险队就这样在黑水城把方便携带的东西拿走，剩下不能带走的就进行分割或者直接毁坏。可怜生前受万人供奉的佛像和塔身全都被毁，基座也被抛开，城内断壁残垣随处可见。科兹洛夫的盗掘行为给中国西夏文化遗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有人想要抹去它，有人贪婪地挖掘它，也有人想要保护拼凑它。悲剧不会再度重演，西夏文明没有消失。从70年代中坎与考古队员那场震惊世界的发现开始，到李范文对残碑的破解，为了西夏陵历经几代人、半个世纪，无数人为之呕心

0: 力血倾之所有。1985年，西夏陵被公布为银川市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定了保护规划，并设立西夏陵区管理处。时光荏苒，几番春换，为更好地保护西夏陵，从进入21世纪开始，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与敦煌研究院展开合作，先后对9座帝陵和44座陪葬墓实施保护加固工程，基本解决了可能影响遗址结构稳定的问题。2013年开始，中央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投入超过1亿元用于保护工程，建设新的博物馆。曾经因为史料匮乏，西夏一度扑朔迷离，如今西夏考古研究的繁荣已被全世界人民所知，文物不言，自有春秋。在西夏陵出土的7100件馆藏文物与遗址上大量的建筑构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回味这段绚烂悲壮的中国故事。西夏陵博物馆聚焦青年观众群体，通过创新文物加科技加叙事新模式，让游客在虚实交融的场景中破解千年谜题，使博物馆更潮更炫更出彩。文物不再是冰冷的展品，游客可跟随西夏陵出土的妙音鸟，踏上古老神道，走进阙台碑亭，开启穿越之旅。
1: 如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可以看到西夏陵的地理坐标、照片与详细的简介。同时，在 TikTok 上看到西夏陵壮丽景观的国外网友也直呼：“原来东方也有金字塔。”
0: 从2011年11月23日，西夏陵申遗的工作正式启动，到2013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预备名录备案。再到2024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西夏陵为2025年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涅槃重生的西夏陵，融合在浩瀚的中华文明中，丰富着5000年的兴衰起伏，对西夏陵的研究继承，繁荣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历史，传承发扬，多元融合。我国是世界遗产大国。如今我国已经有60个项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5处，自然遗产15处，文化自然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遗产6处，这些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瑰宝，是穿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门。他们向世界诉说这华夏大地的传奇故事，彰显着中华文化独特的魅力与深厚的底蕴。未来还有更多的中国遗产出现在世界舞台之上，讲述着中国故事。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夏天里的一场新雨，让山谷重获生机。一切都在生长，包括瓦罐中看不见的微生物。

0: 这种奶白色的汤汁叫浆水，由蔬菜发酵而成。在天水，家家户户都习惯养上一缸。
1: 嗯，好的。
0: 赵爱珍是温沟村的浆水达人，几天前投下的原料到了出缸的时候。蔬菜柔软，汤汁爽口清凉，发酵带来的酸香独特平和。天水位于中国南北分界线上，森林覆盖率接近50%，拥有甘肃境内少有的温润气候。种类丰富的野菜不仅可以烹调时令美味，也能成为制作浆水的原料。

0: 腮不起来大舅腮。
1: 赵爱珍要找的是一种叫苦苣的野菜，只在春夏两季生长。自带微微苦涩，茎叶脆嫩多汁，他认为这是制作姜水最好的原料。姜水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大有讲究，全程不能沾一点荤腥。面汤煮沸，再投入苦苣，断生的同时去除杂菌，风味的转化还需最重要的一步。旧姜水是最好的酵母，其中的乳酸菌和面汤中的淀粉相遇，在时间和温度的双重作用下，开启新姜水的发酵。

江水的出现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祖先们偶然发现它的美妙，在与当地风土的漫长共生中，西北人掌握了它的发酵规律。乡村生活循着缓慢从容的节奏，普聚江水也要等待1到3天的酝酿。在微生物和酶的作用下，精液变得绵软，苦味逐渐褪去，大量乳酸菌产生，江水散发着极具辨识度的气味。生江水可以直接食用，但略带刺激的味道也让有些人敬而远之。不过天水人有办法让它变得平易近人，加入调料，高温烹炒，当地人叫呛江水。微微的酸辣，淡淡的鲜香，既能驾驭家常茶饭，也能成就餐厅里的风味大菜。

赵爱珍家更爱做一种面食，烫好的面糊用漏勺压进凉水定型，拖着尾巴叫鱼鱼。一勺呛姜水加入，漏鱼软滑灵动。闷热的夏天，姜水鱼鱼让乡村的晚餐清凉舒爽。

0: 啊，可以可以。
1: 胡尹民在天水市区经营一家面馆，每隔两三天，他都要亲自做一批浆水，

最常见的芹菜包菜打底，再加入很少使用的红白萝卜。不同的原料搭配，给酸香底味增加细微的层次差别和韵味变化。

0: 胡以民的面馆里，江水四季供应。在天水人眼中，江水和面食是天生一对儿。面条扎实厚重，江水正好帮助消化。店里十多种面食，最受欢迎的还是江水面。细白的面条只需浇上一大勺呛好的江水，既提神又解暑。
1: 可以。
0: 四天前发酵的石井江水效果不错，将成为江水面的新品。江水风味的形成仰赖当地风土，也成为西北菜品中浓墨重彩的标志。远在北京的厨师在创意菜品时从中获得灵感。微色的绿宝石番茄做基底，混合香气出众的西芹，轻微发酵，质地和味道无限接近原产地。腌渍的乌鱼蛋拌拌分离，嫩滑鲜香，被婉约的绿江水裹挟。高原的气息，装点海的元素，成就相距2000公里奇妙的相逢。

人类对风味的追逐从未停歇。江水依靠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而生，扎根西北人家的日常餐桌，因为鲜明的滋味和健康的饮食方式，也逐渐为更多世人所知。

0: 前不久，河北省承德市宽城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严重内涝，道路被冲毁，交通中断，出行受阻。北京房山蓝天救援队迅速集结，携带装备驰援宽城。
1: 这一次呢，咱们房山蓝天救援队总共派出5名资深的这种水域救援的技能的队员，然后同时呢，携带2条激流的冲锋舟。
2: 当地村民在求救电话中反映，暴雨形成的洪水裹挟着泥沙和杂物，冲毁了部分道路，有村民被困。房山蓝天救援队

0: 迅速集结，从北京房山赶赴河北宽城。
1: 接到救援信息是这个10:30出发的，4.5小时吧。
0: 到达指定位置时，队员们发现部分区域已浸泡在洪水中，来不及喘一口气，立即投入到转移工作。
2: 尤其是这种卧床的老人，他自身呢没有行动能力，需要我们用担架，然后去把他从这种冲水的路段趟河流，然后去进行给他转移到安全的地带。
0: 从山上到山下，队员们用担架抬着老人绕过冲水路段，一步步向安全地带转移，每走一步都有可能被湍急的水流冲倒。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多支救援队协同配合，他们用身体筑成一道移动的防线。横渡急流，队员们用人力当桥体，与其他救援队伍一起合成编队，沿着河道排查搜救，寻找是否有人员落水。
2: 在这次支援宽城的时候呢，我们转移的老人在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始终说一句话，就是好人很多。
0: 一趟又一趟，队员们趟着洪水，抬着担架，在洪流间往返。他们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却没有一个人停下脚步。正是这一双双平凡的手，十指相牵，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温暖的生命防线。
1: 防范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一定要是先往高处跑，然后哪儿高咱们到哪儿去，等待下一步的救援。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备一个救生衣，还有咱们家里常用的一些消毒液、一些药品，有备无患嘛，尽量的把这些东西备齐。
0: 目前宽城被困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3: 大家辛苦了，
4: 辛苦了，欢迎回来，
5: 欢迎欢迎欢迎，
3: 不容易，欢迎你们回家，平平安安的回家来。
6: 救援队员以身为桥，将险境中的生命托举至平安的彼岸。而接下来这些画面却让人如芒在背，客车改装运货，电动车冲上高速，货车装翻牌器，每一起违法的背后都是对生命的漠视。北京交管部门百日行动向违法行为亮剑。
7: 知道为啥拦你吗？
8: 拉货了
7: 啊。对，你这是什么车呀？
8: 客车。
7: 客车是禁止拉货的啊，而且你还把这座都给拆了是吧？
8: 下次注意。
7: 公路客运车辆以外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100元不积分。一是重量超重，听我说完了。刹车时制动距离会变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这桶，如果前面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刹车这桶梆啷梆啷梆啷洒过来，撞到你这个前面挡风玻璃，包括你个人这个后脑勺。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
9: 民警要求司机立即安排卸货转运，把车辆恢复原状。正忙活着，一位速运小哥骑着电动车上了五环。
7: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是高速公路，您知道吗？这是京新高速，您要去哪儿？你按机动车导的航，重新输入你的目的地，输一遍，然后再点骑车，非机动车导航给你看一眼。哦，知道吗？你按机动车导航的肯定不对啊！你按骑行看是不是变了？对啊，它不会你导到高速上的，知道吗？违法行为，非机动车进入高速路，处以50元人民币罚款啊！下回导航，甭管是您本人还是您同事，也都相互转告一下。
9: 看着小哥下了五环，民警又拦下一辆大货车。
7: 这个点儿，你这货车上不了啊。你得是晚上23点，晚上23点到早上6点才能走呢。你孩子正常吗？
10: 拿上个翻牌器，一下12分，这生涯就没了，了不得。我
4: 没听说过吃饭呢，对吧？
7: 对，那您还知道这个法律底线
4: 啊，
7: 这还是不错的。您要安了这个分牌器的话，您会开车的时候对于违法更加肆无忌惮，你就感觉拍不着你了。
4: 人家违章还好点，就是牌子

0: 问题最严重。
1: 对对对对对，没错，罚款100，记一分啊。
0: 好的。
2: 即日起至10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严格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执法中，民警发现一辆闯进行的大货车的车牌后有个小机关。
1: 牌子没动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大哥。
1: 这啥呀？你告诉我，你没动，你这玩意儿干嘛的？啊？这是磁铁，是不是？是不是能吸到上头啊？给我演示演示你的机关来，摁哪个呀？
0: 我这屁班儿
1: 的。哎呦，你弄这干嘛呀？你说你，你出来之前有这玩意儿，应该先排除了呀。有这么一个绳儿啊，一摁是铁片，是吧？刚才咱们在驾驶座里边摁的就是这个玩意儿，这铁片，我粘到这号牌上。形成一种遮挡的事实啊！你这个两项违法，第一个闯进行了，这点不应该出来，100块钱记一分。然后这个东西叫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这是203分。虽然说我查到你的时候，你没有遮挡，对吧？你这个在下边，但是你有这个东西在上面附着，有这个东西，这属于遮挡号牌的东西，这不按规定安装号牌啊。加了一块是304分了。然后如果说你有同车队的同事，跟老板把这事儿跟老板反映，
0: 明白明白啊，马上反映。
1: 如果说发现你们公司还有同样类别的这种车有这个规模性的违法，我们就会上公司去罚公司去，好吧？
3: 道路上的违法交警在查，街巷里的安全消防在盯，前门大石烂老字号云集，游客如织，一旦失火后果不堪设想。20天前下达的整改，20天后回头看，隐患依然存在。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谁在心存侥幸。
2: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区老字号云集，砖木结构老建筑密集，游客流量常年居高不下。由于这里街巷狭窄，房屋老旧，耐火等级低，一旦起火极易快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
4: 咱们这儿没有那个喷烟排烟系统是吧？
5: 对，是没有。92年那会儿就建完了，我们没有就是做这个大的，就是这个
4: 装修
5: 改动。
2: 为做到万无一失，2026年6月30号，执法部门对大石烂商业街餐饮商户、商旅酒店、演出场所等地展开细致检查，发现多家知名门店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并下达了整改通知。2026年7月24号，消防执法人员开展复查回头看，拿着原始台杖逐户核查。
1: 这是个新工顶是吧？
6: 对，检查完之后说拆。
1: 咱这是什么时候整改的？
6: 上周吧。
2: 执法人员首先走进一家商旅酒店，在之前的检查中，这家酒店楼顶私自搭建星空房和库房，属于违法建设。
1: 然后我看这个是一个彩钢瓦房，也属于一个违建。然后后期咱们抓紧整改一下。
2: 楼顶的星空顶违法建设已经拆除，但仍有一处彩钢板房没有拆除。执法人员再次要求酒店尽快拆除。
1: 燃气灶上需要跟前面有一个防火分割，所以说这个应该设一个防火墙。
7: 上次咱们检查完了以后，我们立即就那个向我们街道的去报备了，就正在进行当中。然后
1: 预计什么时候呢？
7: 我们预计在1周。
2: 执法人员随后来到一家餐饮商户，餐馆后厨操作区域与大堂没有实体防火隔离，存在安全隐患。2层窗户外加装了封闭式铁栅栏，阻碍紧急疏散。
7: 检查完这边我们有一个铁栅栏，然后当时检查完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公司的工程就把它给拆除了。
2: 因为餐馆操作间没有整改，执法人员责令继续延期整改。
1: 咱二楼还住人呢吗？
5: 住啊，我
1: 还住呢。您1楼是营业的，
5: 对，
1: 2楼是住人的。但是您这边是消防设施是不满足那个住人条件的。所以说这儿2楼现在不让住人这个。
5: 值班的这个。
1: 晚上营业几点？
5: 现在营业9点。
1: 公司再安排个其他地方不就可以住可以了吗？您还在这做饭？
8: 我们一般都是微波炉。
1: 您微波炉也是在这做饭，对不对？
2: 这家剪刀销售门店的消防隐患更大，2楼设置员工宿舍，店内违规使用厨具做饭，形成典型的3合1场所。针对一系列问题，执法人员责令商户继续延期整改，再不整改将做出严肃处理。
1: 是比正常情况要稍微窄一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不少于85公分，这个才60公分。整个2楼一共有5个包厢，然后那个5个包厢呢，疏通到刚才门口呢是比较窄的，然后还有一个。

0: 问题就是他二楼的输送道只有一个。
1: 最后，执法人员走进一家演出剧场，二层疏散通道宽度仅有60公分，逃生路线横穿旁边餐馆。如果饭店关门上锁，观众将被困在楼层内，逃生通道形同虚设。执法人员当场下达督办通知，要求剧场重新规划独立疏散路线，打通专属逃生通道。
0: 历史遗留问题比较需要更长的整改时间，我们也给他留足了更长的整改时间，加强了一个隐患的排查，确保那个辖区的一个安全稳定。
2: 接下来啊，我们来认识一位轮椅上的创业主理人，他叫曹秋平，历经车祸致残，赛场逐梦。他依托残联和公益机构的扶持，组建了数字工坊，让小熊盲盒惊艳了市场。从被帮扶到去创业，科技助残让曹秋平和同事们成为了心智生产力的创造者。
3: 同志们，然后我刚接到一条微信，就是我们接了一个单，就是费尔蒙的酒店的小熊的那个形象的一个单，他们想做成盲盒形状，盲盒形式，然后分为春夏秋冬四款，还有一个就是隐藏馆的厨师的。
4: 镜头中正在为大家布置任务的人叫曹秋平，是一间 3D 打印文创工作室的主理人。此刻他和团队接到一份订单，要为北京的一家酒店打造一批小熊系列的专属盲盒文创。
3: 我叫曹秋平，是咱们朝阳区三里屯街道的荣誉工坊，就是数字工坊的主理人。
4: 别看如今的曹秋平自信开朗，但在1997年，他却遭遇了人生的一次重创。那年他在上学途中遭遇车祸，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年少的他深陷自卑，常年待在家中。
3: 我是97年上学的路上出了车祸，那时候就是太难了吧，我觉得能跑能跳的是对未来是有很高的憧憬和向往的，然后一下就把你从云层一下就拍到地底下的那种感觉。
4: 封闭在家的日子一下持续了6年，在一次办理残疾证的时候，曹秋平接触到了残疾人体育赛事。2004年，他正式加入北京女子轮椅篮球队，并先后拿下多届全国锦标赛、全运会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征战2008年北京残奥会。
3: 我们从04年开始，04年的锦标赛是冠军，05年的锦标赛冠军，07年的锦标赛和全运会的冠军。07年开始就是为了筹备奥运会，然后就是进入国家队。
4: 赛场的经历重塑了曹秋平不服输的性格。2009年，他结婚生子，暂时放下事业回归家庭。孩子长大后，他又参与到了残联温馨家园直康站的助残服务。2026年年初，一家公益助残机构推动的科技助残项目让曹秋平眼前一亮。
3: 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再回到温馨家园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啊，多了台 3D 打印机。我们说，哎，但是我觉得 3D 打印机，我觉得就比较高科技嘛，可能离我还是就不懂，还挺远的，就看着挺新奇的。
5: 然后我们在北京呢，就是想打造一个以科技助残为主的这么一个残疾人的创业支持基地。然后我们在这边就是想做的是科技助残，然后最后选择 3D 打印，因为 3D 打印首先对于残疾人的要求要低一些，然后呢也比较好上手。
4: 极善乐业是全国性残疾人就业创业帮扶公益品牌。2025年5月，极善乐业残健融合数字化就业朝阳基地揭牌。为更好地将科技助残项目延伸到街道和地区，基地向三里屯温馨家园捐赠了专业的 3D 打印设备，并免费开设公益科普培训班，降低残障群体接触科技自主创业的门槛。这也让曹秋平萌生了学习和将来创业的想法。通过学习和努力，他最终成为三里屯街道荣誉工坊的主理人。
3: 目前就是荣誉工坊在这边就是做一些 3D 打印的工作，这些呢在电脑面前我们就是做一些设计啊、切片之类的。然后呢这边后边呢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打印机，我们的所有的成品都是从这些打印机这儿出来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在打印的一个小部件，还有这个，你看这些都是我们这些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然后

0: 然后我们经过组装成品。
1: 三D 工坊专门邀请吉善乐业技术老师长期驻场，全程提供建模、设备调试、工艺优化技术支撑，同时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伙伴，分工协作，各司其职。
2: 我是因为那个颈椎骨折神经的损伤，导致我那个下肢它经常麻痹。在去年2025年的夏天的时候，接到那个来通知说咱们有一个残联有一个 3D 打印这个学习的这么一个课，问我要不要参加。然后这个就是 3D 打印这个概念吧，我也听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没接触过，然后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报名参加了。
3: 因为我跟秋萍是朋友，然后他之前在做另一个公益项目的时候，他当时就问我，哎，你愿不愿意做公益？我说，哎，我愿意啊。
1: 酒店的小熊盲盒项目是工坊落地后的首个重磅商业订单，团队依托工坊的 3D 打印设备开启了精细的创作。
4: 大家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临了。
1: 经过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全套4G小熊盲盒全部制作完成。酒店还专门举办了文创产品交付仪式。
0: 先是通过电脑要先设计一个图形，然后要给它从2维变成3维，然后通过它的认可了，然后我们再去给它建模。我们差不多花了我们的老师有80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设计，从设计到打磨到切磋的，就各种优化它，就是不停的在就是要进步。
1: 产品过硬的工艺水准也得到了酒店的高度认可。而这场交付不只是一次产品的交接，更是科技助残从单纯的爱心书写转向自主市场造血的实践。
5: We can demonstrate how technology empower special need group, as well as reflect our commitment to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echnology. This collaboration is not just a charitable initiative.
1: 据了解，酒店订单交付后，团队又同步对接北京白纸坊太师非遗文创项目，计划把本土非遗与 3D 打印结合，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持续拓宽市场化道路。而这份创业成果的背后，离不开朝阳残联多年持续推进的科技助残体系建设。
6: 近几年来呢，三里屯残联也是在咱们文化助残、科技助残还有公益助残角度做了很多的尝试，特别是在这个就业创业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比如说成立了以残疾人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创业服务队，开展了一些技能的培训，也让他们走到市场、走到社区商圈里面去做爱心义卖，同时呢增加了技能培训，让他们具备有这种就业的可能性。未来呢也是希望呢依托我们商圈的经济，同时呢也更多的赋能残疾人的技能，让他们呢在创业增收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每日16:30播出。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

0: 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溃里成风，
1: 一路辛苦。
2: 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4: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5: 配方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消化。
4: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获得很好。
0: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来丢过，
1: 丢过，
0: 对。但是拍照是拍照蛮少，
2: 微信挂在不到位。要是知道一个谎十个谎，也
3: 是。凑一次机会，确定不过是吧？
1: 我给他吧，哥们。
3: 给什么？别给啊！
1: 我不跟你说一直硬吗、
3: 啊？问你呢，东西在哪儿呢？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近些年来，不少通勤族都习惯把电动自行车停在地铁站附近，然后换乘地铁上班。为了图省事儿，不少人直接把车停在这儿过夜。殊不知呢，有人专门把这些车当作了目标。而前不久，一名女事主的电动自行车就在公共视频里神秘的消失了。
3: 你找那边，我找这边。你那边有看到报警人的车吗？
5: 没有，
3: 没有看到是吧？刚才那边没有看到他那个电动车吧，就放在这个杆子边上的这个，它是个电动车，滑板车，然后呢就没有锁，他就是拿钥匙给那个车一拧，拧上之后呢就把车摆放在了这儿，随后呢这王女士呢就步行离开了。
6: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帮事主王女士寻找丢失的电动车。奇怪的是，民警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人在案发地徘徊，甚至是推走车辆。那么王女士的电动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3: 通过路面的监控探头可以看到，电动车从9点到次日零时一直在此处停放，没有被人挪动的情况。0时5分许，一辆红色的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直至20时55分离开，随后王女士的电动车就失去了踪迹。所以我们判断，这辆大客车可能跟电动车的凭空消失有着很大的联系。
6: 经过比对，民警发现电动自行车失窃的时段与一辆大巴车停靠的时间高度重合，而大巴车正好挡住了公共视频。等大巴车离开后，电动自行车也随之消失了。
3: 到夜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车棚子里的停放的车辆已经比较少了，可以通过画面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翘起，这个就是报警人的那辆电动车的这个后车轮上面的一个挡雨板，能够通过这个特征判断这个报警人的电动车还在此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辆大客车就慢慢的停靠在这个区域了，正好阻挡住了咱们的这个录像和这个车棚子之间的这个距离。他这个车是一个拉工人的一个车，这个实际上进行作案的是这个大客车的司机。这个工人陆陆续续的干完活，从这个地铁站

0: 出来上车之后，这个大客车就启动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就已经见不到报警人那辆电动车后轮上面的那个挡雨板了。
1: 2026年6月28日晚上8点多，民警一路追踪可疑的大巴车。当车辆行驶至一处地铁站时，民警趁车辆下客间隙，当场将大巴车司机牛某抓获。此时距离王女士报警仅过去8小时。
2: 知道找你什么事吗？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在哪儿呢？
3: 在路上在吃串。
4: 打车。
2: 别贪小便宜了，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5: 我在那玩嘞，我一看，哎，这小车挺好。对不起，警察。
0: 经过我们现场对司机进行了突审，司机承认，他因为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于当晚将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的过程之中，将报警人王女士的电动车搬放到了大客车下边的行李仓库，想要据为己有，为了自己方便骑行。
1: 目前，牛某因盗窃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快节奏的生活让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快递驿站取包裹，快递员呢通常都放在事主家的门口，可是看似方便省事的办法却容易招来盗贼。前不久呢，王女士期盼已久的快递明明显示已经送达，但回家之后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7: 之前丢过，
8: 丢过，
7: 对，但是拍照是他家门口，后来人家说没收到。
8: 没收到，但是你已经证明了已经投放。
9: 前不久的一天，事主王女士花2600多块钱网购了一套名牌化妆品，快递员将包裹放在了家门口，可等王女士下班回家却没有看到包裹。王女士翻遍了家门口、楼道以及小区快递集中存放点，都没有找到包裹。意识到快递可能被盗后，她立即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呼家楼派出所报了案。
8: 这事发的单元楼道啊，没有安装监控设备，缺少非常关键的影像线索，这个办案难度非常的大。
9: 接到报警后，副所长于兵带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王女士居住的是一个老旧小区，没有完整的物业管理，也没有全覆盖的安防设施。
8: 我们啊，只能是依靠走访周边的住户，询问邻里，开展排查。不少这个住户日常往来人员非常的复杂，大家印象都很模糊。
9: 就在大家几乎要陷入僵局时，一个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当日，快递员把包裹放在客户家门口，拍张照片就算完成了配送。快递员提供的时间节点显示，派件完成后不久，一名男子从王女士所在的单元楼走了出来，他手里提着一个绿色袋子，神色紧张，脚步匆匆。
8: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男的是一个装修工人，正在给王女士的楼上邻居装修。
9: 经过调查，这名装修工人姓朱，今年35岁。当天他刚在楼里做完装修，锁定嫌疑人的身份，民警立即展开抓捕。
10: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啊，
11: 知道找什么事吗？
12: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
10: 蹦哪去了？
12: 我那是蹦
10: 啊，
12: 水蹦。
10: 你坚持说水蹦？
11: 就嘴硬是吧？
10: 就嘴硬。
9: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朱某表现得十分镇定，一口咬定当天手里拿的是一个水泵，是送去给工友的。但当民警追问送给谁、送到哪儿、什么时候送的时，朱某开始眼神闪烁，语无伦次。
11: 那水泵多大呀？多少瓦的？
12: 那我不知道。
11: 多少瓦的？
12: 多少瓦
11: 的？多重啊？多重啊？
12: 那我不知道。
10: 就嘴硬是吧？
12: 这有什么硬不硬？我这是水泵，这我哥们儿买的那个水泵，那天干活坏了。
8: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民警啊，现在因为你涉嫌盗窃，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朝阳区执法办案中心接受询问。别嘴硬，走吧，
11: 走吧，走吧。
10: 不见棺材不落泪，哥们儿知道一个谎十个谎了，有没有？
9: 民警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释法说理的策略。他们告诉朱某，盗窃财物的价值已经达到了刑事立案标准，一旦定罪，面临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8: 你这属于棺材都摆在面前都不掉泪了一下。
11: 盗一次机会，确定不说是吧？
12: 我给他吧，哥们儿。
11: 给什么？别给啊！我不是跟你说一直硬吗？问你的东西在哪儿呢？
12: 在我哥们儿那儿。
9: 在持续的法治教育和心理攻势下，朱某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终于开口承认了自己盗窃快递的事实。
12: 就从这儿买了个烟回来，后边有个箱子，拿着我的箱子，看着有个东西，完一会儿是鞋链啥的，拿我就放我车里边。
8: 里边是什么东西？
12: 就是化妆品。
8: 化妆品。

0: 就是用了吗？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
1: 嗯。
0: 那外包粥放哪儿了？
1: 外包粥直接扔垃圾桶了。
2: 那东西在哪儿给的你哥们？
1: 让哥们叫了跑腿拿走。
3: 据朱某交代，当天他干完活下楼时，看到王女士家门口的快递包裹，顺手掂了掂，感觉分量不轻，觉得里面肯定是有价值的东西，便起了贪念，拿出随身携带的袋子就装走了。
4: 快递柜旁边的，
1: 在柜里边的外边掂了，
4: 外边的。
3: 可等朱某回到住处，拆开一看，里面全是女性化妆品，自己根本就用不上，于是他顺手就闪送给了朋友。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化妆品价值不菲，更没想到民警会这么快就找上门来。
2: 原封不动的，什么东西都没少是吧？
1: 对对对。
3: 最终民警成功追回了化妆品。目前朱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生日蛋糕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涂抹在脸上，打起了蛋糕仗。7月24号，在吉林白城，十余名年轻人在饭店里庆生，奶油甩的是满桌满墙满座椅，房间里是一片狼藉。酒店工作人员说，奶油粘性强，清理难度极大，他们花了2-3个小时才打扫干净，最终也没有向顾客收额外的清洁费用。不少网友调侃说呀，庆生图乐这可以理解，但是把人家酒店造成这样，让服务人员买单收拾，有点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辛苦上了。近日在江苏泰州，一对父子的教科书式救火操作获得了无数点赞。7月12号的晚上10点左右，10岁男孩钱灵杰写完作业在阳台休息，一眼瞥见对面9号楼11层的窗户冒出了浓烟明火。此时呢，多数居民早已经入睡，钱灵杰叫醒了父亲，精准报出了楼层和火势。父亲确认之后马上拨打了119，父子俩分头行动，最终从发现火情到明火扑灭全程不到10分钟，整整一栋楼无一人受伤。网友之后说，这个10岁的孩子硬生生的救了一整栋楼的人。原本只是轻微的地包天，去医院咨询补牙却被医生建议做正颌手术，做完竟成了斜拔子脸。更加离谱的是，主刀医生回应说，我喜欢这种面型，比之前更加洋气了。根据了解呢，武汉24岁的女孩小雨去武汉大学口腔医院咨询补牙，接诊医生建议她做正颌手术，然而术后不到1个月，小雨发现脸部明显歪斜，前往多家医院咨询之后得知，她原本通过普通的正畸就能够矫正，而现在修复难度极大，耗时至少4-5年，整体费用预计超过30万元。那目前呢，卫健委已经介入。我们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也要谨防他人煽动之下盲目的整容，希望小雨能得到一个合理的结果。按照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工作部署，北京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对货运车辆涉牌违法的打击力度。7月24号，市公安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会同丰台交管支队，在丰台区永和庄附近的一处货车停运点展开了集中查处行动。
6: 挺好，
7: 干嘛呢？这是
6: 丰台交通支队民警啊，您是驾驶员还是在这干什么呢？您是
7: 车是我的，
6: 车是您的，您是等于是老板是吗？啊，丰台交通支队民警啊，有点事儿，您配合我们调查一下，好吧？
8: 据了解，该男子是北京一家科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他的带领下，民警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几名渣土车司机以及车队队长。
6: 您是这车队的驾驶员吗？平常开哪车呀？
9: 177
6: 是吗？行，麻烦您穿上衣服。平常开哪车呀？611是吗？来，您穿衣服，配合调查。您好，您叫什么呀？啊？平常开哪车呀？车队长是吧？平常派活是你派吗？来，穿衣服出来，配合调查。用我提醒你吗？既然找到你了啊，我们就是前期做足了分析研判工作。好吧，配合我们调查，好吧，自己说说你这牌照怎么回事啊？使的是什么？
9: 我不知道，我
6: 是这
9: 很少来
6: 啊。这使的是什么？知道吗？
9: 这不
6: 啊，车队长呢？
9: 这怎么？
6: 你是车队长？
9: 对，
6: 叫什么呀你？这个使的什么东西啊？
10: 翻牌器。
6: 翻牌器。
10: 对
6: 啊，你知道这个事儿是吧？啊，你知道这个事儿？
10: 知道。

0: 办案民警兵分两组，同步开展工作，一组寻找司机，另一组对嫌疑车逐一排查，重点检查违法号牌装饰并固定证据。经过核实，涉案车辆确实存在安装并使用翻牌器的违法事实。
1: 像这种，咱一撅这牌子，后边有一个固定的一块铁板，把这牌子固定在铁板上，它里边有一液压装置，一翻它就直接下来了。大家看一下啊，你把这个翻牌器演示一下，来翻吧。它这牌子不是说固定在它这个前杠上，而是这有一块铁板，通过螺丝固定在这块铁板上，然后里边有一个液压装置，它这样里边有一摁钮，来回的向下翻，现行拍摄的时候它就翻下来，然后等过了现行路段，有的车是翻上去，绝大部分车它都会一直这样子。像这种使翻牌器的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是它防打号，基本上防打号没有，再有大家看一下后排，基本上后排再看不见。
0: 前车牌有翻牌器，后车牌有泥沙掩护，放大号更是压根没有。如此一来，这些渣土车就变成了隐藏身份的幽灵车队。
1: 那等于是他这违法行为是你让他弄到的是吧？
2: 啊，对啊，
1: 这个翻牌器什么时候装的呀？
2: 刚没多久。
3: 您都是怎么跟这个咱们驾驶员说使用这个翻牌器？在什么情况下让他们用这个？
2: 就对讲机嘛，很简单。
1: 咱们建设一样，是不是？建设一样，咱得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之上，对吗？
2: 对，
1: 你说大家都这么跑，是不是？你首先，是不是你装了这东西，你司机心理上他就有松懈，驾驶上，对不对？再有就是他们觉得这个牌子翻下来之后不会被拍摄违法，闯红灯啊，闯禁行啊，甚至说直行车道右转这种禁令的这种东西，他就会有一种肆无忌惮的一种想法，就觉得不会被拍摄，所以开起车来就会无所顾忌，肆无忌惮。一旦有了事故，这对咱们事故的追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障碍。
0: 当天，公司法人代表、车队队长叶某某及三名司机被带回丰台交管支队丰北大队做进一步处理，五辆涉案车辆已被依法暂扣。叶某某对其强迫指使司机违法并造成交通事故的情形供认不讳，已被依法行政拘留。后续交管部门还将开展交通安全监管相关工作。
4: 反诈96110，您可一定要接听。
5: 反诈就是一场和骗子的赛跑，每一次上门劝阻，我们都希望和您更近一点，这样您就和安全更近一点。
6: 反诈需要我们更精准的研判，因为每一条信息、每一个数据都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
7: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8: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9: 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0: 警企联合技术反制反诈，我们义不容辞。
11: 反诈就是守护好每一位储户的钱袋子。
12: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护无诈。
1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4: 我开了家美容院，口碑一直很好。前几天我看到有用户在网上发布了关于我家店的差评，经过核实，我发现这个用户在歪曲事实。我要求平台删除恶评，却被拒绝了。请问我能以消极履行职责为由起诉平台侵权吗？
15: 依据《民法典》规定，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消费者享有评论的权利，商家必须对其消费体验的主观表达予以必要容忍。本案中，钱女士可以起诉平台，但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关键在于她能否提供。

0: 证据证明差评是虚构事实，恶意诋毁。
1: 观众孙先生的儿子很早就离婚了，而且去年还不幸去世了，所以九岁的孙子小俊一直跟着孙先生老两口生活。前段时间呢，小俊的妈妈找上门来说要把小俊带走，老两口不同意，孩子也不愿意跟着母亲生活。孙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抚养权会判给母亲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不一定，虽然民法典中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母亲作为第一顺序监护人，其权利优先于祖父母，但是监护权的确定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子女已经年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司法实践中，法院不会机械地将母亲的资格置于最高，而是会综合考虑孩子的生活稳定性、情感依赖和身心健康等因素。小俊自幼跟随祖父母生活，并且明确拒绝由母亲抚养，建议双方以孩子的利益为重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什么话题让心血管和运动专家针锋相对？
3: 有效的、安全的运动是能够降压的。
4: 运动时候发动机转速上来了呀，你的血压这肯定要高。
2: 哪种隐匿血管雷区，夏季高温里一触即发？
5: 叫运动型高血压，
3: 尤其是在一些平时血压控制良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当中会出现，
6: 猝死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2: 真正降压护心的运动处方，今日17:25，敬请关注。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8: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9: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0: 加了4000-5000人吧，
11: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8: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6: 好风凭借力，
17: 送您上青云。
16: 上青云。
8: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突发脑梗，血管没问题，祸根究竟在哪里？
1: 这么一个洞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能够跟我们的不明原因的卡住相关，
2: 大概占到15%到30%。
0: 这些老毛病可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头就发炸，还有这两边这个地方一拱一拱的，脑袋跳，
4: 一着急，这心脏有点严重点说就濒死的感觉。
0: 心血管科、神经内科两大专家联手帮你远离这种查不出原因的脑梗。
5: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刘静。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两位权威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黄荣冲，欢迎黄主任。同样来自北京友谊。

0: 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李海涛，欢迎海涛主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我先在揭晓病因之前跟大家讲，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任务。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判案的过程，要帮助大家抽丝剥茧，来找到真正案发事件当中的罪魁祸首，其实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病因。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可能会打破我们大家的惯性思维。我首先可以告诉大家，这种疾病很常见，它的病因也很常见，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能够找到这个疾病的元凶，虽然很常见，但是它很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危险到会致命。所以大家来看，在我们舞台中间，其实是今天做客养生堂的专家给大家布置的两个任务，和我们要讲到的这个病因相关。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啊？先来看离我最近的这一个。请问有哪一种疼痛是我们大家可能每一个人都遇到过，但是你觉得最难忍的？它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少，不分你有没有基础疾病。给大家一些，头痛、神经痛、头疼。头疼，哎，这边一水的都是头痛。哦，心脏疼，我说小小年纪心脏疼，让我很紧张啊。先问问这个年轻的女孩子，请问你有20岁吗？
1: 有23。
0: 23岁、你说的心脏疼，是它真的出现了症状？
1: 有一点症状吧，但是我知道的最清楚的是我的姐姐偶尔会有。
0: 能够形容一下那个疼痛吗？
1: 觉得心脏发紧，就全身都只有能感觉到心脏的那个位置的感觉。
0: 你姐姐多大年纪？
1: 姐姐比我大2岁。
0: 先问一下黄主任啊，正好是心脏方面的专家。
2: 年轻人心脏疼的话，如果是比如说是血压高，还有心肌炎啊，另外还有叫心律失常啊，就是心脏它跳得不齐，也会比较常见，但是不一定都是致命。但是有可能会影响他生活的质量。
0: 明白。所以为什么我第一个就问你，因为你是现场唯一一个说心会疼，而且是真正明确这个部位的疼痛。黄主任说的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谢谢黄主任。
0: 带着姐姐去医院心内科查一查。好，我们再来看看有说牙疼的。对，我记得我在养生堂的现场我们说过非常真实的病例啊，牙疼其实是三叉神经疼引起的。有叔叔说拿着那个老虎钳子给自己的后槽牙拔了4个都不缓解，后来到医院是发现是一种神经痛。但是现场我发现最多的是写，你看这有关节疼、腰疼，但是更多的人是写头疼的。来问问正前方的这位阿姨吧。
3: 我的头痛是不是前额痛，也不是太阳穴痛，是颠顶，这地方叫颠顶吧，尤其是左侧比较明显。它这个痛呢，不是剧烈的痛，是那种胀啊、发木。
0: 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3: 大概有5-6年了。除非睡觉之后就没有感觉了，就醒来这个头一直就是这种感觉，钝痛吧，是伴随着我似的。
0: 方便问您的年龄吗？
3: 我今年65周岁。
0: 您贵姓啊？
3: 姓吕，
0: 吕阿姨，谢谢您。问问这位叔叔吧，您的这个头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4: 我头痛就是有时候晚上休息不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就头皮发紧，
0: 头皮，
4: 然后这个太阳穴附近呢一拱一拱的，
0: 一跳一跳的，
4: 一跳一跳，对，一般后脑勺那个地方比较明显。
0: 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多久？
4: 也就最近几年吧。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4: 75岁。
0: 这位王叔叔和吕阿姨的疼痛听起来很不一样，我想现场的各位观众的疼痛可能有跟他们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先请黄主任和李主任分析一下，他们当中有可能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种头疼吗？
2: 非常可能。
0: 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认真听一听了，因为打击面很广。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危险的疾病的早期表现？这个危险的疾病又是什么？我们怎么预防它才能够不让它夺走我们的性命？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告诉您具体的症状。那如果您用微信不是很方便，您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6-9000，我们的同事同样会和您取得联系。那在具体揭晓这个疾病之前，我们要打开第二个任务，这是一个病例，但是因为男士，症状呢是晨起突发性脑梗。
5: 这位病人呢，62岁，晨起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一侧的肢体麻木，没有力气了，大概。

一两个小时以后还不缓解，于是就来到了我们医院的急诊。根据这个病人所描述的症状呢，立即给他做一个头颅的 CT 检查，我们考虑还是发

0: 叔叔得脑梗的原因有可能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高血压。
0: 为什么？
1: 我觉得高血压是万病之源，有些那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是由高血压引起的。
2: 可能是三高吧，
0: 三高，
2: 血压高，对，血脂血糖
0: 都高，
2: 都高，会引起血粘稠脑梗。
0: 阿姨说的特别好啊，血液粘稠度高了，容易有血栓的形成。但是你看我说的第一个反转就要来了，我们来请李主任来揭晓他真正的入院检查结果如何。
3: 第一，他的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他的血糖的检测也是正常的，他既往呢也不存在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另外呢，颈动脉啊或者椎动脉的彩超检查也没有发现斑块，
0: 所以我们已知的所有的跟脑梗相关的病因这个人都没有。李主任，这太难了。
3: 是的，那么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因可能就是不明原因的脑卒中，叫隐源性的脑卒中。
0: 这种发病率高吗？在所有的卒中患者当中，
3: 隐源性卒中大概占到15%到30%，
0: 挺可怕的数据。有15%甚至30%的患者都是这种不明原因的卒中，它不仅仅是给医生出了个难题，因为我们找到原因才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杜绝这个疾病。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大家来看啊，在我们黄主任的身边已经出现了一个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的道具了。这是一个橡胶，橡胶质地，中间有一个小洞，这个洞有的时候是好像能够挡上，有的时候我能把它扒拉开，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哎，我们先看看这个洞大概有多大哦。我们这儿有一粒花生米，然后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某一个器官里边就容一粒花生米这么大小，
0: 它能卡住啊？哎，能通过的。
4: 对对对，能通过。
0: 您可以卡在上面。
4: 哦，是啊，也就是说这么一个洞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能够跟我们的不明原因的卒中相关。
0: 某一个器官上有这样的一个洞，
4: 实际上在不明原因的卒中当中发病率最高的是在我们心脏的先天有一个洞，这个洞其实出生的时候都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3岁之前我们大概人群当中我们4个人当中有3个人这个洞啊就堵死了。
0: 这个洞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真正的病因。
4: 是在我们的正常的心脏是有4个腔组成，就相当于我们有4个房间，这个房间当中呢有2个房间呢叫心房，有2个房间叫心室。那正常情况下这4个房间是相对独立的，在心房之间连通的把它隔起来的叫房间隔，这个洞呢实际上就在左右心房之间，叫卵圆孔。这个孔呢是在我们房间隔的上1/3，它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它相当于在左右心房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通道。我们的压力呢一边是动脉血，一边呢是静脉血，这样的一个伙伴一会儿相当于动脉血，一会儿动静脉的血混在一起，而这个洞洞又很小，所以它形成的是微小的血栓，我们人群当中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缺损。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
0: 它的常见到什么程度，大概的百分比是
4: 我们整个的人群当中大概25%，
0: 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卵圆孔未闭。
4: 对，
0: 我们今天现场30个人，我们算28个，就至少有7个人是卵圆孔未闭。
4: 哎，对，是的，
0: 这个概率也太高了吧，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反转。所以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可以查出来自己身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隐患，什么样的人需要做这样的检查，一会儿我会好好的来问一问黄主任和李主任。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想要提前知道答案，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了给大家弄明白卵圆孔未闭到底是如何形成血栓，那如何又影响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结合着那个很大的 KT 板，请黄主任给大家演示一下。先找到那个卵圆孔，那个能够容纳一颗小花生经过的地方，
4: 在这里呢。这是心房，下面是心室。可以看到蓝颜色呢是相当于我们流着静脉血的，那红颜色呢是流着动脉血。我们只要知道动静脉血在这个部位呢，它要发生来回的被冲刷，这么一个小小的洞会造成脑卒中吗？ 实际上答案是肯定的。
0: 如果我们是很幸运的，在3岁之前这个卵圆孔完全长上，
4: 对，
0: 那我们体内的这个动静脉的交换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4: 其实我们也可能会在体内

0: 那有各种各样的小血栓，常常是在我们的大腿或者叫深静脉的地方会出现。刚才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说得非常好，说我们有三高可能会有什么呀，血粘柱的增加，包括我早晨没吃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小血栓。但是是不是有小血栓就一定会导致脑卒中啊？我们人体有一个保护机制，当小的血栓形成，当然我这个血栓画得有点大啊，
1: 给大家看得清楚。
0: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下肢，然后它就会顺着我们的静脉系统回心啊，有时候静脉是要回心脏的，流一流流一流流到我们的心脏的这里边，它这里边没有这个洞，没有发过去的时候怎么办？顺着我们的静脉系统，然后静脉连着的呢是我们的肺循环，然后肺循环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收集垃圾解决垃圾的地方。所以这个血栓是一个坏的垃圾，它呢就一下子呢被我们的肺的毛细血管然后直接收割了，分解掉，然后成为我们的废物，就把它吸收掉了
1: 啊。这是有一个保护网。
0: 对，保护网。
1: 明白。
0: 那么特别大的血栓，或者说血栓正好跑到我们的肺的主血管，这个蓝颜色的主血管这个地方，或者是它重要的大的分支没有办法跑到这样的一个小分支的时候，就会形成肺栓塞。这个小血栓我们身体里经常会有，所以大家也不要过于担心说我的静脉曲张怎么办，很多人都问嘛。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所带来的风险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1: 明白。
0: 哎，
1: 但是如果是未闭，
0: 哎，如果这个卵圆孔它先天没闭上，你相当暗门打开，就相当于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隐患。正常情况下应该顺着它走的一部分很可能就在我们这个暗门上隐藏在这个部位
1: 啊。
0: 这个暗门既可以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种圆洞型的，但是很多情况下它是一个叫隧道型，它不一定是直的，还歪歪扭扭的
1: 啊。
0: 那么就跟我们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这些小的血栓就附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管道里边，包括这个小洞上
1: 哦。
0: 哎，顺利的话它还附在这儿，不断的有冲刷就会把前面的血栓有可能就给它冲进去。冲完去哪里呢？顺着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红颜色的这个，它去到就是我们的
1: 动脉。
0: 动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动脉出来去哪儿？
1: 往上去颈动脉。
0: 对，颈动脉，但是它不一定会在颈动脉逗留，因为它太小。
1: 因为颈动脉很粗。
0: 哎，它就顺着这里边一直往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三根主要的血管跑到哪里去了呀？刚才阿姨说的，我们的头顶部。然后之后还可以跑到我们的什么呀，颞部啊，还可以跑到我们的后面。所以你的这个整个头部的我们分布毛细血管最多见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画的是主要的，它分支还很密集。
1: 对
0: 对，而且我说过了，它不在大血管停留，都跑到分支，就跟我们的肺毛细血管往收一样。哎，肺子收了，它回到静脉，它会给它分解掉。脑子，李主任知道我们没有这个分解的这种路径，只能留在那儿，引起你不断的出现头疼。尤其是当你比如说血压又高了，没有休息好，然后等等情绪不太好的时候，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就表现得对疼痛更加敏感。
2: 你这一想大家都觉得很紧张。对，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那到了三岁卵圆孔依然没有长好的人群，那么慢慢的这些栓子会在这儿越来越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开关上的过程就会让它掉下来。但是进入了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动脉的红色的区域，就没有肺的网保护它了，它就会往上走，有可能进入我们的颅脑。颅脑的血管堵塞大家都知道是脑梗的来源，听上去好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的卵圆孔未闭，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血栓的堆积了，有危险。这个是我们预防刚才讲到的这种可能隐匿性的脑卒中最安全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回到舞台中间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
3: 心脏的小洞没有闭合，我们的身体会发出哪些求救信号？一堆看似平常的老毛病，您忽视了哪些甄别细节？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

0: 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好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您这一想，大家都觉得很紧张。我们来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那到了3岁卵圆孔依然没有长好的人群，那么慢慢的这些栓子会在这儿越来越多，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打开关上的过程就会让它掉下来，但是进入了我们的心脏的这个动脉的红色的区域，就没有肺的网保护它了，它就会往上走，有可能进入我们的颅脑。颅脑的血管堵塞大家都知道是脑梗的来源，听上去好可怕，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样的症状告诉我们的卵圆孔未闭，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已经有血栓的堆积了，有危险。这个是我们预防刚才讲到的这种可能隐匿性的脑卒中最安全的方法。所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回到舞台中间，请两位主任给大家分析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来揭晓答案。那我们就把吕阿姨和王叔叔请到我们的观众座位上来讲一讲你们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5: 我的这个头疼呢是在5-6年前开始的，垫顶脑袋顶上，尤其是左侧。
6: 您都是什么时候疼啊？是白天呀、晚上有规律吗？
5: 睡觉了以后就没有知觉了。
6: 没有知觉，
5: 就是醒来的时候，如果想他的时候，想这个头的时候，他可能就感觉到有点痛。
6: 你有血压高吗？
5: 血压还算是正常范围。
6: 正常。您的头疼会因为什么原因加重吗？
5: 有的时候睡眠不好了，还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儿了，它可能要加重一些。
6: 王叔叔也在详细的说说您的具体情况。
7: 睡眠不好，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头就发胀，头皮有点后边头皮这块就发胀，然后这个太阳穴两边这个地方一拱一拱的老在跳。
6: 您是几点睡觉啊？
7: 12点半到1点半左右，也不敢玩手机了，玩手机的话更睡不着了，
6: 就是睡不着，闭着眼睛，
7: 把灯都关灭了，还是睡不好。
6: 如果睡着了的话，几点醒？
7: 3-4个小时以后就醒了。
6: 你血压高吗？
7: 我血压不高，以前还偏低呢。现在是正常了，低压是60多、90多最低的时候。
6: 那现在呢？
7: 现在的话，基本都是110啊，70/110或者80/120了。
6: 您和其实吕阿姨的这个头疼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您这种一跳一跳的疼啊，所以这样的话大概都是叫血管性头痛。您的血压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定幅度的上升，就是我原来是90，我现在是120，相比之前我实际上升高超过25%，也要考虑是不是血压升高了。我们的高血压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有绝对值也有相对值。
7: 都说血压高的话很难受，其实血压低的时候也很难受。
6: 说对了，血压低或高肯定都使得我们发生叫脑灌注不足，所以这种脑灌注不足引起的大

0: 大多数都是血管，就是您刚才形容的非常形象，一跳一跳的痛。
1: 无论是吕阿姨还是王叔叔都说到了头痛的话题，那头痛跟卵圆孔未闭是相关的症状吗？
2: 卵圆孔未闭导致的头痛只是四种因素的一种，
1: 所以有四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头痛是其中之一。具体是什么样的症状和卵圆孔未闭相关，叔叔阿姨，我们给你布置一个任务好不好？接下来呢，我会连线一位真实的患者，是黄主任的患者，他就有卵圆孔未闭的情况，他的疼痛是什么样的？两位请抓住他讲到的症状跟疼痛相关的重点，写在你们面前的题板上。现在呢，我就拨通这位真实的患者小王的电话。小王很年轻，只有24岁，小王，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早出现症状是在什么时候？
3: 我大概是在就是2011年、2012年左右，因为那个阶段的话，就是在上这个初高中嘛，就是一周大概会头痛，就是4到5次，就会感觉头是那种发闷发胀，然后有点坠得慌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可能学习压力太大了，然后作业比较多。为什么我去医院检查？实际上有一个很核心，就是我从硕士毕业之后吧，那个时候就开始吃止疼药了。之前吃药可能频次不会特别频繁，我可能一周我吃个2-3次大概就能够有所缓解，但是在那个阶段我好像每天吃完也不好使，我就去医院去开始做检查 CT 核磁，查了很多，包括抽血化验都查了，但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因为想不到它和心脏相关对吗？
3: 对，完全想不到。当时的话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就也是碰巧跟亲戚聊天，然后得知亲戚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就说推荐我到有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说看一下是不是就是卵圆孔未闭。因为当亲戚在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
1: 手术之后现在3年了，恢复的好吗？还疼吗？
3: 基本上不太疼了。
1: 我们抓到了这些细节，还有哪些在疼痛方面的症状您觉得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3: 我可能会比较畏光，举个例子，比如我到商场或者是封闭空间，有那种比较刺眼的 LED 灯，时间久了之后，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怎么说，就是有一点胸闷啊，或者说觉得脑袋有一点点晕这种感觉。
1: 好的，谢谢小王，你给我们的这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听说你现在恢复得越来越好，也很为你高兴。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3: 谢谢，
1: 会请工作人员快递到您的府上，记得查收哦。小王，福临门给你送健康了。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写完了是吗？朱阿姨，请把手中的题板冲前。吕阿姨写的是头痛很严重，她强调了严重性，休息不好的时候会疼痛，压力大的时候会疼痛，而且怕光。王叔叔写的是时间，一般在清晨的时候多，是吧？
0: 对，
1: 休息不好，压力大，而且烦事儿多，因为工作的原因、学习的原因，这都是他越来越疼的重点原因。既然刚才李主任讲到了头疼是非常典型的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个症状之一，我们再来具体的分析一下，到底哪些细节，无论是叔叔阿姨没有提到，是我们需要重视的呢？
2: 叔叔阿姨讲到的这个头疼呢，应该说也讲到了一些点子上。我们俗称的这种偏头疼呢，一般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诱因可以由劳累引起来，睡眠差引起来，经常表现为一种胀痛啊这种性质。
1: 那我们再来说说特异性的，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圆孔未闭相关的。您尤其提到了小王说他从小就疼，吃了止疼药也不缓解，并且伴有眼前冒金星、视物模糊。

0: 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
1: 叔叔阿姨讲到的这个头疼呢，应该说也讲到了一些点子上。我们俗称的这种偏头疼呢，一般具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诱因可以由劳累引起来啊，睡眠差引起来，经常表现为一种胀痛啊这种性质。
0: 那我们再来说说特异性的，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卵圆孔未必相关的。您尤其提到了小王说他从小就疼，吃了止疼药也不缓解，并且伴有

0: 眼前冒金星，视物模糊。
1: 那么这种问题的发生呢，可能就和我们刚才黄主任所说的微栓子机制啊，微栓子呢，通过这种心房的这个暗门流入到了脑动脉，这样呢会造成一些脑的一些皮层的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那么同时呢还会有一些缺血缺氧的表现，严重的会出现视物模糊。
0: 刚才提到的活性物质啊，实际上就是把血管收缩了，我们的脑血管一收缩，有的是控制我们的眼睛的，有的呢是控制皮层的，所以这时候的话他头疼的症状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剧烈。那么这个时候也大多数跟刚才叔叔阿姨提到的这些诱因很有关系。当压力大，睡眠不好，情绪不佳的时候，这些活性物质我们先不用管它是什么，这些东西可不是好东西，全都是收缩血管的。所以熬夜很可怕，压力大也不行。
2: 所以这第一个跟偏头痛，无论是普通的典型症状还是特异性的症状，叔叔阿姨都踩了这个雷，所以还不能把叔叔阿姨的情况排除在外。那我们再来看四个典型症状之二，一站起来就头晕，两位叔叔阿姨有吗？
3: 我没有。
2: 叔叔应该有吧，
4: 突然觉得有点晕乎，
0: 也是早晨多，
4: 赶紧坐歇会儿，再起来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0: 实际上我们说常见的一站起来就头晕啊，是跟我们叫体位变化相关。那么体位变化相关，其实最多见的是耳石症，就是我们耳朵当中的一个结构的异常。那么这个呢，它引起平衡失衡，体位的变化您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调节，就会出现我们说一站起来头晕，所以常常也被漏诊。
2: 这还有特异性的症状，常常伴有一瞬间的憋气，喘不上来气。
0: 其实我们一站起来就头晕，同样也是暗门打开，让这个血突然之间动静脉血混合了，所以您这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脑子供这个血呀，不一定就全是我们的正常的动脉血，混进来一部分的静脉血，所以这时候就会同样小血栓也会冲上去。
2: 叔叔还是不能排除在外，目前吕阿姨在这第二条相对来说安全，但是站几条就有风险呢，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活动后的胸闷。
0: 活动后的胸闷啊，实际上我们常常都把它认为是肺子有事儿，或者是我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有问题。当你一跟医生一说，我一动就觉得闷，想到的可能就是冠心病啊，这个是非常常见。另外呢，还有是可能是肺子出问题了，就我们呼吸系统有问题。当然最常见的是冠心病，但实际上在卵圆孔未闭也会出现我们这种一活动就闷的这样的一些，同样的道理。也是这些小血栓加上刚才李主任提到的这些活性物质作怪，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们是需要进行相应一定要排除的就是冠心病。当然也就是说卵圆孔未闭是一个排除法，前面先排除了我们叫做常见的啊脑卒中
1: 啊，
0: 就是常见的不是隐源性的，刚才那个排除耳石症，现在你还要排除冠心病。
2: 冠心病
0: 您查过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吗？
4: 每年都有检查身体。
0: 哦，
4: 检查身体，但是没检查是什么问题。
0: 没有检查哦。
2: 叔叔说这个可疑性更强了。阿姨呢，这一点有跟您相关
3: 的？这样
2: 的，
3: 我就是有的时候一着急，一剧烈活动，我就感觉这心脏有点
2: 就跳出来，
3: 就是有点啊，就是受不了的感觉，严重点说就濒死的感觉，偶尔就有这种症状，
0: 是的，
3: 就发生过两三次吧。
0: 而且刚才您可以看到，我们都说了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刚才我们提到的，
3: 心电图没有问题。
0: 对呀，第一个我们提到的那个脑梗也是真实的一个患者，62岁的，那么他就是没有任何基础疾病，您俩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没有去想到我们有卵圆孔未闭要查一查，有可能就错过了。
2: 再来看第四个，第四个可能跟更多的叔叔阿姨都相关，
0: 都相关，对，
2: 对，就是颈椎病。
1: 颈椎病呢，在我们也是老年朋友当中，包括咱们这个中青年都多。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颈椎病呢引起来的这种症状呢，一般呢和我们的转头啊有关，往往是这种转部头部的位置啊诱发所引起来的。你长期保持一个动作的话，椎和椎之间

0: 肩的椎间盘对后面的这个脊髓神经是有压迫的，当出现压迫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一些神经的症状，比如说肢体的麻木啊，颈椎的不适，甚至有些还放射到这个手指。
1: 这是我们说到的普通的颈椎问题。如果跟
2: 但是如果是卵圆孔未闭呢？
1: 与转头无关，多在咳嗽、用力憋气时加重。有吗，叔叔阿姨？
3: 我好像没有。
1: 叔叔呢？
4: 这倒没太多感觉。
1: 这个没有啊，
2: 没注意。其实很多的时候没注意。一会儿的话，我们还可以一起集体做一做，看看这样的动作你有没有这个症状。
1: 我听明白了，黄主任和李主任一会儿要带大家做一个自测的小问题，如果自测当中出现问题，就有可能更能帮助我们辨别是不是卵圆孔未闭。但是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大屏幕，我们请导演帮助我们总结了刚才两位主任帮助大家梳理的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大症状。王叔叔三个很吻合，吕阿姨是有两个吻合，那问问黄主任、李主任，我们是吻合一个就要怀疑吗？还是数量越多可疑性越高？
2: 我们这个叫排除性疾病，
4: 哎，
2: 您排除不掉。有一个症状用其他的疾病不能解释。我刚才说过了，毕竟这个发生率在人群当中有25%，就需要去进一步排查，看看到底是不是跟我们提到的这种缺损有关系。您的心脏存在暗门吗？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值得去探究的问题。
1: 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哦，大屏幕上的这个参考对比非常的重要，你到底是普通的偏头痛，是普通的颈椎病，还是跟卵圆孔未闭相关？拜托您一定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这个参考表格发给您。一旦您有一个，您就不能被排除在外。为什么？因为我们讲的不是卵圆孔长不长得好，它不会给我们带来直观的危害。危害在于如果它长不好，我们刚才讲的小的栓子的形成，它会有可能造成脑梗的风险。所以跟黄主任确认一下，如果卵圆孔未闭，是不是都有可能出现脑梗？
2: 不是，它需要一些必备的条件，要三种条件缺一不可。首先呢，你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你得有血栓。你没有血栓，你就打不开这个门，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您还得有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特定的瞬间，刚才说过咳嗽，实际上一会儿我们还带领大家去做这样一些动作，看看这个特定的瞬间是什么。最后我们得有这样一个暗门，就是得有一个卵圆孔未闭存在这样一个缺陷。也就是说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当你没有这样一个特定瞬间的时候，有可能你还是安全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暗门要三把锁同时才能打开，一个瞬间已经有了血栓的形成，同时还有卵圆孔未闭。我们来说说这个瞬间吧。
2: 平常我们检查的时候就是要模拟这样一个特殊的瞬间，然后去做超声的检查。
1: 那我们来模拟一下。
2: 好嘞。
0: 首先我们立起身，我们可以深吸气，要俯视呼吸，
1: 吸到肚子里，
0: 吸到肚子里，
2: 使劲用肚子喘气，要鼓气，鼓
0: 肚子，
2: 鼓肚子，
0: 鼓气，
2: 肚子鼓气。
0: 第三，憋住气，看看有没有咱们不舒适的感觉，
2: 至少要憋10秒以上。然后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不舒服，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眼睛看见东西见光呀，头晕啊，然后之后有胸闷啊，气短啊，有没有啊？
1: 有症状的请举手。不舒服的难受的没有哈？太好了，没有。电视机前的观众请一定记住啊，15秒就可以。
0: 我们刚才做这样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深吸气的时候，其实我是说我们的这个腹腔压力升高，腹腔压力升高的时候呢，这个回心血量就要增加。这样的话呢，如果心脏这个心房之间的这个暗门是存在的话，那这个暗门可能就会打开。如果有一些微栓子的脱落到达脑的这个可能性就会加大，这样的话不适的症状和这种脑部缺氧的症状就可能出现。
1: 我想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应该也有一些动作或有些场合是有风险的。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
0: 大便的时候是吧，用力过猛，便秘的朋友们出现这种用力过猛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憋气就很容易诱发。
2: 年轻人抬重物，
0: 对，
2: 要
0: 对，
2: 比如说要把一个非常重的东西要抬起来，大家会习惯性的一定要憋气，要不然就想攒着一口气才能把东西抬。

0: 起来，所以搬重物的时候，如果你有不舒服，也要小心，看看这个特殊的瞬间是不是在这时候就诱发你的小栓子要掉下来了。
1: 刘阿姨，考考您，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便秘、排便、抬重物的时候，有可能需要您憋气是在什么场合？
2: 在生气的时候，吵架的时候，
1: 跟老伴儿吵架的时候，
2: 对，
1: 肯定是这个地方在使着劲儿，
2: 胸中冒着
1: 熊熊熊的烈火。我觉得刘阿姨说的很有道理，是不是？
0: 是的，情绪。所以咱们为什么说压力大呀？
2: 控制情绪，
0: 情绪的，对，情绪激动的时候，你这时候也会眼冒金星，
1: 是，
0: 然后脑袋也会缺氧啊，是因为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憋气动作造成。
3: 我有的时候在这个等车，来车了，跑两步的时候，
1: 会吗？
0: 会的，会的，
4: 会的。
0: 因为当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相当于你要憋住气往前跑嘛，快跑。也就是说，大家平常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要适度。如果有上边四个主要的相关的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及时去我们的神经内科或心内科做检查。
1: 我们告诉大家，做什么检查能够帮助我们确诊？
0: 就用刚才这样一个动作，在你做这样动作的情况下，我们去做超声心动图。
1: 我们先讲它的名字，叫发泡实验。
0: 对，叫发泡实验啊。但是这个发泡实验不是说你的身体发泡了，是我们要模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特殊血栓要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用你自身的血液和我们生理盐水来进行混合。这个混合以后，就看见后面出现好多泡沫。
1: 对，不是泡沫进到血管里，这个人会死吗？
0: 没有，不会的，是自己打出来的泡泡。然后可以看到这些泡泡就通过了我们所说的左右心房，让你屏住气，看见没？然后就让你这个大量的气泡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个地方有一个红颜色，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左右心房啊。我们是倒着看的，超声呢是超声探头在这儿，最先离得最近的这是左右心室，然后这是左右心房，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有个缺损，
1: 看到？
0: 这个缺损的地方就有泡泡过去，然后我们就数都有多少个泡泡过去，这个泡泡过去了，就说明这个发泡实验我们叫阳性。如果一个都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零啊，没有事情。那如果这个泡泡特别多，大于30，我们叫三级，那这个时候你肯定要处理。那10到30之间，我们可能还要根据你的情况，我们叫二级，来决定你是否需要，也就是你症状典不典型啊，你是否有这个，尤其是隐源性的卒中，你的偏头疼能不能用药物控制？如果是顽固性的偏头痛，然后又是大量的二级以上的泡泡，你可能也需要进行相关的处理。
1: 明白。所以这个检查应该算是微创，
0: 应该叫做无创性检查。微创我们是要进行所谓的要穿刺进入的，这个就跟我们抽血是一样的，
1: 它算无创。
0: 对，算无创的检查。
1: 明白。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醒大家，您有哪些合并的情况属于高危人群，我们需要更加的关注？
0: 首先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条，其实就是刚才我们开始李主任讲的那个故事，那就是他其他的因素都找不到，然后他发生了脑卒中，
1: 是
0: 一定要查。第二个是年轻。然后第三个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提到的栓子是顺着大动脉到了脑部，
1: 是
0: 实际上全身的血管，它可以顺着我们的人体的其他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红颜色所有在的部分
1: 都有，
0: 只要红颜色在的部分，栓子都可以掉下来。
1: 在那，
0: 对，只不过脑卒中是比较风险高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说所谓第四和第五个，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暗门打开，是在一些特殊的体位或者是憋气，潜水员一定是要憋气的，不憋气也下不去呀。所以我们说这是特殊瞬间，这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但是你也要去查它为什么原因会发生，因为不是人人都在站立体位变化的时候发生相应的变化。然后最后一点的话，是我们本身刚才所说的有那个大分流。什么叫大分流？在脑子里边它也存在分流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的一些脑的检查 检查叫脑血流图的时候，乃出现的我们常常上面标注着脑血流疑似分流。嗯，哎，这个时候你要想到是脑子之间出现了相应的它们交叉，实际上它还是来源于心。嗯，所以叫心脑不分家，
1: 是心脑同病，心脑同治啊。哎，
0: 是的，
4: 是的。
1: 李主任，您觉得哪条是您特别需要强调的？
4: 我们经常其实这个遇到的这个缺血性脑卒中当中。

0: 中的这种隐源性卒中，常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的问题，还有这个斑块形成、血管狭窄的问题，包括心源性的房颤呀、导致的栓子脱落导致栓塞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大部分的这些因素，其中一点就要考虑进行卵圆孔未闭的筛查，
1: 需要检查
2: 吗？
1: 像叔叔阿姨这种情况，刚才说了都没有基础性的疾病，
3: 是，
1: 但是确实头疼的时间比较长，
3: 是，
1: 您不是刚刚发生的，
2: 对，
1: 而且刚才我也提到了，超声心动图是一个无创的检查。所以建议您可以去到我们的心内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去说明您是头疼，没有刚才提到的我们常见的这些情况，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房颤都没有。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超声，现在也不花太多的钱，另外也方便，普通基层的医院也都能有。
3: 那叔叔阿姨，我送一份礼物好了，我记得叔叔前两天刚刚做客养生堂，所以在现场发言过，那我送给阿姨一份礼物。刘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刘阿姨和王叔叔都能够到医院去进一步的做检查，然后以防万一，好不好？我们希望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得先确诊。那当然了，告诉大家早发现很关键，我们也得要告诉大家，我们发现了以后，万一真的是这四分之一卵圆孔未闭，而且有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
4: 如果心脏的这个小洞没有闭合，具备危险因素，我们应该怎么办？心脑不分家医院的特色门诊，让患者一站式就诊。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来自友谊医院的专家正在我们北京时间的直播间等待着为大家在线答疑，你有什么关于头疼脑热心脏健康的问题，赶快发来疑问吧。那当然了，告诉大家早发现很关键，我们也得要告诉大家，我们发现了以后，万一真的是这四分之一卵圆孔未闭，而且有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办？还记得小王吗？小王24岁就做了手术，现在说3年过去了，手术的效果很不错，偶尔还会有头疼的症状，但是跟

0: 以前相比已经好太多了。
1: 首先呢，第一点，别说你有卵圆孔，未必不是人人都需要手术。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呢，大概所有的卵圆孔未闭的人群当中，大概有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两个四分之一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治疗的。也就是说发现卵圆孔未闭，我们一定先要进行相关的治疗。你有如果有偏头痛，应该先规律性的进行服药，那么进行偏头痛的治疗，如果缓解了，那也就是说明你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相应的手术。那如果这当中四分之三的人，也就是说经过治疗就可以控制，也就是说像当初我们的小王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对吧，他还可以不用吃药也能够耐受，那他能够找到我也是因为呢，他前边还有一位先症者，也是他的亲属，也同样存在卵圆孔未闭，实在是药物控制不好，所以通常我都会让我的病人检查后规律用药三个月。三个月之后的话，对这种顽固性的头疼没有办法缓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散的装置，我们管这种叫封堵器，然后把这个洞给它堵上。
2: 我们来看大屏幕，
1: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从我们的骨静脉进去一个通道，然后直接跑到这个洞这个地方，放着一根这个像轨道一样的东西，对吧，这是我们相当于这是造影剂显示看到这个洞洞，然后呢这个跟进的一个鞘管，然后把它呢输送到我们的所谓的左右心房打通的地方，然后呢里边导丝撤掉以后，就可以通过这根管子把我们的封堵器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封堵器平常的时候是所谓的收藏着，之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洞洞堵上了。
0: 左右，
1: 它是相当于一个左右完全一致的两个，那么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环形缺，阀门这个地方就给它封上了。而且呢现在我们这个洞洞还有完全可降解的，就是你放进去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完全没有了，成为你身体的一个部分，里边没有金属，
0: 但是那个洞洞还是被封上的，
1: 被封上了。
0: 太好了。
1: 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在半小时之内就能操作完成。
3: 有一些高风险的患者，甚至我们神经内科和心脏内科，我们同时在台上。
1: 对对对，我们会让他，比如说像李主任前面提到的这个脑卒中的病人，我们可能会心脑联合一起在台上做手术，然后来保证颅脑的安全，联合进行诊疗。现在也变得越来越常见，不仅仅呢是在卵圆孔未闭的治疗当中，我们在泛血管领域当中，其实我们合作的领域会更多。泛血管，我们所说的泛呢，就是广泛的泛。
0: 泛血管，
1: 泛血管病，这个泛血管病就是刚才说的缺血性卒中，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颅内，然后还有颈动脉，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一根主动脉，那主动脉像夹层啊，这是我们的血管外科或者叫大血管科，还有我们的冠状动脉，所以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血管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包括刚才提到的狭窄。所以刚才提到的活动后的气短呢、胸闷呢、包括引发的头晕，有可能也是泛血管疾病所带来的症状。只不过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北京友谊医院泛血管疾病的这个门诊也在三年前就已经开设了。对，在我们2019年6月份开始就已经开始联合上台进行相应的一些介入性干预和共同的检查。
0: 有血管经过的地方相关引起的问题都在泛血管病的范围内。
1: 对，
0: 所以其实当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普通老百姓，我们搞不清楚要去哪儿看的时候，去看脑子还是看心还是看腿，没关系，泛血管门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讲到了跟卵圆孔未闭相关的四大症状，有任何的一个都请您一定要记得，如果结合着我们这些其他的可能的高危因素，都要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如果您没记住高危因素，没记住四大症状，搞不清楚检查是什么，还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会把今天节目的核心内容都发给您，帮助您解决我们今天讲到的跟头痛相关的那个生命的危险。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讲泛血管，我们也知道 道血管健康很关键，跟饮食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接下来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帮助我们血管健康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今天呢要给大家制作一道福天

0: 双鲜护心拌面要用到蒸茄子，您家蒸出来的茄子是不是就像这根一样颜色发黑，而且呢一挤是那种水汪汪的，味道非常的寡淡。但是今天大厨制作出来的这个茄子啊，您看这颜色多漂亮啊，而且呢摸起来是那种很肉头的感觉啊，非常的紧实。为什么区别这么大呢？
1: 这个茄子刚才呢，这个端端没有细看底下，大家看表面颜色鲜艳，但是大家看看背面，咦，也是跟刚才这个茄子是一个色了，就是有点发深了。嗯，那么其实呢，这个茄子呢，在我们的处理过程中，它真的还是有点这个小窍门的，它真的不是蒸出来的，它是煮出来的。一会儿到底怎么做呢？我再慢慢的教给大家。今天呢，咱们啊天也热了，教大家做一道焦香茄泥拌面。
0: 那想问问沙老师，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双鲜护心拌面，到底用到哪两个能够保护我们心脏的好食材呢？
2: 一个就是啊，大厨手里这茄子，茄子皮中啊富含花色苷，这花色苷啊有很好的抗氧化功能，它可以呢帮助我们的血管延缓它的衰老，保障我们的血管通畅，防止呢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双鲜护心拌面中的另一个呢是茄子和另一种抗氧化物的补给源，俩儿协同作用，使得呢我们的心脏备受保护，防止氧化的发生。
1: 今天啊，咱们做这个茄泥拌面用到的茄子呢，就是这种长长的馅儿茄。咱们就像这个两段茄子，咱们呀、下锅去煮。煮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窍门是什么呢？来跟着我看。
0: 好、
1: 咱们怎么能够保证茄子这个颜色呢，尽可能的不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首先大家注意几点，一个就是蒸锅蒸的时候啊，它的温度有时候太高，有时候大家也容易忽略这个时间，可能蒸的时间长了，它表面就容易这个颜色就会变得越来越暗淡。所以呢，我们选用的是煮这个茄子呢，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拿这个漏勺给它压在水里面，让它这个受热均匀。那如果比如说有的地儿飘起来了，过个几秒钟它上面就容易氧化，这个颜色就会有一些变化了，颜色也就不好看了。所以您看，一定拿这个漏勺给它压在里面，让它开锅状态下煮，大概别超过两分钟。那如果用蒸锅去蒸的话呢，它您看它有时候这个蒸汽啊在上面温度会比较高，底下呢可能这个就相对低点，它的颜色也容易什么呀不均匀。所以这种煮的形式呢还是相对比较灵活处理一些。
0: 茄子不发黑的两个小窍门啊，一个是让茄子充分的是溶在水里面，这样呢就不会让茄子跟这个空气进行这个氧化的一个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茄子煮制的时间不要过长。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捞出来以后需要马上过凉，让它赶紧冷却，这样呢也能够有效的去固色，让它保持这个好看的颜色。
0: 经过这个凉水过凉以后，它的颜色会更加的亮丽了。
1: 没错。咱这茄子呢过凉以后啊，咱就可以什么呀，给它手撕成条。就像咱们家里你看吃这个茄泥呀、或者做个凉拌菜，或者今天咱们这拌面，都可以。
2: 这个方法特别好，在从营养烹饪学上讲啊，这就属于一个低温烹制，而且呢很好的保护了我们的营养物质，尤其是一些咱们喜欢的花色苷这种植物化学物。大家都知道蒸制的温度呢一般呢在120摄氏度以上，而呢咱们煮制的温度呢，开水的温度呢只是100度，烹制时间比较短。第三个呢就是迅速过凉，使得呢它的温度迅速降下来了，咱们营养成分得以保护。
0: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获得更多的护心好食材呢，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了解更多的内容。
1: 这个茄子呢咱们撕成那种手指粗细的这个条就可以了，然后呢把多余的水分给它攥干，这个茄泥咱们就可以一会儿准备用了。咱们接下来呢就要做这个焦香。这个焦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咱们最近这个云贵川地区啊，其实也不能叫最近了，一直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辣椒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新鲜的这种这个绿的这种馅椒啊，咱们给它进行一个干焙。那么为什么要干焙呢？其实大家看啊，这个锅里头就是完全也不搁水也不搁油，就是直接去干焙。那么干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第一啊，把它的表面给它煎的那种有点微微的发糊，然后呢为了好去皮影响这个口感。再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干焙的过程中呢，它的香味会更加的浓缩，让它这个焦香味更足更冲。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什么呀，有效的去除它一部分的这个辣度，让大家吃起来呢这个不辣心不辣嘴，这样呢更加的好吃好入嘴。大家看这个颜色一定是那种糊糊的状态啊，而且呢锅里呢是完全一滴油也不能够。

0: 一滴水也不搁，备好以后呢，迅速咱们给它投放到咱们的冷水盆中。走，让它一冷一热的这么一激，它的皮儿更好去。你看这个皮儿，你看，已经完全的完美的一个蜕变。哦，
1: 感觉分离的一个状态了。
0: 这个小糊皮儿已经下来了。嗯。所以呢，咱们当被这个当给它，这个烧焦以后呢，咱们稍微的一剥这皮儿，你看拿凉水一泡，它马上就下来了，是吧？
1: 是非常容易。
0: 而且呢，这个时候的辣椒，我们不管是凉拌着吃，还是去给它调成酱汁吃，它已经没有那种青涩的那种辣度了，哎，就是已经转变成成熟的香味了。然后呢，把这个撕开，把里面那个籽儿，我们也是，你看，很容易，是吧？哎，把籽儿给它捋开，捋掉。
1: 好。
0: 哎，这种成熟的辣椒呢，它吃起来的香味十足。
2: 哎，然后呢，我们跟刚才去撕茄子一样，同样的手法，你看，
0: 也是手撕的方法，给它手撕成这种跟茄子泥似的，啊，这个大小的条就可以了。好，茄子跟咱这个烧焦都处理好了，咱们的重头戏就是今天这面条了。
1: 嗯，
0: 我今天啊给大家用的这个面条也不一般，大家看这个面条呢，非常的爽滑弹紧实，而且颜色也是这种什么呀，哎，绿色的，大家可能想的一定很健康。咱们用的是新谷粒羽衣甘蓝。 夹心面条，
1: 不喜欢吃菜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款新谷粒羽衣甘蓝夹心面。
0: 它是国内首创的三层夹心设计，用澳洲优质小麦包裹羽衣甘蓝，把营养和风味藏进面心里。脂肪低，盐也低，煮出来外滑内劲，不坨不糊。蛋白质比普通面条高很多，吃饭也能补充蛋白质。然后呢，这个拌面呢，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咱们还可以稍微的来上一点咱们的蒜蓉、葱花、辣椒面，熟的白芝麻。
1: 接下来呢，咱们哎把这个调料加上，就是半斜底都好吃的一个调料汁，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福临门精选小麦核心产区，产地万香，与生俱来。中粮福临门产地粉，有家就有福临门。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盐，一点点的胡椒粉，糖的量呢要少，不能吃出甜，但是呢能吃出一点点的鲜味儿。再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然后呢，蚝油也是增鲜，增加这个稠度的，稍微的来一点点的蚝油。这个时候呢，咱们烧一点热油，往上一浇，最后呢，趁着热乎劲儿一拌，这道菜就可以上桌了。
4: 想请沙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那么抗氧化物的补给源到底是什么呢？
5: 这个抗氧化物的补给源啊，就是咱们的线胶。 也是呢，咱们任何一种胶类的青胶啊、彩胶啊，都是它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嗯，它呢和咱们的花色干协同作用，强强联合来保护我们的心脏。
6: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暑伏天出汗再正常不过。 可一旦出的止不住，人还跟着发软，那就不是排毒，而是在漏元气了，会让人漏元气的虚汗，常见就分两种，一种属于肺气虚，体表像没了篱笆墙，锁不住汗孔了，稍微动不动就大汗淋漓，汗后怕风容易感冒；另一种属于脾气虚，脾胃运化跟不上，气血生化不足，出汗后人发软，会。 飘，浑身没劲儿，懒得动。那有没有一个方子能把这两种虚都补上？还真有。今天啊，分享一款固元止汗茶，妙就妙在思路坚固，一边用益气固表的黄芪把体表的篱笆墙扎紧，止住外泄的汗，一边呢用健脾益气的炒白术把脾胃这个气血生化的源头补起来，断了虚汗的根。 一固一补，肺脾同调。方子里啊还有一味挺特别，大家都在止汗练气，唯独它在补水，专门弥补出汗流失的津液，防止补气过燥、口干上火。很多人啊只知道它能润肺，不知道止汗方里少了它，补进去的气就容易生燥。这味止汗方里的补水担当到底是什么？完整配比是多少？
1: 扫描屏幕下

0: 方二维码，答案都在里面。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我们在配方这个地方是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这一个房间的话差不多小1000万是有的，
3: 血糖在2-3个小时以内就完成消化。
2: 最好的还是就是您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这个让我们也很有信心，持续的能做难且正确的事情，你才能够期待有一天会活得很好。
1: 7月29日为你喝彩，带你走进打响控糖保卫战，赵立波。
4: 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5: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4: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6: 嗨！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首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天空晴朗。

0: 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天气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

0: 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市管企业巡视整改回头看和第6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高校2026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6:04，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3: 此次地震与28号上午的地震震中相距约5公里，这也是同一区域一天之内发生的第3次5.0级以上的地震。此前，在28号上午11:16、11:34，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已经分别发生了5.7级地震和5.8级地震2次地震，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震中临近温泉乡多巴村、龙藏乡麻日毛村，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2: 当地的抗震救灾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中。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地震发生的新海县发回的报道。
4: 我们在现场看到，县城的房屋没有出现明显的墙体开裂，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正常经营的状态。地震发生后，当地已经第一时间在广场区域搭建起了帐篷，这里有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方便群众的日常就医等需求。本次地震共有7个乡镇的房屋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目前新海县的各级人员力量已经下沉到村社、水电站、隧道等重点部位开展排查。截至目前，当地已经调派消防人员89人、公安干警390余人、医护人员30人赶到新海县开展救援。当地紧急调拨帐篷150顶、应急床550床、棉被550条，设置集中安置点69处。目前新海县的水电、通讯等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5: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了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春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5: 林健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许多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指出，这一系列的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理性声音受到压制，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
6: 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
5: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非常担忧中国有可能会布设更多的海底光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6: 国际海缆是重要的国际民用基础设施，事关全球网络的互联互通和各国民众的切身福祉，将海缆的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只会破坏

0: 正常的国际市场规则，威胁全球数据的互联互通和网络安全，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中方一贯支持国际社会在公平公正、平等包容的原则下开展国际海缆合作，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进海底电缆等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工作。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0: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
1: 林健指出，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连接世界。近段时间，媒体报道了不少民调，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欢迎更多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北京台报道。
2: 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3: 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白宫尚未公布更多会谈内容。不过，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效。内塔尼亚胡则称，他与特朗普谈到了伊朗核问题。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军事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特朗普27号对媒体表示，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给谈判一次机会。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他可能下令恢复实施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沙特阿拉伯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随后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4: 沙特国防部发言人27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随后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他在声明中指出，伊拉克政府重申恪守睦邻友好原则，绝不允许伊拉克领土被用作任何袭击兄弟或友好国家的通道。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从24号开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自此持续10余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围绕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军方对美国的海上封锁发出警告。
5: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声明称，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美军的任何威胁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回应。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近期

0: 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当天1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7月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此前，从4月13号到6月18号，美军也曾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
1: 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行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原则捐款。那目前，阿曼和伊朗的官方均未证实这一消息。
2: 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阿曼的最新提议得到了一些地区国家支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7号与阿曼以及沙特外交大臣分别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事宜。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表的声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调加强合作的必要性。阿曼外交代表团24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就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运的共同原则及操作机制进行讨论，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一些进展。他说，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技术和政治磋商仍将继续。
1: 据阿联酋媒体日前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近一周后，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的通航量锐减56%。
2: 阿联酋国民报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26号有15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其中9艘驶出红海，6艘进入红海，而20号的通航量为34艘。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4号，该武装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据路透社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运油通道受到中东战事干扰，沙特眼下被迫改道，经由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绕道使运输时间增加约1个月，运输成本也随之翻倍。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说，目前美国正与伊朗进行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会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0: 27号，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特朗普在乘坐空军1号前往密歇根州参加活动的途中说，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但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另外，27号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称，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给外交努力多长时间时，特朗普说，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但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以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也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称，有美国高级官员认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可能比军事打击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害。不过，也有美国官员表示，与全面轰炸相比，对伊朗经济制裁及海上封锁产生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可能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持续面临战争及高油价带来的政治压力。
1: 巴西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巴西

0: 已要求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就关税问题与美国展开磋商。巴西方面表示，美方举措不合理且不符合美国在世贸组织相关协议中的义务。近期，美国以所谓的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为由，对多种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中对巴西加征12.5%的关税。芬兰工业联合会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主任蒂莫沃里27号表示，美国自身尚未完全履行国际劳工组织框架下的义务，却以强迫劳动为名对其他的经济体加征关税，凸显美方双重标准。
1: 沃里当天接受芬兰国家广播公司采访时说，特朗普政府为单方面加征关税寻遍法律依据，最终从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法律中搬出强迫劳动这一理由，这种做法十分荒谬。沃里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给芬兰钢铁、制药等行业带来严峻挑战，也损害全球贸易关系，给全球经济和企业经营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贸易战无法靠关税取胜，最终为关税埋单的是美国普通消费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强生公司27号表示，已就约7.6万起指控其婴儿爽身粉等滑石粉产品致卵巢癌的诉讼达成和解协议，预计支付总额约55亿美元。这项协议有望终结持续多年的法律纠纷。强生方面表示，相关指控毫无依据，但愿意通过和解实现了结。近年来，强生公司的婴儿爽身粉等产品陷入致癌的风波，一些消费者指控其婴儿爽身粉和其他的滑石粉产品含有石棉，导致长期使用者患癌。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本周将前往华盛顿特区，与特朗普政府官员和参议员会面。此前 OpenAI 的模型在测试中失控，引发政府和业内人士对网络安全的关注。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议员马克·沃纳的发言人27号表示，奥尔特曼将在此行中与沃纳会面。沃纳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也是参议院网络安全小组的联合主席。本月初，沃纳提出了一揽子人工智能立法，拟强制要求人工智能模型在公开发布前进行测试。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介绍 OpenAI 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功能外，奥尔特曼预计还将回答有关网络安全以及该公司对开放权重模型的立场等问题。据了解，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本周也将前往华盛顿特区与国会议员会面，讨论开放模型等问题。21号 OpenAI 承认该公司的模型联合进行内部评估时失控，突破隔离测试环境，进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0: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27号表示，数百架波音737 MAX 客机上的座椅可能存在安装不当的问题，需要进行详细检查，如果有问题则需立即修复。该机构指出，根据此前收到的报告，部分客机的乘客座椅没有正确的安装在座椅导轨上，这意味着如果遇到了载荷增加、气流颠簸或者紧急着陆等情况，这些组件可能会从座椅的导轨上脱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的这一指令将适用在美国注册的453架飞机。受隔夜美国半导体股大幅下跌等因素的影响，日韩股市28号承压下挫，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4%。
1: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8次触发熔断机制。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发布公告说，触发熔断机制后，市场暂停交易20分钟。截至目前，市值排名靠前的部分大盘股呈现大幅下跌态势，其中三星

0: 电子股价一度下跌约9%， SK 海力士股价一度下跌约11%。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28号开盘后也明显下跌，日经股指盘中一度跌超4%，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盘中一度跌超2%，爱德万测试、软银集团、凯霞控股等科技股遭到抛售。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的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的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实现和平争取希望。
2: 当务之急是实现停火止战。近期形势再次表明，冲突对抗没有赢家，战事升级只会给民众带来更沉重的苦难。早日停火止战符合当事方根本和长远利益，也顺应国际社会共同期待。
0: 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具有着重大的意义，海军的发展计划将会切实得到落实。那么俄罗斯海军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以核潜艇为主的海军发展规划体现出俄罗斯的战略布局和现实考量。拥有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与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这一组合，让俄罗斯海军保持并巩固了其在海基和威慑力量方面的优势，与美国构成战略军事，让北约不敢直接介入乌克兰危机。研发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改造出比尔格罗德级特种核潜艇，让俄罗斯海军拥有了性价比更高、突防能力更强、作战使用更隐蔽的海基核打击手段。目前美西方的反潜体系还无法拦截波塞冬。根据去年提出的2050年前俄罗斯海军发展战略，俄罗斯海军需要直面当前挑战，并重整旗鼓，角逐海权。远洋进攻以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作为主力，而非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大型巡洋舰，因为在缺少空中掩护的任务环境中，大型巡洋舰生存能力弱，而亚森 M 可以隐蔽出击，在广阔的大洋区域制衡对手的航母打击群，威慑北约军事设施。亚森 M 可以携带数十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和陆地固定目标。近海防御以新式护卫舰作为主力，2000吨级、4000吨级的俄制神盾，攻防能力均衡，可有效保护大型海军基地和海岸线。亚森 M 级和新式护卫舰也是俄海军守护北极战略利益不可替代的兵力。普京强调，俄罗斯在北极合作问题上持开放立场，但将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的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展海基核力量与新型高精度武器仍将是俄海军建设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是其对抗北约军事压力的核心筹码，也是在复杂国际局势中确保自身话语权的关键支撑。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日本如果在加速推进的再军事化进程当中引入核武器，不仅将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和挑战，也将危害整个地区的稳定。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扎哈罗娃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是核门槛国家，一旦做出决定，日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核弹头。小泉此番言论并不能以防卫作为理由来自辩，因为没有国家威胁日本主权和领

0: 领土完整。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正死灰复燃。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日方铭记二战历史教训，并重回和平发展道路。
1: 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27号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这是该公司近期又一轮大规模裁员计划，旨在降低人力成本，提升竞争力。
0: 根据计划，此次裁员涉及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地区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与此同时，公司还宣布将采取其他成本削减措施，包括未来几年暂缓涨薪、减少奖金，以及将员工奖金与公司经营业绩进一步关联等。此前，保时捷已宣布将在2029年前在斯图加特地区裁减约1900个岗位，另有约2000名员工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到期后将不再续签。这意味着保时捷在德国削减的工作岗位总数将达到约8900个。据德新社报道，截至2025年年底，保时捷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约有2.06万名员工，全球员工总数约为4.18万人。
1: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波尔多郊区的大规模野火目前仍在肆虐，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4.2万公顷。为了遏制火势的进一步蔓延，法国森林火灾防护局正在紧急开展大规模的预防性砍伐作业，以建立安全的隔离区，防止火势继续蔓延。
0: 在吉伦特省第5高速公路马尔什普里姆至布拉贡路段，多台林业机械正在清理植被、拓宽隔离带，而重型机械正在砍伐大型树木，将它们放倒并运走。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动员了超过200台机械投入作业，累计完成超过97公里的预防性砍伐。这些措施旨在减少可燃物，建立安全隔离区，为灭火行动提供便利。吉伦特省滨海地区是不少欧洲民众夏季度假的目的地。据法新社报道，本次野火已导致22万当地居民和游客疏散，45个露营地关闭，大约4万人的度假计划泡汤。
1: 法新社援引法国气象部门的消息报道，法国从当地时间28号起迎来了新一波的热浪，预计29号达到高峰。高温和大风天气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是火上浇油，引发了人们的担忧。
2: Donc les fortes températures qu'on attend notamment mercredi sont de l'ordre de 40 degrés dans le sud-ouest du pays. Combinées au vent, combinées à l'humidité de l'atmosphère, ce sont des facteurs aggravants vis-à-vis de la capacité d'un feu à éclore et à se propager. Et donc effectivement la situation du point de vue du risque, du danger d'incendie est défavorable cette semaine du fait de ces conditions météorologiques.
0: 法国西南部野火22号从吉伦特省大西洋沿岸地带燃起。据路透社27号报道，吉伦特省所属的新阿基坦大区7月初以来平均最高气温为32.2摄氏度，比1961年至1990年该月的平均最高气温高出7.3摄氏度。法国消防部门近日表示，该国野火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才能完全熄灭。法国总统马克龙27号召开内阁会议，讨论野火引发的危机。他日前承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长期援助。
1: 欧盟委员会28号表示，法国和西班牙的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尽管欧盟已经启动了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是火势的蔓延速度已经超出了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危机管理事务的委员拉比卜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据了解，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法国和西班牙本周可能迎来新一波热浪，对当前猛烈的野火而言，如同火上浇油。法国地方官员27号说，必须在热浪到来前与时间赛跑。西班牙内政部官员表示，27号至28号是遏制该国火势的决定性的2天。
1: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27号发布消息说，该市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案发现场。

0: 场正在对嫌疑人展开追踪。
1: 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墨西哥城中心区，两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目标、有组织的持枪袭击。近年来，因犯罪团伙争斗，墨西哥城枪击事件频发。
0: 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了7.1级地震，最大震度达到7。日本气象厅对震中附近海域沿岸发布了海啸预警，预计最大浪高可达1米。日本政府正在调查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
1: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16:27，北京时间15:27左右，震源深度约10公里。7.1级地震发生后，在20分钟内接连多次发生4级左右余震。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地震发生时，日本多地震感强烈，房屋剧烈摇晃，物品散落一地。有消息称，熊本县一家疗养院发生多起受伤事件，有老人摔倒。受地震影响，多地高速公路封闭。日本气象厅设定的地震震度由弱到强分别为0-4、5弱、5强、6弱、6强和7，共10个等级。日本气象厅说，发生震度7的地震时，强烈摇晃将使人无法站立。受日本此次地震影响，韩国釜山有震感，部分居民紧急避险。
0: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地震已经造成了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经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
2: 据报道，地震发生后，当地余震不断。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8号23点，震区已发生数十次余震。人员伤亡方面，熊本县八代市一人在倒塌房屋内被发现，送医后确认死亡。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至30名员工下落不明，随后警方确认有数人死亡。日本共同社28号晚引述熊本县警方消息称，由于存在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警方和消防人员目前无法深入建筑物内部搜救而被迫撤离，搜救工作也因此中断，但可能仍有多人被困。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多人下落不明。房屋和设施损失方面，熊本县警方表示，县内至少10余座房屋倒塌，并有多起人员被困事件。另据当地消防等部门消息，与城市多栋建筑发生火灾，八代市多处住宅倒塌，自来水管破裂。此外，当地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也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八代市一列货运列车脱轨并侧翻，九州新干线及多条普通铁路线路暂停运行，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趟航班取消。日本国土交通省28号晚表示，熊本县内一度约有14万户家庭停水。
3: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程伟。程伟，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的天空晴朗，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都在10公里以上，天气摇电，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在26到28度之间，北部的延庆呢现在稍低一些，是25.4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但整体雨量不大，局地性较强，同时呢会伴有5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白天的气温可以说是居高不下，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4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60%，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并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那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缓慢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略低一些，在23到25度之间。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感谢程伟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家族式的偷快递盗窃案件。主犯是50多岁的屈某，他带领着儿子、女儿和他的一位朋友，在通州区的某个小区里进行了扫楼式的偷快递。而近日，屈某等人已经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5: 4点多的时候，然后京东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下了单嘛，他说没有件儿，然后。

0: 我才知道丢了。
1: 里面装着准备邮寄的37副眼镜，总价值近万元。而事发当天和张女士有同样经历的业主还有好几位。
2: 仅是10月13日一天，就已经有了12起的警情发生，而且它都是很密集，集中在一个整栋楼的情况。
1: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临河里派出所的民警首先调取了事发小区的公共视频，结果发现嫌疑人并未在电梯等公共区域留下影像。
2: 你可以看到这个楼梯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个监控录像，嫌疑人选择这条路离开现场也是为了逃避这个录像的追踪。于是我转变了一个侦查思路，就是找那些被盗快递中家里有这个智能门锁或者是电子猫眼的这种住户，从他们那个角度入手，或许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1: 随后民警调取了事主家电子猫眼的视频，
2: 清晰地照到了有2名男性嫌疑人从这个楼道间将快递偷走的画面。他有这个作案工具，也个别的快递他会将其拆开，把里面的东西拿走。
1: 通过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民警开始展开倒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4人的盗窃团伙。案发前他们曾在小区附近聚集商量，
2: 监控里面这4行人就是当天盗窃快递的4名嫌疑人。他们可以看到手里拿着这个麻袋子，就是用来装盗窃来的快递的。现在这4个人走到这个人行道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分配一下工作，谁去干什么。他们表现得很自然，不会引起路人的怀疑，而且他们拿了不少的袋子。是4个人，2男2女，留了一名女嫌疑人在路边看着他们这个堆儿，剩下的3个人进到小区里开始扫楼式的盗窃快递。大概过了40分钟，然后有一名男嫌疑人，然后带着这个麻袋已经出来了，看到满满的一袋子都是这个小区楼道间的这些快递。这是另外一名男性嫌疑人，也是偷完快递，然后把这个快递放到这个女嫌疑人看守的这个位置。这是另外一名女嫌疑人，看到这个家门口有快递，紧接着将它拿走，也是头也不回的就拿着就走。而且他们走的是楼梯，很猖狂，而且很大胆，就在这个马路边上就开始分装了。
1: 4名嫌疑人盗窃得手后，开始聚集在一起进行清点，然后叫了一辆网约车。民警发现，该团伙在9棵树、玉桥等辖区也曾用类似手段作案。随后，通州警方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破工作。凭借着经验，民警判断嫌疑人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于是民警兵分2路展开蹲守，等待嫌疑人再次出现。案发后20小时，4名嫌疑人果然再次回到小区。
3: 你放开我！
4: 手背过来，
3: 过来！老弟，你报警不行吗？
4: 我们就是警察。
5: 玉龙过来，跟我搁哪啊？
3: 不知道吗？我们才来取那啥去了，取货去。卫生纸、卫生巾订的。你这不先拉倒。
1: 让民警意外的是，这伙人竟然是家族式盗窃。主犯是50多岁的屈某，他带着儿子、女儿和他们的一位朋友疯狂盗窃快递。到案后，屈某依旧嚣张跋扈，在警车上大吵大闹。
6: 哎，干什么？
7: 裂了，
8: 门弄坏了啊！哎、
3: 你判我报警，
8: 你听着，
3: 你判我报警，你
6: 到看守所再说啊！
3: 到哪都行，
4: 坐着
3: 就不坐，
6: 能不能老实待着？
3: 能不能解开吧？
6: 对，解不了，你还能把他弄开？你能不能老实坐着？
8: 全程有记录仪，
3: 你有去吗？你不能老实，
8: 不能老实是吧？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民警的配合工作吧，第一次警告。
3: 你们什么民警才能？
8: 第二次警告，北京市通州分局公安局民警，
3: 故意人家
8: 能配合工作，
3: 能配合，
9: 能配合就好好配合，后边坐着。
1: 面对民警的警告，屈某终于安静下来，开始配合工作。
10: 你还挠上我没同事，
3: 对不起，没关系，当着气话呢你。
10: 那仨是谁呀、啊？你认识吗？都不认识，
3: 他犯是他的，我犯是我的，
10: 一家子都不认识。
1: 屈某的儿子到案后，和他父亲的反应如出一辙，对民警出言不逊，扰乱执法。
5: 你给我拿一把刀，你看我敢不敢捅死你？
10: 拿刀是要威胁我吧？
5: 我砍人，
10: 拿刀是要威胁我吧？
5: 威胁啊！我砍人呢？
10: 砍谁呀、啊？是砍民警吗？
5: 我见人就砍。
11: 你给我一把刀，就敢砍死你？什么手铐打开？砍死你，完我再死，怎么样？你敢吗？
2: 你也活着让那个

0: 的制裁，全程录着呢。
1: 对，录着录他的呗。
0: 话是你说的啊。
1: 是啊，录呗。
0: 你能闭会儿嘴不？
1: 我闭不了啊。
0: 啊？
1: 怎么了？
0: 能消停点不？啊？
1: 我就不消停了。
0: 是个爷们儿不你？
1: 我消停不了，怎么了？
0: 是个爷们儿不？
1: 我跟你玩玩，怎么的？
2: 刚刚在警车上生龙活虎、嚣张跋扈的屈某某下车时突然开始装病，还故意晕倒在地。
1: 起来，
3: 我头疼。
4: 抬，你抬我拿起来了吗？他手铐戴着吗？呀，
3: 起来。
1: 我都冷了。
2: 随后，负责帮一家三口望风的嫌疑人詹某也被抓获归案。
1: 叫什么名问你呢？
5: 我怎么了？
1: 这问你叫什么名呢？没事，不会找你了，知道不？
5: 我咋了？
1: 来这干嘛？
5: 我咋了？
1: 住这儿不？
5: 我不住这儿。
1: 不住这儿，来这干嘛？
5: 我咋了？
1: 来这干嘛？不说是吧？
5: 你问我干嘛呀？
1: 你自己比我们更清楚，知道不？
2: 詹某今年只有23岁，面对民警的讯问，他先是装无辜，当得知同伙都已经落网后，才交代了实情，带民警前往暂住地。
6: 就那个村口，村口那个村大门进去了。
7: 是这屋吗？
1: 你们那个暂住地的搜查啊。嗯，
8: 先出一路，衣柜、冰箱。
9: 桌上那个呢？
8: 也是。
7: 这都是偷的？
8: 嗯。
9: 水果，这都是吗？
8: 这橙子是。
9: 橙子是。
8: 椰子是。
9: 椰子。
7: 嗯、游戏手柄是吧？
8: 是。
1: 这偷的？
8: 是。
7: 这是什么呀？
8: 锅。
7: 这给偷的，已经打好包了，准备发还是怎么着？
8: 有哪儿
7: 去？
8: 有我家。
2: 这间出租屋被琳琅满目的物品填满，冰箱里的冻肉，衣柜里的新衣服、背包，桌面上的生活用品、水果、饮料，都是嫌疑人偷回来的赃物，其中包括事主张女士丢失的37副眼镜。
1: 这些眼镜是吗？
8: 是。
7: 这衣裳都是偷的是吗？
8: 是。
1: 这小锅是不？
8: 是。
1: 这也是。
7: 木头杆。
9: 他这里边基本上打包好了，
1: 全
9: 是。
1: 都搁那边，大了，搁地上
10: 了。房租钱没给我们，对吧？
11: 那个到时候你得跟他要，他这东西都在这儿呢。
10: 感觉不办手续，我今天就逼着他来办手续，然后他就明天不住你房子了，我明天搬走。我说你不管什么，你到哪里必须要登记，必须要上报到派出所去。
12: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起盗窃案件。相信呢，不少朋友都习惯把电动自行车停在地铁站附近，然后换乘地铁上班。为了图省事呢，还有不少朋友可能直接就把电动自行车停在这儿过夜了。殊不知，有人专门把这些车当做了目标。而就在前不久，一名女事主的电动自行车就在公共视频里神秘地消失了。
13: 你找那边，我找这边。你那边有看到报警人的车吗？
14: 没有，
13: 没有看到是吧？刚才那边没有看到他那个电动车吧？就放在这个杆子边上的这个，它是个电动车，滑板车。然后呢就没有锁，他就是拿钥匙给那个车一拧，拧上之后呢就把车摆放在了这儿。随后呢这王女士呢就步行离开了。
2: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曙光派出所的民警正在帮事主王女士寻找丢失的电动车。奇怪的是，民警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人在案发地徘徊，甚至是推走车辆。那么，王女士的电动车怎么就凭空消失了呢？
13: 通过路面的监控探头可以看到，电动车从9点到次日零时一直在此处停放，没有被人挪动的情况。0:05许，一辆红色的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直至20:55离开。随后，王女士的电动车就失去了踪迹，所以我们判断，这辆大客车可能跟电动车的凭空消失有着很大的联系。
2: 经过比对，民警发现，电动自行车失窃的时段与一辆大巴车停靠的时间高度重合，而大巴车正好挡住了公共视频。等大巴车离开后，电动自行车也随之消失了。
13: 到夜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车棚子里的停放的车辆已经比较少了，可以通过画面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翘起，这个就是报警人的那辆电动车的这个后车轮上面的一个挡雨板，能够通过这个特征判断这个报警人的电动车还在此处。但是这个时候呢，这辆大客车就慢慢的停靠在这个区域了，正好阻挡住了咱们的这个录像和这个车棚子之间的这个距离。他这个车是一个拉工人的一个车，这个实际上进行作案的是这个大客车的司机。这个工人陆陆续续的干完活，

0: 从这个地铁站出来上车之后，这个大客车就启动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再看这个位置，就已经见不到报警人那辆电动车后轮上面的那个挡雨板了。
1: 2026年6月28日晚上8点多，民警一路追踪可疑的大巴车。当车辆行驶至一处地铁站时，民警趁车辆下客间隙，当场将大巴车司机牛某抓获。此时距离王女士报警仅过去8小时。
2: 知道找你什么事儿吗？知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在哪儿呢？
3: 在路上在车
4: 打车。
2: 别贪小便宜了，你这岁数也不小了。
5: 我在那玩嘞，我一看，哎，这小车挺好。对不起，警察。
0: 经过我们现场对司机进行了突审，司机承认，他因为出于贪小便宜的心理，于当晚将大客车停放在此处的过程之中，将报警人王女士的电动车翻放到了大客车下边的行李仓库，想要据为己有，为了自己方便骑行。
1: 目前，牛某因盗窃已被海淀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6: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天气。这夏季的天儿，娃娃的脸，眼下呢正值汛期，降雨非常的频繁。雨天出门啊，大家都会记得带雨衣带雨伞，但是要说到装备，鞋也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遇到了暴雨，要经过一些泥泞的路面，或者呢在山区涉水转移的时候，像雨靴、洞洞鞋、运动鞋等等啊，您认为穿哪种鞋才更加稳妥呢？
7: 在转移的时候，去水面玩的时候，你身上的一些穿着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如何保护咱们的脚长时间行走不会出现危险，或者说不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
8: 现场消防员拿来了我们生活中常穿的几种鞋。
7: 洞洞鞋，这个啊朋友们应该都挺熟悉的吧，雨靴，包括我们的救援鞋，这个比较专业的就不说了。那那边呢有一双登山鞋，我们来试一试看看，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涉及到暴雨天，我们需要去转移或者是去水边玩，我们来看看我们穿什么鞋更靠谱。
8: 消防员模拟了一个泥塘的环境，
7: 模拟的是河边或者是被暴雨冲刷过的一些河边啊、土地啊等这些情况。
9: 哎，没了。
7: 我的鞋呢？
9: 你看他
7: 心碎了，
9: 他的这个鞋就直接被吸在了这个泥塘里边，拔不出来了，已经。
7: 一旦下面有点泥，你踩上去以后，陷到泥里面，它就拿不出来了。
9: 这双鞋整个就坏掉了。
7: 当然，我这个质量可能不行啊。
8: 通过实验可以看到，穿着比较方便的洞洞鞋和拖鞋，在泥地中寸步难行，
7: 很难拿出来。
8: 而我们雨天常穿的雨靴，应该没问题吧？
9: 哦，一下就拖出来了。
7: 短时间在一个固定区域内工作的时候，穿这个问题不大。你这个深一脚浅一脚，我还是使使劲，我还是能给它拔出来。
8: 消防员说，如果水比较深了，穿着雨靴还存在一个问题。
7: 灌满
9: 水了。
7: 这个靴子顶天比它低一点的，我们可以穿。哦，短时间在一个区域内操作涉水操作没问题。但是你长时间转移这个鞋，看看看起来挺厚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支撑力，所以说这个情况穿这个有些时候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地里有可能更容易崴脚。
8: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鞋呢？
7: 再来看运动鞋，记得把鞋带打严实的，也很难拿，但是啊只要你勒紧鞋带基本上问题不大。这还是低帮的，那么像这种高帮一点鞋，既可以保护脚踝又不容易挣脱，家里边有这种鞋的把它穿上。
6: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啊，我们迎来了高温潮湿闷热的桑拿天儿。医生特别提醒啊，老年群体在这样的湿热天气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升高，需要科学的做好日常防护。
10: 本周北京气温较高，近地面湿度大，天气持续闷热，桑拿天体感明显。
11: 北京在进入到了这个季节以后，受到这个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近地层的这个湿度非常的大。在午后的时候，当这个气温在30到33度，而最小的相对湿度在50%以上的时候，感受上就会非常的闷热。7天以内，那都会是这种相对比较高温高湿的状况。
10: 医生表示，每年一到这样高温湿热的天气，心血管相关门诊量就会显著上涨，并且患者多为老年人。
12: 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出汗比较多，血压会有变化，

0: 后交感神经容易兴奋，那病人就容易出现一些急性的，比方说斑块破裂造成急性心梗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受热的环境进入了空调的房间，也会造成血管的收缩。还有一些人喜欢喝冰饮，或者是洗冷水澡，都会刺激血管收缩，发生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意外。
1: 干热环境下，汗液快速蒸发，带走体表热量；而湿热环境下，高湿度让汗液蒸发变慢，热量持续积聚在体内，心脏负担显著增加。老年人夏季心血管病发作时，可能不是典型的胸痛，而是表现为乏力、胸闷、气短、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等。
0: 天气热了之后，血压会有变化，千万不要擅自停药啊！就是因为血压低了，我停药了，反而会造成血压的波动，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出现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就是症状，比方说胸闷、憋气，跟以前有变化，还有一些症状不能够持续、不能够缓解的情况下，也要及时就医。
1: 此外，老年人尤其要预防中暑、热射病。
0: 有的老年人，不太愿意开空调，或者是想，觉得电费太贵啊，就是不开空调容易中暑，甚至有的老年人要在天气暴晒的情况下出门去做一些生活上的，比方说我去买菜呀，去干什么，这样的话小心热射病。
1: 高温高湿天气下，老人室内温度可控制在25至28度，湿度保持在40%至60%，外出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北京台报道。
2: 在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里啊，多地医院的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明显增多了。这种病啊，经常被误当成中暑，从而耽误了处置。
1: 北京市民李女士在36度高温天室外打网球，运动结束后先是手脚发麻，很快发展为全身抽搐，送医后确诊为呼吸性碱中毒。近期全国多地急诊科都接诊了类似病例，高温户外运动是主要诱因。
3: 因为天气炎热以及其他相关因素导致的头晕呀、恶心呀、胸闷憋气，甚至出现一些口唇麻木的患者呢，最后诊断呼吸性碱中毒。这部分病例，大概比去年比增加了大概5%左右。今年还有个特点，就是由于天气变化，老年人呢，这个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率呢，比去年又增加。
1: 呼吸性碱中毒的核心病因是呼吸过快，体内二氧化碳过量排出，典型症状是口唇、手脚发麻，有针刺感，严重时会出现鸡爪样痉挛。因为同样有胸闷、头晕等症状，很容易和中暑混淆。
3: 中暑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在闷热的环境中工作，同时呢，导致我们患者的体温调节中枢它的功能失调，出现了散热和产热的不平衡。可是那个中暑患者呢，一般它会出现体温升高。呼吸碱中毒呢，它的主要的问题就是由于天气闷热、潮湿啊、情绪这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患者过度通气，二氧化碳过度的排出 ，pH 值呢升高。我们通过查血去分析呢，判断它是一个低碳酸血症，那就是我们说的，呼吸性碱中毒。
1: 医生提醒，高温天如果出现肢体发麻、呼吸急促的症状，不要一概当成中暑处理，要及时识别，正确干预。症状持续不缓解，需尽快就医。北京台报道。
2: 对老年人来说啊，这体温调节能力弱、基础疾病多，是呼吸性碱中毒的高危人群。有不少老人消暑的老观念，反而是暗藏着健康的风险。
1: 医生明确，心肺偏弱、有哮喘或焦虑症，以及平时缺乏运动、突然增加活动量的人，都属于高危人群。老年人闷热天硬扛高温，胸闷时不自觉加快呼吸，很容易诱发过度通气。
3: 那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尤其老人，首先要赶紧停止运动。第二个呢，一定要稳定情绪。第三个就是呢，要减慢呼吸速度，鼻子呼吸，用嘴呢呼气。第四呢，患者是不是穿了好多衣服？穿了好多衣服呢，我们要及时给它分开。病人可能会患上口渴或者血压低，这时候呢，病人呢不建议喝太多的水，因为尤其有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的时候，喝太多的水呢反而加重心脏负担。这时候我们要喝适量的水，甚至必要的时候啊，我们喝适量的一些淡盐水。
1: 除了应急处置，日常消暑误区也得避开。不少老人怕吹空调伤身体，硬扛高温；还有的贪凉，吃太多冷饮，都会加重身体负担。
3: 在老年人吹空调的时候呢，首先温度不能太低。我们一般的空调的温度都调在26度左右。第二呢，吹空调的时候呢，我们一定。

0: 吹一段时间空调以后，我们要保持通风。那第三个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定期清理这个空调滤网。老年人吹空调啊，不要对着我们的脸呀、脖子或者腰吹。对于老年人吃冰棍呢，我们建议也是可以吃的，一定要保证适量，不能贪多。
1: 高温天消暑，既不能硬扛，也别过度贪凉，科学防护才能平稳度过三伏天。北京台报道。
2: 咱们接着说说这吹空调的事儿。很多家庭啊，整天都开着空调，不少人待在空调房里就会频繁的打喷嚏，喉咙干痒，看上去有点像感冒，其实呢，很可能就是您不规范使用空调所引起的。
1: 武汉市这家医院的呼吸科近期就诊人数明显增多，部分人出现咽干、咳嗽、鼻塞等症状。专家介绍，环境温差大，室内空气流通差，容易刺激呼吸道，轻则咽喉干痒反复咳嗽，重则诱发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还会加重哮喘、慢阻肺等基础疾病。老人、儿童以及呼吸道敏感人群更易受到影响。
3: 如果说室外的温度和相差大于6到8度，那这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空调房间的进进出出，我们这个呼吸道黏膜啊，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急的反应，导致了我们气道的痉挛呐、收缩呀，甚至气道的分泌增加呀，或者是干燥啊等等。
1: 医生介绍，和大多数人印象不同，多数的关节疼痛都和长期吹空调贪凉脱不了干系。
4: 进入盛夏，大家长期待在空调房，风扇直吹，皮肤毛孔张开，寒冷湿气会侵入颈肩、腰椎、关节，加上夏季穿衣单薄、久坐刷手机等，很多人会出现晨起脖子僵硬、肩膀发麻、腰椎发凉隐痛、膝盖酸痛无力。
1: 医生提醒，本身有骨关节旧疾的人群，受凉刺激后更容易反复发病，而不少人自行缓解疼痛的习惯做法，处理不当，反而会让小问题拖成慢性病。
4: 原本有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腰肌劳损的朋友，夏季冷空气刺激会让肌肉筋膜急剧挛缩，血管收缩，旧伤极易复发，甚至疼痛加重。夏季养生别贪凉，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度以上，不要让风口直吹颈肩和腰椎，久坐1小时及以上及时起身活动。如果长期反复颈肩僵硬、腰腿疼痛、盲目放射痛，不要盲目按摩刮痧，及时到骨科检查对症治疗，避免小劳损拖成顽固性慢性病。
2: 进入夏天以后啊，咱们家里经常会准备一些藿香正气水来防止中暑。然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不同的中暑类型用药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区分的，如果说您服用错误，很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
5: 中暑是指暑啊，在夏天感受暑邪之后出现的一个外感性的一个疾病。那主要分为阳暑跟阴暑。那阳暑的话呢，是因为在热邪炽盛，暑性的话是炎热的，它这时候热邪是炽盛在体内蓄积，这时候导致了高热啊、大汗淋漓啊、头痛啊，甚至意识障碍等等。那第二种的话呢，是贪凉，就在暑天的时候吹空调啊、着凉之类的，是以畏寒啊、发热啊、无汗啊、恶心呕吐腹泻为主的。那藿香正气水它对应的是阴暑的一个药物。
1: 医生指出，因存在普遍的用药误区，不少人中暑后误服藿香正气水，导致症状加重。
5: 因为藿香正气液的话，它是一个辛温的一个药物，如果是一个阳暑的话，用了辛温的药可能会加重病情。因为藿香正气水里面是很多含有酒精的，喝过酒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皮肤会潮红，体温会升高，那这时候可能会加重我们的一个中暑的一个症状同时酒精它也有一定的一个利尿作用，那利尿的话也可能会导致中暑的一个发生。如果同时伴有一个腹泻啊、恶心呕吐，才适用藿香正气水。
1: 至于正确的中暑急救方法，医生也给出了指引。
5: 第一个的话呢，赶紧又把患者转移到我们的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第二个的话呢，又可以去把患者的一个衣领啊，或者皮带或者领带等等去打开针对主要的部位，比如说颈动脉啊、腋窝、大动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用冰水或者是凉水来进行一个冷敷加速体温下降，同时的话呢，温水来擦拭全身，来促进皮肤散热。第三个建议的话呢，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水。如果我们经过以上的一个措施进行一个治疗之后的话，患者如果是体温在半小时之内没有下降到38.5摄氏度以下，或者是出现了意识障碍或者头痛抽搐等等这些情况，我们要及时送医就诊。
2: 还有不少朋友想着这夏天气温也高，代谢也快，纷纷加入到这运动健身